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边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边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飨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要做。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

0: 我是中达，
1: 我是安可，
0: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1: 祝福大家，
0: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2: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4: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
2: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

0: 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

0: 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啊，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这 结果最后呢导致的这个无性伤。

0: 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新艇呢，他就出来就把它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

0: 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
0: 是。
1: 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哈，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哈。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

0: 高层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警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予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土警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不过我相信今天的很多人哦，哎，都在等着台股开盘的情况哦。啊，应该很多人都预测到了哈，今天台股开盘不会太好哈，甚至呢，有很多人预测今天台股哦会血流成河哈。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目前台股是跌了2617点，跌幅超过 5% 啊，目前是来到42453点。本来还期待呢，看这个月有没有机会突破5万点，现在看起来，5万点大概呢还要再等一等了啊。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大跌？待会呢我们在财经周报会请专家呢好好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好，来，这个今天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那Yvonne，这个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啊，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4: 那今天看到这种台股开盘呢，觉得如何啊？是觉得这个可以捡便宜了吗？还是觉得这个手上的资产要缩水了？
5: 老实说，这个消息应该星期六大家要开始很担心吧。星期五美股收完盘，星期六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就发现
4: 是
5: 局势很不太对劲。
4: 很多人这个周末，应该说上个周末的周休日过得非常忐忑，就是了。
5: 没错，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盘势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就业数据变好，大家的思考的很负面，
4: 是不是？对不对？明明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大家反而这个担心这个会不会升息，待会我们会在别的单元来讲。不过呢先撇开今天的惊吓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月份的基金的迹象。因为过去这两个月齁，全球的股市包括台股在内了齁，我形容是好像搭了这个子弹列车般齁，这个冲劲十足啊，这个涨得真的让大家这个措手不及哦，所以基金的绩效表现应该不错，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Yvonne来揭晓一下五月份的基金绩效表现到底如何呢？
5: 对，就像继父说，其实五月份呢的天气就像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好，
4: 对，
5: 下午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早上天气挺好的，
4: 是，
5: 对。那其实整个五月份的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有 6.7，
4: 哎，真的不错哎，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月平均，我们讲的是平均
5: 哈。对，
4: 超过 6% 的齁，
5: 就平均超过 6% 代表说你其实基本上那个涨的要不少，对不对？
4: 对，
5: 然后跌的要少一些，
4: 是，
5: 对，所以而且整体大数字不能太差，所以你看整体平均的话美元报酬是 6.7， 那表现最好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今天是星期一，而且一大早大家还沉浸在那个星期五跟今天早上刚刚季度报的台股
4: 惊吓当中
5: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往上个礼拜想一下，然后再上个礼拜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五月份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表现都非常好，
4: 而且韩国股市好像表现得比台湾又更猛，对不对？
5: 更猛，
4: 但我们非常不甘心，没有啦。对，所以你预告了说五月份的韩国的基金表现是不错的吗？
5: 是的，所以也就五月份表现的第一名其实是韩国股票。
4: 哦，真的哈？
5: 对，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8.4。
4: 你再说一次多少？
5: 28.4，
4: 一个月就涨了 28.48。
5: 是一个月 28.4。
4: 很多基金一年都没办法涨那么多，它一个月就涨了快近30%就对了啊。
5: 对，而且它的其实在过去三个月它主升段就是五月份，因为它三个月只有36，然后六个月是11 久。
4: 对，其实不只是最近啊，韩国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好像就不一样了哈。
5: 没错、嗯、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群，人家也有几座嘛。
4: 哎、对，其实最大那一座就是三星嘛，对不对哈、嗯、
5: 对，人家有几座啦，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到，就五月份其实韩股应该涨势非常强势。
4: 嗯，是是。
5: 对，然后表现的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这个传媒跟通信。
4: 然后这个类别的基金在最近、嗯、几个月我们在报绩效的时候表现好像都还可以齁。
5: 对、嗯、那这个其实这个组别大家如果回想到，就是差不多在疫情中间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4: 嗯，
5: 所以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居家办公嘛，一些传媒通信就开始又受到蛮大的一些大家的青睐。
4: 嗯，
5: 所以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0.9。
4: 嗯，
5: 对，然后在第三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的一个月报酬是 20.3。
4: 啊，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新兴市场是不包括中国，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5: 是，所以其实这不包括中国、嗯、那但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组别其实它就是五月份表现特好，它五月份是 20.35 对吗？
4: 嗯，
5: 可是它过去三个月只有 18.3。
4: 哦，所以是五月份特别突出就对了。
5: 对，五月份特别突出、嗯、甚至把它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前两个月的那个表现不好的局势都拉了回来。
4: 嗯，
5: 然后第四名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股。
4: 是。
5: 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15.4。
4: 嗯，
5: 所以这也非常厉害。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大型股票 14.29。
4: 诶，所以我们台湾的股票表现也不错，虽然输韩国一点，但是还是在五月份的表现前十大的类型基金里面。
5: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来是亚太区是13.7。
4: 嗯，
5: 然后再来是亚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12.24。然后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11.31。
4: 诶，我记得上次以往来报榜的时候、嗯、中小型的股票基金优于大型基金，那五月份倒过来，大型基金优于中小基金了。
5: 对，但五月份等一下，如果我们看那个个别基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五月份的个别基金跟四月份非常的不一样。
4: 哦，
5: 应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在看台股，会发现五月份台股的涨势涨的族群其实跟三四月份不太相同。
4: 是，
5: 对，就有些族群的一些变化。所以，但是这些也都会反映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基金就是一大堆的投资标的的集合体嘛，
4: 嗯，
5: 对，所以当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基金的表现的。
4: 是，
5: 对。那刚刚提到第八名是台湾中小型，那第九名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就 10.36。
4: 嗯，
5: 对，然后再来是亚太区的不包括日本股票是 10.19。
4: 是，
5: 所以你看前十名里面是不是基本上都集中在亚洲
4: 哈、哦，尤其是台韩嘛哈、
5: 哦，是
4: 台韩大概就占了三名，然后而且还有包括你讲科技业股，那科技业股里面，当然目前的焦点也都是在台湾跟韩国嘛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韩国跟中国的基金在五月份算是大赢家就对了哈、哦。好，那当然啦，刚刚有讲了，虽然平均呢有6%多的报酬哦，但是呢表现好的呢有冲到将近三成，那表现比较不好的是都负报酬吗？还是说它涨得比别人少而已呢？
5: 其实表现比较好不好的组别，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美元报酬基本上是负数，没错。
4: 哦，是负报酬、哦。
5: 是负报酬、
4: 哦。
5: 但是老实说，把这些剔除掉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组别平均，你看我们刚刚念、
4: 嗯、
5: 大概前十名大概组别大概都有2位数的报酬率、
4: 嗯、
5: 对吧？
4: 对对对。
5: 不过其实大概整个如果我们看更大的表的话，整个合备销售的基金大概前12名左右大概都是2位数。然后再来呢、嗯、就开始从就是各

0: 个位数的绩效表现，那你说表现不好的，老实讲，差不多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十组，可能再多一点点，但是其他表现，譬如说负的表现最差的20名好了，大概也就是零点多，负的零点多，或是零附近。所以就是说，其实，在5月份呢，就是前面的表现有一些组别是比较突出，然后再来就大家就比较均数了，就很靠近平均值。
1: 了
0: 然
1: 解。
0: 后表现不好的也有一些，那表现最差的，其实这个印尼股票好像上个月出现在我们的表
1: 啊，
0: 单
1: 它已经
0: 里
1: 连
0: 面。
1: 续2个月表现都很差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如果继复看我们的表格，应该不是2个月，它过去一整年应该表现的都不太好，
1: 哎，坦
0: 而
1: 白
0: 且
1: 说，我
0: 是。
1: 前2个月，不是前2个礼拜才去这个印尼的巴厘岛度假，没有感觉到什么经济不好的感觉，就是然后
0: 那
1: 跟，
0: 本来就是度假的地
1: 对
0: 方
1: 啊，对，他不是到这
0: 啊。
1: 个他们的首都去看哈，所以印尼的股票的确在这2个月，相对来讲表现不是很好哈，有没有特别原因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
0: 没有，
1: 印尼啊。
0: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产业，因为你想看，其实台韩我们现在走的热的产业，资金的流向产业，这个应该就是印尼的股市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1: 我
0: 到
1: 觉
0: 这
1: 得
0: 些
1: 对，
0: 的。
1: 你刚讲到一个重点啊，现在全球的资金呢，大概都是往科技类股靠拢，尤其是 AI 跟半导体。那比如说像印尼，可能就没有类似相关的产业，比较能够吸引资金进去啊。而且资金就那么一套，所以如果要布局亚洲，很多资金的确就往台湾啊或者韩国去跑了嘛，对不
0: 没
1: 对？
0: 错，其实这个资金的流窜，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嘛，就是这个标的，就好像其实过去这几年，不要我们如果把视野看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过去这几年，大家也很少讨论欧洲，除了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想到了一些，比如说国防啊，对不对？能源啊，制造啊这些，要不然的话，其实你看大家的焦点还是聚焦在美国的科技，
1: 对，
0: 对不？
1: 欧洲好也好在什么军工类股
0: 对，
1: 了
0: 没
1: 哈，没
0: 错，
1: 错哈，
0: 对，
1: 所
0: 所
1: 以。
0: 以其实这个大范围上来看，那你又把范围如果缩小到这个资金上，如果往亚洲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那而且加上其实老实讲，因为印尼的单一标的在台湾合并销售也不多，所以它可能如果进来的几档，但那几档刚好表现都不好，其实也很容易
1: 就
0: 就
1: 会
0: 把
1: 拖
0: 整
1: 累
0: 个，
1: 整体的
0: 对，
1: 表现了
0: 没
1: 哈。
0: 错，
1: 好，那
0: 对，
1: 表现最不好的是印尼，那表现第二不好的呢？
0: 巴西。
1: 哎，这好像两个是难兄难弟哦。我记得巴西在我们的榜中，去年有一段时间表现不好，可是最近
0: 对，
1: 好像也开始又开始走下坡了哈。
0: 对，没错，它其实一个月是负的8.93，3个月是负9，就是说其实基本上5月份是它主跌段，对，它过去6个月 有正的8%，
1: 哎，那所以过去半年的绩效算是还表现还
0: 还
1: 可以
0: 可
1: 的
0: 以，就是说
1: 哈。
0: 有稍微撑住一下这样
1: 对，
0: 子，
1: 所以巴西可能也跟印尼一样，就。哎，资金也可能不会留在像他们这种以天然资源为主的
0: 没
1: 地
0: 错，
1: 方嘛，哈，
0: 对。
1: 而且又不是产石油，若产石油，也许还有一点钱会进去
0: 所
1: 就
0: 以
1: 是了，
0: 资
1: 哈。
0: 金是很现实的，
1: 当然啦，这个我常常说嘛，这个资金没有国界，也没有颜色，哈，这个也没有国家忠诚度，它只对哪里有钱赚的地方就去哪里就对
0: 没
1: 了，哈。
0: 错没错，就
1: 好，
0: 是哪里有钱哪里去这样子。
1: 对，好，好，来，这个是表现第二差的，第三差
0: 第
1: 的呢？
0: 三差的话是产业股票的水资源。
1: 哦，这个在台湾销售的应该也不
0: 非
1: 多
0: 常
1: 哈，
0: 少，因为就是大概个位数的组别而已。对，那它一个月大概是负的4.37，然后再是拉丁美洲，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嘛，这个难兄难弟就出来了。对，拉丁美洲是负的4.33，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能源
1: 这
0: 负
1: 个比
0: 的，
1: 较意外一点点啊，因为
0: 对，
1: 过去这段时间石油涨很多，尤其从2月底美
0: 对。
1: 伊战争开打，不过上个月5月份出现一些油价的回档，所以也拖累的相关的基金的绩效
0: 没
1: 就对
0: 错，
1: 了，
0: 不过它其实也是跌在5月份，它5月份是负的3.65，但整个它3个月的话是正的四
1: 是
0: 个
1: 不是
0: percent，
1: 对嘛？
0: 半年都还有29.76，一年还有52%
1: 所以
0: 呢。
1: 5月份算是比较大的回档，
0: 没
1: 就对
0: 错，没
1: 了。
0: 错，再是产业股票的农产品是负的2.21，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负的1.85，然后再是房地产的亚洲的间接，就是 REITs 是负的1.47，然后是香港股票负的1.07跟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是负的1.01，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后面是数字就越来越小，
1: 没错。
0: 所以大概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这表现最差的十组嘛，那如果我们再加十组的话，它大概也是从负的零点多一直到靠近正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表现不好的组别其实数字都不大。
1: 对，没
0: 对，
1: 错。
0: 那表现好的组别就是前十来一个组别的话，就是有一些不错的数字，但中间就是趋于平缓，所以这是5月份的平均大概就维持在6-7个% 左右上下的一个蛮大的因素的。
1: 所以 表现好跟表现不好的基金在五月份

0: 的确差蛮多的，好的将近三成，那差的呢，诶，也跌了快一成就对了。好，所以一上一下之间，可能很多投资人呢，比较兴奋，应该说比较庆幸的是说，在我们今天报榜的比较差的基金的组别当中，现在大概比较少人去布局，除了能源可能有一些吧，不过能源是过去赚很多了，在五月份稍微回档，应该还可以接受就是哦。如果以刚刚这个Evan报的榜单来看的话，五月份算是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哈，
1: 对，
0: 的股票基金算是表现相对优异的，就对
1: 没
0: 了哈。
1: 错，没
0: 嗯，
1: 错。
0: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那债券的部分呢？
1: 债券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元币报酬的话，债券大概是元币报酬的话，债券是0.46，
0: 嗯，
1: 然后美元报酬的话是0.77，所
0: 是。
1: 以就是说，大多数的货币其实对美元应该在5月份都微幅升值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用元币来看的话，就比较看得到这个债券型本身的一个状况。
0: 嗯哼，
1: 好，那大家都知道，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
0: 对，
1: 就往前冲了嘛，对不对？
0: 嗯哼，
1: 所以这是前10名里面大概就有4、5组都是可转债。
0: 好，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请一方来告诉我们，更明确的债券基金在五月份的绩效表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有比开盘呢稍微拉上来那么一点点，目前呢跌了2308点，来到42762点，好，不知道今天收盘会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敢乱预测了哈。总之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不会很好了哈。礼拜一碰到这个 Monday Blue 了，又看到股市大跌，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哈。好，这个先暂时忘掉它吧，反正看到绿油油一片，心情也不会特别好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晨兴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他来帮我们揭晓五月份的基金绩效的榜单。刚刚这个一棒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基金表现还不错，那债券型的基金的话呢，这个可转债的基金呢，在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哈。来，那除了可转债的基金表现不错之外，五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还有哪些呢？一棒，
2: 刚刚提到就是整体的债券型基金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0.46 嘛，那前五名里面大概有四名都是可转债，那中间夹杂了一个那个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
1: 那我们跳过。
2: 对，好，那我们第六名开始呢，就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pure 的比较纯粹的债券型基金了，像第六名的话是欧元的政府债券，是正的 1.33、然后欧元债券灵活策略是正的 1.21， 然后全球债券灵活策略有做英镑对冲的是正的 1.15、然后欧洲债券正的 1.08， 跟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欧元对冲是正的 1.01、
1: 全球新兴市场的表现还不错目前看起来
2: 哈，对，还行。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五月份的状况来讲，其实应该讲说，我们刚刚提到债券基金虽然只有正的 0.46，但其实基本上它表现不好的组别，除了少数的几档之外，大概也都有交出正的报酬率，只是很小，就零点多，所以只能讲说五月份大概债券市场是很持平的。
1: 是，
2: 就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前五名，跟扣掉了可转债跟南非兰特，再来的你看那个欧元的政府债券，也就只有1%多的原币报酬，
1: 没错，
2: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很持平，就是说大家的表现就很一般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股票跟债券类型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大跟表现比较差的之外，我们再看一下个别基金的表现。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啊，既然这个第一名是类型的话是韩国基金，那我想个别基金上面韩国基金应该不会这个差太多了哈，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其实在整个组别，刚刚我们在回顾组别的时候提到，就是韩国基金嘛，还有一些科技基金，对不对？那当然夹杂了台湾的大型啊、中小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表现的前两名，最好这两名，就是第一名是利安资本的那个韩国基金，新台币的报酬 33.95。
1: 不跟大家提醒一下，利安这档基金，因为它是新加坡公司，所以它的计价币别主要的还是新加坡币
2: ，对对，它的新加坡币是它的原币报酬是 35.67，然后转成台币就是 33.95。
1: 还好了，没有差很多。
2: 对，没错。然后霸凌的韩国基金它是美元计价的，然后它的原币美元是 29.9， 然后转换成台币就是 28.45。
1: 所以前两名都是韩国基金个别基金的部分，而且报酬率呢，第一名的高达30%以上，第二名也将近30%。刚刚讲到霸凌韩国基金呢，其实这档基金算是老牌基金，我记得刚跑这个基金的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霸凌这家公司啊，所以他至少在台湾已经30多年，以前真的乏人问津了，比较少人去注意他。好，不过我相信

0: 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韩国基金如果这个比较敏感一点点的，可能真的有人下手去买了。那如果有买到了，恭喜你了哈。好，那接下来第三名呢？
1: 第三名是摩根太平洋科技，所以它是科技类股
0: 啊、
1: 对。那它整个它的它也是美元报酬，美元计价的。那美元报酬26.96，然后转换成台币是25.5，然后再来是路博迈的 NB 的次世代。那这个基金呢是南非兰特计价。
0: 哦，那这个要小心、
1: 对它，对它原币是21.5，然后转成台币是23.87。
0: 我跟一方都在节目中不断的强调哈，不管是南非币计价的这个基金啊，不管是股票型基金或债券基金，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就对了哈。
1: 其实这档基金它有很多的货币嘛，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不一定要选到这个货币，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货币有时候太跳了，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0: 以方讲到重点哈，很多境外基金它现在其实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基金都有这个所谓多种计价币别了哈。那我还是觉得大家选主要的货币计价比较安全稳当一点点啊。
1: 我们两个是谨慎派
0: 的。对对对对，但是你喜欢冲冲冲想要冒一点险的话，那我们也不能阻止你，
1: 就
0: 我们只能强调说南非币的波动实在太大，因为过去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哈，这个腰斩再腰斩的不是没有就是了哈。好，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哪些基金？
1: 接下来的话就是像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是一个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基金嘛。
0: 哦，除开日本啊。
1: 对，那它原先是美元计价，转成台币是21.84，然后再是安联的网络资安趋势，那也是科技类股，然后台币报酬是21.66，然后再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新台币报酬是20.55，然后再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20.16。
0: 哎，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两成以上的报酬哈，
1: 没错，
0: 比刚刚讲的这个整体的股票基金6%，哎，要高出很多。所以
1: 是
0: 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比如说刚刚我们报的前两名是韩国基金，但台湾卖的韩国基金虽然不多，可是也没有全部的韩国基金都上榜哈，
1: 没错，对，
0: 来。
1: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路博迈那个 NB 次世代，这个就我刚刚提的，其实它有美元计价的，它的转换成台币报酬是20.11。
0: 哦，所以这个是美元币计价的部分。
1: 没错。
0: 哦 ，OK， 那这就是我们讲主要货币计价的了哈。
1: 对，没错。好，那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科技，这个也是老牌基金了。
0: 对
1: 对，然后它的它是，但是这个组别呢，这次的它表现好的这个组别是澳币计价，然后但它转成台币之后有19.2。对，然后。像景在是景顺的新兴市场不含中国，然后美元计价但转成台币是18.96，然后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它也是美元计价，然后转换成台币之后是18.68。
0: 所以你看这档南韩基金跟刚刚我们讲前两名的南韩基金，这绩效大概就已经差了8-9个百分点了哈，不止哦，10多个百分点了，对不对？
1: 对，10个百分点，
0: 对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同类型的基金你还是要比较一下绩效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前20名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几个趋势哈，表现比较好就是一个韩国基金，一个就是科技基金，对不对？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两个主要类别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表现比较好的有哪些呢？以棒。
1: 好，那刚刚在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有提到，其实我们报榜的时候，等一下听众就会发现，就五月份的，表现好的基金跟四月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好多主动式的 ETF。
0: 对。
1: 没有，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提到，就很多空格，不是因为我们数字缺了，是因为它成立时间没这么长。
0: 对。
1: 对。但是这个月呢，所以我前面一段有提到，五月份跟四月份台股走的，即使是都在2324类。但是其实它的产业很不一样，对，就它区块不太一样。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在五月份表现最好第一名是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它是一个科技股，
0: 而且是亚洲，不是只有集中在台湾哦。那我想这一档基金应该是布局台韩很多啦，所以才有可能会冲到那么前面，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1: 它的台币报酬是36.47。
0: 哎呦，假西郎啊，一个月就涨了36%。
1: 对
0: 对，好，那 既然它是亚洲科技基金，我想时间拉长一点，它报酬率应该也还是不错。
1: 不错的，其实它三个月有 51.8%， 然后六个月有 111%， 一年有 201%。
0: 哦，是是是，好，这个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基金在五月份拔得头筹，是五月份的状元。好，好，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富华的全球大趋势，它是一个，它虽然归类在全

0: 球的大型成长股里面，也就是说它其实基本上全布局在全球，而且是比较偏大型的标的。
1: 嗯，
0: 那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32.58，
1: 是，
0: 那这档标的其实三个月也很漂亮，67%， 六个月114、
1: 哦、
0: 然后一年又167、
1: 哦、是
0: 其实季夫你知道吗，你如果看我们这前20名有没有、嗯、你把它都拉到一年，你会发现他们都三位数，
1: 都是一倍数成长，
0: 倍数成长基本上都是倍数成长的。
1: 你刚刚报的前两个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发行的个别基金，都是区域型的基金哦，不像你刚刚讲的，过去几个月我们报的时候，可能集中在台股的投资的基金会表现比较好哈，
0: 是，
1: 所以风水轮流转了哈。好，那么刚报的是第二名，对不对？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科技，这也是科技基金。
1: 嗯哼。
0: 但是呢，这一档标的发行它是美元，那转成台币之后31.65%，
1: 哇，
0: 也很厉害哦。
1: 是。
0: 然后再是富华的华人世纪，然后这是一个大中华基金，
1: 嗯，
0: 然后台币报酬30.03，然后再来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科技网29.65。
1: 你们确定这表没有跑错？你刚念的这个前，
0: 对啊，你有没有看我越念越快吗？我想要把它念完啊。
1: 你念的前五名里面，有四档都是这个富华投信的发行的基金，其实这个也印证了我们在节目中
2: 我们讲了很多次哦，
1: 对团队的表现好的话，
2: 没错，
1: 就要好大家一起好，要烂可能就大家一起烂啊。所以嗯，这个月富啊、应该说上个月五月份里面，富华基金表现算是不错，富华投信旗下的基金，哇，这个前五档就占了四档，那第六名呢？
0: 第六名也是富华。你看富华的美国新兴，你看它这个是投资美国大型成长股，
1: 哎、这个就比较特别。我们刚报档都没有看到美国相关基金，反而是这档投资在美国的基金，嗯，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哈，再次强调。哦，所以确定没有那个表牌做好，
0: 我觉得最好那个不晓得富华的那个听到这个，如果今天有收听季夫的节目，看下午会不会打电话开心的跟我道个谢这样子。
1: 是好来，那个接下来呢，第七名，
0: 第七名的话是兆丰的中国内需 A 股，然后它的这个基金本身是美元计价，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26.82、
1: 嗯、
0: 然后再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的优质龙头，然后这个台币报酬是 26.76、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富华的亚太平衡。
1: 好、
0: 我
1: 们真的没有收富华的广告费、哦、你排出来绩效是这样子。可是我刚刚发现你报的前十档里面有两档真的很特别，刚刚讲了一个是富华美国的新兴基金，还有一个兆丰中国内需。大家知道中国基金我们刚刚也报了、哦、这个大中华的香港中国其实股市很差，可是它的中国基金居然表现可以比较好、哦、我很好奇这个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人怎么选的股票哈，所以，这种主动式的基金的绩效，基金经理人就是关键了嘛哈。
0: 对，没错、嗯。其实我觉得主动式经理人的，而且大家会发现，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五月份的那个族群的轮替不太相同，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出现了像什么成长型的标的，
1: 对，
0: 那些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看到，过去像三四月可能都是台湾的大型中小型看到的标的，然后这个月很明显就科技类型，那其实你会放在科技类的，其实表示它不是可能不只是我们 focus 的不会只是它单一的某一个面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前都会讲哦，就哦做晶片啊，做半导体的，对不对？然后做什么制造的，我觉得很多都会整个是，所以其实五月份我们看到是在科技相关的产业，它其实是有点是在涨之前没有幅度没有这么大的族群
1: 哦，
0: 在五月份有些族群的轮动，所以这个也是引导了，这也像刚刚提到的，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你展现出来的基金的表现就很不相同了。
1: 嗯，是好，那刚报的是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公司发行的个别基金的榜单哦，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这个现在市场很夯的 ETF 了哈。来，五月份最好的 ETF 表现比较好，我们先扣掉这个就是杠杆型的正两倍的跟这个反一倍的这个 ETF 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名的表现最好的 ETF 是哪一档呢？
0: 对，前面几名都没有你刚刚想的正二，正二都在后面会出现
1: 哦。这次比较特别
0: 了，对，正二在后面会出现，
1: 嗯，
0: 但这次其实在 ETF 呢表现最好的是群益的台湾半导体 ETF，
1: 哦，
0: 新台币的报酬是 37.55。
1: 嗯，这档 ETF 其实的确也蛮多人去这个投资的了，
0: 是没错，而且其实它半年跟一年的报酬率都是三位数哦，
1: 是
0: 表现很亮眼。然后第二名是富华的台湾科技优席

0: 然后新台币报酬36.7。
1: 我必须要说五月份基本上富华的基金不管是主动式基金或 ETF 霸榜诶、欸。
0: 霸榜对。
1: 真的齁、哦、都在我们榜上有名而且是好多名齁、哦。
0: 是。
1: 好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第一金的太空卫星这个也是好像蛮常最近蛮常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
1: 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姐夫曾经邀请过叫基金经理人来聊这档这个非常特别的因为现在坦白说台湾的 ETF 的同质性蛮高的可是像这个太空卫星 ETF 比较少数齁嗯那表现在五月份表现算是不错不过我想可能也跟科技类股有关啦对不对
0: 是没错、嗯、对那它的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36.67,
1: 是
0: 然后在第四名是国泰的趋势 ETF, 它是台韩科技。
1: 啊有台湾也有韩国也有
0: 是
1: 所以它绩效好是应该的。
0: 对那新台币报酬 32.92,
1: 是、
0: 嗯、但是其实它的数字让我很亮眼是你看它一年 269.26 个。
1: 听到没有 ,200,200, 啊一年就赚了两倍啊是说有人可以在那个时候买到然后报一年
0: 哦报很久哦
1: 啊对
0: 真的要报很长哦
1: 报一年以上的齁那你就真的可以赚到两倍的报酬了齁 好那接下来呢
0: 再来是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1: 所以你刚刚报的这前六档、嗯、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 ETF,
0: 是
1: 拔的头筹对不对齁所以在五月份基本上就是压到于半导体你大概就赢了一半齁就跑赢大家就对了齁。
0: 没错。
1: 好今天这个以方报的是五月份的基金的绩效齁大部分来讲应该大家都很满意不过六月份就不晓得了啦齁因为今天台股开盘跌成那个样子齁接下来会跌呢还是有可能会止血呢因为刚好六月份要做账了齁那我们就看看下个月来请这个怡方报的不只是六月了是整个上半年的绩效我们也很关心前半年到底是谁拿到了状元的名字呢下个月就等怡方来揭晓咯。
0: 是的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怡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

0: 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的基金委最通这单元过后呢，我们的财经周报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泽。彦泽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我想今天台股开盘，虽然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种开盘，这个心里应该还是蛮不开心的、哦。好，来，这个请彦泽帮我们来聊一下，到底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让今天台股这么的绿？尤其是上个礼拜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在创新高，突然间礼拜五来个大反转，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3: 好的哦，那确实今天这个台股这个表现呢、可能会让人投资人可能有一点心情不是很好，
2: 不是有一点，是很不好，
3: 很不好。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来厘清一下
2: 是
3: 股市为什么跌这么重哦。主要是上个礼拜哦，美股其实主要一开始是还是在于博通这个博通的一个财报的部分，然后它其实它的一个获利状况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哦，财报的状况都不错。不过在财测的部分是没有上修今年2027年这个 AI 晶片的一个销售展望，就是这个财测其实也还不错，只是没有达到市场原先预估的，就是这么乐观的一个预期。毕竟股价真的已经上涨到一个很高的部分了，所以这个容错率很低啦，就是投资人要求非常的高。
2: 所以投资人是不是越来越贪心了？
3: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股价已经垫得很高了，所以你真的获利的前景要非常的强劲，才可以满足现在这个股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在上周四的部分就有引发一波的科技股的一个卖压。那当然最后重中之重呢，还是在礼拜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哦，是达到17.2万人哦，是比原先市场预估大概8.5万人，是接近几乎是就是两倍之多。那三四月份的一个就业数据其实都有上修，那也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现阶段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还是算是在不错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就业数据呢，当然就引发了投资人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升息或降息的一个预期哦。现阶段可能会不但可能没有这样降息的一个机会，甚至预估在年底之前可能有升息的这样一个风险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反就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卖压。那卖压当然还是特别就是集中在科技类股的一个部分哦。那也导致上周五的一个美股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走势。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是因为在美股 S&P 500指数过去已经连九周上涨，连九个礼拜上涨哦，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也反映的是连续上涨之后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2: 是哎。我们刚刚上一节的来宾还在聊说，明明这个就业市场的数字是好消息啊，因为表示就业市场还不错，为什么大家恐慌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不是有点点不太合逻辑呢？
3: 应该是说一方面就是反映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政策动向，刚提到可能预期可能在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其实是有点点上升。我看最新的一个预估数据，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预估的几率可能到超过40%左右，那一方面其实也确实也反映这一波真的涨势已经累积蛮多的一个涨幅了，确实也是需要一些可以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借口啦。所以其实也不排除市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科技股的一个刚好一个没有达到财测这样最高财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抒发过去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卖压。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涨多之后大家刚好看到这个。

0: 劳业指数上升到54哦，这个是来到2022年5月以来新高，几乎是4年的一个新高水准哦。整体的景气状况其实都还算是蛮热络的。
1: 哎，不过我很好奇，你刚刚有提到对说，五月份的就业市场数字爆表的好哈，可是我们也在最近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裁员的消息，有人认为说 AI 的兴起也让很多的公司开始裁员，尤其是一些获利都还不错的科技公司都在进行裁员，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这个矛盾之处呢？
0: 对对，其实讯息面真的是有点点错综啊。其实上个礼拜，其他的一个相关一个职缺的数据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好，所以其实大致上还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反正经济情势是 OK 的，但是确实也有我们可以需要关注特定的一个产业的部分，特别是受到 AI 的相关的一个帮助的话，可能对于劳动力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没有这么高，这是确实特别需要再去稍微做一些留意哦。
1: 那有没有分析说上个礼拜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一下好的那么多，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因素？例如说有没有季节性的因素，或者是有哪些产业突然间这个需求人才变多了呢？需人恐急啊。
0: 这个部分可能我就要再去
1: 还要再研究，对不
0: 对？
1: 他们公布没有那么细项的东西就
0: 对
1: 了哈。是好，所以这个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数字明明是好消息，但是带给大家是惊吓而不是惊喜哈。好，那除了这个就业数字之外，上个礼拜还有没有哪些影响到整个盘面的走势的一些消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尤其除了礼拜五之外，前四天那个全球的股市都还在狂热的欢乐的 party 的气氛当中，不是吗？
0: 对，那其实一方面，其实很重要的观察指标还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情势的一个发展啊。
1: 是
0: 最近几个礼拜一直都有美伊双方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川普一直说快要做最后决定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状况。确实，双方谈判的状况其实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一个完成啊。第一个当然还是牵涉到荷摩兹海峡这个是不是完全可以恢复通航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伊朗的一个核计划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啊。那还有对于美国是不是可以对伊朗解除他们的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制裁的部分，其实这些谈判的一个双方的谈判你来我往，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这么迅速的一个达成协议啦。那在周日的部分，其实好像伊朗的一个部分还有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又加剧了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势的一个不稳定性啦。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观察，就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情势发展哦。
1: 是中东情势，说实在我们也只能每天看消息去追它的进度啊。你说要做任何的预测大概也很难哦。你看这个川普说快要达成协议，快要达成协议，
0: 这个讲话已经讲很多次。
1: 这句话我应该我们已经听了快一个月了吧哈。好吧，那这个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哦。不过油价在上礼拜的话似乎就是因为这样子又比较高涨，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增加大家对于这个通膨的预期了？
0: 是的，其实上礼拜是油价的一个呈现一个
1: 反弹。
0: 那对，不过其实因为也在先前的一周其实就跌势就比较明显了。譬如说像在先前一周布兰特油价已经跌回到百元之下，那西德州油价甚至跌回到每桶的$90之下，先前其实都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一个乐观预期啊。那上个礼拜是因为这个预期又有点降温了，所以油价有呈现一个反弹了。不过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偏高，但是没有高到非常严重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所以油价有回档回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失控就对了哈。
0: 是
1: 好，那除了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债券市场最近的波动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大呢？
0: 是的，其实像上礼拜就是油价的一个反弹，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于对联准会的，因为这个就业数据好，对联准会的升息预期有升温嘛，所以其实在美元汇价的一个部分，以及美国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殖率的部分都有呈现一个反弹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对于全球的一个债市，特别是美国债市，相对而言就是呈现一个比较压抑的一个状况，各国的一个各地区的一个债市普遍都是呈现收黑的一个格局的。
1: 是好。那因为现在大家担心通膨，然后担心升息，那就得看各国央行的态度，尤其美国的联准会的央行到底态度是如何哈。您刚刚有讲说有可能在12月份大家预期会升息哈，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看法？6月份联准会要开会嘛，对不对？
0: 是 下个礼拜6月的时间。
1: 哦，下个礼拜就要开会了吧？好，所以这也是这个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第一次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嘛，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这次的会议会举行一个记者会哦，还有经济展望的部分，那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新任的一个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跟市场。

0: 这个沟通的一个状况，我们其实也蛮重要的是对于这个新任的主席跟市场的一个是不是可以比较顺畅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部分，也是会是市场观测的一个重点。
1: 嗯，等于是他第一次的期中考就
0: 对
1: 了，大家也非常注目。好，不过讲到央行的会，我想最近大家对另外一个央行的态度也非常的关心，那就是日本央行。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哎，日元，哎，很妙哈，就这个大概就在159点多啊，在这边徘徊哈，好像快要碰到160，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来，这个讲一下日元最近的走势跟日本央行啊，日央现在的态度大概是怎么样？市场的预测如何？
0: 好的、哦、那就如同刚刚季夫所讲啊 ,159 到 160, 好像有
1: 很妙齁、
0: 哦。其实这真的也是过去一两年的一个时间市场认知到其实日本央行大概可以容忍日元贬值的一个关卡大概就是160、哦嗯、所以其实每当日元贬值到接近160这个价位，市场开始就会有点怕怕的，因为很怕说日本央行可能就要进场干预、哦、其实真的也有蛮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跌到这个水准的话，市场会稍微收敛一下这个空军的一个部位啦。那接下来就是在于6月16号也是下个礼拜哦，就是在联准会开会之前、嗯、日本央行应该会先举行利率会议哦。那目前市场预估日本央行应该是这一次的会议应该是有升息一码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一方面是日本的一个经济正常化，那通膨的一个温和的一个状况，通膨有所回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日本央行应该是要有持续的一个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样一个动作，再加上对就是汇价的一个部分，也是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会议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一点的，就是它的一个政策态度可能没有办法偏向鸽派哦，这避免日元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一个贬值，这对日本的一个经济，虽然说我们过去以认为日元贬值对日本的一个企业出口导向的企业是好的、哦，不过如果太过弱势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尤其是输入性通膨的一个压力，其实是非常负面的、哦，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日本央行还是应该有机会可以需要做一个升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所以日本央行现在升息的几率算是蛮高的，
0: 下一次会议就是6月16号的会议升息的会几率应该是蛮高，那接下来可能就要再等到年底才比较有升息的一个机会。
1: 那一旦日本央行宣布升息的话，那会让日元有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吗？
0: 我觉得应该动能也没有这么的一个强劲，就是最大的作用应该是阻止它继续这么的一个弱
1: 势。它只是阻贬，但是没办法推升就对了哈啊，所以这个日元这个可能还是维持在差不多这个区间啊。对于想要去日本玩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还算是好消息啊哈。这个趁日元贬值的时候多换一些吧，哈。好，那上个礼拜哈、哦，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算是蛮精彩的了，哈。尤其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变化，让现在今天开盘的亚洲市场表现都是一片倒的情况。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哦，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啊，一直到这个香港大陆股市目前都是下跌哦，尤其是韩国股市跌得比我们更凶哈。我们刚才报了五月份的绩效，韩国的基金绩效表现是最好了，没想到这个六月份，哎，今天的这个它的跌幅比台湾还要这个多了快这个一半以上哈，嗯，这个
0: 那也要说明一下，因为韩国今年真的很强，
1: 是
0: 它今年如果截到上个礼拜四的话，上涨了106% 的 KOSPI 指数，所以其实可能确实也是需要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就是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它跌太多了哈，因为台湾跟韩国目前看起来算是连体婴了哈，韩国不好，台湾要好大概也很难，因为我们都是靠主要是科技类股在撑盘嘛。好，那这礼拜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投资市场上的事情吗？彦哲，
0: 好的。那其实这个礼拜可能就需要去观察，在于因为我们现在市场对于联准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升息预期有点升温哦，所以这个礼拜有蛮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美国的一个五月份的 CPI 跟 PPI 的这个通膨数据哦，那可能会就是会牵动到后续持续对后续联准会升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企业财报的部分，还有甲骨文会公布财报，那它也是重要的一个这个云端供应商哦，可能也会市场借此来关注后续对于后续这个AI 产业后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评估。那另外就是在蛮重要一点，就是在礼拜五6月12号这个美国这个重量级的 SpaceX 的 IPO 哦，会在礼拜五正式的挂牌上市哦。
1: 这个
0: 市场先前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个股票这么大规模的 IPO 是不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资金排挤的效果？
1: 所以它会吸金太多。

0: 哦，抽走了一些股市的资金哈。
1: 对，
0: 哎，所以会不会上个礼拜有人先把股票卖掉，准备要去买这个 SpaceX 的股票？
1: 那也不可能，不可能集中在这一天呐、
0: 啊。也是啦，
1: 有点说这一个借口啦、啊。
0: 是是是，好，那总之这些事情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泽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彦泽。好，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其实坦白说了，今天台股呢，只要能够跌少一点点就阿弥陀佛了。目前呢，跌了4.69%，跌了2100点，来到42961点。最重要是，今天呢，如果能够跌少一点点，或许台股呢，接下来呢，休息几天之后还有机会反弹。尤其六月份要做账嘛，很多的股票呢，可能还是会在六月底之前呢，冲一波，让账面上比较好看一点点啊。希望这个今天大家能够平安度过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周的开始喽。好，今天呢，我早上外面的天气还不错哈，可是呢，好像这几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啪来噼里啪啦的哈，倾盆大雨了哈，所以要出门的话，还是带个雨具哈，比较保险一点点喽。好，今天我们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豪房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文金总编呢，再度带来了这个六月号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当然也当然不免俗的，照惯例呢，都带了三本啊《豪房网》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第三段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我们。杨金亮总编这个精心策划、精心编辑的哈、图文并茂的一个这个杂志哈、让大家有机会呢带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好，那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封面这个算是我们的封面女郎呢是蔡家珍哈、这个是台语歌手哈、他看过的百间房子，30岁呢就买下了 key 给主哈、哇，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哦。待会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这个小旅行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去看看你有什么最强的景点，因为现在淡江大桥好夯哦。我跟那一天看到我们正声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提到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到淡江水去了哦？真的哦，每个人都像去朝圣一样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杨总编跟大家来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周边去玩一玩哦。还有当然最房市这个我们最的这个特别企划呢，带大家去这个看看海景控哈、这个所谓的海景咖啡厅啊，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总编特别精挑细选的海景咖啡厅？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总编早安。
2: 新民大家早，各位听众早。
1: 是是是，总编这个每个月哈、准时出版啊、这种杂志。会不会有真的有压力啊？因为真的要准时出版，而且内容又不能太烂太差。
2: 嗯、不会，所以会我们是抱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因为每次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让我自己都很期待。
1: 对啊，没错啊，
2: 所以每一次都是那种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看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压力了。当然，那个压力你说。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一期都做出好的内容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做一个工作，如果

0: 说你能热在工作，而且又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看到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开心满意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意义
1: 没
0: 跟
1: 错，
0: 他的一个初衷了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你的这个企划的这个内容哈从头来话题新鲜事好了哈，来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新鲜事。
1: 来，我们有几个新鲜的点哈，跟
0: 好。
1: 大家这个分享哈。
0: 对，这
1: 第一个这个，哎，这个在那个 NOKE
0: ，knock
1: 众泰乐生活哈，对，因为它应该是四个字的，它是 Nose of Keelung River 哈，所
0: 对
1: 以，
0: 呀、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念它
1: 对，
0: 这样
1: 所以
0: 子。
1: 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字来念哈。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NOKE 众泰乐生活了，当然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百货，它应该算是一个我们讲。生活商场吧，应该是这样子，一
0: 是
1: 个
0: 哦，
1: 高级的一个
0: 哎，我
1: 生
0: 真
1: 活
0: 的
1: 商
0: 是
1: 场。
0: 觉得他的那个定位好像蛮模糊的这样子，
1: 对的。
0: 有一点模糊，对我来讲啦，
1: OK，但他比较注重的是这种高消费族群的、啊、哈，所以我们这今天讲的倒也不是众泰乐生活哈、啊，是有一家新的店哈、啊，他到这个众泰乐生活里面去开的
0: 开
1: 他的
0: 店，
1: 门市哈、啊，是这个幸福切片哈、
0: slice
1: 啊、slice 哈、啊、
0: 幸
1: 幸
0: 福切片，
1: 对。
0: 哎。
1: 然后这个门市哈，他这个幸福切片，他等于都是卖一些，这个女人会比较懂，我们男生就不一
0: 男生
1: 定
0: 比
1: 啊。
0: 较对，
1: 没有，我们今天还是分享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食材哈，都是很高级的异
0: 高
1: 国的
0: 档的
1: 食
0: 哦，
1: 材哈。
0: 高档的食材，
1: 对，然后35个异国品牌，你要买什么？橄榄油、
0: 橄榄油，
1: 葡萄酒啊、cheese 啊、火腿
0: 哇，
1: 这个油醋啊、酱料啦，或者是一些干货哈。对。
0: 哦，
1: 对，
0: 是。
1: 这些东西哦，比方他随便讲一个，比方说干货哈，他干货真的蛮有看头的哈，很多这种法国的牛肝哦，牛肝菌啊，或什么鸡油菌啊，或者一些松露啊，这些高级的食材，基本都买得到哈。对，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中东口味的一些那个鹰嘴豆泥哈，
0: 鹰嘴豆泥
1: 对，或
0: 哈，
1: 是一
0: 这
1: 些
0: 个
1: 顶级，
0: 都是蛮特别的
1: 对，还有一
0: 哈，
1: 些顶级的果酱啊，这边都买得到哈。
0: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家在脸书讲说满满的干货
1: 是，
0: 就我有时候也终于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1: 就是这个东西。对，当然，我们男生，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懂得这些食材的话，哈，
0: 对。
1: 对，那你可以，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你不亲自下厨，它店里面也有这种全天候的清食的菜单的哈。对，那有些商业午餐呢，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哈。
0: 好，
1: 对，
0: 这个是话题新鲜事，带大家到大直哈，
1: 是。
0: 这个 slice 幸福切片的门市，
1: 是，
0: 好，再来，
1: 好，
0: 哎，就来到高雄
1: 好，
0: 了，
1: 来到高雄哈。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新民大哥问你说，哎，你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顶楼的游乐园哈？
0: 好像嘛，因为我们小时候
1: 好，
0: 跟你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差距很大。
1: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在那个金日百货，后来发生火灾嘛，金日百货的顶楼，
0: 西门町了，
1: 在西门町，
0: 西门町了，金日百
1: 金日
0: 货，
1: 百货顶楼，哎，那就可以坐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叫，反正那种电动车啊，
0: 对，
1: 或者是那种有点像
0: 很
1: 是
0: 多游乐园这样，
1: 反正很多
0: 游
1: 乐
0: 乐
1: 设
0: 设
1: 施。
0: 施，
1: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力百货啊。对，
0: 真的历史悠久，
1: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这种空中乐园哈，这个在台湾的烂商应该算大力百货啊，它是最早的
0: 最早的，
1: 空中乐园应该算它真的是最早的哈。
0: 是，
1: 对，那在十几楼以上嘛，对不对？那中间因为后来空中乐园慢慢的也就有。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销声匿迹啊，
0: 没落了。
1: 那现在呢，它13楼的这个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空中乐园又开放了，
0: 又复活了，
1: 又复活了哈。对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玩具啊，比方说海盗船，那当年就有了哈，
0: 记忆中的啦哈，
1: 对，
0: 这些都把它大复活了。
1: 对，还有我刚刚讲的空中小火车
0: 啊，
1: 这个以前金日百货也有。当然，他现在因为重新这个开张哈，所以他现在有加入一些餐酒馆的一些联名的一些合作哈，所以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内容。
0: 是，
1: 对，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回忆，结果现在还能够在高雄大力百货啊去重温这个回忆
0: 啊，
1: 是蛮好的一个，
0: 不错哦，好，好，来再来，哎，再回到新北市喽。
1: 好，过来这个哦，这个是在三重哈，
0: 在三重
1: 的重新路上面哈，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佑民医院嘛，在重新路跟文化南路的交叉口。
0: 好，
1: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叫佑民医院，不过我记得2023年他就。 就歇业了。
0: 歇业好像是三个汤嘛。
1: 三个汤，三个汤就刚好就在那个三重站的旁边呢。
0: 哦，这地点很棒，
1: 好的不得了，
0: 好的不得了。

0: 得了，真的
1: 好得了。
0: 嗯，但后来他又名医院，后来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嗯，
0: 所以他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 Net。
1: 哦 ，Net 把它整个承租下来，
0: 对，整个承租下来，变成全台最大旗舰店，
1: 最大服饰的旗舰店，
0: 对，对，这一个，我还是回来讲一下正隆建筑物，
1: 对，
0: 它的是这个三重地产王是蔡成家族了，
1: 蔡成家族
0: 拥有的哈，这个在三重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应该都知道，
0: 好，我们现在讲 Net， 对，那现在变 Net 之后，从地下楼到八楼，总面积有8000多平，光女性的就有4个楼层，
1: 哇！你有没有去逛过 Net？
0: 有，
1: 他生意好的不得了。
0: 我们彰化那个 Net 我都去了，
1: 哦，真的，真的，他每一间店，我看他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0: 没错，
1: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股价应该是很高的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平价。
0: 对
1: 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low 这样子，
0: 没错，对，我们自己也是 Net 的这个爱用者，
1: 对，没错，像我的帽子就 Net， 100多块就可以买到，
0: 对，而且看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啊，我觉得是他们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是这个我们讲的小崩五后悔这样子，
0: 对，他的 Net 这个未来有机会来讲 Net 的一些这种他们行销方式，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对，
1: 好，
0: 好，来再来一个哈，这个是日式老宅，
1: 又到花莲了，
0: 到花莲哈，这个是以前的台泥董事长招待所哈，他是在花莲市的中美路106号
1: 哈，
0: 他是日式老宅化身成动饭屋
1: 哈，是
0: 这个叫做米伦动饭屋
1: 哈，这个
0: 是。那现在2024年是由云品集团哈，他重新的去做
1: 云品集团哈，
0: 对，就是去做老宅的复兴的计划，就看上这个房子哈，已经开始做了。这个米伦动饭屋哈，里面的这个，它的现做现点吃到饱哈，在台花莲市还蛮受欢迎的，而且它最
1: 现做现点吃到饱，
0: 对，而且它是用哪里？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那个渔获为基底去做的，所以有跟在地去做结合，
1: 真的，
0: 这家现在的生意非常好，尤其云品算是
1: 对知名品牌，
0: 知名品牌，而且他们
1: 高知名度。
0: 我看到一些消费者的回应哈，在网络上看口碑是还不错，就是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主要是服务非常好。
1: 对，因为饮品就是以服务著称啦。
0: 没错，他的服务生都可以把每一个食材讲得非常细
1: 啊。哦，真的，
0: 这个是还蛮值得推
1: 荐的。真的是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餐饮业他们找不到员工
0: 是
1: 哦。那如果能够把员工留下来，又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对于他们品牌的加持，这有确实有帮助。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松原别馆好像也不是差。不是离很远吗？
0: 对，他没有离很远哈，都是在美仑西这一带，
1: 都在这一带嘛。
0: 这一带其实，
1: 所以这一带有蛮丰富的那种所谓的旅游景点跟好吃的餐厅
0: 而且很有文化。
1: 对，
0: 而且它也是这种所谓地景，我们上次有讲过地景上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江津仔嘛。
0: 对，江津仔。
1: 哎，对，
0: 然后还有美仑大断层。
1: 对。哦，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地方哈，美仑西这一带哈，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精神。食粮好，来，那我们要来聊到要来到淡水了哈，流浪到淡水哈，哇，这个是最近最夯的淡江大桥哈，它已经开通了。我们以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都称它叫做选举浮桥
0: 啊，对，选举的时候浮上来
1: ，选举完了就只沉下去了
0: 没错，
1: 所以浮沉20-30年，终于盖出来了，
0: 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可惜对，因为这样浮沉那么多年，就建筑师自己都没有看到，
1: 对，建筑师自己都已经先走了
0: 是，
1: 这个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唯一也是最后的遗作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0: 是一世之作。
1: 对，
0: 我看到新民大哥之前也去了嘛。
1: 对，我也去那边去做了一场演讲
0: 是，
1: 那我也把这个扎哈地他的作品呢去做了一些研究。他的作品真的都是让人惊呼叹为天人的。
0: 这叫真的叫天才。
1: 对，真的是天才而且呢，他是。女建筑师
0: 对
1: 扎哈哈地获得那个普利兹克奖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那他的作品真的是在各国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地标型的建筑。
0: 是，
1: 那在台湾留下这一栋淡江大桥，
0: 对，
1: 觉得说大家还没去的话，应该找时间去看一看，他每个时间点 都会有很漂亮的，让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没错，那我们这次就提了七种提案，
1: 七种
0: 就是你要去看南洋大桥的话，你除了看桥之外，你还有七种可以玩的方法哈。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景点哈。
1: 哦，所以的这个是由我们总编哦，清亮总编呢自己去把它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规划，有七种提案哦，所以不是只一个景点，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景点，说哎七种提案哦，所以呢这个是最强的景点哦，这是最强的玩法。待会我们就请总编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我们就要来送杂志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直播、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大家可以锁定 YT 上面的这个直播节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带来每个月精心策划啊，这个好房网杂志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他也照过去的惯例呢，带来了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听众朋友来开放索取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有时间哦，当然就是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话，你才打电话，没有的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邮寄的动作哦。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那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萧旅行呢，我们杨总编带大家到现在最夯最热的这个景点淡江大桥这个周边呢，它有这个七种提案啊，让大家玩最强的这个景点。好，我们那请总编来带领大家，帮大家的导游了。
2: 好啊，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为了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开通哈、哦、通车，然后他办了一个活动哈、哦，是2026年淡江航海区哈、
1: 哦，哦，这是航海区，
2: 对，大概从7月12号就会启动哈、
1: 哦，然后、哦、所以还没开始，
2: 还没启动哈、哦，嗯，那这现在都是一些热身的东西，
1: 都在热身了、
2: 哦、那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嗯，第一个就是、这个、
1: 事先跟大家分享，
2: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阳号哈，
1: 千阳号
2: 在淡水的，在淡水这边哈、哦，嗯，这个是一个算新北市政府观光局跟那个一个 IP 哈，就是航海王、
1: 嗯、哦，航海王，
2: 航海王就是海贼王了。
1: 对了，
2: 在香港在大陆叫海贼王，但是我们台湾叫航海王。
1: 好好好，
2: 所以里面的那个主角鲁夫哈，是大家都喜欢的。嗯、
1: 对，小朋友都也都很喜欢。
2: 那这是、嗯、这个千阳号是一艘船，但是它是陆上的船哈、嗯哦，它算是一个气模跟钢构的一个船，就是你可以
1: 算是海贼船里面的一艘船就对了。
2: 对，
1: 是是，
2: 然后里面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主角就是鲁夫嘛。
1: 啊，对，
2: 那里面有高达12公尺的这个船，嗯嗯，然后鲁夫呢有六米五高哈，非常高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爬到上面去拍照或怎么样，
1: 嗯，
2: 但是一次它也不算大，上去大概一次10个人、嗯、然后一段时间让你拍照，好，
1: 哦，是，
2: 那这是。啊，真的还算蛮受欢迎的，
1: 哎、欸，一定会很受欢迎。
2: 当然，对，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海贼王迷啊，
1: 没错，还有航海王迷，对，
2: 好，
1: 这个，嗯，
2: 对，
1: 好。
2: 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我们要讲那个叫做双层巴士
1: 啊、哦，双层巴士，
2: 就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
1: 对，台北市里面有那个 City Tour 啊，就有那个双层巴士。
2: 那新北市政府也因为这样也推了一个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
1: 哦，是这个，哎，所以说这个是。看山看海这样子，
2: 看山看海
1: 啊。那台北市是看市区市景这样子。
2: 他应该从一趟988嘛、
1: 哦 uh-huh.
2: 然后从哪里？从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到万里， uh-huh. 然后到野柳，到金山，然后到富贵角，然后最后绕到淡江大桥这边来
1: 哦，那看夕阳、啊，
2: 看夕阳，然后看夕阳的时候让你吃一个饭啊、
1: 哦，
2: 他还
1: 哎、
2: 就是
1: 欸，那988很划得来，
2: 对啊，就含除了
1: 很超值哎、欸，
2: 他有含下有下午茶跟晚餐都有，
1: 嗯、
2: 对，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1: 对，所以是青春山海线。
2: 对，
1: 景观双层巴士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2: 对，它是移动观景台。
1: 哎、嗯，对，哎、欸，这真的很棒哦，
2: 對
1: 我觉得。哎，因为喜欢拍照，喜欢那个这个做摄影的，一定从这个角度去拍，又不同的那个感受。
2: 对，嗯，对。当然，它的当然，因为当然还有捷运嘛，对不对？捷运的话，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推出这个所谓的这样我们叫。跳上轻轨列车的这种悠游的这悠闲的慢游的活动，一日票，对、
1: 嗯、对，
2: 每张50块嘛，对，有分直的跟横的，不一样，你可以去收集哈、嗯。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轻轨很慢，
2: 对，
1: 哦，这个好像没办法发挥很大的运输作用。嗯、后来我觉得说，哎，轻轨你如果慢慢欣赏哦，
2: 是
1: 它在市区里面走动哦，慢慢走，慢慢。

0: 走，你觉得那个也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景观呢。
1: 没错，就光我就刚刚节目下面跟新民大哥聊，淡水很多退休族嘛，
0: 对，
1: 你坐这个轻轨不是刚好吗？
0: 对
1: 慢慢走，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让你好好欣赏那个沿途的风景。
1: 是，
0: 那你到哪一个点，你想下来就下来，
1: 对，
0: 这样
1: 没错。
0: 这个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个生活。
1: 没错，对，好。我们接下来是讲的台湾第一座这个第一间考古博物馆里面的咖啡馆
0: 哦，第一间考古博物馆
1: 里面的咖啡馆
0: 哦，当然真的
1: 对，当然这个考古博物馆是什么？是十三行啊，对
0: 哦，所以这个是到巴黎来了，
1: 对，到巴黎，
0: 所以
1: 巴黎这一面
0: 淡江大桥的另外一面，
1: 另外一面
0: 对对，实际上淡江大桥是连接淡水跟巴黎的
1: 哦，
0: 让巴黎这跟淡水之间的距离大大的缩近了这样子，
1: 然后所以这个叫十三咖啡哈，它是在这个十三行博物馆里面
0: 啊，对
1: 对，当然这个十三行博物馆大家知道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算是一个铁就是台湾很早的原住民嘛，但他们那时候已经是铁器时代了哈，
0: 对
1: 对，所以这十三行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博物馆哈，那当然是讲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十三行遗址里面的十三咖啡嘛，
0: 是，
1: 对，它算是也这个一个绿建一个叫绿装修认证的一个咖啡馆，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天然涂料去做的哈，对，当然它最主要是要重现那个考古的现场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方陶土，比方说它的这个饮料哈就很有特色哈，这种叫做人面陶罐素炒饭哈，就放在它的器皿里面哈，
0: 是哦，
1: 对，然后你要当里面有所谓人面陶罐司康哈，甜点哈，这个都是跟这个考古
0: 要跟考古
1: 题材去结合的哈，这个我就在台湾也算是第一个了，对。
0: 真的是蛮特别的哈，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啦，
1: 在
0: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尝到的哈。
1: 对，这个带小孩去蛮好的。
0: 对对
1: 对，
0: 又寓教于乐。
1: 是，没错。好，下一个也在巴黎这一边哈，也在巴黎从化区这一带
0: 哈，
1: 在巴黎的咸山街哈这里哈，有一个它外表就长得跟土司一样
0: 哈。啊，是哦，哇，这建筑物哦，外表就真的是像土司，
1: 就是一个土司啊，而且它叫日升升，不是日升升，是日升升哈。日升升哦，生吐司专卖店哈，
0: 哎，这几年来生吐司很夯哎，
1: 这一家的生吐司很好吃哦，吃过哈，
0: 我知道很多家生吐司都要排队，
1: 对，那这家也是，这一家的生吐司它是这样吃起来呢，跟它黑的麻吉有点像麻吉那种感觉，就很软很软，它的因为它是用到日本百年品牌的那种面粉嘛，
0: 哦，真的哦，
1: 对，而且那个水也不一样，然后搅拌机也不一样，
0: 是，
1: 然后那些技法也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对，那这边就是日升升生吐司，它的总部也在这里，那它的这个门市也在这里，它这个每次也是要排队的，
0: 哦，哎，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哎，下次去巴黎
1: 下次去
0: 这光顾一下，
1: 去尝尝看，
0: 对对，尝尝看，
1: 当然它。它的生吐司，生吃就很好吃，再加上橄榄油，那更是另外一种口味。
0: 绝品，
1: 对，
0: 哇，真的是！我看他们那个店门口好多花哦，那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打卡景点呢。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去咸山路哈，是在从化区里面。
1: 对，
0: 好，再来。
1: 那下个景点，我们就从淡水往台北走哈，到关渡那边哈。
0: 关渡，
1: 对，关渡这边主要是因为现在关渡那边在这个关渡宫那边哈，现在有一个那个我们算十亿嘛，就是十亿多媒体公司，他们就负责筹划的一个里面有那个有个市集那边
0: 啊，大除了那个展览，
1: 对，有个市集里面很多好吃的。那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叫一个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展哈，这也是十亿他负责的哈。
0: 是哦，哇，看起来很壮观呢。
1: 我觉得。他算是做的很用心的恐龙展，那不是跟我们一般所想到的恐龙展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他的恐龙是活的，不是活的啦，就是看起来跟活
0: 生
1: 一样
0: 的，
1: 活生
0: 生
1: 的
0: 感觉。
1: 比方说那种梁龙啊、腕龙、鹅龙，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女儿就对，她可以对那个恐龙书里面的每一个恐龙，她都可以背得起来。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回忆起那个时候哈，是蛮好的，就带着小朋友去享受，只有他们。会感到兴奋，感到亢奋的那个时光，那是很值得珍惜的哈。
0: 是是
1: 对，那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展览做得 还蛮好的哈，真的哈、嗯
0: 哦，对。哦，它是在北投之行路上面。
1: 之行路，对，
0: 嗯，
1: 那这边可以顺道去走走那个关渡自然公园。
0: 哦，是是是是，所以这个也算是啊，这个淡江大桥衍生出来的。

0: 个景点这样子。
1: 是的，
0: 好，再来，
1: 好，再来我们回到淡水齁，淡水
0: 在淡水了，
1: 对，淡水有两个点，我们顺便讲一下齁。一个是叫之间茶食器齁，
0: 之间茶食器，
1: 对，这是在淡水最热闹的中正路的边边的，在中正路快要跟文化路交接的那个地方齁，算是快要到护卫渔港的了齁。对，护卫渔港那边齁，第一个叫做茶食器齁，这是一间专门卖这个蔬食创意料理的老店。
0: 哦，蔬食，
1: 对对，这个里面的装潢是很不得了的齁，它的装潢是在日本拿过奖的哈，
0: 哦，因为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特别，
1: 很蛮的。当然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最主要是我们记者推荐的是这个拿手招牌叫马杰博士的种子哈。
0: 哦，
1: 对，主要是因为马杰当年到淡水的时候，其实从家乡带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种子来哈。
0: 对对 对，
1: 对， 对，那你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东西。好，
0: 其实马杰跟那个淡水几乎是同连结在一起，
1: 没错，对，对
0: ，OK，
1: 对，
0: 好，这个是之间茶食器，
1: 对，
0: 好，
1: 那茶食器再往前走一点叫安克黑哈，
0: 这个、安克黑
1: 它是一间秘境咖啡，
0: 秘境咖啡
1: ，它门超小的，你可能走过去就过去了，但是
0: 新生里哈，中正也是在中正路上面，
1: 是，对哈，这个是在渔人码头这哈婚宴会馆的二楼哈，
0: 哦，
1: 对，那个你我刚刚讲说那个门面很小很小嘛，
0: 对，
1: 你如果找得到你就走进去哈，
0: 对，
1: 它又分成面对观音山的右手边，还有另外一边是左手边哈，那两边看起来的东西景观是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各有特色，
0: 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1: 你可以这礼拜去右边的，下礼拜去左边的哈。
0: 对，而且我觉得说在淡水哦，你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待一整天，
1: 真的，对，
0: 因为那个成分细造什么都不感觉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点哈。
0: 对对 对， 对，安克黑，
1: 安克黑啊，去看看这种淡水河这种河洲来来往往的这个脉动哈，
0: 好，
1: 蛮好的那个。
0: 再来，
1: 好，这个是蛮有兴趣哈。这道我们讲到这个叫木下静癌的旧居。木下静还是谁，他是一个日本的画家，常住在淡水28年的日本画家。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日本画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谁，都会讲到石川清一郎啊，对，或者是岩月桃甫这些人哈，这些人很有名，但是木下静还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是因为说其他，你知道石川清一郎这种是在台湾有在教学生的，
0: 哦，
1: 所以台湾很多的画家是他们的学生
0: 啊，是他在教出来的，
1: 所以他们算是也就相对也有名，对不对，那但是木下静他算是一个在淡水的隐士
0: 哦，
1: 对，他在淡水画了28年的画哈，对，然后他的旧居呢，现在也已经开放出来了，
0: 对
1: 对，那个对，他的旧居现在在老淡水这边算是唯一有，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0: 日式
1: 屋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他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哈，对，所以现在这他的房子也变成一个叫做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建筑了。
0: 对，它叫它是纪念公园了。
1: 纪念公园，
0: 对，
1: 对，有个纪念公园。
0: 对，木下静雅纪念公园。
1: 对，它是也被选入全球27国的260座独特故居展馆里面之一，被选进去了。
0: 哦，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总编真的很细心哦，都把这些有特殊的哈、有历史意涵的啊这些景点呢，都把它抓出来
1: 了。
0: 好，所以大家如果说到淡水啊，去看三江大桥，不妨也安排一下哈，到这个算是淡水三民街2巷2号哈，哦，大家可以按图索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哦，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啊，这个日式的建筑，然后感觉上就是非常清幽的一个三边小聚这样子哦。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小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带大家小旅行呢，到这个淡江大桥有这个7种提案哦，让大家看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好好的这个享受哦。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这一期的这个6间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哇，这个也是从淡江大桥一直延伸过来的哦。那这里面有包括我们彰化的一个新的景点，我自己都还是第一次知道哦，所以呢，待会我们要请总编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6个这个满版的这个海景咖啡厅。另外呢，这个这一期的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蔡家珍哈，这个国语的台语的这个歌手哈，他怎么样去看100间的房子，然后买下在30岁买下个人的 key 给出哈，啊，到底买在哪里哈？我们待会儿都会告诉。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段一开始我们就要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三本好房网杂志哦。那大家可能从第一段第二段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哇，这一本杂志这个精彩的内容还真多哦。所以呢待会儿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可是我们只有名额三个，我们打三个名额截止之后我们就不再接了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班。

0: 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听众朋友期待的我们的索取杂志，好，那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来啊，索取这一本我们杨清亮杨总编精心策划的好方网六月号的这个杂志，可以带回去看哦。好，我们打23712920 23712920，你看这个我们有三个名额，那名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23712920，赶快赶快卡丘爱进齁，卡丘蛇蛇的丘丘膜齁。好，那我们来跟我们总编还是来特别企划来带大家到六间呢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尤其现在在这个夏天齁，我能够看着海景再来喝一杯凉凉的咖啡，哇，这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好，那我们请总编来帮大家带大家去喝咖啡咯。
2: 是，来，我们先讲要不要先从你们老家的
1: 啊，对对对，彰化，
2: 彰化，
1: 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竟然有这种漂亮的这个建筑，他们叫做白海豚建筑。
2: 白海豚，对，白海豚，它这个白色海湾啊，以前叫做白海豚，就是你们彰化人叫它白色海豚屋了。
1: 对 对，白色海豚屋，
2: 它是算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哈，算象集团的叫板垣卯哈建筑师，他是规划出来的哈。
1: 也是也蛮有名的。
2: 对，它其实是它应该算是一个公共建筑。
1: 对，公共建筑，
2: 它是不是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那它这里面这个有太多可以去提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我们这次的专题是放在这个
1: 咖啡馆
2: 哈，
1: 咖啡，
2: 就是，对，我们现在在里面有我们在这个生态教育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咖啡馆哈，对，我们就它叫白色海湾哈，对，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是特别去推荐的哈，
1: 对，
2: 那这里面它的咖啡有很多种哈，比方这种一般的美式一定有美式啊，然后特调了，
1: 对，
2: 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它的桂花酿美式，这个桂花酿美式咖啡哈，还有一个西西里柠檬哈，这是我们的记者推荐的。另外呢，
1: 是都蛮特别的，
2: 蛮特别的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它跟彰化当地的这种小农合作的一些伴手礼哈。这个很多都拿奖的，
1: 都拿奖，
2: 对，很多是拿奖的。比方说一个科雅叫拿到世界冠军的叫科雅果酱哈。
1: 这个也都是很特别。
2: 还有这种用深港的蒜头去做的这种老蒜红蒜头啊，还有各种的 XO 酱，
1: 这真的都是很特别，我自己都彰化人都不知道
2: 对，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彰化人除了叫它这个白色海豚屋之外，当然也会取一个名字叫县西服务区了。
1: 县西蒜塞好
2: 啊，哎对，或者是深港休息站，这个不是正式的名称，
1: 不是正式的名字，但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这个休憩一下这样子。
2: 没错，因为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叫。

0: 哦，诶，庆安水道旁边的，
1: 对，它有一个庆安水道，那边还可以划那个帕，哎，对，那个小船这样子，
0: 没错，对，然后刚好这个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刚好是庆安水道准备要进入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哈，
1: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它白色的建筑，如果说加上蓝天的话，哦，那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0: 是，
1: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哎，真的流连忘返。
0: 所以我们中部的记者去的时候是觉得，哇，这个地方很棒，
1: 对，真的很棒哈，我刚好昨天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啊，未来电视台他们有播这样子，
0: OK，
1: 那里面。除了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介绍了这个地方的点，除了建筑之外，
0: 对，
1: 你可以看把它景观拉大一点，你看到周边很多都那个风车
0: 啊，对，
1: 哎，那个风车都是算，他说是现在是算是全台湾风车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建筑跟风车这样的一个对照起来，哇，那个景观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这样子，
0: 没错，这个推荐大家的第一个点哈，
1: 好，这个在彰化县西啊，双山哈，
0: 好，我们回到前面来哈，
1: 好，我们前面来了，好，
0: 来我们的第一个点叫做这个在都兰哈，
1: 啊，好，
0: 都兰这边其实也不能说，它算是都兰，我们过了都兰的市中心之后，再往南边再走。它叫做主桥休憩区哈，
1: 这边是一个休息区。
0: 对，这边有一个叫做这个念起来叫库洛洛阿库
1: 洛洛阿库
0: 洛洛阿垮，浪潜水海洋园区。
1: 园区浪潜水海洋园区。
0: 那这个算是一个有一个叫吴品成的，他的别名叫夏天哦。这个人呢，在全世界他投资了很多的这种海洋度假中心啊，或者是珊瑚后裔中心哈。那在台湾呢，他就弄了这一个哈，就他就跟这个东。

0: IP 是他们自己弄的哈，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个一只黑猫
1: 哦，这一只真的很漂亮。
0: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一只黑猫，
1: 这只黑猫到处可以看到。
0: 而且里面的这些，最主要它里面的这个美食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呢，他们都是身兼数职，他们不只是服务员，而且他们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航海的这种浮潜教练，或者是这种
1: 对，都有那个证照的
0: 哈。对对对，
1: 然后还负责解说，
0: 还负责解说。嗯、啊、嗯，对。然后你看，连教练，他既然他能教你这个去这个玩风浪板，去玩这个浮潜，然后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出，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菜哈、
1: 啊。对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功的。
0: 对，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洋体验基地了。这个其实他也在推广海洋的一些教育。
1: 对，是在东河乡哈、哦，然后都兰村哈、哦、这个地方
0: 南边
1: 哈、哦，哎 对, 对，好，
0: 这是第一个、嗯、好，第二个我们来到金山这里哈，
1: 金山
0: 哇，小日波，
1: 新北市金山，
0: 这叫 Little Ripple 哈、哦这个，
1: 小日波，哇、这个，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景观呢是无敌的。
0: 早年这个建筑物早年它就在了、哦啊、好几年前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在、哦嗯、它以前是一个叫做金山海月的日式料理或者是这种所谓创意料理店、哦、嗯后来关了嘛，对
1: 对。
0: 那刚好现在的这个老板呢，他跟他妈妈其实注意这个点，其实也注意了蛮久了、哦嗯、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点就承接下来
1: 租下了、
0: 哦嗯、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他们就重新的去粉刷、哦
1: 嗯、
0: 装修、哦、外面都漆白了、哦嗯然后里面的一些窗子开窗都加
1: 大面窗，
0: 变大面窗哈、哦，然后开始去做景，因为它的这个景观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卖点，
1: 对、
0: 哦、对对，那这个很多人喜欢抢那个窗边的位置，所以他我们这里面我们有拍到他窗边其实有两个位置，其实是一般的人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拍照的地方，
1: 一定要拍照，
0: 对，而且他还买了很多的那种老件的家具哈、嗯，到里面来哈、嗯，这个叫 Little Ripple
1: 哈、嗯、，Little Ripple 小日波，
0: 对，这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哈，
1: 金山万里海星路，
0: 对，但是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宠物友善店，而且他也不算是一个12岁以下小孩友善店，就是12岁。对小以下的小孩跟那个宠物他是不接受的、
1: OK、哦、还是有他的一些
0: 坚持的，
1: 对，坚持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书已经送完了，不用再打了哈、哦、我们三本已经送出去，好，感谢大家。来，然后我们继续来到的这个是
0: 好 Rose House Cafe 哈、哦，这个是台中三景店哈、哦，这是就是古典玫瑰园，
1: 台中乌
0: 漆、哦、对，就是古典玫瑰园呢、啊嗯，他们的第一家以咖啡为主的这个店
1: 哦，古典的玫瑰园，
0: 对对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对，它是开在三景 Outlet 里面哈、哦，这个点就是其实在成品里面，三景 Outlet 里面的成品的里面哈、嗯哦，那这个点我去过，当时它还没开哈、哦，但是这个店、这个点看出去就是台中港。嗯的某一个港区哈、嗯，这也是非常漂亮，这里
1: 很漂亮，很漂亮。
0: 对，这个点是很棒的。
1: 这种落地窗哦，一看过去真的是心情舒爽哈、哦。
0: 当然，嗯、这当然，它现在是以咖啡、茶、咖啡甜点为主嘛，嗯、对，有很多的推荐品。但是古典玫瑰园最拿手，当然是还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英国茶哈、哦。嗯，
1: 所以
0: 对，它有10数款的英国茶哈。
1: 对，我也觉得它的英国茶真的很
0: 棒，很棒。对，然后一些甜点都值得大家去体验。好，对，好，过来，我们到嘉义布袋哈。
1: 好，
0: 嘉义布袋有个叫海味开咖啡哈。
1: 海味咖啡，
0: 对，它海味咖啡，它是海味这个我们叫做海味，但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谐音，就是公路嘛，对吧？
1: 好，哦，是，
0: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公路旅行的人，就是骑重机的啦、那些人喜欢来这个，
1: 可以在这边做休息站这样
0: 来当休息站，重机啦、超跑车啦，他喜欢来这边哈、它算是一个露天咖啡，而且还可以去做野营的地方啊、这个是在布袋镇哈，新温999号。这是我们特别推荐哈，当然今天没太多时间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这个选择。
1: OK， 好，来，再来是在高流、
0: 我们坐到高流来了，
1: 高雄来了，
0: 这个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雄轻轨哈的这里哈，这在爱河湾这里哈，然后这里这个点呢，这个以前有做过其他的。这经营了，那现在是来自台南的这个甜点品牌叫夫拉啊、它是专门卖这个巴斯克的一个旗舰店，巴斯克就是一种乳酪蛋糕，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在台南创立这个品牌哈、然后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进驻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这个点哈、就刚好看面对爱河湾哈、外面的景色是很棒，这个白天跟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点，而且我觉得它的座位安排是好的，它是阶梯式的座位
1: ，OK， 好，
0: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

0: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蔡家珍哦，
1: 是，
0: 他是一个算是闽南语歌手啦哦。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总编哦，因为他的你们给他的篇幅还蛮多的，
1: 也蛮多，而且他故事好看，我觉得故事好看。其实故事看一看，看到我也难得看到这样子，看到那个
0: 到有一点
1: 眼睛都有点酸了、哦，就对，是有一点感，是
0: 好，那我们来说故事，
1: 对。好，蔡家珍主要是因为说他小时候其实家里面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0: 嗯、
1: 哦、他们是在嘉义水上这边生长的。
0: 哦，那我们是整卡收窄。
1: 整卡收窄，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那爸爸有应该算有家暴的这个
0: 倾向，
1: 几个倾向嘛，所以后来是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带着他们到带着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嘛，就妈妈带着他到台北，好、
0: 哦，
1: 然后呢就在台北先投靠阿姨，然后后来不久就在松江路就租了一个公寓雅房，
0: 啊、嗯，
1: 那个雅房呢就是只有一个小窗子，然后空气也不流通，
0: 嗯，
1: 然后灯坏了也没人修什么什么的，嗯、冬天冷到刺骨，然后那个夏天热到不。这个不开冷气睡不着的一个地方哈，
0: 嗯，
1: 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为了生活呢，妈妈是在那个、咖啡馆咖啡厅工作，
0: 嗯，
1: 好，然后就这个就是他跟妈妈就一直在流浪哈，没有真正的一个
0: 对没有
1: 安定下来的感觉，
0: 对，嗯，
1: 那后来妈妈也知道在庙会啦，在婚宴卡跟那个婚宴现场哈，会去。走唱嘛哈，因为唱歌，那他也会跟着妈妈去哈。
0: 哦，
1: 对，然后后来他慢慢他也有这种歌唱的天赋哈，所以他高职表演艺术科毕业嘛，然后后来去上了那个考上了玄奘大学。
0: 嗯，
1: 在玄奘大学的时候，他在19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明日之星》哈，那个这个录影我还在看哦。
0: 哦，是、啊。
1: 虽然我台语歌没有听得很多，但是我听了这一他的演唱，你会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唱的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哈，
0: 丝丝入口。
1: 对，丝丝入口。我觉得说那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怎么会唱哈。
0: 哦。
1: 所以他因为那个歌唱比赛拿了100万奖金哈，当然100万、
0: 哦啊、对他来讲家里。
1: 但是很快的，100万，他又要他，因为他念大学也有那个叫也要贷款嘛，学贷嘛，他要还学贷、嗯，然后很多的一些。
0: 哎，玄奘大学应该比较便宜啊。
1: 嗯，对，但是毕竟你还也是学费啊，对，然后私立的你的学费也是不得了，
0: 嗯、
1: 对，
0: 然
1: 后所以后来因为很。后来他把钱存起来，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他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
0: 对，
1: 也是过了几年之后、嗯、
0: 才慢慢
1: 红起来哈、
0: 嗯，
1: 对，好，他后来慢慢红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好的收入
0: 哈、嗯，
1: 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要很。因为小时候生活苦，所以他就比较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啊、所以他开始去看房子哈、啊
0: 嗯。
1: 他去买，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在30岁以前买房子。后来果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哈，一个梦想、
0: 嗯，
1: 所以他为了买房子，他看了上百间的房子。
0: 哇，啊、
1: 这个真的是
0: 真的下了功夫了，
1: 真的下了功夫，
0: 真的下了功夫。
1: 对，而且他是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了。
0: 嗯、
1: 我要的是什么？
0: 嗯、
1: 我穷苦过哈、啊，所以说。所以他比较知道要什么，然后所以说从厕所到厨房什么什么，他都知道说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哈。
0: 嗯嗯。
1: 后来他看到这个房子在新庄从化区这边哈，是一个小平数的房子哈。
0: 嗯嗯。
1: 第一次来看，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0: 啊、哦，就看上眼，
1: 看上眼哈、嗯。所以他就先住这个房子哈。
0: 嗯。
1: 那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预售屋
0: 哈、哦，
1: 对，那是预售屋，那是他现在并没有住进去哈。
0: 嗯嗯。
1: 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是这个小平数的房子，
0: 因为新庄、
1: 嗯、对，因为厨房跟厕所一步
0: 哈、哦嗯，
1: 主要是这是一个好观念，就是房子小，所以你的工作效率或是你的生活效率会变得很有效率。
0: 对对，
1: 房子大，你从厕所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那要好远，
0: 要好远。有些人说，搞不好在家里都要开车。
1: 没错，而且那个叫小孩还要拿广播，
0: 对对，还要广播，那个就比较夸张了。
1: 对，
0: 好、哦，所以效率就比较高了。
1: 对，所以他有讲了整个故事后面，他有讲说、不要因为出身不好。就觉得你自己不配一个家，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
0: 哎，对
1: 对，就是说你因为你出身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嘛，对不对？因为努力之后，你自然的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身上就会实现嘛。
0: 对
1: 哈，对 对，所以说这种从以前带着恐惧去搬家、去流浪，到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关上门，好好的去生活哈、这里面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哈。
0: 对，没错。
1: 对，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蔡家珍哈。
1: 对
0: 哦，这个是目前住在这个新庄了哈、
1: 对
0: 哦，那他本身是玄奘大学传播学系哦， 哦，真的是苦过来的了哦。
1: 他现在要、

0: 第五张个人专辑要出了哈、嗯
1: 哦，
0: 他的歌唱实力没话讲，
1: 没话讲，
0: 对，真的大家好好的去呢。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说他要、嗯、他未来他希望有一天是把，因为他也不希望一定要结婚或干嘛、
1: 嗯嗯，
0: 他说他希望未来把钱捐出来啊、
1: 嗯，
0: 成立一个这个关怀少儿少跟家暴的基金会，
1: 嗯、
0: 只是从个人的一个人生的经历里面，
1: 对他自己的那种从小哈、哦，
0: 是
1: 可能也看过很多哈、哦、啊这些。相对比较低基层的这些生活、哦
0: 嗯、
1: 所以希望说有能力的话就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这样子、哦、
0: 对，
1: 好，这个是蔡嘉珍、哦、名人会客室、啊、他的一个、啊、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验还有购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感谢我们总编、哦、今天带来的、啊、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顺利的把三本杂志送出去了、哦、那所以呢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服务柜台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好好的欣赏、哦、那如果说你觉得哎还不错，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人，那这样的话知识越分享越有价值了、哦、好，那感谢我们总编、啊、今天再度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Idol。 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很想播放这首歌曲哦。如果有看过猎魔女团的朋友们就知道说，这个猎魔女团它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那种韩国的 K-POP。 好，那话说那个男人黄仁勋他去韩国了，好，现在去韩国了，然后也去上了韩国的综艺节目，然后综艺节目的时候对谈当中他就说，

他喜欢 K-pop，然后他就回答说啊，谁不喜欢 Golden 呢？哈，所以人家也是很 follow 的哈。好，那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很想播这首歌？因为其实，在《恋母女团》这个电影当中，它大概就是有点类似是，三个女生的女团，好，然后就是要对抗世界的黑暗，用歌声对抗黑暗呐，好，然后那个黑暗的有一个男团，好啊，那个男团就有唱这首《Your Idol》，好，那在电影当中，它的桥段有点类似是大家去他们的演唱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有点是类似韩式的僵尸的造型，好，那透过那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有点那种祭典的味道，好，有点是吸取大家能量的那个感觉。好，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像今天的股市，哈，其实度过一个周末，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哦，很多人都很紧张诶，不要说礼拜一大家很紧张了哈，应该是整个周末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在就是这个美股哈，美股就是上周五的美股当中呢啊，当然美股分很多种啦，好，那其中最厉害的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啊，因为费城半导体跟我们的台湾股市的电子股联动比较深，结果费城半导体是重挫哈，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晚上很多人都是睡不着觉哈，因为台指期夜盘曾经是跌停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哦啊，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哈，可能会跌多少，接下来会怎么样哈？然后如果杠杆开很高的，四代同堂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还没有到开盘前，没有到真正开盘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情况如何哈，只会说啊，可能预期会跌多少点哈，沙盘推演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先看小纳啊，接下来可能还要先看韩股跟日股，因为他们先开盘。好，那目前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还在盘中。那早上呢，日股跟韩股开盘的时候，看起来感觉没有想象的这么的可怕哈，因为本来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一票全部躺平，好啊，很多人把它跟4月的关税战来相比，好，但是也有人早就讲说啊，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次倒的是费城半导体，是电子类股的，好，有些不是电子类股的，应该是不会直接跌停啊，好，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有些人就把一些历史拉出来讲，哈，好，那就是呢，今天盘中哈，最大跌点一度跌到加权指数大跌将近2700点，从45000跌到42000，好，那一些高价的指标股、千金股也成重灾区，哈，就是之前。就是涨势非常凶猛的，成绩非常好的，好，涨很多的，然后一直是新闻里面会讲到的类型的股票，好，都跌蛮凶的，像这个股后影威啦、旗宏啦、联雅啦，哈，有高达19档跌停，哦，连股王信华最重跌9.7%，那就跟10%不会差太多了哈。哎，你要知道，一张这么多钱的股票，哈，它跌9.7%之后，等于是一张就赔掉170万，等于是一台进口车哦。那但是很神奇的是，今天开盘的时候，哈，唯一只有一家是涨停的，哈，Only One 那一家叫做川湖2059，哦，好，那但是千金股，哈，它再这样跌，还是维持在48档，意思是它的价格还是千元以上啊，哈。好，那川湖今天一枝独秀，在千金股当中，而且在一片尸海当中开红花。那主要是因为美系券商调高目标价，哦，就是认为说 AI 伺服器滑轨快速放量，哦，那就是意思说它会赚钱啦，哈。然后它5月的营收首度站上三字头，达到37.91亿元，缔造营收新高纪录，年增率扩大到172%。外资估今年的获利每股上看170元。好，那其实川股也是一间很神奇的公司，哈，就是它原本是做五金的，哈，有做一些家具之类的五金，好，那五金做到一枝独秀。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做到 AI 的五金，哦，真是超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神奇的公司，哦，像之前我有看过类似的故事，是说因刀不染洗做螺丝耶，哈，是做螺丝的。那我们都会觉得啊，螺丝就螺丝啊，小小的螺丝啊，哈，好啊。但是如果螺丝做到是放在你的口腔里面，也就是你植牙要用的螺丝，吼，那就不一样了哈。不管是技术门槛，或者是整个那个股市啊，公司未来的前景看法，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好，那反正呢，就是目前在我们节目进行的盘中，感觉上现在跌幅。

缩小，好，跌幅缩小，好，所以呢，目前就是在我们盘中的时候，股市大盘已经来到收敛跌幅是跌3点多%，好，3点多%，然后跌点是1500点，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好，那大家现在是觉得呢，诶，不知道会不会冲击投资人的信心，那尤其是四代同堂，好，包含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车贷、信贷、信用卡分期等等，好，在这一波的史诗级股灾当中会不会受伤，那大家更怕的是多杀多，好，多杀多，好啊，目前看起来还好，但是你说还好吗？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有很多大神们，好，在上面说，可是这礼拜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欸，好，包括就是美国有两家重量级的财报，好像一家叫博通吧，一家叫做甲骨文，好，然后说这两家以前的记录就是非常的会拖累大家我觉得网络上用语很好笑，网络上用语是说，如果是辉达，哦，他自己下去就自己下去，他不会砍拖到把狼，好，哦，啊，但是呢，博通跟甲骨文常常会把大家一起拖下去，好，哦，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那另外还有美光，好，哦，啊，但是美光大家会觉得说，啊，美光就还不错啊，哈，哦，应该预期会不错啊，哈，哦，但是呢，也有人讲说，可是现在市场是哈，开出来成绩很好，或者是说他就是表现得很不错啊，要杀就是还是给他杀下去了，好，哦，原因是因为真的是涨太多了，好，哦，那要杀只是一个触发点，好，哦，哎，啊，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跌什么，好，哦，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信心喊话说，啊，只有过了一天，你觉得产业发展有什么差别吗？好，哦，这些公司的未来有什么差别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对不对？好，哦，啊，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啦，好，哦，那其实常常说，如果股票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风险承担能力要确定，好，哦，不要开太大的杠杆，好，因为如果你都知道答案了，那还不压身家吗？哈，好啦，那起码呢，我觉得今天目前的股市表现让大家还算可以接受，好，就是说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重，好，那我觉得就是气氛稳定比较重要，哈，啊，不要就突然很恐慌，我觉得那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叫做萧敬腾所演唱的《新不了情》，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好，那就是针对投资人来讲，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啊，有那个就是如果没有赚到钱哈，赔钱的话就去公园。然后，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哦，现在有很多那个股东会纪念品，感觉上就是公园套组哈。好，那讲到外套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男人黄仁勋哦，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哈，来台湾这种天气还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哦，人家现在去韩国也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好，那继上周访台进行 GTC 大会的演讲哈，他快闪到南韩，并且宣布将跟 SK 的海力士还有斗山集团展开合作，然后共同打造 AI 数据中心。那刚好呢，他现在人在韩国嘛，就遇到就是美股上周重挫哈，那南韩股市今天有衰超过 8% 触发熔断机制。好，那黄仁勋也向投资人喊话说，现在是低买股的好时机。好，那我也觉得也蛮敢讲的啦。好，他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投资要看说你的时间是拉多长。好，那所以只要你不是杠杆撑不住，好，往后拉很长的时间，好，搞。

望你手上投资的东西是会获利的，但是拉多久多长好不知道，那另外在你的人生阶段它到底又是哪个阶段好也不知道，好，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啦、啊、好。好，那也告诉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慌。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齁。那这是网络上 FB 有一位叫做李美丽齁，李美丽齁。好，那他有写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他说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如履薄冰，好，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只会越来越穷。那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呢预期周一台股会有史诗级的崩盘，那大家应该都很紧张。那他本来他就是读到一本他觉得很震撼他的一本书，很适合在前一阵子那个气氛股价涨不停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就没有想到就遇到史诗级崩盘的感觉。好，那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来看的话一样也是让人家很有感触。那他就说他想聊的书呢是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书籍，那当然就是澳洲嘛，齁，那他翻译成这本书他说就把它当成是资产经济学好了。那他说这本书在澳洲的时候是2020年出版，但是这个书的内容摆到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反而是超级应景。那这本书当中呢他就在讲说持有资产一事已经取代就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个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书中强调长期以来资产价格通膨与工资停滞的失衡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使得年轻一代日益依赖家族财富传承。那这种转变不仅造成了深刻的世代裂痕，更建立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难以摆脱必须不断挹注流动性以支撑资产价值的制度化僵局。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好可不可以懂啦，好，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好，你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大概就是说诶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齁，然后你大概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 label 齁，然后或者是说诶家庭资产要有多少钱齁，那你才算是有钱人齁，会有一些分类齁分层这样子齁。但是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齁如果你只是要靠着你的薪水你要跳跃那个级距是比较难的，大概你就是在哪一层就在哪一层齁。那另外呢很多人他可能必须要依赖家族财富传承齁他才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点齁。好，那他就说来解释一下当代人跟家庭明明有多少有点资产齁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过得战战兢兢难以放松的原因齁，就是像国外有些人是300万美金还是不敢退休齁，然后有股票的时候股价涨的时候也焦虑，股价跌的时候也焦虑，还更焦虑齁。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是有讲出一些看法齁，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逻辑是还蛮正确的，让大家来思考一下齁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逻辑没有这个想法齁，你可能也要 update 一下你的概念齁，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在这个书中呢他指出两种差异相当大的家庭，第一种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齁，那指的是二战之后早期传统家庭的经济模式。那我觉得大家不见得要去记得它的专有名词齁，但是你就记得是怎样的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他说呢第一个好，就是你是依赖稳定的工资收入，那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大规模工业生产还有工会保护劳工的社会模式之上，植根于基本且非投机性的价值环境当中。家庭的经济主要是仰赖一份稳定通常是男性的工资，那这份工资呢足以让他们支付房屋贷款并且维持生计。那第二个就是他们
非投机性的资产观，即便他们参与了某种形式的资产经济，比如说你买房子，但是买的这个房子是自住房，那这些房屋的价值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买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居住，而不是要期待它资产大幅增值。那在这样的模式下，家庭的生命轨迹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譬如房贷的还款计划通常会安排在工作生涯

结束前完成，确保人们在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没有房贷债务负担的生活。因为就是这样的家庭，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要说像现在说什么突然工作会不见的那种，就是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那就算你有房子有房贷，那数学就是算一算，你大概都知道说哦，你每个月可以还多少啊，还到什么时候啊，可能刚好退休前你就还完了，好，大概是类似这样。那另外呢，就是线性生命周期与单纯的消费生存单位。好，这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维持生计与消费的单元，不像现代家庭那样面临庞大的金融压力跟流动性管理需求。同时呢，政府透过财政政策追求充分就业，并且建立福利制度与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比如说提供公共住房、教育、医疗跟养老金，家庭不需要为生老病死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家庭的财政规划是高度稳定的、线性的，预测未来薪资会随着年资与通膨稳定上涨。好，所以呢，这三个特性就是，他是在讲说以前的那种家庭经济模式，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就是你靠工资好啊，稳稳的好，那有工会什么的工作是很 OK 的好。那另外呢，你没有投机性的资产观好，因为你买房子就是为了自住好。那再来呢，就是线性的生命周期跟单纯的消费，就是呢你赚的钱就是买房子好，那另外你也不太担心一些你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好，就是政府帮你撑住好，那就是而且你的薪资是会随着年资跟通膨稳定上涨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工资会不够你的消费或者是被通膨吃掉好的啊，这是以前好。好，那说接下来呢，就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呢，随着资产经济崛起，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刚才前面那种家庭，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那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称是源自于非主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取。那意思就是说，随着福利国家的退场，劳动所得也就是薪资实质停滞，房价暴涨，现代家庭没有办法仅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那家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元，而变成是一张需要不断去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跟过去相比，这种现代家庭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好，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读商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家庭会变成是需要不断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哪里资产负债表是什么东西？好，那个呢，他就说，那现在的家庭，第一个投机与增值的预期，就是同样是买房子，你买房子不再只是为了还清房贷，你还预期说，这个资产是不是日后会持续增值啊？会不会有资本利得？好，那第二个就是高度杠杆与流动性的危机，那因为你的工资停滞了嘛，那可是你还是要过生活嘛，所以你的家庭必须大量的依赖借贷的杠杆来购买房产，好，这导致家庭必须不断的维持流动性，也就是现金流而挣扎，然后要确保说可以按时的偿还房贷跟其他的债务。那第三个呢，就是生命周期的延宕与破裂。他说过去呢，退休就无债一身轻，因为你房贷已经还完了嘛，好啊，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好，现在有很多人退休之后还是依然背负房贷，甚至呢必须把房屋抵押套现，好，就大概类似现在的以房养老啊，或者是你用你的房子去增贷了，掏一些钱出来用啊，好，来维持当下的生活开销。那导致工作生涯被迫无限期延长，好，就是继续工作，因为钱没够啦，好，没办法就是直接退休这样子。然后所以简单来讲呢，明斯基家庭被迫活得像一个金融机构或小型企业一样运作，就是首先你有大举借债，然后投资成员的能力购买预期中会增值的资产，好，那这个大家的这个命运，好，就是你啊我啊家庭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工作所获得的薪水，而是整体资产负债表的健全度、资产的估值变动，还有现金流水是否顺利运作。
好，讲到这里呢，上课总是要休息一下，不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恍神去了。

感觉上有点严肃，对不对？哦，可是对你的未来影响蛮多的诶。好，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导正一下这个观念，好，来改变我们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w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刚好就是周一台股史诗级的崩盘，好，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讲，好，还好感觉上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像预期这么的深啦、啊、齁。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FB 当中有一位叫做 Limi Lee 齁，他看了一本澳洲的齁，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资产经济学齁，然后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好，就是就是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是如履薄冰，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简单来讲呢，他说在这本书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年代持有资产一件事已经取代了就业，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种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工作工资来翻转阶级比较难一点点，好，但是如果有资产的话也许。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呢会透过家族传承来就是活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好，好，那这也会影响制度，好，政策制度者的制定。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他就是逻辑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大概就是1980年以前、哦、那个1980年以前、哦、大概就是属于某一种传统的家庭、哦、那传统的家庭那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哦、这是二战后早期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哦、也感觉上是我们比较印象中的家庭模式、哦、大概就是你就是靠工作，通常都是男性工作，那这笔钱就可以养家活口、哦、那另外呢就是买房子就是自住、哦啊、没有打算说是拿来投机啊赚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以数学算法的话、哦、生命周期什么之类的、哦、大概就是数学都可以算得到，就是说诶你这辈子是赚多少钱、哦、到你退休之前钱，你的房贷已经缴完了、哦、那另外就是你其他的一些生老病死之类的、哦、不用去太担心、哦、因为政府的福利啊医疗那些、哦、会把它撑住、哦、然后你的未来的薪资会随着年资还有通膨稳定的上涨、哦、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家庭就不一样了、哦、叫做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好，那简单讲呢就是说福利国家退场，好，那劳动所得薪资已经停滞，房价暴涨，好，那现在的家庭没有办法单纯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好，变成说你要用不断的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好，让就是家

票退休账户存款啊，那另外一边叫做负债，比如说学贷、房贷、车贷、卡债啊，家庭不就是必须要再平衡这张表。好，那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以前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生活，那现在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收入撑住债务，靠资产升值维持阶级。好，所以这两种家庭模式勾扎西尊呢，嘎基麦，好，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结构性的转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从工资逻辑转向资产逻辑。好，那在早期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工资的差距。好，也就是说，你职级比较高的，好，赚的比较多，白领的赚的比较多，蓝领的，好，就是白领赚的比低阶的或者是蓝领的多啦。好，那但是呢，在后面这一种就是模式的话，好，在这种资产经济当中，职业跟劳动薪资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了。一个拥有高薪的工程师，如果必须要在市中心租房，偿还巨额的学贷，又不懂得投资，那他实质生活水准跟财富累积的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一个领着基本工资但十年前在市中心买房的普通劳工啊，或者是继承房子的劳工。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常遇到的现实啊。好，就是你就觉得哈，怎么以前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可以买房子呢？齁，或者是说，诶，你觉得大家都是领同一份薪水，为什么你朋友你的同事他口袋更 Michael 或钱很敢花齁啊，因为就是家里有矿嘛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家庭的金融机构化跟代际啃老的现象。好，那在以前的那种家庭是靠国家提供的制度跟安全网来应对风险，但是呢，现在的家庭就是自负盈亏，好，自负盈亏。当房价涨幅远远超过薪资的成长幅度，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把薪水全部存下来也买不起房。那这时候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就变成决定性的力量。好，那在书中他就写说，英美的家庭现在扮演着核心经济安全来源，就是父母拿自己的房屋做抵押，然后提供投期款的现金，也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父母银行啦，爸爸妈妈借你钱啊，你这个子女拿这个钱去缴投期款，才能够帮助子女爬上资产阶梯的梯子，就是把这种现象的不平等从个人能力彻底变成了家族财富的世袭。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啊，他靠爸他靠妈，现在这年代不靠爸不靠妈，有爸妈可以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啊，你有爸妈可以靠，你才可以就是踩上这资产阶级的梯子，好，就是比如说，哎，爸妈帮你出个头期款，你才买得下房子，好，啊，后续再慢慢处理嘛，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有些人就是第一步头期款都没有了，那就很难跨出那一步，好，那就算你知道房子会涨，好啊，就算你知道股票会涨，啊，你就是没有前面第一桶金嘛。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现代人的人生已经不再是一场努力工作就能致富的游戏，而是一场看谁的资产杠杆开得大，谁的父母更有钱的金融投机赛局。好，所以他说，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活得很累，至少他说他自己看完之后他就知道了。他说因为要投资自己的教育，然后呢出了社会才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学校没教，所以还要持续的进修，购买各种线上课程，要管理职涯风险，要烦恼买房还是租房，要买房的话还要想办法存投期款，管理房贷，要存退休金，要关注市场动态投资股票或基金，要顾老的还可能有小的要养，要有小孩的还要烦恼他们的教育性，并为他们及早投资，在不稳定的市场当中保持现金的流动性。好，所以这就是他很忙的原因。那另外呢，越来越多人找不到一条能够安稳的通往未来的直线，不断的在打一场为了在当下存活以及等待未来资产增值而不断跟债务赛跑，充满延迟与焦虑的持久战。那他自己觉得很意外的是，为什么会有资产经济的兴起，主要的推手居然是因为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那他有讲一些历史啦，大概类似就是英国柴契尔夫人推出购买权计划，让居住在公营住宅的劳工阶级有机会买下自己的房子，然后那时候的财政大臣
尼格尔劳森在1988年就预言英国将成为一个继承者之国，连劳工阶级的利益最终都会被实力者阶级

也就是以资本利得为主收入的人一致，好，就是模式都变成一样了啦，好。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雷根政府大力推销退休基金资本主义，好，用以安抚失去职场保护跟稳定薪资的劳工，让他们相信可以透过退休计划从这个股市飙涨中获利。好，那到了1990年到那个2000年左右了，随着股市热潮消退，那政府加倍努力将低薪与仰赖社会福利的贫困族群推向拥有住房，那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好，那现在就算是现在美国还在推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包括什么联邦政府将为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那意思是让数百万的新生儿从出生起就自动成为股东，透过长期复利的效果为其人生累积财富。好，那像这个澳洲也有啦，好，澳洲也有补充给劳工一些就是戒除他们对退休金的依赖，好，那透过补贴贷款的方式，希望让这些租屋族可以投入购屋市场。好，那这些政策其实它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就是重塑阶级认同与弥补薪资的停滞。好，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这些历史，好，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政府为什么没办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到底呢，有资产的人跟没资产的人会差很多。好，那所以这个已经是大势所趋，回不去了，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好，资产经济就是会约束劳动收入，保护资产价值。好，那很多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拥有庞大资产的人，而有庞大资产的有钱人也会运用财富跟影响力来影响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税法。好，那所以呢，资产经济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极端。所以如果只靠工作收入的人的生活只会越来越辛苦，没有资产的人只会越来越穷。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他说他很庆幸读到这本书，好，因为让他整个惊醒，就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早几年读到。好，那反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的资产化的情形，好，然后运用，然后另外也要知道就是一些政策是怎么来的。好，那简单讲还是要让自己活得好啦。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相关 Google 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我们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当中整个金融局势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不要太有突发状况，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urge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山谷中留着有那
1: 么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地贴着老鬼那几位向林地发出海，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的几集节目呢，新阳有的时候会跟大家算毛遂自荐吧，就是在去年度的时候所制作的一个系列特辑《乐境之音》，讲的呢是越南音乐的发展以及现况。因为台湾现在新住民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既然大家都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大家除了吃越南美食之外，诶，有没有试着去了解过他们的音乐文化呢？真的非常精彩哦。那之前连续播了好几集，这一集呢，新阳将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最后的一集的精华啊，就是片段。如果要完整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搜寻听闻乐声响乐境之音。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的是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因为乐境之音节目的共同主持人大兴，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音乐方面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学者型人物，而且他的研究主题波利路呢，他在全球的越南音乐波利路研究者，他一定有排到前三名的重要性哦。那他一直在介绍音乐，终于呢，在新阳的鼓吹之下，在节目中开金嗓。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从大兴的歌声开始，走进越南音乐这个流传已久，好像就是他们血脉一部分的玻璃。

0: 这一集的开头是大型的玻璃路，
1: 本人自己写论文还要亲自下海唱歌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录音前现在就在讲说，你做研究这么久啊，你都去学音乐了啊，你不开个金嗓唱一下吗？
1: 但我很不擅长唱歌。
0: 欸，我觉得这其实有带到一个，就是很多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元素或者是音乐的传承，它就是要有人学有人用才可以传承下去嘛。
1: 而且我们上一集有放我去学唱歌的那个画面，
0: 对啊，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超抖。但是越南人真的是一个夸夸民族，欸，就是很会夸奖别人，欸，老师就一直说哦，你很棒，真的很棒。他们对外国人愿意学习越南文化都非常欢迎，然后我觉得在他们鼓励下，欸，我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成果发表，把完整的歌录完。
0: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一个文化想要传承或是推广的情况下，那个传承跟推广者他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人他有心要学，他哪怕只讲得出两个字都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夸赞的。就像这台湾这几年有在推一些所谓的国家语言政策嘛，嗯，就是各个族群自己的母语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愿意讲，标不标准一回事，但你要先愿意开口啊。如果一开口就被人家骂说不标准不要讲，那这样谁会愿意学？
1: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
0: 对啊，所以他们夸夸很合理的。
1: 对，他们的夸夸让我一路上学习越南语或是学习越南音乐就感到非常开心，
0: 对吗？就是至少你就觉得说，哦，就是我这样子是有进步的啊，反正我就会愿意多练习，你多练自然自己就会就越来越好。嗯，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大兴会唱一整集。没
1: 有，我刚才不是唱了 一小段了吗？
0: 好了好了，我们前一集我们在讲的是那个越南的玻璃路，它的一些流变嘛，对不对？它的脉络。
1: 我们上一集讲到，其实是越南的玻璃路有一个电视节目。
0: 嗯，
1: 那它其实引起了蛮多人对玻璃路的兴趣，我觉得就是蛮多人来参加的。这个节目至今都还有，
0: 还在播，
1: 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哦，
1: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幸的是访问到了制作人，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合，那他们就说到他本身也是一个玻璃路的爱好者，那以前被禁止了蛮长一段时间嘛，那他也是因为对于玻璃路的喜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制作这样的节目，然后没想到大受欢迎。
0: 没想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只是大家都没有讲。
1: 嗯，就从这个玻璃路之后，我观察到一个蛮特别的现象是，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慢慢有人建立起来，就是有所谓的歌唱教练啊，教你怎么唱玻璃路啊。
0: 哦，
1: 那不管是在 YouTube 也有很多玻璃路的教唱，那你知道说

0: 我们之前讲恰恰恰 Tango Rumba，同样是越南很重要的音乐，但没有人教你怎么唱 Tango 音乐。
1: 所以应该讲说，越南本身对于波利路的连结跟共鸣是特别强的。
0: 有一部分我觉得不可避免是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对人民的情感连结也的确是有。因为有一部纪录片《南方波利路》，它专门就在谈说波利路如何在越南人的生活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纪录片，而且强调南方哦。
0: 因为波利路，我们知道以前在战争的时期分了南北，
1: 南北越。
0: 对，南北越，所以那个时候波利路主要是在从南方开始兴起。对。
1: 所以他们就是以南方的这个概念为出发，在讲波利路的流变。
0: 流变是，但更多的是注重在大家情感的部分，然后也其实也谈到说，不是在纪录片啦，也是说从纪录片衍生到至今。波利路其实已经变成算是越南的文化资产，
1: 突然变成一个很专有名词。因为我记得这一个东西是需要被认证的吧？
0: 我说他有这样
1: 心中的
0: 的
1: 地位。
0: 心中的地位，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联合国认证的古巴跟墨西哥的这个波利路，越南的很多国家的报道都跟进，就说我们越南也有这个音乐。
1: 哦，就是看是不是可以真的有区隔出自己的特色的话，会不会有机会这样？
0: 也或许就是说。直接是跟古巴跟墨西哥这样子并列而谈，就说我们越南其实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遗产。
1: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集讲的其实就是比较是历史脉络嘛，那这一集刚刚大庆先讲是歌唱节目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的主题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真的是近代的越南的音乐文化界。其实波利路可能它占的篇幅比我们能够想象的都还要广。
0: 他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可以录完一整年都在讲波利路。
1: 好，其实最后这一节规划的来源是因为信仰跟大兴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说，他一睁开眼睛，然后就被波利路的音乐给唤醒，然后。再加上以前听说大家现在研究的时候，不只是睁开眼睛听到什么早餐时间啊，什么也有什么路边的人唱，然后什么连坐计程车什么都是不拉不拉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当代的波利路发展是不是真的很广啊？
0: 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像科技跟网络的这个发达，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咖啡店，其实是老板早上7点，他就是用 iPad 连着他的无线麦克风。然后他就在唱一首歌叫《缘分》然后或是说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当然也听到各式各样的司机都在听嘛。有一次更酷的是，司机他听的是 EDM 的《波利路》，然后那个 MV 的画面是一个 DJ 在泳池派对里面播 EDM《波利路》，然后有很多穿着清凉的女性，然后这是玩耍的画面作为 MV。我就问司机大哥说：“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波利路？”哦，他说：“因为这样开车比较不会睡着，但同时又有波利路的元素。
1: 重点是波利路元素，
0: 我真的很难想象波利路变成这样。
1: 它可以动之动之，
0: 它可以动之动之，可是这同时也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觉得这是不像，这不是波利路。”

0: 好，因为这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烈啦，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咚子咚子，这也是玻璃路。
1: 对，就是玻璃路的千变万化，就来到当代，在整个复兴运动里面很重要。我们刚才听的是 EDM 嘛，那玻璃路还有爵士版本。

0: 这嘛是玻璃路，
1: 这嘛是玻璃路。所以其实可以回到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越南音乐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综合不同的元素。那这次以玻璃路为主，其实还有老舍的玻璃路，但我们这次先稍微先放着。
0: 哦，大家我们先不要那么激动，不要让大家听太多。
1: 没错，就是他的跟不同的音乐风格结合，变成很多很新的不一样的玻璃路。那我记得我在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受访者讲了一个很可爱的比喻，他觉得现在的玻璃路很像是一个火锅一样，大家会丢不同的料里面，变成一个玻璃路火锅。
0: 很可爱的比喻。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记得论文口考的时候，资格考，我还把这个火锅画出来，然后我们的评审委也非常喜欢这一张图。
0: 这感觉很适合拿来当成专辑封面。
1: 那也讲到另外一回事，就你刚才讲到专辑封面，其实现在的越南蛮多的玻璃路的专辑封面其实是在主打怀旧。所以玻璃路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召唤的情感。
0: 召唤，
1: 嗯，它可以召唤1975年前那个美好的时代。
0: 哇，这会让我突然有一种画面，就是某一种咒语，然后唱了之后旧时代的灵魂就会跑过来你旁边听。一讲了之后大家不敢听玻璃路。
1: 但是你会听玻璃路的感觉在当地就是一个老灵魂。
0: 哦，年轻人听吗？
1: 年轻人要看地区，我自己访问到的像在胡志明市或是说在河内的这样大城市里面，大家如果从小听欧美音乐习惯的，其实不怎么听玻璃路。可是当我往越南湄公河地区的时候，很多人是跟着爸妈或是爷爷奶奶从小一起听，所以玻璃路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那当这些在湄公河地区的孩子来到大城市的时候，跟人家说他喜欢听玻璃路，完全是异类。
0: 但是他还是会喜欢吧。
1: 对，他还是会喜欢，然后他有一个老灵魂在。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最特别的访谈，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胡志明市常常有那种夜间巴士到那个湄公河地区嘛，他就是以前的巴士的时候，他们都会司机大哥很爱听这样的音乐。他以前这样听这样听，其实没有很喜欢，可是长大之后突然那个记忆涌上来，他开始去追寻他记忆中的玻璃路，所以他开始去学唱玻璃路。
0: 就是说他虽然当下可能跟他的文化经历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很喜欢，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脑中会记得，会浮现的反而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
1: 而且我的朋友有一次他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段话，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他说30岁前的越南年轻人他自己会喜欢听 V-pop， 30岁之后就是玻璃路。
0: 30岁做一个分界。
1: 对，30岁人生历练多了，那个生活经验会让他去寻找那个在听觉经验上可以让他觉得很越南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到说玻璃路它其实不需要透过 MV， 它本身的歌词的丰富，旋律的丰富，然后那个越南的元素其实是很有共鸣的。

0: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音乐是属于比较近代的玻璃炉，
1: 是现代的人翻唱1975年前的玻璃炉、
0: 哦、翻唱。
1: 嗯，现在的两派有很多歌手在翻唱的同时，那以前过往有一些收藏家的老录音，很多人很积极的在帮忙他重建，然后放在 YouTube 上跟大家分享。
2: 嗯，
1: 那有人会喜欢去听原版的，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算新生代吧，新生代、中生代或是原本的唱玻璃炉的那一辈的人，他们也会开演唱会啊，或是说在越南有很特别的地方叫茶坊，那有点像我们的 live house、嗯、他们会在那里表演。
0: 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讲说，就是既然当代他们玻璃炉还是有这么盛行，甚至有很努力的所谓要复苏啊或是推广，那因为其实乐见之音，我们反正当初要讲说要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越南元素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们周遭就有。既然玻璃炉在越南的当代还这么的流行，那在台湾这一边是不是也有机会，有可能其实我们身边就会有，或者是听得到？
1: 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听见、
0: 哦、
1: 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过越南嘛，所以我其实对于越南音乐所有的印象，除了网络之外，其实都是在台湾台中我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0: 嗯、
1: 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 V-pop 的音乐、嗯、或是说黄色音乐，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玻璃炉音乐，都是我在台中的第一广场，现在称为东协广场里面听到的。
0: 所以你对越南乐的接触，就是你刚刚提到这几个、
1: 嗯、
0: 是你第一次接触，然后你才开始深入去研究，
1: 就是在台湾亲耳听到，不管是新住民或是说来到台湾工作的越南移工朋友们，他们在公共空间或是有点私人空间的时候，就是我刚好有被受邀到他们的活动里面去，所听到他们唱这些音乐，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慢慢对越南音乐有更深的了解，也包括玻璃炉，就是从台湾开始。嗯，所以如果大家想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有很好的方式。第一个是说，可以跟身边附近的越南小吃店的老板娘或是老板问问看，这样的音乐说不定很意外就会开启一场音乐的对话。或是说，其实在东协广场在六日的时候，它的三楼其实是蛮多越南餐厅的，在那里其实也可以听得到玻璃炉音乐。
0: 你刚刚讲说街边的越南小吃店跟老板老板娘聊这类音乐，是指说问他玻璃炉音乐还是放玻璃音乐给他听这样吗？
1: 可以问老板娘知不知道黄色音乐跟玻璃炉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我就问老板娘。
0: 有顺利开启沟通话题是不是？
1: 哎呦哎，真的有一次哎，他们还会介绍我说他们身边谁爱听哎，但是我没有要做访谈，我只是好奇跟老板娘说我在做这个研究。那如果有人有反应，就是对这个音乐他知道，他可能就跟我多聊一点啊，没有的话他可能会知道，但他就会说他没有听到。
0: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随便抓一个越南人，你聊到玻璃炉，他应该都会知道这个音乐。
1: 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高，他一定会很惊讶说你怎么会知道。
0: 哦，你怎么会知道？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我们才会比较熟悉的，你怎么讲得出来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越南音乐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抓这一个音乐类别。
0: 这样听起来好像，哎，只要越南人都会知道玻璃炉。然后刚刚你有分享到说，你在艺广那一边的时候，你有听到 V-pop， 然后再听到玻璃炉，那个是他们反正本身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放这一些音乐之类的。
1: 我之前接触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有一场比较特别的活动，是之前在台中有一个文史工作室叫1095、
0: 嗯、
1: 他们会在第一广场的前面广场放一个免费的行动卡拉 OK、
0: 嗯、
1: 其实我收集了一系列的歌单，因为他们会把他们唱的歌写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年轻人好像都是唱 V-pop 比较多、嗯、但是后来我有去认识那些年轻人，他们有跟我说他们其实在私底下场合会唱玻璃炉这样音乐。他们有一个对内对外情感上不同的差别，因为如果你说你要让大家觉得开心，或是说听起来比较欢快，的确好像 V-pop 的旋律节奏比较适合。那如果你关起门来一个小活动，或是说只有一个人在，但玻璃炉的情绪很满啊。嗯，
0: 可是玻璃炉他们难道没有开心的吗？
1: 非常非常少，就是开心的玻璃炉我也在找，然后我记得我只找到一两首或三四首。
0: 嗯，所以可以说就是对外展现光辉灿烂，对内的时候就比较自己情感对话，又或是对内的时候可能就还够熟的人才看得到内在的那一面。
1: 够熟的人
0: 才有机会看到
1: 听到玻璃路，
0: 听到他真正心中喜欢的玻璃路长什么样子。
1: 这一部分是，可是越南人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玻璃路多半是悲伤嘛，
0: 对，
1: 可他们会在婚礼上唱这些悲伤的歌，但就只是 K 歌房的概念。
0: 哦、OK，
1: 对，就是，所以我又好复杂，我找不到快乐的玻璃路。然后大家会在开开心心的婚礼上唱玻璃路，丧礼也有丧礼的玻璃路。
0: OK， 婚丧喜庆都可以玻璃路，
1: 婚丧喜庆游览车都可以玻璃路。
0: 反正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它都非常的深邃，非常的广。即便是自己的国民，可能想要深究自己国家的文化，都要花非常非常非常长久的时间哦。那《乐经之音》这个系列节目，其实我们主题还是分享音乐，那只是在音乐中，我们都知道它可能蕴含了一个国家非常多面向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是帮大家开个头。那如果你可能在听这些音乐过程中，你也突然对于某一些议题很有兴趣，那欢迎就是设法联络大兴，也可以跟他一起成为研究工作者。对，在至少今天这样子听起来，我开始会觉得说，对，无论他们在外面怎么样，可能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面，真正喜欢的或许还是那个玻璃路，只是他们可能不想要在大众面前展现某一面的自己。而且这样听起来，玻璃路在越南的地位或者是它流传的广度可能都超乎想象，甚至说不定可以讲说是已经融在越南人血液中的他们 DNA 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在我访谈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人对玻璃路的喜好整个超乎我所想象。有人特别讲到说，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听玻璃路，玻璃路对他来说就像咖啡一样。那我问到说那些悲伤的情绪，他说那个玻璃路里面的悲伤其实是反思，不是悲伤。
0: 哦，
1: 就是它里面歌词的那些深刻或是对于人生的境遇，对他来说它是一种可以让他看清自己在人生的历练。那除了这个每天早上需要听玻璃路像喝咖啡一样的受访者之外，也包括像我遇到一个18岁的一个刚读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就说他特别喜欢玻璃路里面战争的议题，他喜欢玻璃路带他回到以前那个在战争时期思乡的那一种感觉。
0: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这一系列节目非常好的一个结语哦。因为乐经之音，我们从越南早期的音乐开始，一直讲到了当代，我们用音乐像是带大家做时光机穿越越南的音乐文化，结果没想到光是玻璃路它也有一个时光机的功能，可以让听者或喜欢它的人穿梭到他们想要去的那一个年代。
1: 而且不只是时光机，就像我们回到乐经之音这个本身的主题，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些越南社群，玻璃路也是漂洋过海陪伴着他们在台湾。

0: 然后抚慰他们的心情。所以这也是我在台中看到玻璃路跟越南社群之间的连结。
1: 月镜之音这一季呢，到这一集已经是最后的篇章。那以玻璃路作为收尾，甚至是当代的玻璃路，也提到说，其实，在台湾你就可以听到这一些音乐，它可能真的就在你的周遭。只是我们有时候去那种异国料理店，你也不会特地张开耳朵，然后听一看到底听到了什么。或许经过这两集玻璃路的介绍之后，你哪一天去吃个越南河粉，你会突然觉得，这个音乐好像很耳熟，或是风格很耳熟。对，我觉得这都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始关注到说，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有很多元的文化，那既然都已经是融在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多多的了解它。所以我们越境之音的系列以越南音乐作为主题，那希望带大家看到越南不同的风景。那因为之前我每一集结束都是大型跟新阳跟大家说拜拜就没了，那我想我们这一集我们最后用一个分享歌曲来结束好了，那最好就是可以跟那种台湾越南有情感连接的，我觉得应该会更棒。
0: 所以最后的一首让我们来放一首我也很喜欢的歌曲，也不太敢听的歌曲，那这首歌叫缘分。那在台湾像我在第一广场的时候不时听到人家在唱，那包括还在越南也是一样。那歌词的部分其实它是讲到说，一个越南女性她不得不为了改善家里的环境，她必须远嫁他方的这个心情，
1: 我觉得新住民女性的心声这样子。缘分，
0: 缘分，
1: 这是越南语，
0: 这是中文。
1: 你有时候讲越南语歌词有讲中文，我现在有时候分不清楚，
0: 还是还是我现在的中文有越南腔。缘分，
1: 缘分，好，那最后的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呢这13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对越南的音乐文化有一个概念，也希望你在里面有找到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元素哦。好，越境之音13集全系列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我们就希望还有下次可以跟大家再见。我是新阳，
0: 我是大新，
1: 我们之后见，
0: 下一季吗？
1: 希望下季再见。
0: 下一季见，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安心居住政策，日前于建筑基地举行西湖镇青年住宅新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感谢议长谢典林及所有议员对于预算的支持，全额现款投入总经费 4.7 亿元，规划新建地下一层、

0: 上十层的建筑，基地面积约729坪，总楼地板面积约2228坪，将提供一房型24户及两房型52户，总共76户住宅单元。工程750天立天，预计于117年中完工。年满20到45岁，涉及彰化县，并且累计满3年以上，而且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青年都可以申请。
1: 那每一间的房子都有采光哦，那真的是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考虑到青年朋友他们的一个这个需求，预计工程有750天啊，就是117年会来完成哦。那相信届时会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呢啊自己来买房哦。
0: 王县长表示，西湖青年住宅为继园林市及深港乡后推动的第三座青年住宅，期盼透过合理优质的居住选择，协助青年朋友留在彰化安心发展，不仅减轻青年朋友的负担，也展现县府逐步建构青年居住支持体系的成果，让人才留在彰化住得安心。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为鼓励影像创作，培育影像人才，并落实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民众媒体禁用精神，彰化县政府举办彰化开麦拉第七届影片创作奖征选活动。今年活动除影片征件，同时结合影像走读工作坊、颁奖典礼及成果展映，希望透过多元形式邀请更多青年朋友与影像创作者，用镜头述说彰化的人文故事、生活风景与地方魅力，让更多人看见彰化的多元样貌。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新闻处长李俊德表示，从109年开办以来，影片创作奖征选活动正式迈入第七届，期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优秀影像创作者莅临彰化记录彰化之美。今年征件时间于6月5号起到9月底为止，总共分为创作影片组及短影音组两大类别增建，总奖金高达60万元，邀请全国摄影爱好者走进彰化，亲自记录彰化的每一个故事。
3: 期待全国各地爱好摄影的以及喜欢彰化的或是不认识彰化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彰化一起帮我记录彰化的故事哈。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2场的走读的工作坊啊，在我们的分野和田中，希望透过走读工作坊，让更多参与的人哈，他们在事先开拍之前能够对彰化有所了解，也认识彰化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令参选人陆续开始组建竞选团队。已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令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得薪资酬劳的劳工，就是旧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旧保及灾保，并可自愿参加劳保，如未依规定办理，就会有相关罚款。而未知心的志工则不属于加保对象，不能申报加保。提醒各位领参选人、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领参选人务必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建立充满热情的竞选团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一名70岁的男子因泌尿道感染发烧住院，抽血检查发炎指数飙高，诊断是双侧急性肾盂肾炎，电脑断层发现两边肾脏跟输尿管都有积水，肾脏整个肿起来，医师高度怀疑是癌症，要他进一步检查却始终被拒绝，后来

0: 被家属苦劝下，患者才做更详细检查，发现罹患右边输尿管癌、左侧输尿管癌及膀胱癌。由于患者右手上有肿瘤，切除一起化验，竟也确诊为皮肤癌，让医师惊呼超罕见。李仲和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表示，一次检查出罹患四个部位癌症，在临床上真的很罕见。黄医师指出，患者因为年纪大导致射护腺肥大，经常尿不干净，也反复放置导尿管，在长时间尿不干净的情形下，让尿液逆流到身上，这都是罹患癌症的因子。黄品瑞提醒，膀胱癌、输尿管癌早期最典型的症状是无痛性血尿，初期多无疼痛感，也不一定有明显症状，部分患者会有急尿、解尿疼痛等症状。如果出现血尿、反复感染、肾水肿，一定不要轻忽，更不要放弃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本台消息，为关怀偏乡弱势青少女，推动月经平权与社会共融，由台中市与爱同行协会主办，南投市公所指导的微光集结为偏乡月亮而唱月经平权公益演唱会，周日7号下午在台中市丰乐雕塑公园演艺厅温馨登场。活动集结四位发起人、40多个企业及民间团体共同响应，成功募集新台币60万元，将全数用于购买卫生棉及相关生理用品，提供南投偏乡女孩使用。发起人之一的庆竹营造公司张建家董事长表示，看见部分偏乡女孩仍面临生理用品取得不易及卫教资源不足的问题，集结众人之力，希望透过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月经贫穷与月经平权议题的关注，让女孩们能安心成长、自信学习。演唱会特别邀请金曲制作人陈国华献唱，以音乐传递温暖与关怀。台中市台湾世界旗袍文化推展联合会、忘年之音乐团等团体也带来精彩演出，共同为公益发声，期盼透过点滴善意汇聚成光，持续关怀偏乡女孩需求，携手打造更友善、更有尊严的成长环境。本台消息，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将于8月5日至8月16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为回馈影迷们长久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限量超级影师套组，可一次饱览25部经典作品，还能获得知名品牌限量芳醇香氛礼盒，即日起限量开卖，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全能编导之一，以辛辣幽默的对白、缜密的剧本结构以及对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成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为了让大众见证比利怀德囊括7座奥斯卡、3座金球奖、堪称影展大奖柏林与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辉煌生涯，7月11日将举办台中限定选片指南，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主讲，深入解密这位喜剧宗师的选片亮点。7月2日金马影展官网开放报名，2026金马经典影展台中场更独家为12至20岁青少年观众设计影迷的第一堂课活动，于8月7日邀请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年轻观众欣赏经典电影，全程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可获得6张影展兑换券，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青少年抓住专属机会踊跃报名，更多消息请上金马影展官网或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日前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集会堂盛大登场，市府建设局今年首度整合美乐蒂公园论坛以及人本道路论坛扩大办理，由市府秘书长黄崇典代表市长卢秀燕主持，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民众、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参与，实体跟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历年新高纪录。那么这次的论坛是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聚焦公园绿地、人本道路、韧性城市以及永续环境等等的议题，并且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分享，另外还同步举办学生净土颁奖典礼及优秀作品展览，透过跨域交流跟创意激荡，共同探索宜居城市发展新方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黄崇典秘书长他怎么说。
1: 大家愿意走出来在街道上做这个互动交流，好，那我想这样就是我们一个健康城市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朝向这个目标发展，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论坛
2: 我们高兴有朝阳
0: 科技大学就表示说，卢市长上任以来是积极推动台中美乐蒂计划跟人本道路政策。那今年论坛已经迈入第7年，而且首度整合两大论坛扩大举办，还特别邀请日本跟丹麦国际专家来分享城市规划跟永续发展的经验。那他都特别提到说，其实这几年全球都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的理念。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透过完善的绿地系统跟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而且宜居的生活圈。
3: 那这几年可能各位也注意到说，台中市政府呢在道路的建设上面，还有人行道建设上面，
0: 对未来城市生活的创新想象，
3: 那这都是为了
0: 将持续导入相关理念作为公园以及道路规划的重要参考。
3: 所以呢，
0: 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净土的作品，其实这一次的学生净土比赛作品可以说是创意
3: 的杰作。
0: 那尤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本环境设计组获得首奖的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同学洪丽琪林玉茹的作品，他这个作品名称呢是正在被重写的这条街，那是获得了人本环境设计组的首奖，获颁奖金36000元。两个人呢是以西区的公益路为设计基地，把街道设计转化为城市流动的解题过程，而且他们是透过 AI 街道感知系统来建构道路的安全性，进一步打造步行友善、绿荫降温及智慧路口的整合策略。接下来我们听听洪丽琪同学的分享。
4: 目前的街道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相对来说比较不固定的空间跟问题，那包含是像是人的流动啊，像是车辆的形态，或者是商业的模式，其实它都会是一个影响于街道的问题。那整体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固定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于将整个街道形容成为一种像是解题的过程，那我们从最初的分析到议题到点位，那我们希望透过是用那种像是考试卷的那种方式去呈现，然后我们来一一找出问题并且改出答案。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透合 AI 街道的概念，然后有提出像是街道精灵的系统。那针对于每个精灵呢，它其实都有共，就是有他们个别的他们使用的一些不管是位置啊，或者是他们的功能，其实都是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很大的一些辅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AI 街道的概念，去让整个未来跟整个未来的街道人本方面都能够更加美好。我觉得目前台中在于人本街道方面，其实我觉得说，对我自己不是本地人，但是我能感觉到说，台中目前在对于人本跟街道方面，其实有在做很大的努力跟改善的。相对来说，其实在因为我是台北人，在台北走路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拥挤。可是在这里的话，我可以逐渐感觉到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比较自然，比较有为人而去设计的感觉。
0: 那不止如此呢，另外一位也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同学蔡富。

迷，他的作品叫做《时光慢镜》，也获得首奖，而且完美诠释15分钟生活圈的竞赛核心，跳脱大刀阔斧却难以执行传统都市计划的框架，以使用者的视角出发，检视居民日常的移动路径，实践让居民生活中能够安心生活自在移动的设计宗旨，获颁28000元的奖金。接下来我们听听蔡富明。

0: 的时光，然后我透过人本街道的设计跟智慧设施设计，然后重新找回城市还有人的同步频率。然后我挑选了四个比较常见贴近生活的步道进行改造，一个是生活步行街道，还有安全通学步道跟商业街还有巷弄。那在这四种街道都有搭配不同的使用者去做纳入一些适合他们符合他们的便利的设施，像是位于范围中心的这个步行街道，我把汽车道整个移除掉，把街道重新归还给人还有人还有自行车，然后再用雨水花园跟植栽带进行分割，让整体的城市街道有具有防刃的功能以及绿色廊道。然后再来是通学步道的话，也是置入了雨水花园还有退缩的儿童游戏空间，然后让孩童在上学的时候是有趣的而且富有知识性。再来是商业街的话，是透过车辆管理以及户外的用餐空间设计，然后让整体的空间是很舒适而且会想让人行走在里面的。那休闲巷弄的话，就是纳入了南区的历史，就是火柴工厂，然后让整体巷弄的空间是具有历史性的。然后还有自行车的路网规划，就是让自行车重新连接起来。然后再设施设计的部分是让透过一些资讯面板以及日常的街道家具，然后融合在一起，让人是感受到是被城市包围的感觉，有包容的状态。谢谢。
1: 好，那么针对这一次的学生竞图比赛能够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朝阳科技大学郑道明校长他怎么说。
2: 我们高兴朝阳科技大学连续第七年来担任台中市政府有关这个美乐地公园跟人本道路的一个总顾问。那今年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在原来已经这个公园的很好的一个基础上面的哈，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需求哈，我们把它很多地方的提出我们 idea， 然后找出设计工程顾问公司呢，让它能够更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那这几年可能各位也注意到说，台中市政府呢在道路的建设上面，还有人行道建设上面呢哈，一直在这个整修，那这都是为了就是说使得哈居民能够在无障碍空间行驶哈，这个走路呢能够更方便。所以呢，大概今年就会把过去这一整年的一个成果来发表。
1: 好，另外一方面，建设局长陈大田就提到说，这一次的活动是吸引了全国24所的大专院校师生参与，创下历年新高，而且竞图的总奖金也提升到26万元，展现产官学界共同投入城市创新跟永续发展的丰沛能量。接着是陈大田局长他的说明。
3: 这是今年我们举办非常盛大的迈入第七届的台中美乐地论坛，还有暨竞图颁奖典礼。另外我们这次更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永续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院校有24所相打破历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所以这个也是让吸引了很多大专院校学子大家今天来参会。那这一次呢我们更是邀请了两位很重要的国际学者那一个是对于这个防灾永续很有经验的日本的早稻田的教授深本教授，另外一个是丹麦皇家学院的一个著名的教授那他两个呢今天分别成为我们的讲者。那除了中间做永续还有我们防灾论坛之外，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那我们也邀请到了内政部的次长董事长，还有我们国家公园署的副署长张副署长共同来莅临。那我们今天有秘书长代表市长，还有我们建设局所有的团队，也感谢这个朝阳科大整个的师生由校长也亲自到来，那我们为台中市这一次的美乐地论坛更开启这样的一个新页。那未来这些作品都极有可能成为台中市我们公园实践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狮泉公园，我们的这个草悟道等等，中间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们历届的这样的作品。那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利用各个城市里面青年学子这样的一个集合，那所设计出来的东西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

0: 所需，从学校跟未来踏入社会中间，还有政府中间的贡献啊，大家做一个连结。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盛大举行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希望跟能够得到的一个收获。
1: 好，其实这一次呢，论坛特别邀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跟丹麦皇家学院知名教授等国际专家来担任讲者，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以及城市设计等国际趋势跟实务经验，而且还邀请了中央部会跟学界代表来共同交流。所以透过净土活动，不只是广纳青年创新的设计能量，历届优秀作品跟理念也逐渐可以成为台中推动公园建设的重要参考哦，所以可以让这个学界跟市政建设搭起一个合作的桥梁，其实还蛮不错的啦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以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为题发表演讲，并表示中央地方合作希望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环境。好，其实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说台中美乐地的公园跟人本道路论坛非常的精彩。那除了说在总奖金上面上看26万元这个作品涵盖的韧性防灾公园、15分钟生活圈、智慧人本道路等等多元主题。所以可以看到青年学子对于未来城市环境的关注跟创意，那透过论坛跟净土双轨并进，那不只是凝聚各界对于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啦，也是为未来的道路跟公园建设注入更多创新思维跟永续解方大家一起努力嘛齁，携手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及宜居的台中。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2026台中美乐地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以及这次呢有几位同学呢获得了净土首奖非常优秀是我们朝阳科技大学景观及都市设计系的同学好的，那我们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地，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良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仓库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0: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9: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哦。当然呢，回到了今天的台北地检署，待会有下庭呢，是由丁焕哲检察官呢陪伴大家。这损人不利己啊，我们来聊聊毁损罪。这个说到了一时，如果你的情绪哦，这个发泄地方哦不对哦，诶，这个想要让自己发泄情绪，就拿别人出气哦，不管是遇到，比如说啦，这个。拿东西砸别人的车子啦，甚至自己的车子被刮啦，或者是门啊被吐得乱七八糟，还有时候一时的情绪激动哦，就随手哦，最近像这个宜兰就出现剪刀怪客，他专门就是割坏别人的机车坐垫，让不少民众真的就要气到爆雷呀、跳脚。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恶作剧呢，还是已经触法了哦？所以呢，待会我们就会让这个患者检察官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是算什么罪呢？毁损罪吗？还是蓄意？蓄意这个跟毁损有没有相关啊？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好的跟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让他下庭的时候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哟、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又 Life 九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哦，这个发生了，如果被子车子被刮，门被刮，甚至呢，还出现了哦，不小心身体被刺了，哎呀，天哪，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叫恶作剧，还是已经触法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台北地检署刚夏庭，也是我们的丁患者检察官，患者检察官来喽，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叫毁损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一个sense 哦，第一个就是说这是蓄意的吗？不错不错，有长知识哦啊！到底这样的行为踩到什么样的红线？不要以为这只是小事哦，这个是涉及到刑责，还有人上面写，那么刑责是不是可以带民事呢？对对对，好，透过了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好，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丁患者检察官来陪伴我们大家，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
2: 丁患者检察官。
1: 哇，辛苦了，这个一下丁要来了解一下哦，就是今年有碰到这个怪客啦，一讲到这个预告就有人开始，诶，我发现真的大家有长知识。第一个我讲到毁损罪，人家就讲说如果是蓄意也叫毁损吗？然后我还有人问说，诶，这个民事应该可以挂，一起挂民事，刑事可以挂民事吧？哦，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越来越专业，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毁损罪啊，它一定有它立法的目的，对不对？
2: 是，就是因为毁损罪主要是来保护这个人们的财产法益后，那这个宪法第十五条就有规定说，那个人民的财产权要加以保障，所以这个刑法也设置了这样的毁损罪来保护人民的财产法益。
1: 是，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讲到了，尤其是这个之前呢、就有遇到过剪刀怪客啊，大家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啊。那刚才讲到了谁毁损的话，其实它的形态分很多，还有像刚刚民众在下面写说，如果说是毁损罪，他如果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毁损罪是这样子算，还是说他是蓄意的，是故意的，那这也叫毁损罪吗？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怎么说了。
2: 是因为我们刑法的这个毁损罪章的规定吼，就是主要是在处罚这个故意去毁损别人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是比如说因为车祸过失不小心撞坏了人家的车子，或者说其他的不小心的

0: 况，去导致别人的财物受到了一些损害，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并不会构成这个刑法这个毁损罪的犯罪
1: 啊。就是这样子吗？哦，林先说，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尤其是捡破机车这个坐垫啊，这类不是只有在宜兰，他说到处都有。那以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行为，法律是怎么看的？他想知道说，这叫小事吗？为什么这个小事他不会是刑案吗？变成是民事吗？他想请教这点。
0: 哦，这当然不会是一件小事吼。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如果是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例子，如果是故意去割坏别人的这个机车的坐垫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故意的犯罪，那这当然是刑法毁损罪要处罚的对象。那刚刚提到的是说过失啦，就是他是不小心破坏到了别人的财物的话，这个才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但是不要以为说刑法不处罚就没有其他的责任，因为在民事上还是会针对这样不小心造成人家财务损失的行为，要付出民事的赔偿责任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有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说哦不是，而且呢，基本上呢，如果说透过监视器这些追查到的话，破案率也是很高的，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0: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全台湾其实各个地方的监视器现在这个部件的那个幅度，然后这个还有范围都很高，然后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案件透过监视器画面都可以去精准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样子。
1: 嗯，所以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不过倒是可以让今天呢，患者检察官讲到这个毁损财产跟毁损的刚刚讲的形态哦，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0: 就是毁损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太阳了。那我们如果是根据刑法这个毁弃损坏罪章的规定的话，这个立法者告诉我们，毁损大概有三种形态哦，包含说第一个是要毁弃。那毁弃指的就是说呢，把这个物品的本体吼，就是去破坏这个物品的本体，然后导致这个物品的全部的效用跟价值都丧失的话，那这个就是最严重这个毁弃的这个行为态样。那接下来还有第二种是损坏，那损坏的话是针对说真的物品本体去破坏，可是只有导致一部分的效用啊或价值吼。效用指的就是说这个物品本来的功用啊，比如说像微波炉它可以帮我们加热食物，这个就是它的效用这样子。那价值的话，就是这个物品本身的可能市场的价值啊，包含说我们如果是一幅画的话，那这幅画大概可以市价是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有这样子去破坏这个物品哦，不管是微波炉，不管是刚才讲到的画的一部分，导致说这个它原本的这个物品的功能或是它的价值去减损的话，那只有损失一部分的部分的太阳的话，就是我们立法者所说的损坏。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毁弃是把全部的功能或价值都让它消失掉，是有一些等程度上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1: 嗯，
0: 第三种毁损的形态叫做这个致令不堪用。致令不堪用，白话来讲，对，就是说导致说这个物品已经不堪使用了。然后那可是致令不堪用，它主要指的是说跟前面两个毁弃跟损坏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不是透过去破坏这个物体的物品的本体，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导致这个物品呢全部或一部的效用去丧失了。那我们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一般人他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其实他的家可能的门可能本来是这个装潢漂亮的，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如果假设呢，我们是有其他人是过来，比如说用榔头去敲坏了他的门锁或是打破了这个门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毁弃跟损坏哈。我们是针对物品的本体去进行破坏。那可是如果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是用喷漆去人家白色的大门上去乱喷啊涂鸦这种，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门它本身开关门然后这些保护自己家里的这个功能并没有丧失，可是因为它外在的这个美观的这个效用就变被人家随便涂鸦而减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致令不堪用，然后在美观方面可能导致这个门就不堪使用了，因为谁都不想要自己的家门口变成这个一个人家乱涂鸦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也是毁损的一种形态。 所以这总共三种的形态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刑法上的毁损罪。
1: 嗯，黄先说他曾经在就是这个别人的乱喷啊，在他家隔壁连续一整排被喷漆贴标语。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来讲的就是说除了清除，然后呢除了影响外观，然后是大家一定要来去举报他，然后提告他才会被判刑吗？他想请教一下。
0: 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毁损罪呢，确实在这个刑法体系中，它的刑罚了，除了是毁损人家的建筑物以外，这个建筑物的话会刑责会比较高，是6个月以上，这5年以下。那其他的毁损，不管是毁损文书啦，或是毁损一般的物品，这个刑责确实跟其他比较严重的犯罪来比是比较轻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刑法这个立法者当初是设计说，这些毁损的比较轻的这些毁损罪后都需要告诉乃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被害人需要来提告，那这个检察官才有这个符合这个法定的要件，才可以去追诉这样的犯罪。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财物遭到毁损的话，那如果想要对方付出刑事上的责任的代价的话，那必须要到警察局或到地检署来提告，那这个部分才有办法去进行后面的追诉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是带有恐吓呢？恐吓的意味嘞？
0: 是，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如果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例子，说好像好几排的车子都被喷漆，
1: 对，
0: 然后后来被贴了一些标语这样，
1: 嗯，
0: 对对对。那假设这些标语后那个内容是带有恐吓的意味，那除了这个行为人需要付出这个毁损，因为把人家喷漆可能在车上就也是丧失了这个美观的功能，然后那可是除此之外又张贴了这些恐吓别人的标语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会同时涉犯了这个恐吓的犯罪，这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05条这样子。
1: 嗯，他说就会有罚款吗？然后可以负担全额的这个维修费吗？恢复到原状吗？
0: 如果是针对这个恢复原状跟罚钱，因为我们刚听起来这个罚钱好像指的不只是这个刑事上的罚金，
1: 对，然后可
0: 能是等于是说要，对对对，要等于是这个受害人啊，希望可以有一部分的金钱补偿，让他可以把这些比如说机车啊，或者说其他受损的这个财物去恢复它的价值，恢复原状。那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被害人出面提告之后可能会吃上毁损罪还有刚刚讲到的恐吓罪的官司以外，然后那同时呢，这个被害人也可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或是直接去提出民事的诉讼来请求这个加害人去赔偿他的损害。那这个损害可能就要看说他原本的财务价值是多少，那被损毁之后又少掉了多少的价值，透过这样的差额去请求法院判处这个加害人要赔偿相当的金额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破坏的是跟公务机关有相关，譬如说监视器耗制，或者是这个一般的那种巡逻车的话，请问一下这个是属于公共设备吗？然后这样子如果不小心或者是真的蓄意的去毁损，他写说是不是罚则会更严重？
0: 确实应该是说，就是不论是这个国家的财产不管是公物还是说私人的物品，如果去毁坏的话，至少可能都会故意去毁坏的话，至少都会构成这个毁损罪，然后就是刑法的毁损罪。但如果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物品如果是公务员他职务上负责掌管的物品的话，包含说文书或是物品或是土画的话，如果有人要去破坏这样子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些东西的话，那除了就是侵害了这些物品文书的财产权以外呢，同时也会妨害，因为这是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所以也会妨害这个公务的顺利推行，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适用这个更处罚更为严重的刑法138条的毁损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文书或物品罪，那这个刑责会是更重的。
1: 所以不是只有赔钱了事就对了，这样简单讲是不是这样讲？
0: 应该是说赔钱了事的话，可能就会区分为两种情况来讲。如果是民事上的话，可能至少要赔偿就是对方受损金额了。 那如果是在刑事上也被判刑的话，那被判刑如果是法院判的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刑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为了这个加害人为了不要自己被抓去关，他可能会选择一颗罚金，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把一颗罚金的钱是赔偿给就是国家这样，所以可能会分为刑事跟民事的不同层次这样子。
1: 嗯，是哦，就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了解，而且呢在毁损财产的种类也不一样，有些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在实务上，在一般的这个譬如说在家跟我们生活家周边有关，但是有些人是针对的这个是文书啦，或者是一般的物品建筑物，这些好像就不大一样，不大一样的类型，对不对？
0: 对，就是毁损的财产的话，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就是他立法者他是透过不同的财产种类去制定刑度不一样的这个处罚，然后像这个如果是毁损的标的物是文书的话，包含说像契约书啊，这个土地房屋权状啊，或是人家的这个书信啊、奖状啊、照片啊、票据这种类型的文书后，如果是毁损这样的物品的话，那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在刑法的352条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子。
1: 哦，那这么严重？
0: 嗯，是，就是文书的部分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像，因为它可能是用来证明某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毁坏一般的物品来讲，毁坏文书的罪责是更重一点。那如果是毁坏一般的物品的话，这个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54条。他的刑度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但是这其实也是不轻的啦，因为最高可以判到2年这样子后。
1: 嗯，
0: 那一般的物品的话，可能就是包含说这个文书以外，也包含说建筑物以外的其他物品。那如果是真的去毁坏人家的建筑物，到这么严重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会构成这个刑法353条的毁坏建筑物罪，然后那这个罪刚刚其实有提过了，它的罪是可以处到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那如果同时呢又造成因为毁坏别人的建筑物导致呢有人因此而得到重伤，或者说有人因此死亡的话，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恶性就更加的强化了，那这个最高在致人于死的部分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的。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要特别注意一下。潘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听到毁损罪，然后也会有连带恐吓罪，然后呢恐吓取财，然后等等，他说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是一罪一罚吗？然后他的形态不是都差不多吗？
0: 应该说吼，就是毁损的话，它主要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它的保护的法益是这个个人的财产法益。那如果是讲到恐吓罪的话，单纯的恐吓罪，它侵害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自由法益吼，因为他的意识自由，因为这样遭受恐吓而感到了害怕，所以它保护的是自由法益。那恐吓取财呢，就是结合了这个恐吓跟财产的犯罪吼，所以恐吓取财的被害人，他通常是心理的这个内心的自由也被侵害了，然后他的财物也遭到侵害这样子，所以他们毁损、恐吓跟恐吓取财，他们在保护的法律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民众的询问后，就是如果是到底说这个如果又有恐吓又有毁损的话，这个是犯罪的罪数是要怎么去计算的？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个案去做判断哈。如果假设他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用毁损的方式来达到恐吓对方的目的，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被害人面前去毁坏了他很心爱的东西，然后同时去恐吓对方说啊，你就是不照我的话做，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就会下场就跟这个你心爱的东西一样。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同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构成了毁损再加上恐吓，那这样的一行为呢可能就是用想象竞合的方式，就是只会构成其中比较重的这个一罪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他是带有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单纯的先毁损了别人的钱财，然后这个财物，然后对方上前来跟他理论，结果他又基于这个另外基于这个恐吓的翻译去恐吓对方的话， 那这样子如果看得出来是两个行为的话，那这样可能就会构成一个恐吓罪跟一个毁损罪，那这样就会构成两样的犯罪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比较务实一点，也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哦，尤其是损害哦。他说他很想补充一下，损害跟强制不一样，对不对？
0: 毁损跟强制罪是在刑法上是不同的犯罪哦。毁损罪是规定在我们的刑法352条以下，那强制罪是规定在刑法的304条。那毁损罪刚刚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些初步了解，
1: 嗯，
0: 对对。那强制罪的话，检察官就在这边解释一下，强制罪的话指的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用这个强暴或是用胁迫的方式啦，就是利用暴力，肢体的暴力呢，或是透过这个口头上或是行为的威胁的方式，去妨害对方行使他的权利，或是逼迫了对方去做他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要做的事，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情况可能就会构成强制罪。所以这样听起来，强制跟毁损可能是其实是不同行为的样子啦吼。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在现实中确实有可能是用同一个行为同时构成了毁损罪也构成了强制罪。
1: 嗯，
0: 那检察官这边举个例子，例如说，比如说是一个住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怀恶意的人，故意吼，就是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用这个强力胶呢去灌在这个
1: 钥匙孔，对不
0: 对？钥匙孔，对，就是这个主持人很了解，
1: 真的最近很多哎，对，
0: 是有可能听过这样的实务上的一些案例啦。
1: 嗯，
0: 就是他这个为了不管是他基于什么恶意的动机哈，故意让人家这个回不了家哈，就是在人家钥匙孔再灌一些快干胶啦，或者其他的强力胶等等哈，让人家回家之后呢，拿钥匙出来，什么这个插不进这个钥匙孔，没办法去转动，然后那就被困在门外。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同时构成了毁损罪，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毁损后不一定是要把这个门啊去做怎么样的把它打碎啊，或是用怎么样的破坏后，你让这个门，如果让这个门失去它原本这个开关的效用后，就像这个用强力胶灌在里面，让人家没办法把钥匙打开。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属于毁损罪的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自力不堪用，让这个门不堪使用，所以这个部分灌强力胶这个行为就会构成毁损罪。那可是同时呢，这个屋主呢，他本来就是，既然这是他的家，他本来就是有一个权利是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出入他自己的家，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用这样的灌胶的方式让人家就是都没办法开锁回到自己的家后，那他有同时呢也妨害了这个屋主行使后自己随意可以出入自己家中的这个权利后，那这样的行为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等于是用一种强暴后，就是一种暴力的方式去灌胶，然后在门上去灌胶，然后导致呢屋主没办法去行使他回家的权利后，所以这个部分除了毁损罪之外呢，也构成了强制罪。
1: 嗯，是，我们只能接这个通。吴先生说，如果说有一些讨债人员呢，然后呢很害怕，就是去讨债的时候被拍下来等等，就去先破坏镜头这些，然后呢，然后要就去乱喷，他像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又扫及到无辜的人，那我们怎么求自保？
0: 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子是构成了，也是一样，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构成了毁损罪哈。那主要是因为如果去破坏这个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就是要看说这个监视器到底是警察所使用的监视器，还是这个一般私人装设的监视器。如果假设是警方使用的这个监视器哈，那就可能是构成我们刚刚讲到处罚比较严重的这个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个物品罪吼，因为他是公务员来警察来负责管理的这个监视器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公务员来管理的监视器。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构成刑法138条的犯罪。那如果是一般私人的监视器的话，那就是会构成一般的毁损罪。那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回应到说，如果这个监视器它是整个被损毁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毁弃的行为。那可是如果假设它是只有破坏人家的镜头，这个监视器的主机没有遭到毁损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损坏的行为，而同样也是构成了毁损罪。那在自保的方面的话，当然是如果假设民众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毁损罪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犯罪，所以 这个部分如果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的话，建议还是要去提出告诉，那这个检察官警察才能进行后续的完整的侦办这样子。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提告需要付裁判费这些吗？
0: 如果是单纯提出刑事的告诉的话，那在我们目前的法制下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裁判费。裁判费主要是这个民事，如果要去
1: 告他的话，
0: 对，同时
1: 求偿
0: 要支付，看你的求偿金额，还有求偿的标的，去决定说大概要支付什么样的裁判费。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因为他同时刚才也讲到他涉及的毁损罪，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提出刑事的告诉，因为刑事的告诉是不用收裁判费的。那如果等到检察官真的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的话，这个民众就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提出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这个部分呢，同时也可以达到民事求偿的效果，而且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用另外征收裁判费的。
1: 哦，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患者检察官呢，帮大家汇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基本上毁损罪的话，在如果是按照刑法的全部的法条来观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犯罪后，但是呢，我们法律之所以处罚毁损罪后，是代表说这个所有人的财物后都是要一视同仁的去尊重，不管是被窃取，或不管是被抢夺，还是被毁损后，我们都应该要带着这个尊重别人财产权的这样的观念后，在生活中才不会导致自己遭遇到这个被法律去追诉处罚的结果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呢，有时候一时情绪失控啊，真的是要控制自己的应该脑波啊。好，因为做错的行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嗯，所以这个毁损案件的起点哦，不是说都是恶意，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跟情绪有相关，所以当这个起冲突要冷静。好，纠纷呢就用合法法的一个方式哦，不要让自己触发，所以这个法律责任可能影响你一辈子。今天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丁焕哲检察官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哇，这个天气外面哦，哦噜噜啦哈、哦，白天刚刚的还真的是闷闷闷闷，因为雨下不来，就很像那个，这个整个城市在整个一个静止的这个动态哦，真的。然后呢，突然 brown 真的。

就大雨下下来了。还有最近呢，常常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诶，今天最近这个诊疗室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大家看一下，尤其是大家对于健康，我发现关注很多，诶，好，这表示是好事哦。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急性血癌病逝，是因为在昨天这个八点档这个男星哦传出病逝的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常会看到血癌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夕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习惯哦，是由我们慢慢推坏细胞，然后让坏细胞吃掉我们的好细胞，所以不知不觉就增加了白血病，俗称的血癌。所以包含呢，你常常爱吃这个加工食品啦，睡眠不足啦，长期压力过大啦，暴露在有害的毒物中啦。好，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在日常做的事情来去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个正能量之外，还有正常的一个这个循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身体的也是在这个每个功能都很重要，就很像机器一样哦，要均衡营养哦，这个至少睡。我们在讲到别人的也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这个睡眠的这个七个小时，第一个呢适合怎么样疏解压力，然后再来烹饪的时间加强这个排烟，排烟很重要哦。白血球呢是保护的免疫大军，常常我们常常看到生病人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要打白蛋白，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下降，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免疫力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靠这种所谓的高端的一种叫白蛋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使用这个，而且它都是跟美国的实价，今天可能这个2100，可能明天又跳2300，就是依照美金每天的不同的价格。所以当在使用到这个时候，就是造成家庭上每天都会很小心，造成有一种压力。所以这个白血球来讲，就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免疫大军，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当我们的基因呢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开始失控，失控的时候就会挤压我们正常的红血球跟血小板，那就会出现譬如说很容易感染，碰你一下你就淤青，或者是出血，或长期的疲劳，或者是他长期的脸色发白，好，这些症状。还有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很忽略的一点，我们很爱吃炸物，我也在说我自己，含糖饮料，烧烤，哇，这都是长期处于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农药、塑化剂跟这个塑化剂跟这个重金属，它就会残留，就对我们造血的功能会造成慢性伤害。那么熬夜轮班导致我们身体机能时钟失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在 DNA 的上面的修复机制。所以在长期压力之下，也会变成我们的皮肤醇持续的一个叫做皮质醇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功能。所以呢不管是在烟害毒害啦农药啦等等，都会提高我们白血球病。那么怎么样来去降低这个风险呢，就是改善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舒压，减少一些避免譬如说塑胶容器加热，远离烟害毒害，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呢，至少一定要有一半是蔬果，去搭配你全谷类优质的蛋白。睡眠就是晚上11点前，好难哦，但是要尽量想尽办法逼自己，至少你有一个礼拜有两天可以晚上11点。好，如果你平常真的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就是只能利用六日去补满你不足的睡眠。我最近就是用这个方式，好，就想尽办法，我哪怕是坐在车上停顿一刻，我都可以马上睡觉，就是要去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所以你要强制自己，催眠自己，好，在无时无刻呢，好，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赶快利用时间休息。不过提醒哦，自己如果说最近房子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修后保持通风，因为它的化学溶剂也是一个很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好，侵入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是从呼吸道进入我们的器官，所以也很容易受伤，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还有烹调的时候那个排烟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就是塑胶容器的一个
加热哦。那单纯的清洁剂跟护理

0: 用品是没有差的。不过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可以降低风险。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哦，就血癌跟淋巴癌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关联。那还有就是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叫 AML，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那当然这些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要小心了。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好，当然呢，在之前6月3号哦，在一系列呢开跑的这个世界自行车日，13个管理处包含了各乡镇跟各县市政府的大家一起齐心的努力配合之下呢，各地方都在举办。那在杉杉来讲，他们做了一个铁道奇迹，吸引了来自于各地的单车族，在我们的彰化二水哦。那在节目里面呢，淑华科长也特别的介绍了，他们以用这个双轮的方式哦，在集集之战，沿着这个沿线山城，然后串联了二水、浊水、龙泉集集到我们的这个集集车站。那有铁道，有绿色隧道，所以就是感觉上呢是一种双轮。什么叫双轮？坐铁路，然后骑脚踏车。好，所以呢就会发现哇，好特别啊。那这个二水水之星的运动公园，他们开始出发，走在这个铁道最美的绿廊道。那当然呢，集集火车线就不时的在旁边咻，他们就踩着这个脚踏车，一边享受铁道跟山城那个共构的疗愈感。所以大家都说，大家的眼睛呢的满眼都是绿意，然后呢体验的就是浊水老街的那个人情味，还有就是龙泉镇它周边很多的聚落，集集小镇呢就是那个慢生活的风情。所以不只是骑车，就让大家有一种会上瘾的感觉。近年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国际跟国内的交流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就是说深度旅游怎么样来去进入沉浸式的漫游，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湾山城不只是人文的魅力、自然的风景，也让大家要有这个运动的哦，这个一起的这个来去练身体。所以这样子呢也感受到这个是一大的亮点，双铁合作，好，大众运输结合我们的自行车，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机器线现在也可以跟我们的台湾好行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用低碳的方式。那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漫游城镇集章认证，好，这个5月16号我们一直到11月15号造访我们合作店家，集满3个章就获得100块，上个礼拜有讲了，对不对啊？好，还有6条呢，挑战的一个骑乘路线的截图就可以参加摸彩。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么好看的这个活动哦，结合了铁道，结合了自行车，结合我们中台湾的资源，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迷人的永续旅游的风景，跟人是有相关的哦。好，带回来的时候赶快关心就是 Tiki 啊，天气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梅雨封面哦，逐渐的这个接近台湾，所以明后天的滞留呢是一直在台湾徘徊，而且呢强烈的对流影响时间是更大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个大雨特报。那么另外哦，就是慎防就是雷击强风瞬间的降雨造成的豪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拜应该是明天到跟礼拜三就9号10号哦，虽然这个天气方面有点降温，像北部到23到32，中部24到35，南部24到34，东部是23到35。那礼拜四呢跟礼拜五就是等于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都是要特别注意它会往北移。好，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呢就整个在北部的海面上，所以提醒大家会超过10天，预报不确性很高。好，所以提醒大家那个雨啊都用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好，梅雨，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家中呢可能比较潮湿哦，在潮湿之余哦，可以用那个电风扇哦在家里哦吹一下，让家里保持一个不会那么的潮受潮，或者是开冷气的时候呢用冷气就好，不用用到除湿哦。用冷气的话，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比较干燥哦，这样比较省电省钱。因为我发现开除湿或者是开 哦，

那个以前呢、哦，就比较冷的时候开暖气，哇，那个电费真的很恐怖的。好，这个做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最近呢还有一项盛事是大家很关注的，在我们的新北啊，这一次的碧潭水舞真的加码加码呀，赶快把握喽。

0: 又有告示牌。
1: 跟着悠悠乐游去，在今年呢2026碧潭水舞啊开炸开炸啦，最近烦恼这个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约会遛小孩或者是放松一下，不要错过的就是最嗨的夜间活动碧潭水舞季了，有水舞，有雷射，有烟火，有钢铁人飞板秀，但是它有限定时间的哦，不是每天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呢不只是水舞全面升级，我们加上了比如说雷射光雕了 LED的发光地砖啦，地砖呢，还有一些户外让大家有一种哇 relax 有音乐的感觉哦，简直就快要让大家飞起来了。好，重点都是免钱免钱免费的，好，赶快来揪一下哦。那到底今年的水舞升级到哪儿啊？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边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让新北市观光旅游及风景区管理科大家的好朋友。有郭恒维，我们的恒维科长来喽 ，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年的水舞真的是升级，升级到哪里呀、啊？而且有些必看的，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啊？
2: 哎，没有错，那个啊，我们今年的碧潭水舞啊，就是以武力全开为主轴。那今年其实我们整个方面其实都是全面升级哦，我们打造了一个结合音乐、灯光、水舞的一个水岸派对。那像。相较于去年啦、啊、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规模是等于说啊大概放大了大概有两倍左右，所以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那一些喷头等等、哦、那个数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哦、那我们这次还结合了一些雷射光雕啦，然后一些比如说还有活动期间的一些很多的那个配套活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钢铁人飞板秀、碧潭大舞台，还有一些走读市集，还有一种行动书车、魔术 DJ 秀等等哦，其实那整个从我们五月一号开幕到今天来啊，其实每天晚上都吸引非常多的那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些情侣、年轻朋友一起来欣赏。那其实我们这个水舞已经到6月14号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最后一周。希望各位游客可以好好来把握最后一个机会，对，
1: 真的一定要把握哦。而且呢，这个必看的这两大呢，有讲到了，像我刚才讲到了，规模最盛大，而且它是采菱形的水舞舞台，我觉得真的超好拍耶，真的。不管怎么样拍都好拍，
2: 它就是有前后的一个层次感出来，就是相较以往比较平面式的，其实今年整个水舞展演出来的感受，其实大家都可以
1: 有感、
2: 很有感的一个升级。对，
1: 还有一个就是 LED 会发光的地砖，对不对？大家不用害怕说哇好小，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没有，你会为了那个地砖而被吸引到，对吧？
2: 哎，没有错，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地砖啊，不止在那个水舞的展演期间的时候，它会搭配水舞一起展演。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很特别，我们今年有开放一些时段，让游客可以报名，然后可以到水舞台的这个 LED 地砖上面去做一些拍照的一些互动活动等等。那其实啊，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后面的水舞也会一定的那个喷发出来哦，所以游客你可以跟水舞一起当背景做一个拍照，或者是可以跟着吊桥做拍照，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哦。
1: 林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水舞的时段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我们水舞现在就是每天的晚上6:30开始到9点，然后每半个小时都有展演一场。那我们尤其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水舞期间的四首曲目啊，全部都上档来轮播，所以你可以等于说，我们今年完整的所有的水舞曲目，你都可以在最后这一周，你只要去一天就可以把它全部都体验到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罗小姐说钢铁人，钢铁人。

0: 最后还会有吗？
1: 啊，那个钢铁人我们在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特色的表演，那我们其实已经在5月30号有加演一场，那那个时间错过了可能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规划，
0: 明年明年继续
1: 可能就没有了。
0: 对，
1: 对
0: 真的。不过我告诉大家啦，其实那已经加演过了，所以大家齁，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要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

0: 有有有，我们虽然今年，我们今年在最后的，就是啊，还没有到这个，就还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在6月14号的啊，这个最后一天，我们的水舞的最后一天展演，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啊，会来搭配水舞做一个5分钟的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
1: 嗯，有告诉你的、哦，
0: 那这个要特别提醒游客一下，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一定到我们那个水岸的正前面这个广场来欣赏水舞跟烟火的一个表演。那因为这个紧邻水岸，所以你的感受上会非常的震撼跟壮观。那不要在吊桥上面看，因为我们吊桥会做那个人潮的一个管制，所以吊桥是会封起来，游客是不能在上面看的。对，
1: 嗯，大家要听到哈，我们有做人控管制哦，请大家麻烦要配合一下哦。这第一个是保护你们的安全啊，然后第二个也顾到我们看的品质。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这个错过限量压轴，只有在6月14号哦，好。而且我们有加长，对，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了哈，所以呢，请大家哦提早哈、哦、边玩边等了哈。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最佳观赏点怎么拍比较美？
0: 哦，其实那个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次不管是水舞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烟火，其实都是紧邻着我们的河岸。那其实我们河岸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岸广场哦，所以其实你只要在东岸广场，不管任何角度，其实你都可以拍到非常壮观跟美丽的一个水舞搭配烟火的一个表演。对，而且我们的二街其实也有一个商店街哈，那其实游客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赶快订餐，然后可以在二街的那个地方边用餐边欣赏水舞跟烟火，那
1: 这个
0: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对，
1: 嗯，是，林先
0: 生，而且那边视角又稍微高了一点，其实整个那个
1: 看得到，对不对？
0: 看起来也对，对对对。
1: 嗯，他说来碧潭的话，像、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
0: 其实碧潭的选择非常多了，那当然包括哦，因为包括那个捷运站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碧潭广场啊，碧潭有对，东碧潭广场的一个 DCC 的一个广场，其实它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吃的那个选择。对，那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碧潭风景区里面的第二层的那个商店街，其实也有4-5家的一个商店，那其实也有各国那种异国美食都有可以做选择。当然你如果比较想吃一些平民化的一些小吃的话，那其实包括外面的光明街还有一个新店路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对，
1: 嗯，而且呢现场哦，这个平常呢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哦，我们晚上的气氛就把它变成是户外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没有错。我们今年那个6月14号这一天呢、啊，我们不止8点的时候会有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意思我们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意思我们就跟那个玉龙城有一个合作，他们今年有一个2026的成品青春博览会，那他们当初有一个博览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舞团的一个表演，那在6月14号这一天的5点半，他也会带着3团的那个优秀舞团来到我们的碧潭的东岸广场做一个开场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热身的一个表演，那相信这些年轻的一个朋友一定可以给活动带来非常多一个活力，那个充满青春的一个表演。对，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是半日游或一日游，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去安排那个整个游程？
0: 其实以碧潭这个地方哈，
1: 哎，捷运就可以到了，拜托哈，大家大众运输。
0: 其实我有2个建议啦哈，其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原住民话，其实我建议你白天可以去乌来这个地方走走，然后下午再下来碧潭这个地方，然后走水岸，然后晚上可以欣赏水舞。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到，比如说你去阳光运动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和美山步道啊，那边其实周边都有非常多早期新店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古迹，比如说柳公郡啊，或者是那个百年的一个渡船啊，这些都是可以行走的一个游程。那下午你也可以到玉龙城去逛逛，那晚上再回到我们碧潭来欣赏那个夜间的一个水舞，那这样相信一整天安排下来，对于各位游客来说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收获。
1: 真的，而且我们整个活动资讯哦，在哪里看最准啊？哎呀，怎么样去锁定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哦，我们的活动所有的资讯在我们的新北观旅网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还有最重要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的这个 FB 粉丝团，其实不管不止地产的一个活动，包括整个新北市的所有大大小小活动，你。

0: 过那个新北旅客这一个粉丝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而且呢把最新的资讯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把最及时的来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哦，我们有一些好康也在那边可以挖宝，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抽奖，
1: 对，
0: 新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从开幕一直到6月14号，那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要开通那个新北币的一个那个资讯之后呢，然后完成我们新北旅客的 FB 的一些指定的一些那个规定，那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新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了。对，那也把握最后这一周的时间哦。对，
1: 新北币哦，一定要去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0: 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怎么索取啊？
0: 就是要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上面看，他有一些那个指定的那一些条件，
1: 你只
0: 要达到，对，你只要达到这个条件之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第一大奖是15000块的那个新北币。那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新北币去一些那个相关配合的一些店家去做一些消费，对，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现金的意思就对。
1: 嗯，等于我们帮大家呢省大钱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也不用花钱。
0: 来参加活动，又有得玩，又有得吃，又有得拿，这样子。
1: 真的，就全部呢，全包了哦，连交通都不用你担心，对不对？交通我们的大众运输，你要开车反而还不方便。我觉得啊，如果你要来我们碧潭，就必须就是就坐捷运最快。
0: 捷运，对，因为捷运走过去不到3分钟就是我们的碧潭那个园区了。
1: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收班时间。我跟你讲，让大家很 easy，OK？、Okay? 好，这个是呢，这个合家不管是那个约会也好啦，大朋友小朋友啦，遛小孩遛狗遛猫，齁，最佳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齁一分钟会诊有哪一些齁还要补充的地方，还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最后再跟大家提醒齁，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了齁，那我们碧潭的所有活动就到6月14号这个周日就会结束。那周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活动齁，那我们的水舞期间的4首展演都可以在这一周，你只要每任何一天去都可以看到完整的4首的一个水舞的一个表演齁。那6月14号当天的晚上5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有青春大舞台的一个活动齁，会有3组那个很年轻的那个那个舞台的那个优秀舞团来进行一些表演。那晚上8点就是我们的碧潭烟火搭配水舞的一个展演。希望各位游客一定要来这边，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场的烟火展演。
1: 没错，哇，大家有听到了，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风管区管理科我们的恒维，也是郭恒维科长哦，让我们的恒维科长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咯，在这一周最后一周咯，赶快，真的不能再错过今年最嗨的夜间活动，就是我们的碧潭水舞秀剧。当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水舞，在我们那边寻找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在那边来去做一个相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谢谢各位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恭喜欧拉，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是连线的哈、
1: 哦哎、听不出来、
2: 对，
0: 怎么听不出来，一定听得出来。
1: 还好了，今天声音还不错啊、我觉得还蛮好的。
0: 不过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到我是刚睡醒的？
1: 倒没有，
2: 听不出来，很有精神。
1: 因为你一笑之后啊，你精神就上来了、所以我们感受不出来说你是刚睡着、刚睡起来。
0: 我这几天不知道是那个自律神经的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1: 啊，
0: 时好时坏。
1: 哎呦，
0: 有时候就精神很好，
1: 但
0: 有时候就好困，好想睡觉。少许有放松的感觉啦，还不错，还不错。好，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第一个问题是出在我们家在洗所有的这个冷气。
1: 哦，洗冷气。
0: 对、
1: okay.
0: 洗冷气，所以一对夫妻，哎呀，好年轻哦，真的，我一直夸奖，真的是很认真，很努力。然后呢，最错误的是先洗我房间跟我的洗手间。
1: 为什么？
0: 因为耽误时间。
1: 哦，
0: 一耽误时间，我没有办法进去。

0: 梳洗跟化妆换衣服。
1: 哦嗯、
0: 我大多数都是在我自己的活动房间活动、
1: 嗯，
0: 因为我的房间蛮大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比如说看股票啦，
1: 嗯、
0: 还有找这个歌啦或者什么，全部都是在我自己的房间，
1: 嗯
0: 然后就在我床边有一个小桌子，
1: 是
0: 就在那里呢做所有的作业，
1: 那个就是财位了。
0: 啊，你说
1: 你的房间小桌子就是你的财位啊？
0: 我的财位啊、哦，我倒没有去看这个是不是我的财位啊？
1: 哦，
0: 没有，我倒没有看这个啊、哦。
1: 嗯，
0: 但是呢，哎呀，是不是财位？今天股票跌成这个样子，
1: 哎，只有今天了，哎，只有今天。
0: 但是我不看呐、
1: 啊。哎，不要管，因为之前涨太多了。
0: 对啊，如果是这样，知道说，因为台子期就在昨天前天你就看到了、
1: 哦，
0: 跌那么的多。三四千点吓死人了，
1: 嗯，
0: 所以今天一定是不好的，
1: 当然，
0: 所以我干脆不看，
1: 对，
0: 睡觉，
1: 对对对，哎，
0: 运动完了睡觉。我最让我搞不清楚的是，每当我运动走跑步机走完之后、嗯，我就开始有胃不舒服的感觉。
1: 胃
0: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终于研究出来了，
1: 嗯，
0: 我用太用力了。右手太用力了，怕摔倒，
1: 嗯，
0: 然后你抓得很紧
1: 啊，
0: 所以呢，当我跑完走完之后，就这个胸椎有一点点稍许的移位，
1: 嗯，
0: 稍许的移位
1: 是，
0: 所以就开始会影响到你的消化系统。
1: 哇，这个邱小姐自己都已经成良医了，久病成良医。
0: 然后又刚吃饱，吃没多久，好吃很多东西哦，为了要增胖，吃很多东西，啊、好了，吃完。坐下来诵经，诵完我就开始运动，就这样子。所以呢，抓得太紧了，右手抓得太紧，所以有一点影响我要消化的系统。
1: 哦，
0: 所以我终于研究出来，每次都是在这个时间就会感觉到胃不舒服。
1: 嗯哼，
0: 我研究到了，结果我在讲我们，你看我们的玛丽安哦，我现在真的讲良心话，我现在不能没有她。
1: 嗯，
0: 她陪我去，比如说去整椎啊、针灸啊什么等等。陪到现在，哎，他还会帮我整醉。
1: 天哪，太厉害了！
0: 我在讲到我胸椎，我这个地方不舒服，
1: 嗯，
0: 影响到我的胃不舒服，我在讲给他听。刚刚，结果呢，来，我帮你。结果就叫我坐好，然后呢，他就把我上半身，
1: 嗯，
0: 往右这样子，这样转。
1: 哦，
0: 他就学什么？学沈师傅。
1: 哇，那将来沈师傅那边你就不用去了，
0: 就帮我好像整椎、胸椎、整椎、那种感觉，就是往右这样子转，就这样转了两三下。哎，转的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有声音呢，
1: 哎呦，
0: 有咔的声音，你知道吗？他就笑到不行了，我也笑到不行了，给他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有效，这个声音就代表就是我真的有移位，
1: 哎，
0: 他帮我
1: 复位，
0: 复位了，你知道吧？
1: 太厉害！
0: 啊，结果呢之后，哎，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这个不得不相信，
1: 是
0: 这个小孩实在是太厉害，
1: 哎，
0: 他才四十几岁而已，哦，真的很厉害，
1: 嗯，
0: 真的什么都会，他好懂得很多，
1: 啊。
0: 我将来真的能不能再请到像这样的人？他，我问他是不是受过训，
1: 嗯，
0: 他说没有，是他自己 Google。
1: 嗯。
0: 厉害不厉害？
1: 哦，厉害厉害！
0: 你看哈，哦，比如说，我现在脚丫子的脚趾头没什么力量嘛，
1: 嗯哼，
0: 有时候穿那个拖鞋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自己这个怎么讲伸进去。我这个拖鞋也比较不好穿了，
1: 嗯，
0: 自己要伸进去这个拖鞋里面，我就没办法伸进去，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利落就伸进去哦。
1: 是，
0: 结果呢，他就会懂得在我的拖鞋前面把我用他的。这个拖鞋把我这个踩住，
1: 嗯，
0: 让我的拖鞋不会因为我穿不进去然后一直往前跑，他就把它踩住，让我好好的穿进去这样子，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不相信说真的是，Google 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真厉害，他有很多动作都是我想象不到的，
1: 嗯，
0: 是不是有受训啊等等，或者是他之前有照顾我有照顾那个也是走路走不好的人，他说没有，他没有照顾过。
1: 要不然他就跟他的同胞有互相交流一下，
0: 嗯，
1: 照顾的心得。
0: 他说他 Google 出来的，
1: 哦，
0: 哎呦，听得好笑。不过真的很聪明，很棒。
1: 对呀，啊，很好耶。
0: 好，真的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哈。
1: 是是是。

0: 现在失智的人实在太可怕。
1: 对，
0: 每三分钟就有一个人，全世界哦，
1: 嗯，
0: 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那有时候是营养失衡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营养失衡所造成的失智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那就是 B 群一定要吃，
1: 天天要吃啊！
0: 真的 B1、B6、B9、B12，这都是管你的神经系统，
1: 对，
0: 脑部的神经系统，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每天，绝对什么你都可以。可以忘记或怎么样，但是 B 群绝对要吃，
1: 嗯，
0: 一定要吃，它对于这预防失智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尤其那个 B9 和 B12，
0: 对，跟 B12，
1: 你到医院去检测这种是不是有失智的问题，他帮你抽血就是看这两个东西，
0: 对，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就知道了。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嗯，
0: 不要让自己的营养有失衡的状况。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担心，因为有人偏食嘛，
1: 对。
0: 像我现在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啊，
1: 嗯哼，
0: 一吃我眼睛就红，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0: 火气
1: 上火了哈，
0: 对，像那个好吃的那种坚果类，
1: 嗯哼，
0: 我爱到不行了，
1: 嗯，
0: 过年家里好多我都不能吃啊，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像我们的旺来糕，对不对，
1: 嗯，
0: 也是好吃到不行了，
1: 是
0: 我爱到简直没办法形容，嗯，我管它三七二十一，
1: 照吃
2: 照吃，
1: 哎，
0: 真的有时候吃了我别人任何人都不会，只有我少许眼睛少许会红，
1: 哎，
0: 就没有黑白那么清楚。
1: 对，每个人上火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比，
2: 嗯，
1: 如说秋华姐是眼睛红，那有人是牙龈浮肿，那有人是痔疮反应出来，
2: 哦，真的，
1: 对对对，
2: 哦，
0: 对，但是呢，嗯，这个坚果随着夏威夷果算是坚果类最棒的一种，你知道吗，
1: 嗯，对，
0: 它里面有油脂有香，
1: 哦，
0: 有好吃，哎呀，谁抗拒得了？我真的想口水流出来了。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1: 好，嗯，okay，
2: 好，虽然外面下着令人厌烦的大雨，所以我们要来听一首轻快甜腻腻的歌曲呀，由 The Archers 唱的 Sugar Sugar。
0: 对，甜蜜蜜哦。
2: 对，使，
0: okay，
2: 用爱迪士产品的各位，你们也会长得甜蜜蜜哟。
1: 真的。
0: OK，
1: 来。

0: Sugar Sugar 啊，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哎呀，甜蜜的歌曲呢。但是如果说你人生想要甜蜜蜜，你就必须有一串密码。这串密码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善思，我们爱迪斯的产品服务专线。
0: 是，
1: 对，这是我们的27519911。如果说你想要你的皮肤美丽、吹弹可播的话，就拨打这支电话，然后呢，你就可以询问我们的专业人员说：“哎呀，我今天想要我的皮肤怎样，或者是我想要保健我身体哪个部位啊，等等的。”哎，就会有专人帮你解答，然后就可以挑选适合的产品哟。
0: 太好了，刚刚讲到我们的 B 群就是优。
1: 对，没错。
0: 听众朋友，虽然你可能叫不出这个名字，但没关系，你只要想到说，哎呀，我要买那个里面有 B 群成分的东西，
1: 或者我要帮助我的膝盖，
0: 是，那就是优固力啊。那这样的话，我要吃这个保健我的骨头的，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是优康宁，一个是优固力。要保健眼睛的太简单了嘛。
1: 啊，就是优尼士，我自己的爱啊。
0: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不见得有听我们节目，但是呢，他是听朋友介绍我们的产品，他说这个产品非常棒，
1: 对，
0: 然后你一定要来用用看。所以他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他依然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1: 对，
0: 那我们倒还是要建议这些新的听众朋友，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收听，我建议你以后啊，你有时间你收听，我们有很多有重播嘛。
1: 对啊，
0: 你没有时间听的话，你就重播啊，来听也可以。这样的话，你会对我们介绍的产品更加了解它里面的内容还有功效，
1: 就像朋友一样。对，所以呢，纸笔抄好27519911，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对，那如果说满线的话呢，也可以拨打27519922。
0: 谢谢。
1: 是的，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都有在讲到说身体健康很重要，那你要身体健康的首决条件可能是你退休金要存得够，是不是呢？所以其实啊，很多人都会希望说，我们要退休之后呢，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但我就看到有一个调查发现呐，很多台湾人都陷入一种，我感觉有准备退休金，可是实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够的感觉哟。然后这篇呢，是由台湾人寿跟政大商学院他们公布的2026退休调查，其中呢，退休满意度呢有70分，其实是蛮高的。可是重点是退休信心这个部分，有些人退休信心这个部分呢只有57分，也就是没有及格的。然后最惨的呢，他们有一个选项叫退休素养，退休素养只有55.9分呢。对，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多人其实都不太清楚说我退休到底要怎么准备，我要准备多少呢？当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现在世代差距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常常有一句话讲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怎么样？非常骨感。对，所以有一派的人觉得说，我们38岁左右就要开始存退休金，然后呢希望退休后每个月呢就可以领个4万多的生活费。可是其实实际上很多人现到42岁才有办法存钱，而且呢预估退休每个月只能花3万块。哇，跟你理想中差了1万块耶。不过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真的很棒，他们从20几岁甚至比我年轻的年纪开始呢，就懂得要投资理财。对，但不要轻易的跟风，不然你看今天台股绿油油的、对，所以说呢，每个人就开始在那边网络上说，哎呀，我们要申请复职单啊，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股票可以养我，但没有发现，不，公司才能养我。再加上呢，刚刚这个是一回事，还有呢，台湾人其实现在啊，你去看一下评估一年哦，平均一年我们医疗花费其实已经超过8万元了，但是有70%的民众就认为说，我们退休之后呢，我们大概抓个一年5万块的医药费就够了。没有，这5万块其实你临时有发生什么样重大疾病，像昨天有一个新闻是一个艺人，他就急性的血癌，然后就很匆匆就哇，就一个明星就这样子像就这样子没了，就是你知道吗？对，非常的可惜。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把医疗通膨、慢性病还有长照的需求算进你的退休规划里面。然后呢，有很多人就希望说啊，65岁前退休，但其实超过60%的人，你每个月都存不到10000的退休金。但其实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要开始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投资理财，然后要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面。其实我觉得理论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的要做，哎呀，好难哦。像我也是前阵子才跟人家在聊到说，哎呀，我们这个年纪真的开始要存放一点钱，就是你每个月生活你还是要挤一点钱出来，然后做一点假设说定期定额投资、小资族的投资，帮你的未来养老啊，还是退休啊，还是任何的生活 做一点准备，这样子才是好的哦。对，然后最后呢，这个文章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退休最怕的不是晚开始，而是一直没有开始。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你有没有提早做准备。

0: 我觉得现在开始亡羊补牢何尝不是呢？所以大家就记得我们的退休规划、我们的理财、我们的财务都要趁早的规划做准备哦。
1: 没错，你讲的完全正确、嗯、就是年轻人他其实非常清楚知道
0: 对
1: 他要尽早存钱嘛。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会动脑，很会想，
1: 可是就是他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事情把他的这种想要去做财政纪律、财务纪律、
0: 嗯、
1: 让他规规矩矩的买 ETF 啊、定期定额啊这件事情给耽误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一直拖啊，一拖再拖啊到最后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
0: 哎，我真的也是一直拖的那一个、哎、
1: 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要从现在开始啊，
0: 嗯，
1: 立刻的毫不犹豫的就立刻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财务的纪律，
0: 鼓励年轻人真的现在开始不要再月光族了好吗？
1: 对啊，你看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他躺平他也不见得说去做他不想做的工作。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回过头来又说这个怎么搞，工作机会那么少哈，然后薪水那么低哈、
0: 嗯、
1: 因为你不做，不做的话有人做啊。
0: 啊、
1: 哦、比如说那个政府就开放一些地方的外劳啊，
0: 嗯，
1: 过去的东南亚的外劳、
0: 嗯、
1: 现在还核准了一些印度的
0: 对啊
1: 移工嘛，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被人家批评了。当然我们不是有那种种族歧视，
0: 嗯，
1: 或者说对于其他的国家有一些那种歧视啊、
0: 嗯、
1: 而是年轻人这些工作其实本身就在你的家门附近，你为什么不去做不去考虑、
0: 嗯、
1: 对不对？你嫌累你嫌苦，那到最后机会给别人了、
0: 嗯、
1: 你又在那边批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还是要稍微检讨一下自己。
0: 我觉得你有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很棒，可是呢你现实面也要评估，如果说你想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支撑你的生活，你生活必须像跟家里或者原生家庭伸出援手的话、
1: 嗯、
0: 那这样子有点本末倒置了。
1: 是啊没错啊，就到最后变啃老嘛。
0: 对，
1: 啃老好吗、
0: 嗯、
1: 我相信每个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嘛。
0: 是啊是啊，
1: 好吧，来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好吗？来安排的这首一样是很轻松的，叫学猫叫。

0: 养狗的人呢，心情是最疗愈的。
1: 那当然了、啊，
0: 觉得
1: 当然了、啊，宠物经济呀、啊。嗯，
0: 现在你看板桥有一家卖宠物所用的这些用品，
1: 嗯，
0: 有多大？你知道那店面
1: 多大？
0: 在板桥。
1: 多大？
0: 哦，那个店面如果要在台北，我猜啦，没有一个月100万，你租不到。
1: 哦。
0: 有多大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怎么会卖宠物的这种
1: 使用的东西相关的商品？
0: 嗯，居然会这么大的店面
1: 啊！
0: 哦，可见宠物现在比人还有价值。你看
1: 真的、嗯。
0: 哎呀，我们现在当人干嘛？
1: 所以下辈子要投胎成为宠物啊！
0: 哎、对对对，我正要讲这句话。
1: 嗯。
0: 祈求下辈子当猫当狗。
1: 不过话说回来，秋华姐，
0: 嗯，
1: 宠物也有命好命不好的。
2: 啊、对呀、啊，你要选择投好胎啊。
1: 对呀、啊，要看好哦。
0: 说的也是真的、哎。好，听众朋友，现在话题不例外，都跟失智有关。
1: 哎，对。
0: 这里面你看哈、嗯，预防失智的九个条件，我讲个一两个两三个给你们听的好了、嗯，好不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比较不会这个失智的机会啊、哦
1: 嗯。
0: 当然大家都知道，吃我们 B 群是很重要，睡好觉也很重要。
1: 是的，
0: 睡好觉就是吃我们的什么呢？膳食羊胎盘，
1: 嗯，
0: 里面有芝麻素，
1: 对，
0: 跟西番莲，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们的羊胎盘。基本上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就能够让你年轻跟漂亮，
1: 养颜美容。
0: 不然的话，请问一下，干嘛每一个人都那么傻？尤其是好莱坞的明星、香港的明星，都到什么瑞士去打什么
1: 活细胞？
0: 对呀、啊，它就是胎盘素啊，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现在胎盘素被人家拿去叫做外泌体、
1: 哎，
0: 用打针的
1: 啊。
0: 贵到离谱，
1: 是
0: 你知道吧？直接吃我们的就好了。
1: 嗯，
0: 一天如果吃一颗的话，1980而已。
1: 是，
0: 我已经吃了二十几年了。
1: 对，没有错。
0: 听众朋友，
1: 效果非常好。
0: 我不敢讲说，效果怎么样？我没有在吃什么补哦。
1: 嗯，
0: 我没有，什么补都没有。家里我就不讲过嘛。
1: 对，
0: 朋友送给我的什么粉光参，还有一个什么
1: 燕窝，
0: 什么二尖椒。啊
1: 哎，还有这个这阿胶了哈，
0: 阿胶了，
1: 阿胶，
0: 哎，你知道吗？一大堆，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处理它。
1: 嗯，
0: 哦，送人又舍不得，
1: 嗯哼，
0: 拿去卖又不好意思，人家送的拿去卖，听说很贵，现在这些东西都很贵，
1: 哦、这些都很贵哦、嗯。
0: 对，但是都是美国回来的，一定是送粉光参。
1: 嗯，
0: 然后呢，大陆、香港回来的朋友。送的就是阿胶，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包括雅芳也送给我过。好，好，那这里就提到说预防失智，好，他写的是说第一就要尽量去运用一些游戏，
1: 嗯，
0: 所谓的游戏是不是？他写的是益智，利益的益，
1: 好，
0: 智慧的智，
1: 嗯哼，
0: 游戏，
1: 对，
0: 这是不是所谓的 candy 是一种东西？是不是？
1: 嗯，你说益智的东西，
0: 对，
1: 就是帮助我们，
0: 帮助你有知识方面的
1: 进步，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是不是叫他写游戏啊？
1: 嗯嗯，
0: 那是不是玩这个？
1: 嗯，
0: 那这个我不太赞同。
1: 对，要看是哪一种了。
0: 对，因为我们
1: 不能久坐，
0: 每天都在玩、
1: 啊、
0: 玩 candy。
1: 嗯，
0: 所以呢，玩到眼睛就必须要去动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你知道吧？
1: 白内障倒还好，担心的是黄斑部，你知道吗？
0: 对，嗯、但是呢，白内障的问题呢，出在还有失败的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手术有失败的机
1: 会，有，
0: 大家真的要小心、
1: 哎
0: 哦、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啊，有黄斑部病变，
1: 所以平常要吃
0: 有
1: 你是
0: 白内障。不过白内障是很普遍，嗯、自从有三 C 产品之后，
1: 嗯、
0: 白内障是很普遍、
1: 嗯，而且年轻哦，年轻人很多白内障的哦，
0: 30-40岁就已经有白内障，
1: 对对对、
0: 嗯，我很庆幸哦，真的。
1: 哇，邱小姐真是太厉害，
2: 敲
1: 三
2: 下，
1: 对，而且要敲木头啊，
2: 我们帮敲。
0: 我什么年纪的人呢？我不但是啊、没有白内障，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我的老花还停止了，
1: 嗯，
0: 再来就是什么，我的这个叫做散光，居然快没有了，
1: 哇哦，
0: 散光也会改变呢，
1: 散光竟然散掉，
2: 哦，
1: 太厉害，
2: 我强了，
0: 然后那个左眼有个破皮啊、哦。已经好了
1: 哦，那个是溃疡啊，
0: 已经完全好了。
1: 嗯，
0: 这一点我真的感到很荣幸，
1: 是
0: 能够治得好哦。
1: 啊，
0: 这是我无意之中的、嗯，我不知道的，是这一次再去检查才知道的。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是你的医生帮我看，
1: 是
0: 啊，不是院长帮我看的。
1: 啊，
0: 好、哦，所以呢，

0: 他说，我问他说我的那个破皮那个，他说啊，破皮没有哎，说没有，哦，真的很开心。好，这是讲到说啊，利益的益智，智能的智的游戏啊，好，这个就有空玩可以，不要玩过头。
1: 对，
0: 好，这是锻炼什么？锻炼大脑的思维。
1: 没有错，让大脑活络。
0: 对，好，再来写字，写字，
1: 写字可以哦。
0: 对，写字写。毛笔字什么字
1: 都可
0: 以，
1: 都可以。对，
0: 我像我们阿富最厉害，他每天来上班，他
1: 一定
0: 会带三四张纸，上面都是他的笔记，
1: 对，
0: 他写的字，他的字又漂亮。他每当讲完，你就把它撕掉。我真的是这样跟你，很想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给我？
1: 为什么要留下？你那个讲完了就完了。
2: 没有，你的手写稿之后，就会被放到一个博物馆。
1: 你也太夸张了，也啊！
0: 我就很想把它每一天都把它PO上去给听众看。
1: 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0: 看你的字，看你所写的内容。
1: 我跟你讲，我保证哈，这个绝对比那个马总统写的还丑，真的。
0: 哎，你的
1: 他那个字
0: 不输给
1: 他，
0: 他
1: 那个字写出来真的还算蛮漂亮，你别说。
0: 对，
1: 虽然
0: 你的字跟他不一样，
1: 虽然有一点扭曲的部分哈，加加减减，但是我的字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受控的，有的时候忽大忽小，
0: 很棒。
1: 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有这个认知功能衰退的问题？
0: 你的字真的，
2: 两位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笔记本呐、啊？我的笔记本看，你们两个不会再说自己不行了。
1: 有吗？我看。
2: 来，你真的要看？你看
1: 蛮好啊。
2: 你个头啊！
1: 你要写英文哎、
2: 欸！你个头啊！这个叫好吗？
1: 哇，这个是，这个应该可以拿到博物馆。
2: 这个我自己的笔记连我都看不懂了。
0: 你在说我？
2: 没有，
0: 我自己写写自己看不懂。好，所以说字真的很重要哈，没事就就是保持你的脑筋的活络，
1: 对，
0: 手的活络，
1: 对，
0: 没事就保持这个。怎么讲？写写字，
1: 对，
0: 就这样子哈。
1: 因为他们讲说十指连心嘛，
0: 对，
1: 手指头是末梢神经哈，
0: 对，
1: 然后它的刺激会直接连接到你的大脑嘛，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0: 真的
2: 要写字。
0: 再来第三，
2: 写字，
0: 看书看报，维持知识的输入。
1: 哦，对，要看书，要看纸本书，
0: 很重要，
2: 知识的收入，这
0: 很重要。
1: 对对，
0: 这个我唯一不行的是我要戴眼镜，
1: 那就戴啊，
2: 对啊，
0: 我这个。虽然是这个叫做什么？我的那个叫做什么？我是有一点点叫做老花，但是不严重，
1: 不严重，
2: 真的不严
0: 重，不严
2: 重，
1: 对
0: 哈。但是呢，还是要戴眼镜。就比较不喜欢，
1: 是，
0: 因为眼镜会把我太阳穴的地方给少许压住。
1: 对，
0: 我不喜欢戴太久，
2: 对，
0: 不舒服，尤其在做运动之后。就更不喜欢戴，
1: 是
0: 脖子会比较紧。好，看报看书，我是看赖里面呐、有些什么文章，我喜欢，
1: 是
0: 非常喜欢。还有找歌，这是我最喜欢的。
1: 是，所以说秋华姐使用这个三 C 的时间其实很短，
0: 很
1: 不算长，
2: 真的。
0: 我只有早上嘛，
1: 对，
0: 就是边有机会，
1: 对，
0: 就看一下 iPad 里面的股票怎么样。
1: 是，
0: 这里看，右边看一下。
1: 啊。
0: 左边看一下，右边再来找歌，然后这边听歌，就这样子啊。
1: 对，
0: 啊，找新歌，啊，新歌听起来，听个两遍，喜不喜欢？
1: 对，
0: 好，喜欢，就把它拿来今天播，就这样子啊。
1: 所以你的眼睛是不会出问题，再加上你有吃优尼士啊，这样的话没有问题了。
0: 哦，我优尼士可认真了，
1: 真的很认真
0: 了。我今天眼睛能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白内障，能够这个左边破皮居然会好，你看，还有散光居然越来越轻了，这不是优尼士的效果是哪来的？
1: 真的没别的，这个我们可以证明的哦。
0: 这是事实啊。
1: 对，
0: 真的。还有多晒太阳，
1: 哎，
0: 这里面我早上做运动的时间跟诵经的时间真的就是晒太阳，
1: 是，
0: 但是呢诵经对着菩萨的关系，所以晒的都是晒到有右边，
1: 右边，
0: 所以我右边的手特别颜色，特手掌啊跟手的前面，没有到手背，就是弯的前面这一节就比较黑。好，还有就是走跑步机的时间也有晒太阳，
1: 也是右边，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能不能把它变成135/246，然后今天是右边，那明天是左边，这样
2: 平均就对了。
0: 我一张佛像，就是观音菩萨的佛像，是一定要对着它， 诵经嘛。
1: 对，你可以把它挪到你的对面呢、啊。
0: 哎呦，不行，对面没地方可放。
1: 哦，没地方放。
0: 就沙发的

0: 背嘛，
1: okay，
0: 就是等于是一面墙壁嘛，
1: 嗯哼哼，
0: 没地方可放。
1: 是，
0: 嗯，对。好，再来呢，好，维持听力。
1: 听力很重要，
2: 嗯，
1: 很多人误会哈，认为说听力好像没什么影响。他们有研究显示说，失智的人可能他的
0: 听力
1: 退化，对，听力比较差，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呢，把这个症状给忽略了。
0: 对，我也这么认为。
1: 嗯，
0: 所以说听力很重要。
1: 对，
0: 我很庆幸我的听力真的不错。
1: 哇，这实在太厉害了。
0: 我的耳机已经戴了几年了？
1: 嗯，
0: 三四十年了。
1: 对。
0: 你看看，
1: 真的有那么久，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听力真的很棒。
1: 嗯
2: 嗯，
0: 我自己真的蛮庆幸的。
2: 对，
0: 我的听力很 OK。
1: 可能秋华姐用的是比较轻巧那种，没有把那个耳朵整只覆盖的那种耳机。
2: 对，秋华姐是用挂耳式，不是用耳道式的耳机。
1: 我们是完全耳朵是塞在那个耳罩里面。
2: 那我们这种全罩式，这也比耳道式还要再好一点。
1: 是吗？
2: 嗯，耳道式那种真的
1: 那个真的是伤
2: 耳朵，对那个会伤。
1: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买那个很贵的，塞在耳朵里面。
2: 对呀。
1: 走在路上好像一副很酷的样子，
2: 而且一定要某个品牌的。
1: 哎，
2: 我走路是不戴耳机的。
1: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西要卖好几千块，
2: 七千块。
0: 不是，我没有买那么贵，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啊。
1: 哎、对呀、啊，所以说秋华姐的耳朵好啊，
0: 这个、
2: 嗯，
1: 哎，不受影响。
0: 到现在为止，你看看我的听力还是很不错的。
2: 真的，这个我真的要站起来鼓掌了。
0: 哎呀，不敢当。
2: 对，
0: 好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慢慢讲，这总共有九个。需要跟大家说的预防失智的方式、
1: 哎、是的，
0: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吃维生素 B 群了、啊，
1: 这个是一定，
0: 还要睡得好了，这两样很重要了，
1: 对，
0: 好不好？哎，黄仁勋在韩国在打啊，
1: 打游戏是吧？
0: 打那个什么棒球、欸？
1: 哎、啊，他开球了，他帮人家开球，
0: 啊、
2: 嗯，
0: 他在开球、
1: 哎，
2: 他不是还要去上综艺节目吗？
0: 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就在他最喜欢去的。砖窑吃饭，因为周围有一些朋友没有去过，他们啊也都订不到，结果呢啊我订到了，以前是我们常去的，
1: 是
0: 阿富有空看什么时候可以，好，
1: 好，
0: 我特别
1: 感恩
0: 订你跟丽妍，可以参加的，好的时间，
2: 哇，感恩
1: 感恩，
0: 以你们为主。
1: 感恩感恩，
0: 帮你们约，
1: 看看我们能不能沾一点黄仁勋还有秋花姐的福气。
2: 对对对，真的，光是沾秋花姐的福气就已经很
0: 够了。我真的，
1: 因为秋花姐从那个黄仁勋那边沾到，我们再来沾秋花姐。
2: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去了以后，变成这个店简直红到不行，
1: 红到不行哎、欸，
0: 要定位很难哦，
1: 还订不到，对呀、
2: 啊，
0: 订不到，真的。那我既然还有这么好的那个运气哈、
1: 哎，
0: 跟他们老板娘很熟啊、如果订不到，我就直接用他跟我有赖，
1: 嗯嗯，
0: 就赖给他，跟他讲说赶快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哦、啊，甚至于要订那个鸡肉，
1: 嗯嗯，
0: 他们的鸡肉特别好吃，
1: 哦，
0: 雅芳也喜欢，
1: 好、啊、
0: 白斩鸡很好吃，
1: 哦、是, 是, 是，
0: 然后我喜欢吃什么你知道？
1: 嗯嗯，
0: 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
1: 嗯，
0: 他们家的猪油饭，
1: 哎呦，猪油拌饭，哎，儿子回忆，
2: 开始分泌脱液了，
1: 哎呀。
0: 然后猪油饭，然后上面他会帮你，现在有图案了、以前是没有图案，现在会淋上图案，
2: 哎，
0: 那图案就是一个圈一个圈的图案、
1: 哦、
0: 是淋上那个酱油膏，
1: 酱油了、
2: 嗯、
0: 酱油膏，
1: 哦，他淋酱油膏、
0: 好可爱，
2: 有个摆盘就对了，
0: 对，我现在去都一定要吃、为什么呢？为了要增胖，
2: 是
1: 哦，猪油拌饭，好，
0: 猪油拌饭啊、昨天呢就是这个 Tony 他们呢、两个兄弟从国外回来、一直找阿姨吃饭、阿姨很忙他昨天终于把他约在一起了、
1: 哎、
0: 礼拜天，然后还有这个淑华、然后还有他儿子跟儿子的女朋友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谁啊于飞、也有参加、礼拜六、我问他说有空吗，他说可以，因为他现在连礼拜天都很忙、都要做很多、这个他现在都是用 AI 去做歌嘛，
1: 对对对，
0: 对，做很多歌，礼拜天他都会忙在这方面的。那还有高艾伦夫妻、最重要是高艾伦夫妻的，因为他们早上礼拜天会出来，然后去做礼拜，就是啊、教会，然后教会完了以后就没事，常常约我，可是我都会跑到郊外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柱跟那个他儿子 Richard 会开车，然后呢就带我出去郊外玩，就这样子，郊外玩一玩，就直接在郊外吃东西，然后才回来。昨天 Mindy 就是阿红，他就没有参加。

0: 位坐不下，他给我的不是那个大桌，
1: 嗯，
0: 原来有一桌是最里面，也是黄仁勋最喜欢的，他们家最大的一桌，嗯，那一桌是我不管是只有六个八个他都会给我，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是
0: 现在订不到那个位置早七早八早，我昨天还听到他们接一通电话，
2: 嗯，
0: 九月份的现在就在预定了，
2: 天哪哎
0: 好不好笑啊，不是别的就是叫砖窑，知道，
2: 嗯，
0: 很古早味啊，价钱合理，最重要就在这里。
2: OK,
0: okay, 来继续听歌，
2: 我们来安排这个是张清芳的歌好吗？
0: 好啊，
2: 哎，
0: 我还年轻，
2: 对 对
0: 你才知道啊，我都靠我们拆盘鼠靠我们的这个爱迪斯、
2: 哎，爱
0: 迪斯的美白，
2: 哎，
0: 爱迪斯的顶级鱼子精华，
2: 没有错，
0: 没有鱼尾纹啊，那就是靠我们的眼胶，
2: 对，
0: 保湿
2: 保湿
0: 面膜，
2: 哎，
0: 出去就擦隔离霜
2: 、哎，
0: 昨天我们爱人要给我钱订好多东西，然后塞一堆钱给我，要用信封装的，然后还特别再要一瓶隔离霜，嗯，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他带， 是邻居要的，
2: 太好了，
0: 哎呀，他是我们的推销员啊，有没有半毛钱的佣金，结果呢他说我每天都吃你请客的饭，从来没有跟你抢过，所以说你还要什么佣金呢，
2: 这是好朋友嘛，对不对，
0: 哎呀，真的很感动，好，来，我们就再听这一首《我还年轻》。
2: OK,
0: 好 ，OK。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今天要去哪里呢？今天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哈，要去非洲。
2: 对，今天要去非洲了。
1: 非洲的北部，最北的那个摩洛哥这个国家啊，真的是听起来蛮梦幻的
2: 啊，有沙漠，就可以看到海。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这个介绍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游。
2: 哇！
1: 今天呢是请到了旅之旅游的协理于俊玉，他的英文。

0: 名字叫 Ken。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跟他联络啊。
1: 哦、哎呀，
0: 所以这个摩洛哥，哎，你会不会想去啊？
1: 我很想去，
0: 把它列入你的这一辈子的清单。
1: 会，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各种地方，无论是不丹啊、尼泊尔啊、印度啊，那欧洲当然不在话下，非洲我也好想去啊。
0: Okay, 好，那我现在就请这个 Ken 带你去了。
1: 好，
0: 带大家去啊，
1: 走。
2: Hello，Hello，Hello，
0: hello, 你是 Ken 吗？
2: 是，我是 Ken。
0: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富哥。
1: 你好，我是丽妍。
2: 富哥丽妍姐，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旅之旅和旅行社的 Ken。
0: 好，太好了，
2: 再一次受邀。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很喜欢这个 Ken 啊，讲话声音也很好听，
1: 没错，
0: 也很年轻，然后有这个热情，带领大家去看各地的美景啊。
1: 对，
0: 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摩洛哥沙海落日，这个好像在市场上也不多见，是不是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摩洛哥怎么会想到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待会再细细的来介绍这十四天到底是怎么个玩法。先介绍一下摩洛哥的一些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文化好不好？
2: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摩洛哥。那我觉得大家对于摩洛哥以前其实最早来讲，我们觉得从三毛成平的沙拉的故事，其实大家就开始对于沙拉有一点想象，那包含他的思念形成沙拉拉，这个也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对于摩洛哥来讲呢，其实我觉得摩洛哥最大的魅力是它同时满足了大家对于异国文化、历史古城，还有一些自然的奇景的想象。那我们很多人呢去欧洲看建筑，那去非洲看动物，但摩洛哥呢，我觉得它可以一次体验到千年的皇城、撒拉沙漠、阿拉伯的文化，然后包含博波尔民族的风情，然后还有非常浓厚的欧洲色彩。那尤其啊，这几年啊，我们社群媒体啊，常常看到蓝色山城啊，然后撒拉的星空，然后红色的皇城的照片，让我们很多游客啊都觉得哇，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摩洛哥。那有时候啊，我们会提到说，摩洛哥到底是非洲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还是欧洲文化圈？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三个答案都对，
0: 都对，
2: 因为地理上它属于北非，
1: 对，
2: 是非洲国家，
0: 对。
2: 但是它的文化呢，我们觉得它又属于阿拉伯世界，
1: 对，
2: 但是对它又跟西班牙只是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而已，所以它常常呢受到很多欧洲文化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到了摩洛哥啊，你会发现阿拉伯、博波尔还有非洲与欧洲文化，它其实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
0: 感觉很丰富，
1: 对，就是各种的文化交融在一起这样子。对，那其实刚刚 Ken 你提到了很多摩洛哥它特有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有皇城啊、撒哈拉沙漠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对于博波尔民族有点好奇，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博波尔文化应该只是说，应该是说它是算是生活在沙漠的游牧民族，我们可以简称，因为它本身还有很多的一个各自的种族，它只是一个统称。对，
0: 博波尔就是这个柏树的柏，
1: 对，
0: 博波尔民族文化。
2: 是
0: 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进入这个行程的亮点哈。那安排十四天，代表说应该很有的玩，很有看头。地点是不是很大？然后呢，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一次就玩遍啊。那所以说，是不是请 Ken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行程特点还有内容好吗？
2: 其实摩洛哥在近几年，它其实算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旅游行程。那在行程上的变化呢，其实各家旅行社都可能会根据他自己一些安排的一个想象，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行程变化。那我们旅之安排的一个摩洛哥的一个沙海落日十四天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一个深度的漫游。因为呢，我们在经典的行程，我们在马拉喀什连泊两晚，在卑斯连泊两晚，那在撒哈拉沙漠那的豪华帐篷也是连泊两晚。这样的一个把脚步放慢，各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连住的话，它可以让我们深度的去融入摩洛哥的生活及文化，它不是一个只是匆匆的打卡这样的感觉。
0: 你说这个撒哈拉沙漠豪华帐篷可以

0: 篷，它因为它旅游的已经算是很成熟了，所以它的帐篷已经发展成它有独立的卫浴，还有冲水马桶，有床垫，
1: 这样还是帐篷吗？
0: 对，它是豪华帐篷嘛。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帐篷呢，它是没有空调的。
1: 哦，我刚才在想是不是
0: 要选择季节，对，要选择对的季节去到摩洛哥，你在豪华帐篷那边一样同样可以旅游的非常的愉快。
2: 你说选择季节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季节会比较好啊？
0: 是当然要避开夏天，
2: 避开夏天啊。
0: 是的是的，哎呦，
1: 所以那摩洛哥对不起，摩纳哥就是我们常常搞混的，摩纳哥是
2: 欧洲
1: 的，摩洛哥是北非的。好，那摩洛哥它有没有最适合最宜人的季节去啊？
0: 其实我觉得每年九月之后就是它非常适合的季节了。
1: 哦，九月到几月会比较适合？
0: 九月到隔年的二两三月其实都还蛮适合去到摩洛哥旅游的。
1: 哦，那其实蛮 OK 的。
2: 啊，
1: 对啊，这宜人期蛮长的。
0: 嗯，我觉得是 OK 啦，就是说大家都是避开夏天的，除非你想要很耐热，想要看沙漠中的银河，
1: 对，
0: 那当然就可以选择夏季。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九月之后再去会比较好一点。
2: 你们有个行程是骑骆驼哈，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骑骆驼的这种体验哈。比如说我去过新疆，新疆也有沙漠，然后呢也有给人家骑骆驼哈。但是呢这一次旅之旅游带大家去的是摩洛哥，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这是我们地理教科书教材里面的内容。撒哈拉你从小就这个如雷贯耳哈，
1: 你不会知道其他沙漠，但你一定知道撒哈拉，
2: 你一定知道撒哈拉。那在上面骑骆驼是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你刚刚讲到说看那个夏夜的星空，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稍微这个批判起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呢，如果你在选择行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特别安排在沙漠住两晚呢？那其实这边也是有它的用心程度。因为如果我们只有待一个晚上的时候，那第一个，如果只待一晚，那通常只能看到夕阳跟隔天的日出。那两晚呢，我们就可以去真正的感受到沙漠的节奏。我们第一天呢，我们骑骆驼进入沙海，然后欣赏日落。当夕阳下山的时候，哇，那个金黄色搭配抹沙沙漠那一片金黄色的一个沙漠，感觉是特别漂亮的。那晚上呢，享受烛光晚餐，然后欣赏晚上星星没有光害的夜景。哇，然后隔天呢，我们坐四轮传动的一个吉普车登陆到沙漠里面，那么就拜访波波尔，刚提到波波尔民族的一个聚落，然后用不同角度来去欣赏沙丘的光影，然后享受完整的星空夜晚。那两晚呢，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充分的去体验到沙漠的旅游乐趣。
1: 我现在都想出发了。
2: 真的，因为刚刚 Ken 啊提到这个沙漠的光影的变化，不止光影，还有它的地形也会变化。
1: 对对对，
2: 因为它是属于活动性的沙漠。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哦，沙漠有分两种，一种是固定沙漠，一种是活动性的沙漠。它随时随风向，它会改变地形。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它就会改变它的光影，你每一天看到的那个光可能都不一样。
1: 对呀，
2: 这点就蛮迷人的。
1: 你看自然的这种千变万化，瞬息万间。不过除了我们在沙漠当中会住两晚，其实我们在马拉喀什跟在菲斯都会连住两晚，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呀？这两个地方还有什么特别的之处？
0: 哇，其实这个地方我举例来讲，讲菲斯好了。
2: 好，
0: 菲斯古城啊，被列为世界上最应该说最大的中世纪古城。那它吸引人的地方，哇，古城内你可以想象，它有超过9000条的巷弄。哇，这个巷弄里面，其实呢，它是非常壮观的。但是我们自己去玩的时候呢，我觉得跟团玩，对，没错，
2: 迷路。
0: 为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迷路通常会拿什么手机出来 Google Map 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哇，但是 Google Map 在这边
2: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抓不住你。
2: 哇塞，
0: 对，它定位不太到。哇，所以说为什么它是特别的迷人？就是哇，它除了超过9000条的巷弄，它有传统的皮革染坊，然后古老的清真寺、手工染坊，它甚至有一些区域， 它没有办法让汽车进入。
2: 哦，
0: 仿佛我们去到菲斯，它很像回到了1000年前的阿拉伯世界。
2: 哇，过瘾呢！
1: 我就喜欢这种的，
2: 我也很喜欢呢。还有刚刚那个 Ken 讲到这个清真寺。

0: 清真寺的那个建筑，有的时候你不单是看它的那个瓷砖，还有颜色的搭配很漂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意涵哈。关于我看到一个行程是马赛克 DIY 文化体验，这个是不是请这个 Ke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那马赛克 DIY 为什么我们想说安排一下客人去做一些相关的体验呢？其实啊，就是借由这个体验，我们可以去认识伊斯兰的几何艺术，然后了解他们当初的工匠精神。那跟我们亲手呢完成了一个作品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那等同于把我们的摩洛哥文化一起带回来，那相对的它是有一个纪念价值的。
0: 对，他们的色彩其实很缤纷很丰富，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哇，太棒了。
2: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想问一下，马拉喀什它为什么会被称为红色皇城啊？
1: 啊，其实就是当初在盖的时候，它是用红色的粘土去做一个，算是红色粘土建筑。然后所以说，不论它的城墙、宫殿，还有它的老城区的建筑，其实本身都呈现的红色调。那当夕阳下山的时候，那整座的城市就很像被染成红色一样，
0: 哎呀，美啊！
1: 对，所以就有了红色皇城的美称。
2: 嗯，哇，真的太美了吧！我就最喜欢去这种带有一点神秘面纱的国度啊。
0: 真的。
2: 对，可是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景点美丽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吃货本人，就是一定要问一下吃的方面的担当的。我们都有提到说北非的香料啊，美食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行程是吃塔吉锅，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塔吉锅？还有去摩洛哥必吃哪一些料理呀？
1: 没问题，先介绍塔吉锅好了。
2: 好，
1: 那塔吉锅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它是一个以外形的特殊的一个陶锅，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底座，然后搭配尖塔尖塔状的一个锅盖，那它利用那个蒸汽循环慢炖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啊，它可以让这些食材塔吉锅里面常有的食材就羊肉、牛肉、鸡肉、蔬菜、加香料，那它让这些食材呢保持鲜嫩多汁，那也是摩洛哥最代表的料理的方式之一。
0: 哦，火锅，
1: 对，
0: 特色火锅，
1: 它也是文化的重要象征。
0: 是是是，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去到摩洛哥啊，还有蛮多都可以去品尝的，包含刚刚提到的塔吉锅，然后摩洛哥的一个烤肉串，然后哈里浓汤，哈里拉浓汤，
0: 哎，
1: 对，这也是很棒的。
2: 这个浓汤是什么啊？
0: 它是咖喱浓汤，
2: 对，它是咖喱吗？还是
1: 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是北非地区最代表性的一个国民汤品。那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以番茄为基底，
0: 这个好，
1: 肉类，
0: 这个好，
1: 鹰嘴豆啊，小扁豆，然后还有各式的香料去炖煮。然后它的口感呢，为什么叫浓汤？因为它口感很浓郁，
0: 哇，
1: 香气呢很温暖，它是当地的家庭的日常的佳肴，
0: 感觉好像是那个地中海料理的感觉，很健康。
1: 它是斋戒月食、开斋时极受欢迎的经典美食，因为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大家的能量。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是是是。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薄荷茶是国民饮料，这怎么回事？薄荷茶会不会喝太多太凉？
1: 为什么讲它应该说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国民饮料？因为摩洛哥人几乎每天都在喝，不论是他在家庭聚会，或是一些商务的拜访，那自己在餐厅用餐，或是招待客人，那这都是会奉上薄荷茶。那当地啊，其实流行一句话，它是第一杯温柔，第二杯浓烈，第三杯甜蜜，所以说薄荷茶不只是饮料，它代表摩洛哥人的待客文化跟生活哲学。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到摩洛哥，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主人招待你喝这杯薄荷茶的时候呢，就代表主人正在用最真诚的方式欢迎你。
0: OK， 代表性饮料。
2: 对，所以如果你去人家家里，他没有给你薄荷茶啊，那就不对了。还可以顺便
1: 一定都喝得到，
0: 一定都会，
2: 对，常备，就像开水一样啊，随手可得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然后真的好想要去哦，所以呢，我又要想要来帮大家谋福利。
0: 你可以报名九月的。
2: 对呀，好想报名哦，我先看一下我存款够不够，但是我也想要先问 Ken， 我们有没有一些优惠还是报名方式这样？这样子万一我存款刚好

0: OK 的话，我就去报你的团。
1: 没问题，当然我们的听众优惠还一定都会争取的。所以说，假如对于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有兴趣的客人呢，都欢迎来电来洽询我们。那只要是您跟我们讲说你是听众，我们就一律给予优惠4000元的一个优惠。
2: 哦，有优惠4000元，
0: 对啊，
2: OK,
1: 是的，是的，
2: 了解，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是旅之旅游的协理。Ken 来跟我们介绍这个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游，听起来蛮吸引人 的,
0: 对，真的
2: 蛮有那个文化特色
0: 的，是
2: 的，
0: 可以有一点深度的旅游、啊、
2: 对对对，好，谢谢 Ken,
0: 谢谢
2: Ken, 我们下回再聊，
0: 谢
2: 谢，
0: 谢
2: 谢、啊、拜拜
0: 拜拜。
2: 好， OK, 这个 Ken 好像年纪很年轻，
0: 对呀、
2: 啊，然后充满热情哦，
0: 对，而且我觉得
2: 讲话的时候、
0: 嗯、
2: 充满笑意啊，
0: 对，然后很有条理，都可以很充分、很充足的跟你补充到一些当地的特色啊、景点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在讲话的同时，会让你有画面感啦。
2: 对对对，
0: 嗯嗯，还不错哦。
2: 好，那记住，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你不要客气啊。
0: 对呀。
2: 产品慢慢的认识，尤其我们现在开辟了这个 FM104.1 的这个频道之后啊，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
0: 是。
2: 对我们节目的内容啦，尤其对产品呢、啊、还不是说太过于了解，没关系，来日方长，大家慢慢的听、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用这些产品，你会发现产品呢、啊、它会在你的身上产生一些效果、
0: 啊、对，
2: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产品会说话、
0: 嗯、
2: 它会告诉你，哎，我吃了这个善事的这个优尼士，
0: 嗯，
2: 我现在眼睛真的是很舒服，
0: 嗯，火眼金睛，
2: 哎，不会像之前一样、稍微看一下3C、我眼睛就疲劳就酸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哎，这我是见证人呢、
2: 啊，
0: 因为我就是吃了之后，
2: 是不是，
0: 然后觉得哎呦怎么眼睛那么舒服，但是我是没有吃之后发现说啊，我前阵子眼睛很舒服，怎么最近眼睛又开始干干涩涩的、啊，然后对焦快对不清楚一样，
2: 哎真的哦、
0: 就后来就推敲就发现，哎呀前阵。只我乖乖吃叶黄素，但是呢、嗯、没有吃之后马上那个感觉又来了，所以告诉什么，告诉大家
2: 千万不能够3天打鱼2天晒网，
0: 真的，我们的优尼士就是每天一定要吃，要吃2颗哦，
2: 真的。除了这个优尼士之外哦，刚刚我们讲到的优康宁1天1颗就可以了，
0: 是的，
2: 虽然说大家会常常听到邱小姐讲说啊，我都多吃1颗哈，但我觉得听众朋友你只要做到每天至少、嗯吃一颗，
0: 日常的巩固是一颗，
2: 你不要中断。
0: 对，
2: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产品的剂量啊、内容啊、CP 值，
0: 嗯，
2: 很高的，
0: 是的，
2: 你自己会有感觉的。
0: 对，
2: 这边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2: 它里面的组成分那么的多，
0: 对，
2: 除了来自德国的，
0: 嗯，必须家族，
2: 欧洲的这个必须家族，
0: 嗯，
2: 还有就是提炼很高的姜黄素，
0: 98%，
2: 另外还有黄金藓的藓精，
0: 嗯，
2: 另外还有大蒜精，
0: 对，
2: 都在里面了，
0: 是的，
2: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啊、
0: 嗯，
2: 它这个搭配是非常特别的、哦，
0: 重点是搅拌的油，
2: 还是用到亚麻仁油，
0: 对呀、啊，谁跟你用亚麻仁油啊？
2: 谁会用这个东西？
0: 是不是
2: 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优菇粒搭配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
0: 嗯，
2: 保护你的骨头，保护你的软组织，
0: 双管齐下。
2: 我现在每到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
0: 啊、
2: 这些退休族群呢、啊，
0: 嗯，
2: 这些不管是这个男生啊、女生啊，
0: 哦，
2: 他们其实我相信都有在用类似的产品，
0: 对。
2: 但是我们家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大力推荐给大家，
0: 嗯、
2: 尤其你经常要外出的、需要活动的，
0: 嗯，
2: 你来试试看
0: 对
2: 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再加我们的优固力、
0: 嗯，
2: 这个绝对是绝配，一加一大于二，好不好？
0: 是哦，
2: 都值得你来认识。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好，继续安排歌曲《情人山》。

0: 听的歌曲《情人山》，
1: 嗯，
0: 这是秋华姐精心挑选的歌曲哦。刚刚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我还以为是秋华姐要上线呢，我就在那边一直叫秋华姐，
1: 秋华姐，
0: 秋华姐，结果不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播一首西洋歌曲，叫做《他是我兄弟》
1: 啊，
0: 什么？我记得这首歌，
1: 哦，
0: 好像说他不重，他是我兄弟，对不对？
1: 嘿嘿啊，那个重是体重的重，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很感人的一首歌曲，
1: 嗯，
0: 那我们这边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这首歌曲，嗯，或许今天也来不及，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麻烦秋华姐。
1: 嗯 嗯
0: 秋华姐那边有很多那个西洋歌曲，
1: 对，
0: 哎，她搜罗了一堆，然后就轮流慢慢的播出，
1: 对，
0: 这都大家熟悉的歌曲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下哈，你听过世界最丑陋的草皮大赛吗？
1: 没有哎，
0: 你们宜兰哈一定有草皮对不对？
1: 很多啊，
0: 很多嘛。
1: 嗯，
0: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有人把那个草皮啊，故意弄得很丑，或者说不去打理它变得很丑？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1: 有看过疏于打理的，但是我住的那边应该蛮多的，因为就是有一些荒野地嘛，
0: 对，
1: 那种就是杂草丛生啊，嗯，或者说是有人踩过去那个烂泥巴跟一些这个地毯草都嘎在一起。
0: OK，
1: 嗯，
0: 那你赶快拍照。
1: No，
0: 拍照，因为这是你生活所在的地区，
1: 啊，
0: 跟你的生活有连结，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最丑草皮大赛。
1: 哦，真的，啊，不见得要是我自己的草地，啊，
0: 不见得，不见得，只要是跟你的生活或者生命有连结，
1: 啊，
0: 你都可以把这个照片上传到一个网站。
1: 啊，
0: 这个网站的这个创办人呢，啊，他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世界最丑草皮大赛？
1: 啊，
0: 大家想一想嘛，草皮不是要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上面种树、种花什么的，对不对？
1: 嗯嗯，
0: 绿草如茵的家园有没有？但是他的想法跟大家不一样。后来你仔细再读一读他的这个想法和做法，你就会很感佩他。
1: 啊哈，
0: 因为你知道那个水啊，资源稀缺。
1: 嗯嗯，
0: 有很多水都用在花啦还有那个草皮的浇灌上面，
1: 嗯，对，
0: 所以他就举例说，他说你知道草皮啊已经是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灌溉作物了，
1: 哦，
0: 他把它形容成为作物，你知道吗？
1: 嗯，
0: 农作物，
1: 嗯嗯嗯，
0: 其实那个是美化我们生活的东西嘛，
1: 对，
0: 但是它却太浪费水资源了。
1: 是啊，
0: 我就记得前两年我还在跟守文通电话，
1: 嗯，
0: 然后他说他洛杉矶最近限水了，
1: 对，
0: 然后呢不准再浇花或者不准再去浇那个草坪了，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草坪家家户户，尤其美国他们的 house 啊，
1: 嗯，
0: 庭院都会种这些草皮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大家都浇花的话，那可能水资源就真的非常稀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呢这个最丑草皮大赛的创办人，
1: 嗯，
0: 他就看到这个就觉得说，嗯，我们应该要守护我们的环境，守护水资源，
1: 对，
0: 不应该随随便便浪费这些资源。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你就让那个草地呢交给老天，
1: 对，
0: 天生天养，
1: 嗯，
0: 你不要刻意用人工去干预它的存活，
1: 嗯，对，
0: 或是生存，
1: 嗯，
0: 你放心，这些植物它生命会找出路，
1: 对啊，
0: 它自己会有一套很好的存活的方法，嗯，所以呢他一发起这个活动之后，大家全世界响应，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扩大举办哦，嗯，本来只是在他的国家，
1: 对，
0: 后来现在扩大举办成为全世界的活动，嗯，然后他也对台湾喊话说，也希望台湾的朋友赶紧来参加，嗯，所以我就
1: 哇，
0: 赶快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1: 嗯，
0: 你们宜兰一定有很多这种草皮吧？
1: 欸，可是我觉得我们宜兰会输，因为宜兰是水的故乡，我们比较
0: 不缺水，
1: 比较不缺水，所以说其实靠这些自然的水降雨等等的，
0: 嗯，
1: 我们还是会保持绿草如茵的感觉，
0: 哦，
1: 可是你讲这个我就想到我很久以前看一部电影，就美国电影叫《灰姑娘的玻璃手机》，那它有一幕就是呢明明已经限水了，但是这个女主角的继母啊她就还是硬要就是限时间洒水，然后呢，
0: 嗯，
1: 女主角就跟她的继母讲说，都已经在限水缺水了，你怎么还让院子里浇花浇水呢？然后这个继母就非常的，你知道，就是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说限水呢是给穷人的，
0: 哎，
1: 我缴的洗水费，我不用管这些，我是高尚的人，
0: 哎，
1: 就是她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要管政府这些，但这样是不好的做法
0: 啦，啊，
1: 对，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政府的，我们要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
0: 这是世界潮流 流嘛。
1: 嗯嗯，对。
0: 因为将来我们可能都会粮食短缺啊。
1: 对呀、
0: 啊。水资源也会短缺
1: 啊，
0: 对不对？
1: 其实现在
0: 热到不行。
1: 对。
0: 你就看那个印度这几天不是热到50来度吗？
1: 对呀、啊，
0: 吓死人了、
1: 啊。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能没有水呢？
1: 嗯。
0: 水要用在比较这个重要的地方啦。
1: 对，没错。
0: 你说草皮不重要，草皮也重要，但是就像刚刚。
1: 可是线下有更重要的民生问题啊。
0: 那个创办人他所讲的，他说你不要小看草皮。有一些草皮啊，它其实是一种适合当地的一个环境的一种原生种的草皮、
1: 哦、
0: 那这种其实你不去管它，它也不会死，
1: 就像我们山脚下附近的那些、啊、
0: 没错
1: 真的，
0: 你刻意的好比说你的庭院哦，要种的很柔软的、很漂亮的，踩上去像地毯一样的、所谓的韩国草。
1: 对，
0: 韩国草以前不是很流行吗？
1: 嗯嗯，
0: 近几年好像没有人在说了哈、
1: 哦、
0: 的确我也养过
1: 哦，真的、哦、
0: 不好养。
1: 嗯，
0: 不好养，你要去打理它，你很费神的。
1: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可能宁愿用一种比较韧性够的那种草种来种，可能会好一点了、所以说呢，下次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适合的这种照片，你都可以上传到一个网站，你就直接打说最丑草皮大赛，
1: 对，
0: 他就会跳出来那个网站，你看看要不要把那个照片传上去。
1: 对啊，
0: 他到年底的时候他就开始评选，
1: 嗯，
0: 大概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在隔年的大概元旦过后，他就会宣布谁是得奖者。
1: 对，
0: 得奖者你知道很好玩的，他也不会给你多大的礼物哦，或者给你多少钱，没有哦，他送你一件 T 恤，上面印的一行字，叫做什么，我是世界最丑的草皮，我骄傲。
1: 哎，我觉得这个很荣耀哎，我最喜欢这种 T 恤了，
0: 好好玩呢、啊。
1: 对呀、啊，
0: 它是完全是一种反向思考，
1: 我觉得这个比慈济发给我蓝色制服还要开心。
0: 对对，真的耶，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参加一下。他说这是一种丑陋美学啊，的确的确，我们就是要欣赏各种不同原生态自然的美，是不是呢？
0: 没错。其实啊，自然就是美，
1: 对、啊、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干预反而就是太多人工雕凿的痕迹，
1: 对，
0: 反而变成不美了啊。
1: 嗯嗯嗯，认同，
0: 真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啊。提醒大家有需要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啊，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1: 对，
0: 了解我们的产品。
1: 是的，你只要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打善士，善呢是善良的善，士呢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士兵的士，
0: 是，
1: 对，就可以，然后它会连接到我们的邮局的购物网站，如果说你想要从网络订单也可以，
0: 是，
1: 那或者是呢想要更加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搜寻我们的 ID， EYDIS 打两遍，所以就是 EYDIS EYDIS，
0: 是，
1: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美丽的人像，这个头贴呢就是我们美丽的
0: 秋
1: 华
0: 姐，
1: 对，你可以透过 LINE 或者是脸书搜寻午后两点，那其实不管你搜寻的是真的下午过后的这个午后，还是说中午的午，然后皇后的后，午后两点，这两个

0: 其实都会看到我们一样是美丽秋华姐的头像，
1: 是的，
0: 点进去按追踪就可以常常的看到我们的资讯动态咯。
1: 是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忘了我是谁，哇，这个就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0: 对，不要这样子啊，B 群要吃，
1: 我是谁都忘了，
0: 哎呀，太可怕了，
1: 那还得了。

0: 不听的歌，忘了我是谁。
1: 嗯，
0: 好，听众朋友，怎么可以忘了我是谁？
2: 不可以，
1: 不能啊、
0: 叫秋华。现场我们还有阿富跟丽妍，
2: 对对对对，
0: 我们听众朋友绝对都记得很清楚，
2: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都有在吃我们的优康林，还有吃我们的胎盘素，
2: 是的，
0: 睡得很好。我有赖了一个三个女生在说话啊，赖给你，要你这个原因呈现哦，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我用讲的好了。三个女生在一起，
1: 嗯，
0: 第一个说，哎呀，我现在犯了一个毛病。常常到了冰箱，到了冰箱前面想不起来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结果另外一个就说，哎呀，这有什么稀奇啊、我常常站在楼梯口，到底我是要上楼还是下楼，都搞不清楚。中间那一个他说，这些毛病我都没有，我很庆幸，这些毛病我都没有问题。等了一下他说，请问两位你们是谁呀、
2: 天哪，他最严重了。
1: 对呀、
0: 哎呀，你听听看，
2: 他最严重。
0: 我本来赖给你想要、把这个原
2: 原因重
0: 现、对，
2: 是，
0: 现在我要把它改为呈现、不要讲重现。
2: 哦，
0: 我自己取错了这个主题的名字。
2: 没有错啊，重新也 OK 啊。
0: OK 吗？
2: 也 OK 啦、OK 啦，
1: 重复啊，重新都可以啊。
0: 原因呈现就好了。
1: 哦，没关系。
0: 呈现才对。
2: 秋华姐是唯美派。
1: 对，咬文嚼字很。

0: 注重。
1: 对啊，真的，
2: 因为整个节目的这个片头都是我在取的名字哦。
1: 嗯，
2: 那有时候会取的不是很好。
1: 不会啊，
2: 我就觉得
1: 都蛮好的。
2: 嗯，是吗？
1: 真的啊。
2: 哦，是你片头做得好。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不是我名字取得好。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取得好。
2: 如果取得不好，听众朋友多包容，也已经听这么久了。53年了，不好也得好。
1: 哎呦，
2: 好，那最重要的是，我要跟听众朋友，真的这个事情不能不重视哈、
1: 哎，
2: 因为现在全世界3分钟就一个人失智，
1: 是
2: 跟阿兹海默症，
1: 对，
2: 所以大家不能轻忽这件事情，
1: 嗯，
2: 把亲人都记不得。你是谁呀、
1: 是啊，
2: 都要问这种问题，你看有多可怜，
1: 真是麻烦、
2: 对方有多痛苦，
1: 对，
2: 你不认得他是不是？哈、再亲的人，不管怎么样，再不孝的孩子，他也会痛苦吧？
1: 嗯，当然会，
2: 对不对？
1: 当然会痛苦啊。
2: 是的，
1: 嗯，
2: 这里就提到说，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跟睡眠障碍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1: 哇，正想说这个，所以说讲到睡眠哈。
2: 对，
1: 你看秋华姐为什么睡那么好？大家、你不会觉得好奇吗？
2: 这是唯一我真的，
1: 我真是替秋华姐高兴了，替你羡慕你 啊！我们其实我们的睡眠都比不上你，你知道吗？
2: 我刚刚你们在讲话的过程，你知道我是干嘛？我去踩脚踏车。
1: 哇，
0: 不是睡着了，
2: 166踩两次
1: 啊，
2: 之后我就半躺着在看电视。
1: 哦，
2: 睡着了。
1: 哎呦。还真睡着了、
0: 因为我就在想秋花姐照理说我们访问完她其实都会来电，但是刚那段她没有打进来，我就在猜是不是睡着了，
1: 就代表秋花姐现在放得更松。
2: 刚刚我应该打进来，我没打进来，
1: 其
2: 实我睡着了、
1: 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0: 对，
2: 结果呢是我们阿红听到好像我没有打电话进去、结果他进来看我，
1: 把你叫醒是吧？
2: 叫醒我。
1: 哎呦，
2: 然后还拿了一杯这个他特别请那个 Steve他们夫妻要来台北，问他要买什么吗？他既然买什么，你知道？
1: 买什么？
2: 买在夏威夷，当时是我们最爱的。
1: 我知道，我来猜。
2: 你猜？
1: 一种咖啡叫 Kona 咖啡。
2: 不对，我们现在是不喝咖啡。
1: 都不喝咖啡哦。
2: 对。
1: 可是那个 Kona 咖啡很香哎，我印象当中。
2: 不是，是买一种就是芭乐的 juice。
0: 芭乐的
1: 汁哦，
2: 对，
1: 芭乐
2: 果汁哦，这是我们台湾喝不到的味道。
1: 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土芭乐打汁那种，
2: 好棒哦！
0: 我都吃真的芭乐，
2: 红红的颜色，
0: 我想直接吃芭乐，
2: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在夏威夷最喜欢这个味道
1: 哦，
2: 然后呢，家里一定有的，
1: 嗯。
2: 结果这一次呢，我们 Mindy 居然还叫 Steve 夫妻帮他带，没有带多，带了2-3瓶而已。我真的喝了以后，我说。停住！你们不要全部把我喝完了。刚刚他帮我倒一点点进来给我喝，哇，真的回味无穷，好好喝、
1: 真好。
2: 好，那真的他就这样子把我叫醒了，又喝了两口这个芭乐的酒食，真的好好喝。好，这里刚刚讲到说，跟睡眠障碍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2: 所以研究的结果，脑部的那个类淀粉斑大量沉积在里头，
1: 是
2: 所造成的。好。所以说才会造成这个睡眠就不能够那么的持续。
1: 是。
2: 所以说如何来预防失智呢？听众朋友，真的睡眠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能不重视，
1: 是，
2: 好不好？睡眠你都知道，我能够睡得这么好，你像刚刚多少时间而已，
1: 立刻就睡着，
2: 而且中间。我应该打进来，我没打进来。
1: 没关系，
2: 对不起。
1: 但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打盹的机会，对身体也是好的。
2: 对，
1: 嗯，
2: 这样就可以睡着了。
1: 对呀、
2: 太离谱了，
1: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常常在猜我自己会不会失智。
1: 不会，你绝对不会。
2: 前一阵子我不是跟你讲，我头很胀吗？
1: 是，
2: 原来是
1: 那个是自律神经嘛。
2: 就去看自律神经
1: 失调，
2: 结果说我有一点压力太大，
1: 压力对对对、
2: 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对，但是如果说常年睡不好，那有可能是有这种失智的问题哦，要注意哦，
2: 很有可能，真的很可能。
1: 对，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睡不好的机会，
1: 然后千万不能用安眠药。
2: 对，
1: 千万拜托，
2: 因为不能开玩笑。
1: 对，
2: 安眠药吃久了以后也是一样。也会失智。
1: 你说勉强你用一点镇定剂还 OK， 但是安眠药尽量不要，真的不要。
2: 安眠药不是真的睡着了。
1: 对呀、
2: 真的，
1: 它是假性睡眠。
2: 真的，好，那一定记住哈 ，B 群一定要吃。
1: 对。
2: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胎盘素。
1: 胎盘素
2: 不是只有吃 帮助你睡眠，它稳定你的中枢神经没有错。
1: 嗯，
2: 但是胎盘素是让你
1: 放松、
2: 年轻、皮肤好，
1: 然后还睡好觉。
2: 哈、啊，现在叫做外泌提，
1: 嗯，
2: 一针50000块。
1: 哎、
2: 你要一个月打一针也可以、
1: 哎、
2: 如果一个月打一针它会算你特别便宜、
1: 哎、
2: 可能是、一年计算、会算你便宜一点、有的是3个月打一次、
1: 嗯、
2: 就这样子外泌体你知道吧好我告诉你都是羊的胎盘做的、
1: 嗯、哼
2: 那我现在我们要进羊胎盘你知道吗有多可怕
1: 非常
2: 涨价了不纽西兰也涨价、
1: 嗯、
2: 澳洲也涨价
1: 嗯
2: 那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是澳洲、纽西兰的、
1: uh-huh.
2: 美国比较不想要
1: 是是是
2: 真的、哦
1: 嗯、
2: 好所以听众朋友哎呀我真的我希望是每一个人想要漂亮跟健康、
1: 嗯、
2: 都有自己的权利嘛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是有钱人才有这个机会呢
1: 啊不是对
2: 我不要、
1: 嗯、
2: 我会给没有钱的人经济比较不匮乏的人
1: 是
2: 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漂亮跟年轻
1: 还有健康
2: 那就是我、
1: 哎
2: 我曾经穷过、
1: 嗯、
2: 但是呢我现在穷的时候我也不让自己邋遢、
1: 嗯、
2: 我也照样要整整齐齐的、
1: 哎、是啊是啊
2: 所以呢、
1: 啊、
2: 当我、有了机会就是说有一点小经济的时候、
1: 哎、
2: 我也要让、所有听众朋友你们也一样没有钱一样可以漂亮
1: 对
2: 对我价钱一定要定在你们都买得起的
1: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定价基本上哈、嗯、大家都用得起
2: 你
1: 不要讲别的
2: 所以人家外面去比啊、嗯、
1: 你去比
2: 没有人在卖没有人要卖因为太贵了成本太高
1: 对对对
2: 就有听众朋友说啦我拿你们的那个叶黄素的瓶子、
1: 啊、
2: 故意的
1: 嗯嗯
2: 去问人家
1: 嗯嗯
2: 你们有卖这个吗你们有卖这个吗
1: 啊
2: 去药房问都没有人有因为我们有个商标
1: 是专利的
2: 就是专利那个 Furagoro 就是原料
1: 那个不能随便乱贴哦
2: 那个原料呢的品名叫做 Furagoro、
1: 哎、
2: 它光是原料就有名字
1: 对
2: 就有商标
1: 它就是一个品牌
2: 了商标你知道吧所以你没有买它的原料你是不可以贴的
1: 对
2: 他们拿到西药房去问没有人
1: 有没有人啊、
2: 哦，你知道吧
1: 是
2: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既然可以卖2个月份2800
1: 是
2: 我是怎么省我就省瓶子的钱嘛
1: 这等于是2个月并在一起了以前我们邮费啊每个月寄就115嘛
2: 对还有重要的是寄给你们的钱
1: 嗯哼
2: 那邮费115块
1: 嗯
2: 我从这里来省啊
1: 是是是
2: 还有贴标
1: 省一点是一点
2: 对我就用这样来省
1: 尽量不给大家
2: 涨
1: 价
2: 对对对涨太高你们真的实在负担很重
1: 没错、
2: 哦、尤其是幽灵式
1: 嗯
2: 是家家户户大大小小都要吃
1: 是
2: 老的也要吃小的也要吃、啊、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对眼睛当然小孩子现在喜欢看3C、
1: 嗯、
2: 又要读书都要看书你说他可以不吃吗
1: 不行
2: 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尤尼是
1: 对
2: 外面不容易买得到
1: 对
2: 像我们有一个 Furaguro 的商标在上面
1: 对, 对
2: 好
1: 他就是专利
2: 看这个你就知道我用的是有多棒另外一个成分我就不告诉你了、
1: 嗯、
2: 那个是好到不行
1: 嗯
2: 预防黄斑部病变
1: 嗯
2: 预防你的眼压高
1: 嗯
2: 哦所以说好的东西还有预防你的那个年纪大的人难免都会这个眼睛里面的血丝
1: 嗯哼
2: 就是那个眼睛里面的血管小血管
1: 嗯
2: 是真的很多对不对
1: 是
2: 那预防它不要阻塞
1: 对也不要有出血
2: 不要有破裂不要出血
1: 嗯
2: 好、哦、就是预防这一方面的
1: 对对
2: 好、哦、所以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让人生半途中有失明的机会、
1: 哦、那就痛苦了
2: 那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2: 哦、OK 讲那么多广告
1: 还好，
2: 你打电话进来就是讲广告，
1: 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产品价值还有 CP 值。
0: 对、啊，
1: 你说像那个优康宁还有优固力都是2个月份，然后价钱呢都是压在2000块以下，
0: 对呀、啊，
1: 19802个月哦，不是一个月哦，哎，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
1: 真的。
2: 好，这一次这个 Steve 他们来哦，夫妻就是在上个月初啊，
1: 嗯，
2: 来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被他老婆夸奖到不行，
1: 皮肤。
2: 有一段时间、嗯、你怎么知道
1: 一定是皮肤对
2: 有一段时间1年多没见面了、那1年多之后再看到我他经常说大嫂他都叫我大嫂、
1: 嗯、
2: 啊他老公现在改口了叫我大姐了、
1: 啊、哈哈
2: 我说不要叫我大嫂没有大哥拿来大嫂所以啊现在改了、改大姐了、啊、他说你怎么皮肤在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我不到1年的时间没看到你，怎么皮肤会改变那么大？ 其实我一直都一样啊。

0: 最近比较亮。
1: 嗯，
0: 亮的因素是因为加了我们的定基玉质精华，好、哦，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的几滴的定基玉质精华，
1: 嗯，
0: 然后看起来就很亮。
1: 嗯，
0: 我现在连洗掉，整个脸都洗完之后，还没擦任何东西，也亮哎、
1: 欸，也亮啊、哦，
0: 也亮。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所以我现在没有化妆，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怎么讲？保养，保养一定要。但是呢，如果没有擦保养品，我也不怕。
1: 嗯嗯。
0: 跟人家见面。
1: 对，所以说秋华姐是有条件素颜的。嗯、
2: 对，真的够正素颜的、啊。
1: 完全素颜没问题。
0: 真的。
1: 嗯。好，
0: 你们认为 OK 吗
1: ？OK，
2: 超级。
1: 你要不然从下个礼拜你试试看。你就素颜出来、
2: 嗯、
1: 真的绝对 OK、哎、
2: 对，大家甚至还会跟你说今天皮肤很好，
1: 我们有，我有信心的，
2: 对，
0: 帮我纹眉的那个付两次的钱，还有一次还没来帮我处理、
1: 嗯、
0: 结果第一次呢做完之后再洗脸啊卸妆啊，哎，既然右边的这个纹的眉毛有一点点脱落
1: 哦，
0: 所以不是很整齐
1: 哦，
0: 这一点我比较不好意思看起来不好看啊、哦，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可以素颜出去。
1: 可以的啦。
2: 其实秋花姐真的不需要擦东西，
1: 不需要，
2: 只要眉毛补一下。
1: 对对对对，然后口红稍微擦一下就很亮。
2: 我觉得甚至连口红都不用擦。嗯、
1: 秋花姐的口红是喜欢淡的，
2: 嗯，
1: 它不会太深，你放心。
2: 对对
0: 对，哎啊、当然
1: 啦。因为秋花姐喜欢粉粉的颜色嘛。
2: 哦，
1: 然后秋华姐的口红会跟她衣服颜色搭配，
2: 对对对，
1: 如果比如说秋华姐今天穿那个粉橘色，她的口红就会有一种粉橘色的口红，
2: 对对对，
1: 这个我有观察到，
2: 色系搭配好重要，
1: 哎、对对对，
0: 哎呀，好，来安排歌曲，
1: 好，
0: 我拿进来就讲话讲一堆，
1: 安排的这首歌好
0: 啊，哎，你刚刚讲的那首歌，
1: 哎。那个、
0: 我没有这首歌耶，
1: 什么他不重他是我兄弟那个、
2: 哦、
0: 他不重
1: 哎，
2: 他是我兄弟，
1: 他是我兄弟、哦、
0: 重量的重吗，
1: 哎，对对对对、
0: 哦、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1: 哎，好像
0: OK 我来找，
1: 好，谢谢，
0: 好，好，
1: 现在我们来安排的是齐豫的歌，
0: 是的，
1: 这个是秋华姐还有我们都很喜欢的，
0: 喜欢，
1: 哇，那真的是
0: 雪落下的声音，
1: 太厉害了，
0: 祝你幸福、嗯、
1: 对对对，
0: 他的声音好空灵，我好喜欢哦、
1: 哎、
0: 真的
1: 根本是天籁的声音、啊、
0: 真的、
1: 哦、
0: 真的 OK
1: 好来欣赏啊、哦，

0: 两首歌连在一起的，
1: 嗯，
0: 祝我幸福和雪落下的声音，
1: 对，
0: 也只有齐豫这种空灵的声音呢，
1: 哦，
0: 能够有这种表现，
1: 对呀，
0: 很厉害啊。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声音我也蛮喜欢的，
0: 哦，
1: 好像是徐锦纯吧，也是。
0: 哦，徐锦纯，听电的鬼迷嘛，
1: 对，
0: 哦，他是学院派的，
1: 哦，哎，
0: 都是李泰祥大师的。
1: 哦，是哦，
0: 对，他们好几个，
1: 嘿，
0: 一个齐豫吧，哈，齐豫也算了哈，然后这个徐锦纯，
1: 嗯，
0: 以前还有一个叫做唐小诗，
1: 哦，
0: 唐小诗，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
1: 嘿，就是他们都是师出同门，
0: 对对对，
1: 难怪唱起歌来就是有一种你会真的听进心坎里的感觉，
0: 好听啊。
1: 对，刚刚还在跟阿夫哥聊说，哎呀，我很羡慕会唱歌会跳舞仿佛有一个天生的礼物的人呐，
0: 哦，
1: 就是当你有一些烦恼或者想要抒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跳舞，可以去唱歌，不用像我整天只会去吃东西，然后吃坏自己的身子，这样子是不好的。
0: 哎，能吃也是一种福哎，
1: 嗯，是没错啦。上次我们跟那个哪一个医生，亚东院的医生副院长做
0: 访谈，
1: 对，有时候能吃真的就是一种福气呀，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饮食控制，然后多运动。
0: 对，
1: 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发现说，50岁之后的女士啊，她们运动呢，她们会尽量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就是去走路啊，去小跑步，超慢跑等等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会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是他们其实想要做一点重训，可是不敢做，因为怕受伤，怕自己年纪大了，
0: 哦，
1: 或者是怕说我根本不会使用健身的器材，
0: 欸，
1: 然后还有
0: 一
1: 些人，
0: 那个
1: 一
0: 定要教过才会，
1: 对，还有一些是会有年龄的焦虑，就觉得说，哎呀，我一个银发苍苍的人了，走进健身房看到一些帅哥美女，我也害羞，千万不要，健身房谁都可以进去好吗？
0: 对，
1: 不要有自卑啊，
0: 没有人会管你的啦。
1: 对，然后有一篇文章呢，他就讲到说，其实50岁才开始练肌力真的不算太晚。这个期刊啊，就研究到说，停经前后的女性呢，其实做一点阻力的训练，也就是重训之后呢，还是可以看到肌力跟身体组成上的变化，
0: 嗯，
1: 这并不是说要让你变壮哦，
0: 嗯，
1: 只是说我们年纪到了，我们还是要锻炼自己身体的重点。年轻人他们去做重训可能是为了雕塑他们的体态，但50岁之后的重训是要维持生活的功能。其实我以前的健身教练呢，他就是专门在针对银发族做健身的，有一个70岁的阿嬷举那个哑铃还是杠铃，
0: 嗯，
1: 哇，那个公斤数举得比我重，欸，我只能举30，
0: 啊，
1: 那阿嬷可以举到40，你看，
0: 是是是，
1: 阿嬷很厉害，
0: 太厉害，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有一些人你可以注意一下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变得比较慢，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变比较喘，还是说你去买菜，你去提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哎呀，那也见你假了，好吃力哦。
0: 有没有一个标准，
1: 嗯，
0: 你刚刚讲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1: 对，就是，
0: 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1: 客观的标准，
0: 还是说要依照年龄？
1: 我觉得是依照自己的状态。
0: OK，
1: 对，就是你起来会不会感受到吃力，
0: 哦，
1: 我觉得感受到吃力这一点很重要。
0: 那手能不能扶，
1: 嗯，对，手是可以轻扶的啦，
0: 可以轻扶，
1: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靠一点支撑力去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都会呀，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状态啦。其实呢，像是一般的重训，基本上它不会真的要你说做很重的动作，它只是练习你的肌肉而已，
0: 嗯，
1: 然后呢，医生复健科的医生其实也有讲到说，做这些运动啊，关键真的不是年纪，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卡在年纪，
0: 嗯，
1: 像我妈妈也是，
0: 哦，
1: 我有鼓励她去做重训，
0: 嗯，
1: 对，其实一方面是她自己想要偷懒啦，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年纪到好像不适合，但没有哦，复健科医师都跟你讲了，其实啊，是你开始动了没有，你也可以拿我们常推荐秋花姐做的，就是我们拿600cc 的宝特瓶，矿泉水的宝特瓶，我们装满了600cc 的水，然后做简单的负重，哎，这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期刊他们其实也有讲到说，你中年之后维持一点活动量，其实呢也会帮助你降低失智。那当然我觉得平常保健食品要吃，你说你真的要做重训好了，可是你没有顾好你的膝盖，你要怎么苦累背起来，我就问，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般的保健食品啊，多补充葡萄糖胺啊，或者是我们的 MSM 这种补骨三宝的东西，然后呢维持基本的运动，
0: 嗯，
1: 对，这样子就可以说预防失智，然后可以做长 长期的健康管理，重点是永远不会太晚哦，一定要重训，要运动，
0: 还是我们的产品，
1: 对，是我们的产品，饮食控制。
0: 谢谢丽妍。OK， 刚刚啊，秋华姐已经把听众朋友点的那首歌给找到了，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1: 哎，
0: 我们现在就直接播出。
1: 好，
0: 这是一首好歌啊。
1: 嗯。

0: 接下来就讲我们的故事了啊。最近讲济公的故事啊，济公人家说他疯疯癫癫的，是一个疯和尚。
1: 嗯，
0: 可是呢，那个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啊。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开悟的，到最后成为罗汉的一个，算是这样的一个和尚啊，算是有一定的修为了。
1: 嗯，
0: 今天来讲一个吃狗肉的故事。
1: 哦，
0: 在南宋绍兴年间呢，杭州有一条巷子叫做大井巷，水井的井。
1: 嘿，
0: 这个巷口呢有一家员外叫王福堂。王福堂家的大门外面呢，有一个大墙。有钱人家的这个房子前面有的时候会有一堵大墙，叫做风水墙，也叫做照壁。墙壁的壁，照就是照耀的照，
1: 对对，
0: 就是帮你挡煞的。
1: 嗯，
0: 那王福堂他们家大墙啊，就是经常会有很多人来摆摊啊，不管是寒冬啊，还是这个酷暑了，每天都会，尤其有一个这个卖狗肉的啊，他这个摊子生意很好。他叫吴大头，长得圆头圆脑的，很会做买卖。平常啊，他也这个不笑也不说话，顾客前来呢总是笑脸相迎。
1: 嗯，
0: 他私底下他自己不笑，很奇怪，顾客来他就笑脸相迎。哦，这个本来就这样，你做生意本来就是要笑嘛。
1: 对呀，
0: 加上他卖狗肉啊，价钱公道，老少无欺，所以他生意蛮不错的。这一天早上，吴大头挑着一担熟的狗肉来到这个大灶墙下面准备摆摊，只见街上走来一位老婆婆，拎着一个破篮子，捧着一只破碗，有气无力地说：“善心的老爷，赏我一口饭吃吧。”这个吴大头一看，哟，老人家好可怜哦，心中有一点不忍心呢，就说：“老人家，我刚刚才摆摊，还没有开市，身边没有钱，要不你就拿一点这个狗肉去充饥，好不好？
1: 嗯，
0: 免得你饿坏了。”
1: 对。
0: 结果老太太说：“哎呦，罪过，罪过。我是一个吃素而且吃长素的人，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呢？谢谢你的好意啊。”说完就要走了。然后呢，吴大头连忙就扶住老人家的手说：“婆婆啊，我看这样好不好，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哈，等我第一笔买卖做了以后，我就把钱给你，你再拿去买你要吃的好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买主来了。哎呦，一下子就跟他买了五斤狗肉啊，也不问价钱，给了一锭银子他就走了。吴大头也没有食言哦，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到手的银子立刻堆满笑脸的送到老太太手上，老婆婆千恩万谢的就离开了。一会儿呢，吴大头的狗肉摊子突然围上了一大堆买主，你半斤我四两的，就开始叫啊，给我两斤啊，给我一斤啊，忙的这个吴大头恨不得再伸出两只手来。在正在热闹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说：“哎，快来看哦，济癫和尚来喽！”结果大街上的人一听济公来了，都放下手边的事，回过身来，只看见这个济癫和尚脚上拖着一个破拖鞋，啊，然后破布鞋了，手里摇着一个破芭蕉扇，吃的是醉醺醺的，东摇西晃的跑过来了，嘴里面还叽里咕噜的，不知道是唱歌还是在说什么。济公啊，来到了巷口呢，头一歪，然后眼一斜，然后看见一个年轻人手中捧着的狗肉，就咧开了嘴大笑了。哎呀，这一笑不打紧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哎呀，好香啊，好香的狗肉啊！说着一抬腿呢，就朝年轻人冲过来。你知道他身上很脏嘛？
1: 嗯，
0: 经常会搓出那种黑色的那种泥丸出来，很恶心嘛，对不对？大家都怕嘛。结果年轻人怕弄脏他的肉啊，马上就跑了。
1: 啊。
0: 这一来呢，把济癫逗乐了，说：“哎呀，赶快跑，赶快跑，跑得好啊！”然后回过头来，把这个芭蕉扇这么一扬，愿意留下来的就把狗肉拿出来。结果大家一看到他那副德性啊，大家通通都走了。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年轻人。

了，那连那个没有买到狗肉的人也都一哄而散，全部散光了。然后呢，吴大头说，糟糕，你这样一来我还做不做生意啊？本来好多人呢、啊、现在被你这么一哄而散、嗯、我还做什么生意呢？心里面有一点不高兴，但是一想他毕竟是出家人，我们要尊重他、嗯、然后呢他又喝醉了，我何必跟出家人借意呢？

啊，吴大头就陪着笑脸说，师父对不起，我这狗肉不能给你。为什么？别人可以买，我为什么不能买？难道你看我风和尚看不起啊？然后不，师父你是出家人，这狗肉这个出家人怎么吃肉呢？这个济公眼一瞪，歪着头说，我今天我非买不可。然后就抓住他摊子上的秤啊，然后呢，你快给我秤。吴大头就连连摇手，不可以，然后就把这个济公给气坏了，手啊就这么一甩，就把那个秤杆呐、甩了好远。哎呦，吴大头他也不生气啊，哎呀，师傅喝醉了啊，他就跑过去把那个秤啊给捡回来。谁知道这个济公趁吴大头跑去捡那个秤的时候，就挑起他的狗肉担子就跑了。哎呀，这个画面呢实在是很有意思啊。嘴里面还大声嚷着，卖狗肉喽，卖狗肉。这是不是疯和尚？有一点啊。其实他一点都不疯，这一来呢，吴大头急了，赶快去追，追着追着，猛听到后面一声震天巨响，回头一看，王福堂员外他们家的那一座几丈高的大墙倒塌了，没有压到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好险啊，幸亏我跑得快啊，不然绝对没命啊。人们很快就围上来，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墙倒了？然后呢，就关心地问这个，你受伤没有啊？啊，吴老板受伤没有？吴大头心里有数，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拨开众人，赶快去找他的大恩人。他的大恩人是谁啊？就是济公和尚啊，就是为了救他而来的。他看见他对那个老婆婆的布施，然后看见他那么的心善，他就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是可以救的。然后呢，虽然那么多的客人，我就故意用我全身脏兮兮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嫌恶啊，把那些人都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也是救那一群人了。这个时候呢，吴大头一看，哇，我的狗肉摊不是好好的摆在街的正中央吗？而济癫和尚这个时候却不知去向了。吴大头激动地说，多亏济公搭救我，他若不挑走我的狗肉担子，我早就被压死了。大家这才明白，济癫和尚哪是来抢狗肉的，分明是专程来救吴大头还有救其他的顾客的。如果他不来，众人也一起会压在那一堵墙下面。所以这就是济公他救人的方法，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啊。

0: 刚刚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1: 对对对，
0: 是这首没错。
1: 是这首没错。哎，这个也好听啊，也经典啊。
0: 的确，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的那个脸书上面的都是我 PO 的。
1: 是是是。
0: 好，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林青霞的照片
1: 啊？
0: 前不久，几天前，那个艾伦跟她老公一起到澳门可能是跟林青霞他们约好吧，在澳门见面，所以呢，合拍了一张照片。你看一下，有多年轻？你看看。
1: 他好像现在你说那个谁，那个林青霞，
0: 艾伦就不用讲啦。艾伦最近照片常常出现在他脸书上面
1: 的。是是是，艾伦姐的皮肤也非常好哎。
2: 对呀、
0: 啊，他就用我们的隔离霜、啊，
1: 然后又白，
0: 对，用我们的产品
1: 啊。是，
0: 这一次一买4-5万，
1: 哇，
0: 周围他们的社区，
1: 你看看、
0: 昨天还叫我一定要帮他带一瓶那个隔离霜，
1: 哦、
0: 他说他的周围的那个邻居大家买嘛，约好在一起，然后在那个他们那个等于是社区的客厅就对了啦，在那里见面啊，拿东西给他们，其中有别的这个邻居。看他们皮肤那么好、然后他还交东西给他们的同时、他看了以后他说他也要买
1: 是。

0: 所以就叫我昨天再帮他带带一瓶隔离霜给他。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哎呀，真的是这么年轻，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林青霞
1: 是
0: 就在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
1: 对，
0: 我已经 PO 出来，今天的内容都是我 PO 的，也有一段蛮感人的内容，听众朋友进去看，明天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好，那记住哦，我们的产品一定要记得买。
1: 对，
0: 差的先用什么呢？净斑美白。
1: 净斑美白先用。
0: 我们净斑美白又进步了，又不要要进阶的，又更好。
1: 是。
0: 又更好。你触感就知道了。触感就感觉就是更浓了。然后擦上去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效果也更明显了。好，所以我们有真的有进阶是有差的啊，成本有增加是有差的。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那就是擦什么呢？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几滴的那个
1: 鱼子精华。
0: 顶级鱼子精华。和在一起之后再擦第二层。
1: 是的。
0: 这样子。那眼胶不能没有，因为秋华姐到现在是因为很认真喝水，你知道吧？听到说不喝水不行，你知道吧？连脊椎不喝水他都会跟你作怪。所以我最近水喝很多，所以眼袋有一点跑出来，但是我没有鱼尾纹，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上眼皮没有掉下来，
1: 是
0: 没有把我双眼皮给盖住。这一点我真的是还有一点小小骄傲。我是几岁的人了，你说是不是？好，所以说还真的眼胶真的很棒。那保湿你就把它当作面膜，因为它有玻尿酸，
1: 是，
0: 所以呢面膜你20分钟就要拿掉啦。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保湿擦上去到你下一次要洗脸才把它洗掉，要不然的话它一直在接受皮脂下的吸收，
1: 是
0: 吸收水分，所以皮肤不容易有皱纹，
1: 是，
0: 你知道吧？隔离霜是最后，好，记得哦，
1: 好，
0: 擦上去它不会给你好像化浓妆的感觉，很透，但是看起来就是皮肤不一样，
1: 是，
0: 又亮又白，好棒哦，好吃的就更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啊，
0: 一直在接，今天我没有到电台，所以我在这里也照样。休息的时候两瓢我们的胶原蛋白，我把它当作我的零食
1: 啊。总之大家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就对了。
0: 最后一首歌曲，
1: 来，我跪在佛前苦求，
0: 苦求，AI 的歌，
1: 哎，
0: 好，
1: 来来来，
0: 好的，好。

0: 跪在佛前苦求。
1: 对，
0: 好好听哦。听众朋友，感谢您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8号是星期一，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早上呢还是没有下雨啊，北部地区啊，我是讲北部地区。中午以后呢开始落雨了啊，这个雨呢是越来越大。当然呢我们看到了新闻报道啊，就是北部地区呢也是强降雨啊，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积水，而且呢比较低洼地区可能这个水呢都到了脚踝啊，到了脚踝。目前来说外头也没下雨，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已经进入到了播音室啊。而且今天呢我是比较早到电台，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天要学习新的一套控制机器啊，新的控制机器。这个待会儿再谈。那么天气来说的话呢，这一连呢有好几天都会直接在午后呢，尤其是在午后啊，北部地区会有明显的下雨，而且雨势呢都非常的集中。所以在此呢也提醒我们所有流行派的听众朋友，老规矩，那么不是让你去喝雨水，是说呢大家出去要注意啊，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到安全啊，开车的朋友骑车的朋友，天雨路滑，那么行人也是一样，一定要注意到行车以及行走我们在路上的一个安全，不要摔跤滑倒了，好不好？气温来说的话呢跟上礼拜差不多啊，目前来说台北市的气温大约是在摄氏26度啊，26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啊。提到这个下雨啊，今天我还是把这个伞给带下来，平常我不太打伞。那个小毛毛雨，哎呀，打伞我觉得相当麻烦，而且呢带个伞呢也是觉得好像蛮累赘的啊。动不动呢可能伞就忘了，就成为爱心伞了啊。那今天为什么要打伞呢？因为来的时候啊，在中正区，也就是我们目前电台所在的区域来说，雨势比较大。那你不打伞呢，哎，坦白讲就算了，就打吧。因为待会儿接小孙呢，可能这个雨势呢还未必完全停止啊，就打伞。提到这个打伞，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讨论过，有些朋友打伞你去看好了，有些朋友打伞呢是怎么样的，前头 OK 啊，但是后背都是雨水，后背都是雨水。听众朋友，打伞是要有怎么样，要有技巧的，你撑伞要有技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伞呢是有个伞柄，它是属于我们伞的一个中心位置，就是一个伞柄，然后你把伞撑开之后呢，你握着的这个伞把就是中心的位置，这个中心位置呢照理讲应该要贴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要在中心位置。如果你拿伞拿得比较前头，那你后头不是就怎么样嘞？听懂没有？这个圆周率大家应该都听过嘛，你后头很抱歉就怎么样，水就滴滴答答滴到你的后背了。听懂没有？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听众朋友了解。所以为什么伞大一点的话呢，你的这个防护的面积就比较大。所以打伞的时候请听众朋友注意啊，打伞的时候你的伞的中心的主轴啊，也就是伞把这个主轴尽量的靠在你的身体，你往前的话呢，哎，后面就淋雨了，那往后的话呢，前头就怎么淋雨了，就那么简单，因为它的圆周率就那么大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啊，当然你伞小的话呢，你这个保护你身体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就会减少，他讲这个圆周率嘛。所以为什么以前不是国泰人寿有一个怎么样呢，大伞有没有500万？哎呀，那500，哎，听众们，那500万呢，那个伞还真的是蛮实用的。我像我们去这个球场打球啊，那个伞呢，都是属于这种大型的500万这种伞啊，当然上头不会写500万了，那是广告啊，也就是说500万的一个保障嘛，那个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障。那换句话说，那个伞呢，坦白讲真的是好用，但是呢，它体积太大。你再怎么样呢，在上下车什么东西比较不方便，
它呢用在球场上这种方式，球场里面四面八方都是空的嘛，打个伞来说的话呢，不会太受到什么影响。那个伞打起来真是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它伞面积大，一撑起来之后怎么样呢？你要淋到你的背啊，还真的不容易。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啊。所以撑伞呢，是它有它的一个技巧在。所以今天我们再度的把这个撑伞的这个原理呢，跟听众朋友来复习一下。希望大家伙呢，不要到时候怎么老是说，怎么搞得我撑了伞，那个背还是湿的，哎，衣服都弄湿了。那不是伞的问题，是你的观念问题。记住，打伞的时候呢，它的中心轴就是你那个伞把的地方呢，要越靠近你的身体，越能够保护你整个的一个打伞的一个范围。听到没有，阿妈听有不？阿妈哦，听有，安尼好了，才不会淋到雨嘛啊，才不会淋到雨，太好了。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下，虽然是一个生活上头的一个小点滴啊，但是呢，却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一个所谓的经验谈啊。今天为什么提早到电台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未来我们电台这个前级，也就是 console 前级要换成数位型的前级，所以现在所用的这个前级，这个 studer 的这个前级可能要换掉，换成这个数位啊，换成类比的啊，换成。

类比的这个机器，所以工程部的包含了副理啦，他们的这个工程部的人员有三位啊，那么一联袂到这个播音室啊，不是这里，在其他的播音室、其他录音室啊，来教我怎么样来操作那个机器。不过那个机器啊，在我手上来说的话呢，非常简单啊，非常单纯，比现在来说感觉上是比较单纯。但你不管怎么样呢，你新的机器还是得要去熟悉。所以呢，我在那个录音室里头也实际的去操作了一下，包含了就是播我们播音乐，播比如说像 CD 了，播这个电脑里头的这个音乐了，然后呢 call in 了，什么都去试了一下，然后呢感觉到还不错啊。所以呢，我们节目部的经理啊，就是宗庆，在上个礼拜就跟我相约，就是在今天呢，那么一块儿来学习这个新的这个console 的操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话呢，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男生啊，对于这个机器方面来说，比较好像是来的稍微有一点概念。那况且过去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头还有一套录音设备呀，啊，有整套的录音设备。啊，在公司里头，除了在我家里头之外，在公司里头还特别有一个播音室啊，我做了一个播音室，所以很多的来宾呢，什么歌者啦，要访问，都到这个播音室里头来啊。那播音室是完全是专业的播音室，完全是专业的这个录音间啊。后来因为公司搬家啊，那么机器全部搬走了，CD 唱片也都卖了。那么到新的地方，因为不是自己买的，你也不必花那个钱去重新来做一个录音室。哎，那时候做一个录音室，花了不少钱，七八十万呢，花了七八十万来做那个录音室的装潢，有地板要架高多少啦，墙壁又要几层啦，啊，然后那个录音室的门，光那个门那就十几万呢，啊，专业的那个门，当在那个时代，民国80年的时候呢，也必须要那么做啊。后来呢，像是录音机啊，什么唱盘啦，还有很多的 CD 的盘呢，都用不到了。为什么呢？现在都是数位的啊，现在都数位的。那么你现在再重新再来做这样的一个设备上头的一个投资啊，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于是乎呢，就干脆到电台来直接做现场，听懂没有？了解吗？以前也是像，只是怎么样，还有录音的部分啊。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有2个小时，后来有1个半小时。那现场节目来说的话，就是1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呢还在录音室来完成啊。那么后来呢想，哎呀，算了，因为怎么样呢，也不要再投资这个录音设备了，与其这样子，就不如怎么样，直接到电台来做现场节目啊。这是当时的想法，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想录音的这个装备了，还有就是机器了，它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与时俱进啊，不断的改进。所以呢，刚才也就我们的这个工程部的同事啊，也就一步一脚印的，然后教我怎么样弄，那我就完全就怎么样融入在里头，一切 OK 啊，一切 OK。完了之后呢，再准备来上我们现在所播出的现场节目。好吧，听众朋友，学习新的东西总是怎么样的？我说了，人生嘛，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看，去了解。不过现在做现场节目啊，在我们电台来说并不多了啊，在8.19千赫，就是现在听众朋友所听的这个频道，只有2个节目，一个就是我上头的节目，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流行派，其他都是录音节目。那么都是排播啊，什么什么的啊，只有真正做现场的只有2个节目，就是我们现在所听的流行派，还有我们上头阿福他们的这个节目啊。好吧，听众朋友，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做节目呢，我是喜欢做现场，很简单，就是有那个临场感，而且呢，会有一些瑕疵。哎，这个瑕疵太好了，对我来说，永远是我们说这个瑕疵的美。也能够让听众朋友了解到，这个现场节目呢，它是没有办法去用板擦把它给擦掉的，出去就出去了，讲话讲出去就出去，你吃了螺丝也没有关系。然后呢，直接就播出去了嘛，不会说哎，我再重来一遍吧，
重讲一遍吧。哎，就是讲的这话好像又不怎么很冒险，哎，直接就出去了。我觉得现场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我永远不会认为，我有一些小的一些误差啦，或怎么样，会怎么样影响节目的品质？不会，我永远认为，就是即便有小小的一些差池，这也就是叫做瑕疵美。所以听众朋友说，哟，我怎么搞这个声音不见了啊？怎么？然后呼唤我们工程部呢，或者是呼唤我们这个节目部的值班同仁呢，马上来，就是调整一下，哎，一下就好了嘛。这就叫做现场节目的临场感，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好，蛮有意思的啊。礼拜天昨天我到公司啊，到公司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剪头发啊，剃个头啊。随后呢，当然公司里头因为今天要大量的进货，所以呢把仓库把它整理好。再来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说了嘛，因为我女儿小女儿回来，然后呢她昨天就是回来一天之后马上就回花莲去了啊。那么昨天在公司里头也鼓到差不多五点钟才回家啊。昨天中午啊，我去吃了一个，我一直想去吃那个炸酱面。因为最近奇怪的那个宜兰的炸酱面呢，不断的在我的那个脸书或在哪里啊都会出现啊，大概我曾经点阅过。那奇怪了，这个或者是其他那个炸酱面，但是我看了他们的炸酱啊，当然我没有去直接吃过，也不能说是100%的论定，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个酱就是一般的炸酱嘛，啊，就一般的炸酱。当然他们也会再行制作嘛，做出他们的独特的一个口味嘛啊。不过呢，他们的炸酱就是一般的炸酱了，就是我看倒那个就是一大桶，然后倒下去，然后呢一瓢瓢挖到碗里，然后面下去然后拌一拌啊。那后来我昨天到我一个经常去吃的一个小李，他叫小李面馆啊，小李面馆在哪里呢？他是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新中街，就民生社区里面有个新中街啊。哎，听到没有？这个会让人家误会啊，一个是新东街，一个是新中街，听到没有？分得清楚吧？一个是东南西北的东，一个是中发白的中，哎，这样听到没有？大概比较清楚。中间的中，这两个字的发音呢，有的时候你没有讲清楚，容易混淆啊。新东街，那新东还是新中啊？你听到没有？你分得出来吗？所以这个路名来说的话呢，它有下它，我认为啊，是容易造成别人的混淆啊。新中街还是新中街？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她带她去买一个好像是什么糕点啊什么，她说在哪里，叫我开车送她去买。我地址给我，她说新中街，我说新东街还是新中街？他也搞不清楚，好吧，那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怎么样碰碰运气吧。后来我说到新中街去看看，哎，他就结果还真的是在新中街啊。那么这个小李的面食馆呢，它是在新中啊，中间的中，新中街跟那个延寿街啊，就距离延寿街不远的地方，那个招牌蛮大的啊，旁边有卖什么蟹壳黄啦，是不是新中街啊？不是新东哦。新东街很热闹啊，新东街各式各样吃的东西，什么烧米油条什么都有很多啊，啊什么娘家什么什么饼啊，什么乱七八糟很多了，哎，不能称人家乱七，就吃的东西很多，新东街很热闹。但新中街来说的话呢，就没有像这个新东街那么的热闹啊。那小李的面食馆呢就在这里，我曾经就是当我去吃的时候，哎呦，我惊为天人呢，怎么有那么好吃的面食？当时呢，我当然小菜就不用讲了啊，我每次点的小菜都很过瘾呐、啊。然后主要就是吃他的那过去一直以来，我都吃他的馄饨，他的抄手。各位，抄手很重要的是怎么样？第一个是馄饨的本体，它是虾仁鲜肉馄饨。更重要的是它的那个所谓的麻辣酱，就是我们说所谓的抄手的酱，酱的所谓它的比例和它的这个味道是论定这个抄手的成败。
哎呀，我吃的非常好吃。

那个抄手，抄手来说的话，每次我都吃点一个抄手，然后小菜呀、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我太太有时候吃这个这个他的凉面啦，或者吃他的其他的牛肉面等等啊。那我带我们公司同事呢，也是到那边去吃过好几次。那这一次呢，因为我看到他有炸酱面，我想去考验一下这个小李的炸酱面，因为这里也都熟了，老板还有老板娘啊，都成为朋友了。到那边我就直接说，老板说：“哎呀，超市吧。”我说：“没有，今天我要尝尝你们的炸酱面。”他说：“没问题。”我就点了一碗小碗的炸酱面，还有一个鲜肉虾仁馄饨汤，还有一个烫青菜啊，然后再来一个小菜。那么老板他就，我就说老板那个面里头还是给我加多一点这个蒜泥。他没问题，因为怎么样，他知道我吃蒜泥吃得很凶，他们超市里头都特别给我加蒜泥。就来了这个面，我一看呢、啊、听众朋友，我一看他的这个酱啊，就跟一般的炸酱面的酱不太一样。一般的炸酱面跟那个麻酱有没有，那稀不溜抽的，然后呢就是一个炸酱是咖啡色的，麻酱是咖啡色的，炸酱呢是黑色的，就这样倒着然后拌拌面。但它不一样，它里头有料。后来我在一边拌的时候呢，老板就说：“来，你要不要再多加一点炸酱？”我说：“好啊。”他怎么样？又给了我一瓢。我从这里呢，我更是明确的看到了他这个炸酱里头的所谓的佐料里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豆干啦，什么什么什么都肉沫子啦，什么什么的。他说他早上啊，他的炸酱都是现做现卖。他说他早上做出炸酱来的时候香得不得了，他当场就那么，他说我当场我就刻了一碗。我说老板，你的酱实在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香。说着说着怎么样，老板又从里头怎么样夹了一瓢，夹了一夹子的小黄瓜丝儿。哎，听到没有，炸酱面要配黄瓜丝，这就是一绝。一方面怎么样来爽口，一方面也解腻。哎呀，这一大碗的炸酱面，亲爱的朋友，我说哎呀，我在外头，我几乎啊大概三四十年我没有在外头吃过炸酱面。为什么呢？炸酱面我自己做的，那才叫做叫做随心所欲啊，李氏炸酱面。那外头炸酱面就是酱嘛，就炸酱，你可能里头放点豆干，顶多放点这个肉沫子，就这样子嘛。但是呢，我喜欢吃的炸酱是有料的。后来呢，我一边吃，然后放在嘴巴里慢慢的咀嚼，发现到他的炸酱面的的确确好，所以我是蛮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啊，可以来尝尝看这里的一些作品啊。但是他的面食相当多了啊，不管是热的所谓的牛肉面啦，什么半筋半肉了牛肉面啦，什么还有就是怎么样嘞，还有猪脚面啦，还有馄饨面、榨菜肉丝面啦啊，什么什么这个面那个面的啊。那么很多的一些面包含了抄手，包含了怎么样呢？馄饨汤，它还有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它有味增汤啊、米粥汤啊、味增蛋包汤啊，什么什么的，蛮有意思的。但屏幕来说相当的多，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喜欢吃面食的话，你不管在吃什么面，它这里的面食，我觉得相当具有它的一定的水准。啊，一定水准。小李啊，就是跟我一样姓李嘛，小李这个老板很有意思，从我开始在这边吃都十几年了啊，他永远怎么样，头上包了一个怎么样像小帽子的一个头巾呢、啊、包在头上。但我在想，包这个头巾呢也成为他的一个怎么招牌了。那为什么会包这个头巾呢？我想第一个怎么样呢，就是为了卫生，不要让头发呢可能掉到这个他的所谓的作品里头。第二呢，可能他头发不多，那么再来呢，可能天气热嘛，他围着那个所谓的锅灶，听懂没有，那个锅炉多热啊，听懂没有，尤其夏天厨房里头又没有所谓的开那个冷气啊什么什么的，那真热啊，那个大火炉子就在你的怎么样呢，就在你的下半身啊，在那边呼噜呼噜在那边烧啊。所以担任厨房的厨师是相当辛苦的啊。所以他的老板呢一年四季都会，就是总而言之呢，就他做生意都会带一个

头孢啊，蛮有特色的啊，所以下回听众朋友去看，一看就知道，哎，你是陶给，你是陶给对不对？他说，不好意思，这有什么问题吗？啊，说李念举啊，李先特别介绍你们这边的面是很有水准呐、啊，炸酱面他上回来吃啊，吃的非常满意啊。因为我平常都去吃，都是吃抄手，而且它旁边的酱料非常非常的齐全，包含了你要加多少的酸菜，它都有啊，酸菜让你加到饱啊，它就怎么样呢？它不怕你吃啊，有各式的酱料，有油泼辣子、辣椒油，有胡椒，有黑白的醋啊，什么什么都有，胡椒什么都有，所以来这边呢，你要怎么吃，你就自己来弄吧啊！所以住在这附近呢、啊，民生社区一带的啊，不妨可以到新中街啊，新中街来了解一下这个小李的面食馆。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来说，有他一定的水准。后来老板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将来有一天退休，我只卖两样东西，我就是只卖这个炸酱面，我只卖炸酱。我退休以后啊，我只卖一个炸酱面。我说你退休不是还是一样吗？他说炸酱面要做得好真是一绝啊。为什么呢？终究我们说这个炸酱面是北方的一种吃法了。老北京炸酱面，听懂没有？它里头是非常丰富的佐料啊。所以呢，我刚才也讲了，老板呢就夹了一夹子的小黄瓜丝儿啊，就给我夹出去。我说哎呦，老板，我说这真是贴心呢、啊。为什么？炸酱面就要配黄瓜丝儿，我们在我们家里头叫做菜蟒，菜蟒啊，里头怎么样？我们在家里头要正式吃炸酱面，配料很多啊。第一个怎么样呢？就是小黄瓜丝。第二怎么样呢？就是绿豆芽，再来呢蛋丝啊，蛋丝，这都是怎么样来配这个炸酱面吃的一个菜蟒。菜蟒在我们家里头一个土话呢，意思就是怎么样搭配来吃。听到没有？你看有没有？这是我们讲那个北方吃这个炸酱面呢，它是有它的一个部署，而且呢，它有它的一个特色的，不妨可以尝尝看啊，在新中街啊，新中街，它是靠近这个延寿街这个地方，它是新中街二号啊，什么什么，很近嘛，就在这个附近啊。距离我们公司来说，开车的话，这大概就是几分钟就到了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开车过来吃他们的这个抄手。不过我下回来吃啊，我就要改吃他的这个炸酱面啊，改吃他的炸酱面，非常非常到底。而且我会跟老板讲，我说老板，我加酱啊，那个炸酱再给我多加一点。他说一般朋友怕咸呢、啊，所以不会放的很多。我说可以，我是绝对。你再给我加一瓢这个酱，我相信老板是欣然接受。为什么呢？能够赞许他的所谓的作品，赞许他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些。我们常常讲到个餐厅吃饭呢，那么店老板看到这个顾客们都吃得干干净净，他心里是多么高兴。为什么呢？认同他的这个所谓他所做的食物。如果都剩了这个都没吃完，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是我做的不好吗？还是怎么不合人家的胃口呢？所以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吃的生意，有时候看这个碗里头剩余的这些残渣，就知道消费者顾客对于你的这个你的作品的一个评价。听众朋友说是吗？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28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哦，今天有一个大产品要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而且是一个好康啊，是一个好康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保利安泰。保利安泰是一个大产品呢、啊。保利安泰这个名字，当时我取的时候呢，是以这个作为它这个意义的一个表征，也就是保佑大家安安泰泰，叫做保利安泰，保利安泰了。保利安泰其实说起来就是完整的 B 群 ，B1、B2、B5、B9、B6、B9、B12， 这是完整的 B 群，还有必须要有的怎么样的？必须要有的。葡萄糖酸镁、葡萄糖酸锌，还有铁、叶酸、烟碱酸、泛酸，都是完整的在我们保利安泰里头。同时还有怎么样的牛樟汁的萃取啊，这不是那个我们讲那个长在树上的牛樟汁，这个器皿培养的，每一粒里头都有100mg 的牛樟汁的一个萃取，它主要就是保肝嘛。牛樟汁就是保肝嘛，所以我们完整的保利安泰，听众朋友一直是受到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体，我们只能说就是非常非常认同的产品。像我们一到活动啊，十几罐、20罐，这个就大批的来购采购我们的保利安泰。我们保利安泰分为500粒还有250粒两款包装。听众朋友记住一点。你60粒，这是我讲了不知道多少年，60粒都卖不动，你还卖500粒啊？听众朋友了解吧，60粒你都卖不动，你还卖500粒？但是我们一直以来，听众朋友老朋友都是买500粒啊。意思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全家人的需求，也因此呢，就造就了大家购买这个500粒的一个意愿。他不是单一个人吃，当然有听众说我就一个人吃啊，吃不了那么多，那就买250粒的就行了嘛。所以听众朋友，保利安泰也就是完整的 B 群，还有该要有的矿物质，包含了铁，包含了锌，还有镁，还有就牛樟汁的萃取物，这里头完全都浓瓜在里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维生素。非常非常完整，之所以做大罐的，它有一段故事。20多年前，那么当时很多台商啊，就说：“哎呦，李先生，你这个纸盒包装太麻烦了，浪费这个资源。因为我们到这个国外去啊，就带一桶，不是很方便吗？你这一盒一盒的，我们怎么带呀？”于是乎呢，我们就把包装全部拆了，本来是纸盒包装，还有铝箔，还有什么 PDP， 那太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就把包装全部拆了，然后呢，灌到这个保密密封的这个罐子里头。这跟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的罐子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密封罐，这是听众们，你保存东西，这个密封罐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于是乎呢，我们就改为500粒大包装了。听众朋友是这样子而来的啊。所以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以前就讲，哎呦，晚上能不能吃这个保利安泰？我怎么谁说不能？”人家说 B 群不能晚上吃，睡不着觉，胡扯。怎么会睡不着觉？反而怎么样呢？会帮助你入眠呢？我们有太多太多听众朋友，因此怎么样呢？他保利安泰，他晚上我吃2粒，反正睡得很稳当。因为里头包含的就是 B 群里头就能够稳定我们的中枢神经。那为什么睡不着觉？里头他放了一些让你兴奋的。不是说吃了 B 群你怎么样？哦呦，我的精神好哟，怎么样？立刻跟那个跑派一样，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里头如果说有添加了一些让你刺激你精神好的，这就不对了。所以当时十几年前，这台北医学大学的谢明哲老师啊，谢明哲老师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啊。就说了这个 B 群谁说晚上不能吃呢啊，这晚上吃是很好的啊，谢明哲教授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一个产品的一个认知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当然台北股市受到了影响啊，听懂没有？我曾经提到过了，就是在6月以前呢、能够获利了结的先获利落袋为安吧啊。
六月份剩下的还有一些所谓潜在你可能还不了解的利空，在六月份会出现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没关系了，股市归股市，我们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是6月8号嘛，6月8号，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确幸大惊喜，怎么样？凡是购买我们保利恩泰，哎，是250粒的，不要500粒哦，是250粒的保利恩泰。当你要买500粒的，那当然我的赠品就加倍嘛。凡是购买250粒的听众朋友，保利恩泰，我送你一个礼物，送什么呢？送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愿意吗？值不值得？凡是购买我们这个保利安泰250粒的，我们那个公司的同事听好了啊，购买我们保利安泰250粒一罐的啊，250粒一罐的，我送保利安泰一瓶，送这个胶原蛋白一罐，送胶原蛋白一罐。如果说你买两罐的话，换句话说就500粒嘛。两罐的话当然有两罐的胶原蛋白，另外我再送一个让听众朋友非常惊讶，你不要掉了下巴，是怎么样？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送你一瓶。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呢？5月份不是活动刚过吗？那货我们还有很多货都还没寄出去了，没有关系。因为怎么样？因为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呦，我们当时没有赶上啊，然后呢，这个也需要补个货了啊，需要补货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买这个保利安泰250入的，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

0: 我们的胶原蛋白，生态级的胶原蛋白。如果说你买两罐的话，换句话说是500粒胶原蛋白有两罐啊，胶原蛋白有两罐之外的，再加送一瓶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亲爱的朋友，够不够意思？听众朋友，你说够不够意思？比这个年终活动还要来得怎么样？还要来得精彩呀、啊！听众朋友，这就是我想，现在呢，今天因为股市大跌，大家心情不好，来，林念举给你，让你怎么样的小确幸、大惊喜，健康最重要。没有比健康还要来得重要的，我们就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呢，要补宝莲台的听众朋友就利用今天赶紧来补一下货，250粒哦，250粒我就送你胶原蛋白，送一罐，我们这一罐听众朋友是完整的一罐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礼拜五才到的嘛。送你一罐胶原蛋白，如果说你买两罐250粒，换句话说是500粒的话，除了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瓶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哎，听众朋友，我们这保湿修护精华受到大家的肯定到，我只能说了，用过的就知道我们的尊贵的保湿精华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多么多么的好。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的啊？有喜欢的就直接来电嘛，啊，直接来电啊。需要补货的你不要囤货，你就要补货就补货啊。那么我们流行派的健康美丽专线啊，听众朋友还是播报一下啊。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的27486288，台北电话27486288。保利安泰这个大的产品啊，那么买250粒，也就是中罐的250粒。买一罐我就送你怎么样呢？送你这个胶原蛋白送一瓶，啊，完整的一瓶哦，不是什么3-5天那试吃的，咱们不来这一套。如果说你买两罐，也就500粒的话呢，就有两罐的胶原蛋白，另外再加送我们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我这个老天鹅啊，听众朋友，你不要掉了下巴，它是事实，也没有中午也不是做梦，它是事实。啊，你不要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你没有做梦，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你呢，揉揉眼睛，看看，他是不是是的？那你就拨电话，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难得了啊，难得我能够给予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啊，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有其必要，大家呢把这个心放开啊，心放开，不论如何呢，我想身体啊才是我们的本，没有了身体健康，一切都是归零的。好好的加油啊，好好的加油，我想这一切呢都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今天给予大家的小确幸却是大惊喜，我说了嘛，下巴不要掉了，它是一个事实啊。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我今天中午啊，带着手机啊到这个小七啊，干嘛呢？去领奖。哎呦，我的天哪，高兴！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我会跟听众朋友讲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今天中奖，我呢中了500块钱，听众朋友，中了500块钱的这个发票奖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是6月8号，那我就去领奖。到这个 7-11， 就是他有那个操作台嘛，就开始操作啊，咚咚咚咚，哎呦，咚咚咚咚，但我的怎么样呢？我的密码我忘了，因为上回中，哎，听到没有？我这个中奖率还蛮高的啊，我上回中奖曾经也是中过五。

500元，也中过4000块钱的这个大奖啊，我也中过4000块钱的大奖啊，啊，所以他们说，哎呦，你的运气不错，我说，哎呀，这好说了，这个给点小确幸嘛，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了，我也中了500块，所以呢，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保利安泰给予大家，就是一块儿来普天同庆，我听的这是什么话？一起欢乐一下啊，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大家。哎，听到没有？我们常常他们说，哎呦，中奖中奖，哎，中500元呢，中500元也不错呢啊。那么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到那边去啊，到那边去，就是他们的同仁也会协助我啊，因为我的那个密码忘了，要重新设定啊，重新设定。同时呢，我也点选了一个，就是将来中奖的话，不必再到什么什么超商去领啊，不必了，就直接汇入我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把我银行户头的账号啊，我全部都把它给打进去，意思就是说呢，以后省去这个麻烦了，只要中奖，那么财政部就会把我中奖的金额不在多少，然后呢就会怎么样存入到我的银行账户，而且免印花税。哎，听到没有？我在小七啊领这个就是中奖啊，还要500块，还要2块钱的印刷税哦，印花税啊，2块钱的印花税。但如果说你直接从财政部汇钱到这个你的户头，这个印花税就免了，而且怎么也免了去到那边要点这个点那个，咚咚咚咚咚点来点去的，哎呀，中奖就中奖了嘛。这个怎么样来说非常非常 OK 的，所以我想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中过奖呢？啊，兑奖专区啊，你在我们的手机上都有嘛？啊，当然了，如果说这个能够有这个福气啊，哎，听众朋友，我中500块钱，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怎么样，6奖的话是200块钱呢，5奖的话是1000块钱呢，4奖我上回是4奖是4000块钱呢。这500块钱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也搞不清楚啊！这，哎呀，总而言之呢，中钱就 OK 了啊！500，我也不知道中的什么名目啊！所以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当然了，就好好的加加油。像我的话呢，是有这个所谓载具嘛啊，因为怎么样呢？载具的话比较方便，它有中奖，它会通知你啊。那没有中奖，他就说再接再厉啊，没中奖。那你如果说有实体发票的话呢，还要去对。像我的话，我都丢给我们公司的小姐，他们去帮我对。对中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给他们嘛啊，给他们。啊，听到没有？你有没有中过奖啊？有没有中过大奖？我最大的奖就是，在最近这2年前中了一个4000块钱的一个奖，还不错了啊，还不错。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昨天晚上啊，我们一家人呢去吃了一个算是标准的江浙菜的一个餐厅啊。这个餐厅来说的话呢，也是颇具历史。很多的名人呢，像什么黎智英，你们香港现在关在牢里的黎智英啊，什么什么的，都非常喜欢吃这家。黎智英也是一个吃客啊。那么这家餐厅是在延平南路啊，延平南路。那么延平南路当然很长了，比较具体的地址呢，它是在延平南路，也就是和平医院后面急诊后面的一个巷子里头，黑不隆咚的，那个招牌也不是很明显。但怎么样呢？永远座无虚席啊！它叫做御坊小馆啊，御坊小馆。御呢，就是我母亲那个御啊，就是一个有没有的有，旁边一个耳朵啊，右边耳朵。坊呢，就是工作坊的坊啊，一个土一个坊嘛，御坊啊小馆。这里有它非常标准的江浙菜的一些菜码。昨天我们点的菜呢，我们四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啊，吃得非常非常的愉快，都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怎么样，砂锅狮子头啊，剩两颗狮子头，还有白菜啊什么什么的带回来打包，那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哎呦，赞呐、啊！昨天点的第一个是削肉，哎，我喜欢吃削肉啊，削肉然后沾他们的那个镇江醋，然后再来姜丝啊，这个削肉是非常好吃的。清炒虾仁什么都不要放，就是清炒虾仁，这怎么样呢？这是考验这个餐厅食材的新鲜度，还有厨师的这个火候啊，清炒虾仁。所以到江浙馆，我经常都是点这个清炒虾仁，不要什么白果了，也不要什么乱七八糟其他配菜都不要，就是清炒虾仁。再来有一个麻辣腰花啊，麻辣腰花就是腰花呢，经过穿烫，腰花是什么呀？就

0: 猪肾嘛啊，腰怎么腰花，然后花刀切一切之后呢，穿烫以后，然后底下呢铺上这个我们讲铺上这个我们讲这个粉皮儿啊，铺上粉皮儿，然后呢浇上这个等于是香料之类的，像就像麻这个泼油辣子啊什么什么的啊，它有它的特别的调料的啊。再来呢就是我们讲面衣炸鱼，这给小朋友吃很好啊，面衣炸鱼就很像我们在这个卖甜不辣的摊上头也有炸旗鱼，有没有？有那面衣，就是然后裹着面衣，然后去油炸啊，小朋友很喜欢吃啊。那么再来呢，就红烧狮子头，哎呀，这个厉害！我刚才讲红烧狮子头，那么豆干肉丝啊，这小朋友喜欢吃的啊。再来呢，就是炒这个高丽菜，还有就是苋菜啊，苋菜。那么当然了，百叶雪菜百叶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雪菜百叶江浙菜的雪菜百叶，不是百叶豆腐，听到没有，我不吃百叶豆腐啊，百叶豆腐听到没有，你记住，像那很多的那个什么麻辣烫什么那个百叶豆腐它不是豆腐，它怎么样的，它是总而言之它油脂非常高，我不吃那个玩意儿，那百叶豆腐不是豆腐啊，它这个百叶是怎么样的，是豆皮那种百叶，有没有雪菜百叶，雪里红炒这个很好吃，到哪个江浙馆子我一定点这个雪菜百叶啊。所以这些菜听众朋友吃起来那非常过瘾，当然我们几个人吃啊，然后呢小朋友吃大白饭啊，两碗大白饭，那我呢是没有什么吃主食了，把这个菜吃也都饱了。那这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来微面，江浙的微面是很重要，什么葱蒿微面了，虾仁微面了，这都是一绝啊！啊，这都是一绝。像我们公司旁边的健康路上就有一家这个面馆啊，王家面馆，他呢就有这个，他也是江浙口味，他就有这个葱蒿微面。有时候我晚上有时候到那里吃碗微面，或者是我的保养车子啊，我就在旁边，我保养车都在健康路里头有一家啊，今年在那边保养车子的一个修车厂，我呢就会到旁边来吃一碗这个微面，然后配两个小菜，江浙小菜啊，那就非常过瘾，非常满足了。所以昨天呢也吃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餐，江浙小馆，这个小馆我吃过很多次了啊，平常很难订，那昨天我想礼拜天嘛，客人可能会比较少，就一去呢就剩一桌，就人家刚吃完，我们就一家人就坐的那一桌了，全满了，还不错啊，这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玉芳小馆啊，玉芳小馆在延平南路这边，在这个和平医院呢，它的后门的正对面这个地方，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谢谢您的收听。今天小确幸大欢喜，保利安泰小罐的送胶原蛋白，大罐的送2万之外，再加送一个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有没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就直接来电喽，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7: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6: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7: 那是啥？
6: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7: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旧柜。
1: 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很多听众朋友每天哦，大概拿着手机的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多，都很难去计算说你大概一整天哦拿着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哦。从醒来，每天从醒来之后，从醒来之后，然后这个吃早餐、搭车啊、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甚至吃午餐呢、吃晚餐呢、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哦，躺在床上，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啦，好，然后为了联络事情啊，甚至上下班交通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很无聊嘛，所以就滑手机。那更多时候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讯焦虑症，就觉得说哎，随时要看一下手机哈，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随时看一下手机，我要知道人家这个都在谈些什么哈。好，其实呢有一篇文章哦，应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佛教授哈，他们分析了现代人哦，其实滑手机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以为滑手机哦付出最大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视力会变不好，你的眼睛会受伤啊，那可能这个眼睛呢用久了哈，会容易老花，或者是呢什么什么青光眼等等等等。不是，他说现代人拿滑手机最大的代价是失去人生的意义，因为啊他们发现呢，无聊对于你的大脑其实很重要。现在的人每天都在滑手机，当然他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伤哈，滑手机很伤你的眼睛。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发现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哦，就是从国中高中之后，那个近视的度数大概就一直很固定，国中高中近视这个一两百度吧，散光也是就是固定那个度数，就没有再怎么增加。然后到年纪这么大了哈，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好像我的近视度数也就是这样了哈。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每天这个搭捷运啊、搭公车哈，都在滑手机，然后睡前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滑手机。我发现我的那个眼睛最近好像真的视力越来越不好。我觉得是滑手机害的，以前读书从高中啊大学啊读书都没怎么影响到。那可是这篇文章在讲说齁，其实它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之外，它对我们人生哦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的大脑齁没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但这件事情对大脑其实是很伤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呢很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很需要做一件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的坐着，然后发呆哈，发呆无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有作用的哈。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呢，分分秒秒好像都要急着处理什么事情。这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哦，叫做吉尔伯特，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求呢受测者哈、哦，在一个空荡的房间里面独处15分钟，独处15分钟，然后提供一个可以产生微弱电流的电极器，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电极自己。很奇怪的实验对不对哈？他只要独处15分钟哦，独处15分钟，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极器，很微弱啦哈，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电极自己。结果就发现呢，绝大多数的人在这15分钟之内啊，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就选择电极自己。
他发现呢，因为人类居然因为厌恶无聊，甚至觉得无聊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因为太无聊了，就会真的把那个电极器按一下，来电电看自己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警讯呢，就是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空白，人会不自觉的逃避。这就是现代人呢，深陷焦虑，感到生活缺乏意义的问题。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呢？因为当我们停止处理任何具体的任务，我们没有赋予我们的大脑任何事情，你不叫他思考，你没有给他说，诶，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要打扫，我们现在不需要煮饭，我们现在呢不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大脑呢也不是真的停止运作，我们的大脑只是切换到一个预设模式的网路。那其实呢，这时候大脑呢里面它还是有自己的像一个电脑的磁碟在重组的程式。当我们站在呢红绿灯前面，我们在等红灯，我们在等红灯，等到它变成绿灯，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发呆，但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还是在运作，它也没有真的在发呆，它的网络呢其实还是在运作的，它在等着绿灯，然后就要告诉你说，哎，往前走这样子哈。它其实呢，随时随地，它的网路啊，都在 connection， 就是都在连接着，互相连接。那他说呢，只要一感到无聊啊，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哈，自己问自己问题。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大脑会随时问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哈，会想东想西。这个想东想西呢，是人与生俱来的。那，这种随时随地呢，会让。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下意识的就会开始掏出手机。然后呢，一旦有了手机，我们因为视觉跟我们的注意力就被手机里面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啊，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思考了，因为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 data 那些讯息上面了，我们的大脑呢就开始停止思考。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休息，但其实呢，滑手机只是阻断了我们大脑里面本来自己应该要去自我连接思考的步骤。所以呢，他说，在很多时候哦，我们现在会讲一个字叫做数位排毒。这个数位排毒呢，就是说人一天当中总是要有部分的时间让你的大脑自己去无聊。好，就是我们刚讲的，人以前本来每一天呢就有部分的时间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脑内啊要自我对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这个脑内自我对话的时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填补，而我们的脑内就没有自我对话的时间，它就没有去重组的那个部分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自己类似哈，比喻类似电脑去重组开机的时候，而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它就很容易错乱，它就没有去重组重整的机会了。所以呢，他说每一天呢，有些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的脑子去发呆，让自己的脑子去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想，然后放下手机，不用随时随地要去填满你那自以为是空白的时候，该空白的时候就让大脑去空白吧。所以呢，该无聊的时候就放空。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这个阶段呢，给大家忙碌的现代人最好的建议。

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曲哦，叫做《天黑请闭眼》啊。股票下跌的时候，大家也闭眼吗？还是要睁开眼睛看呢？前两天呢，在礼拜六、礼拜天哦，我看很多人呢都不太安心，就会很担心说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呢，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因为也不是打仗了，也不是说川普又去打谁了这样子，然后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虽然说呢，费半呢是熊熊就莫名其妙给他跌了10%。因为记得礼拜六早上哦，我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习惯打开手机看一下美股收盘。那因为我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开手机看费半看美股收盘的时候，我看跌了10%，我还揉揉眼睛哦，真的不夸张，我还揉一揉我的眼睛，我想说我看错了，我想说怎么会有个十这个字出现，负十这样子，我还揉揉眼睛，我想说是一吗还是十，然后我再仔细看哈，跌负十这样子，我想说我发生什么事啦。赶快再看一下那个脸书啊，或者是翠，我想说哈，这个世界又怎么了吗？啊，也没有啊，也没有怎么了啊。好，那这两天假日呢，就很多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啊，那到底会跌多少啊，什么什么？但我一直觉得应该还好，因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啊，或者是危机等等。好，那台北股市哈，今天开盘的时候，我看今天开盘之前，期指其实大概跌2000多点，不到3000点啦。那所以你看期指的跌点，大概也就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它不太会像川普关税那样子连跌3天哦。而且台积电开盘前试搓也没有跌停哈。好，那开盘的时候，大盘是跌了2700点。那开盘的2700点是创了史上最大的跌点，跌幅大概是5.5%。那台积电呢，开盘的时候跌了4.8%，联发科、鸿海跌幅也有超过7%到8%。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 app 哈，它并没有像那个川普关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就是真的是从头到尾一片绿，从头到尾一片绿，无一幸免。川普关税那个时候，你真找不到一个不是绿的。今天并不是这种东西，今天并不是这样，所以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儿嘛，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儿。好，那而且今天其实一下子就往上拉了。好，那中场的时候哈，大盘是下跌了1568点，跌幅是3.48%。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回档啊，并不是回档，而且凭良心讲，今天这个没有杀得很干净，就是其实今天并没有跌得很干净啦。因为大盘从2万多点后涨到了4万5千，然后真的要回档的话，不是这样回个一天就算了这样子。但我不是要唱衰大家，我只是意思是说，其实它不是个很大的事情哈。然后呢，今天的成交量呢也没有很大，今天成交量只有1.13兆元，量也没有杀出来。所以呢，一堆人还等着进去要捡便宜，所以当大家还等着要进去捡便宜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低点。当大家还很开心的等着要进去捡便宜的时候，这就绝对不是一个低点哈。所谓的低点就是没有人敢进去捡便宜的时候，那才叫做一个低点。好，那所以呢，今天大盘呢，中场是收在43502点。我再讲一遍，当你看到翠上面啊，或者是看到脸书上面，没有人说他想进去什么捡便宜的九折价啊，甜甜酱，没有人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低点。你如果看到一堆人都说啊，我兴高采烈啊，等着要去买啊，那个时候不会是低点的啦。
好，然后今天的成交量刚讲 1.13 兆哈，那今天的全指股台积电今天跌破了2300块钱的关卡，中场是收在2295块，联发科、鸿海大概是跌了半根停板，那川湖涨停板，然后被动元件呢、被动元件其实在上个礼拜五就看出端倪了，被动元件上个礼拜五就有几只，包括国巨就从跌停哈往上拉，就拉到了平盘以上。那今天也是被动元件的密望石从这个跌停哈拉到了涨停板，而且被动元件因为太多在关紧闭了，所以被动元件的没有被关的哈，像九豪啊或者是立敦啊，它就比较有表现。那其他的部分呢、本来大家也都说啊，你看那个记忆体一定完蛋了，死一片这样子，因为美光跌了13%哈。但其实今天的被那个叫什么 DRAM 记忆体华邦电哈，然后南亚科哈，那几档那四档本来一开始也是被打趴在地，全部都是跌停，但是在你去看它收盘的时候，其实都往上拉了半根哦，其实都没有收那么低哈。好，那矽光子的部分呢，今天下杀的比较凶啦，华星光哈，还有华星光还有这个重达 KY 是跌停的，波若威呢也是半根停板。今天集中市场哈，跌停的家数是79家，但收盘的时候跌停家数呢已经比一开盘的时候呢少了很多了。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今天呢的确是卖超了不少，外资今天卖超了938亿元，938亿，自营商呢卖超了491亿，投信呢买超了90亿元，好，只有投信站在买方买了90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了1339亿元。

好，刚才讲到哦，就是在这个讨论论坛上面，大家都说，哎呀，如果有便宜价哈，要去买。今天大盘在往下杀的时候，成交量最大的哈是散户抢着进去买什么东西呢？买零股，买台积电的零股哦。今天在盘中呢，很多人呢想说台积电本来平常一张现在都要200多万，很贵嘛，所以呢台积电的零股就爆出了很大的成交量，变得比较便宜，大家就想说那就捡一点零股慢慢的买哈。另外呢，今天的0050夺下了成交量的第二名，因为0050今天呢开盘之后呢，往下跌的时候跌破了100块，有到98块吧，然后所以0050今天也夺得成交量第二名，大家想说0050难得比较便宜，再减一点，大家非常喜欢买005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了赢家向前看的第三个阶段，我是盈盈，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特别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哦，外资今天卖谁？平常我比较不会花时间哦，跟大家报说，外资啊、投信啊、自营商买超或卖超，但是因为今天外资哦，砍了938亿哦，是不少。那而且外资是连续三个交易日站在卖方，那在这个费半哈、哦、跌了10%的隔一个交易日，外资呢在台北股市会选择卖谁？我觉得还蛮有指标意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的前十个。前十大卖超的个股，当然这十大卖超个股并不表示说他一定就从此看空这十档个股，因为通常外资不会一天决定他要看多或者是看空那一档或者是那一类股票啦，一天不太准，但是还是有一些值得参考的一个状况。今天的卖超前十大跟我猜的一模模一样样，我今天早上在捷运上我就在想说，哦，这个外资今天应该会卖很多这一档个股，因为他每次要提款的时候呢他就会卖这一档个股，而且因为外资在这个期货空单已经布了70,000多口嘛，那他在期货空单卖70,000多口，他如果要灌杀指数的话呢，最轻松的方法，这个第一个就是卖台积电，第二个就是卖什么呢？卖0050啊。好，而且他在0050，反正他买的很多，他随便卖都可以。所以今天呢，他卖超第一大呢，就是卖了0050，卖了113,000多张。好，他呢外资今天卖超第一名就是0050，113,000多张。那这也挺妙，就是外资呢拼命的卖0050，然后呢我们的台北股民呢拼命的买0050哈，他卖我们就买哈。然后呢第二大卖超的是凯基金，卖了第二多，卖了10万多张。第三名卖谁呢？卖00403A。这个呢也是呢之前大家呢抢着要买的齁 ,00403A, 卖了99,000多张。再来第四名卖的呢是前一段时间红透半边天的 00981A, 齁，卖了44,000多张。第五名卖超的是富邦金，卖了38,000多张。再来卖超的是远东新，卖了35,000多张。再来卖超的是中钢，卖了32,000多张。再来卖台泥，卖了28,000多张。再来卖华航，卖了28,000多张。第十名卖人保，卖27,000多张。大家听到这里呢，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外资哦，你说他卖了900多亿哈、哦，卖那么多，可是他卖的这前十大当中啊，除了第十名之外，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前十名除了第十名，没有一档是电子股啊，他没。

没有卖很多电子股呢，不呢，0050不算啦，0050它根本就是为了要压指数的。那凯基金啦，吼，什么富邦金啦、远东金啦，这都是金融股。然后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卖中钢，中钢已经很可怜了。台泥，他卖台泥干嘛？华航，然后。

00981A 卖了很多哈。好，所以你说他真的有去看坏很多电子股吗？倒也是没有。那他买谁呢？好，买谁？我们来看看，买超第一名呢？哎，买债券，买超第一名。买了00953B 叫做群益优等非头等债，好，买了41000多张。买超第二名很有趣，华邦电。华邦电大家都说记忆体啊什么不好了啦，齁，然后还说什么记忆体的那个股记忆体的现货价已经要到顶了。没有啊，人家外资拼命买啊，外资买华邦电买了30000多张。然后第三名呢，买联电，联电呢真的是一路哈、哦、被外资哈、哦、从这个50-60块一路买到150几块，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联电的那个它的那个持股，外资真的是从50-60块一路被它买到150几块，然后前两天投信啊在拼命砍，因为00981、00918、00多少忘记了，00贝吉利亚，在把它剔除成分股的时候，不是连卖了好多天吗？可是外资就拼命接哦，所以连外资现在很喜欢联电，所以外资一直在买联电，今天还继续买，买了30000多张。再来第四名买超的是00878，哈，好，然后再来买超的是大连大13000多张。再来买文业，买了12000多张，哎，买阳明，哎，买阳明买了11000多张，再来买00940哈，买00945B， 这又是一个凯基美国非头等债，然后买永丰金，买了8000多张。好，这个是今天哈外资买超跟卖超的前十名，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新闻哦。威刚今天公布了他们的五月份合并营收129.4亿元，连续3个月刷新纪录，年增2倍，月增20%。单月呢，营收是逼近了130亿元大关。今年前5个月营收呢，496亿元，年增175%。那目前呢，前5个月的营收哈，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营收的93%哈。那威刚是记忆体的模组啊，模组厂商，所以它看起来这个DRAM哈。不管是模组厂商啊，或者是 DDR4 啊 DDR5， 这个四月份五月份他们的营业状况都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威刚的董事长哦信心满满，他说呢 DRAM 跟NAND Flash 的合约价都还在持续的同步上扬。好，再来看看广达呢，五月份的营收也出来了，他说呢五月份的营收哈、哦3114亿，月减8%，然后呢这个虽然月减8%，但还是写下了历史第三高，然后我看看，他说呢广达会持续扩充在美国跟墨西哥还有泰国的产能， AI 呢也会持续带来非常大的成长机会。好，今天呢今天惊心动魄的星期一度过了，有没有大家有很惊心动魄吗？还好啦还好啦，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样的恐怖，至少从这个跌2000多点快3000点这个拉回到1000多点嘛齁、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每天都要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经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

心腹六根就全腹，六根自然就附近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腹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腹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之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或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

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一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祸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也，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一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一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积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

0: 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 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 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同款邀请到秘鲁咱波利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就有一挂打工度假。

0: 爱广告啊，吼，咱个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各国啊，各个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个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啥物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个。接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讯息那现在吼诈骗，诈骗也是一样，诈骗跟毒品我其实我觉得息息相关啦他就是吼利用这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说哦薪水很高的哦吼，一个月赚10万哦20万哦吼，还给你吃给你住，还有机票不用钱哦，然后他就在社群媒体还是说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还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阁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阁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一寡拄毕业的囡仔吼，就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很无小心都很怪。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对啊，先甲你骗啦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个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安尼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揣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0: 是，我都去分辨呢，变怎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 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但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甲伊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国佚佗，佮有钱会使摕，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带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会感觉我唔知呢吼，伊都啥物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 就都、就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哦、嗯，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唔知呀，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

0: 去用化杂米啦。
1: 所以有人甲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個，是危险的吼。
0: 系啊，是讲伫遐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家、哦、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遐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1: 啊。哎，咱就是。嗯，买买什么干的是个买
2: 背包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0: 吗？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2: 没有位置，位置。
0: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刚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2: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干，就是买
0: 买这些，
2: 这是空间，
0: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2: ”只是自己无位啦，
0: 无位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就当就当的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1: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丢一个案底，你去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就危险的。
0: 没好没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的走私的手法了。
0: 哦，即马就是要讲的，这较恐怖一寡，都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把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的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把迄毒品呐、
1: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用查出
0: 来。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哦、想要紧的。嘿嘿嘿，需要钱呀、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哇、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嗯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的啦，
1: 够较恐怖，
0: 嘿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甲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够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1: 哦。对啊，
0: 对啊，那所以我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希望。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探几年。
1: 恐怖的。
0: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会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的机都冒险哈、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的卖给你做啦，别再。

0: 人做。
1: 就是咱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呀，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蜜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有啥物。诶，男者，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啊，对哇、啊，啊男者来得都是干嘛诶，梳、欸、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蛮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已经食到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
1: 嗯，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欸，这人可能是食毒。
0: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哎，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忝的，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类，活动力增加，嗯、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嗯、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就是自己
1: 自己说话
0: 嘿
1: 自言自语
0: 对对 对, 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足有精神诶，
0: 对哦，
1: 啊足有亢奋感诶，
0: 对哦，
1: 啊活动力很好，嗯，另外一种是就较像一种麻醉，
0: 对哦对哦，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嗯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嗯，自然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哦，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啊，大概有分做这两种诶大类吼，嗯嗯，诶。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嗯，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什么，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哦，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哦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我、
1: 哦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嗯、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哦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啊、生活圈无同款，
0: 对对对，嗯嗯，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嗯，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欸、如果有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嗯、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啊、如果 吃了毒以后就变成、欸、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很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诶、欸，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嗯，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诶，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症，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系、哦、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即卖已经改掉了，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食足多，可是咧，因为伊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就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的，嘿、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的，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嘛会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嗯、而且都是不好的、喔、
1: 嗯诶、欸、啊除了说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什么可以观察
0: 吗哦他的用的东西也是、啊、
1: 用的东西
0: 对啊你看哦、喔、你如果仔细观察这就是

0: 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来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
0: 嗯，
1: 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星星
1: 哎，新兴毒品有无？伊脱米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0: 嗯，
1: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拢爱提高警觉啦哈、
1: 嗯。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哎、欸、嘿，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零。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
1: 访谈的，
0: 对，
1: 我来问讲这是刚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听看看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更讨厌讨
1: 厌，没有啦，我们也听新秘鲁那也讨厌讨厌，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哈，
1: 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都是清楚的，
0: 嗯，
1: 讲伊这白煮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欸，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
1: 嘞。
0: 足侪好康的代志，阮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哦，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
1: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会当个。老师，啊，我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解。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千万对，嘿、哦、啊，啊，赶快呢，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嘿，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嘿，对，
1: 啊，个人记中三二就好啊，
0: 嗯，
1: 770-770，
0: 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哦、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
0: 哦、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謝謝哦，让拢卖穷盆，
0: 嘛卖食毒哦，
1: 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周的开始咯。好，今天呢我早上外面的天气还不错齁，可是呢好像这几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啪来噼里啪啦的齁，倾盆大雨了齁，所以要出门的话还是带个雨具齁比较保险一点点咯。好，今天我们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豪方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文津总编呢再度带来了这个六月号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当然不免俗的照惯例呢都带了三本好房网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第三段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我们杨清亮总编这个精心策划精心编辑的图文并茂的一个这个杂志让大家有机会呢带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好，那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封面这个算是我们的封面女郎呢是蔡家珍这个是台语歌手他看过的百间房子，30岁呢就买下了 key 给主哇，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待会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这个小旅行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去看看有什么最强的景点，因为现在淡江大桥好夯哦。我跟那一天看到我们正声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提到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到淡江水去了真的每个人都像去朝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杨总编跟大家来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周边去玩一玩还有当然最房市这个我们最的这个特别企划呢带大家去这个看看海景控这个所谓的海景咖啡厅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总编特别精挑细选的海景咖啡厅，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总编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是是，总编这个每个月准时出版这种杂志会不会有真的有压力啊？因为真的要准时出版，而且内容又不能太烂太差。
2: 不会，所以我们是抱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因为每次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让我自己都很期待。
1: 对啊，没错啊，
2: 所以每一次都是那种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看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压力啊。当然那个压力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一期都做出好的内容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做一个工作，如果说你能热在工作，而且又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看到的人也会觉得说开心满意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意义跟他的一个初衷了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你的这个企划的这个内容从头来话题新鲜事好了来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新鲜事。
2: 来，我们有几个新鲜的点跟大家这个分享
1: 对，
2: 第一个这个这个在那个 NOKE 中泰乐生活
1: Nokai,
2: 对因为它应该是四个字的，它是 North of Keelung River
1: 对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念它这样，
2: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字来念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NOKE 中泰乐生活了。

0: 那我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百货，它应该算是一个我们讲生活商场吧，应该是这样子。
1: 是哦，
0: 高级的一个
1: 生活商场。我真的是觉得它的那个定位好像蛮模糊的这样子。
0: Okay.
1: 有一点模糊，对我来讲啦。
0: OK， 但是他比较注重的是这种高消费族群的、啊、哈，所以我们这今天讲的倒也不是中泰乐生活哈、啊，
1: 嗯，
0: 是有一家新的店哈、啊，他到这个中泰乐生活里面去开的他的门市哈、啊，是叫幸福切片哈、啊，
1: 哎 ，slice 幸福切片，
0: 对，
1: 哎，
0: 然后这个门市哈、啊，他这个幸福切片他。等于都是卖一些，这个女人会比较懂，我们男生就不一定了。
1: 对，
0: 没有，我们今天还是分享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食材哈、都是很高级的异国
1: 的
0: 食材，
1: 高档 的食材。
0: 对，然后35个异国品牌，你要卖什么？
1: 橄榄油、
0: 葡萄酒啊，cheese 啊，火腿哇，这个油醋啊，酱料啦、啊，或者是一些干货哈、
1: 对，是
0: 这些东西哦。比方他随便讲一个，比方说干货哈，他干货真的蛮有看头的哈、很多这种法国的牛肝菌啊，或什么鸡油菌啊，或者一些松露啊，这些高级的食材，里面都买得到。对，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中东口味的一些那个鹰嘴豆泥哈，
1: 鹰嘴豆泥，
0: 对，或是一些顶级
1: 都是蛮特别的哈，
0: 一些顶级的果酱，这边都买得到哈。
1: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在脸书讲说满满的干货，
0: 是
1: 哦，就我有时候也终于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0: 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像我们男生，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懂得这些食材的话，
1: 对，
0: 那你可以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你不亲自。不亲自下厨，他店里面也有这种全天候的轻食的菜单
1: 哦，
0: 对，有些商业午餐呢，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哈。
1: 好，这个是话题新鲜事，带大家到大直哈，
0: 是
1: 啊，这个 Slice 幸福街片的门市
0: 是。
1: 好，再来，
0: 好，
1: 就来到高雄
0: 了。好，来到高雄哈，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新民大哥问你说，你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顶楼的游乐园哈？
1: 好像吗？因为我们小时候，
0: 好，
1: 跟你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差距很大。
0: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在那个金日百货，后来发生火灾了、金日百货的顶楼，
1: 西门町啦、
0: 西门町
1: 啦，
0: 金日百货顶楼，就可以坐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叫反正那种电动车啊，或者是那种有点像是
1: 很多游乐园啊，
0: 反正很多游乐设施。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力百货
1: 哦，
0: 对。
1: 真的历史悠久。
0: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这种空中乐园哈，这个在台湾的烂商应该算是大力百货，它是最早的，
1: 最早的
0: 空中乐园应该算是最早的。
1: 哦，是，
0: 对，那在十几楼以上嘛，对不对？那中间因为后来空中乐园慢慢的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销声匿迹
1: 啊，没落了。
0: 那现在呢，它13楼的这个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空中乐园又开放了，
1: 又复活了，
0: 又复活了哈。对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玩具了，比方说海盗船，这当年就有了哈，
1: 记忆中的啦。
0: 对，空中
1: 把它大复活了。
0: 对，还有我刚刚讲的空中小火车
1: 啊，
0: 所以以前金日百货也有。当然，它现在因为重新开张哈，所以它现在有加入一些餐酒馆的一些联名、一些合作哈，所以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内容
1: 是。
0: 对，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回忆，结果现在还能够在
1: 高雄
0: 大力百货去重温这个回忆
1: 对，
0: 蛮好的，
1: 不错哦，好，好，来再来，再回到新北市喽。
0: 好，过来这个哦，这个是在三重哈，
1: 在三重
0: 的重新路上面哈，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佑民医院嘛，在重新路跟文化南路的交叉口，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叫佑民医院。不过我记得2023年他就歇业了，
1: 歇业好像是沙咖汤
0: 就刚好就在那个三重站的旁边呢。
1: 这地点很棒，
0: 好的不得了，
1: 好的不得了，
0: 好的不得了。但后来他的佑民医院后来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 net。
1: net 把它整个承租下来，
0: 对，整个承租下来，变成全台最大旗舰店
1: 最大服饰的旗舰店
0: 哈，对，这一个，我还是回来讲一下正隆建筑物，
1: 对，
0: 它的是这个三重地产王是蔡成家族了
1: 蔡成家族
0: 拥有的哈，这个在三重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应该都知道，
0: 好，我们现在讲 net， 对，那现在变 net 之后，从地下楼到八楼，总面积有8000多平，光女性的就有4个楼层
1: 哇！你有没有去逛过那？
0: 哎呦呦呦呦，
1: 他生意好的不得了。
0: 你们彰化那个 Net 我都去了。
1: 哦，真的，哎、欸，真的，他每一间店，我看他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0: 没错，
1: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股价应该是很高的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平价。
0: 对
1: 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low 这样子，
0: 没错，对，我们自己也是 Net 的这个爱用者，
1: 对，没错，像我的帽子就 Net， 哎，100多块就可以买到，
0: 对，而且看起来是有质感，
1: 对啊，我觉得是他们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是啊、这个我们讲的啊，小门五后悔这样子，
0: 对，他的。Net 这个未来有机会来讲 Net 的一些这种他们行销方式，
1: 对，
0: 他们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对，没错，
1: 好来
0: 再来一个哈、哦，这个是日式老宅，
1: 又到花莲了，
0: 到花莲哈、哦，这个是以前的台泥董事长招待所哈、
1: 哦，
0: 他是在花莲市的中美路106号哈、哦，他是日式老宅化身成动饭屋哈、
1: 哦，是
0: 这个叫做米伦动饭屋
1: 哈、哦，这个
0: 是。那现在2024年是由云品集团哈、哦，他重新的去做、
1: 哦、云品集团哈、哦，
0: 对，就是他们去做老宅的复兴的计划，哦、就看上这个房子哈、哦，已经开始做了。哦、这个米伦动饭屋哈、哦，里面的这个，它的现做现点吃到饱哈、哦，在台花莲市还蛮受欢迎的。而且它最
1: 现做现点吃到饱，
0: 对，而且它是用哪里？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那个渔获为基底去做的、所以有跟在地去做结合。
1: 真的，
0: 这家现在的生意非常好，尤其云品算是
1: 对知名品牌，
0: 知名品牌，而且他们
1: 高知名度。
0: 我看到一些消费者的回应哈、哦，在网络上看口碑是还不错、就是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主要是服务非常好。
1: 对，因为饮品就是以服务著称的、
0: 没错，他的服务生都可以把每一个食材讲得非常细、
1: 真的、
0: 这个是还蛮值得推
1: 荐的。真的是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餐饮业、他们找不到员工
0: 是
1: 那如果能够把员工留下来，又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对于他们品牌的加持，这确实有帮助。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松原别馆好像也不是差。不是离很远吗？
0: 对，他没有离很远哈、都是在美仁溪这一带，
1: 都在这一带嘛。
0: 这一带其实，
1: 所以这一带有蛮丰富的那种所谓的旅游景点跟好吃的餐厅
0: 而且很有文化。
1: 对，
0: 而且它也是这种所谓地景，我们上次有讲过地景上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江津仔嘛。
0: 对，江津仔。
1: 哎、对，
0: 然后还有美仁大断层。
1: 对，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地方美仁溪这一带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精神食粮好，来，那我们要来聊到要来到淡水了流浪到淡水哇，这个是接近最夯的淡江大桥它已经开通了。我们之前在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都称它叫做。选举浮桥
0: 对，选举的时候浮上来
1: ，选我洗完了就只剩下去了
0: 没错，
1: 所以浮浮沉沉20-30年，终于盖出来了，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可惜对，因为这样浮沉那么多年，就建筑师自己都没有看到。
1: 对，建筑师自己都已经先走了
0: 是，
1: 这个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唯一也是最后的遗作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0: 历史之作。
1: 对，
0: 我看到新民大哥之前也去了嘛。
1: 对，我也去那边去做了一场演讲
0: 是，
1: 那我也把这个扎哈哈蒂他的作品呢去做了一些研究。他的作品真的都是让人。近乎叹为天人的，
0: 这叫真叫天才，
1: 对，真的是天才而且呢，她是女建筑师，
0: 对，
1: 扎哈哈蒂获得那个普利兹克奖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那她的作品真的是在各国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地标型的建筑，
0: 是
1: 那在台湾留下这一栋。淡江大桥，
0: 对，
1: 觉得说大家还没去的话，应该找时间去看一看，它每个时间点都会有很漂亮的，让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没错，那我们这次就提了七种提案，
1: 七种
0: 就是你要去看淡江大桥的话，你除了看桥之外，你还有七种可以玩的方法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景点
1: 所以的这个是由我们总编清亮总编呢自己去。把它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规划，有七种提案所以不是只一个景点，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景点，说七种提案所以呢，这个是最强的景点是最强的玩法。待会儿我们就请总编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我们就要来送杂志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直播、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大家可以锁定 YT 上面的这个直播节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带来每个月精心策划啊，这个好房网杂志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他也照过去的惯例呢，带来了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听众朋友来开放索取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有时间哦，当然就是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话，你才打电话，没有的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邮寄的动作做哦。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那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小旅行呢，我们杨总编带大家到现在最夯最热的这个景点淡江大桥这个周边呢，它有这个七种提案啊，让大家玩最强的这个景点。好，我们那请总编来带领大家，帮大家的导游。
2: 好啊，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为了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开通哈、啊、通车，然后他办了一个活动哈、啊，是2026年淡江航海去哈、
1: 啊，哦，这是航海去，
2: 对，大概从7月12号就会启动哈、啊，
1: 然后 哦，所以还没开始，
2: 还会启动哈、啊，嗯，那这现在都是一些热身的东西、
1: 啊，都在热身了、
2: 啊哦、那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啊，
1: 第一个就是、这个、事先跟大家分享、
2: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阳号哈，
1: 千阳号
2: 在淡水的淡水这边哈、啊，这个是一个算新北市政府观光局跟那个一个 IP 哈、哦，就是航海王、
1: 哦、航海王，
2: 航海王就是海贼王了、
1: 啊。对
2: 的，在香港在大陆叫海贼王，但我们台湾叫航海王。
1: 好，
2: 所以里面的那个主角鲁夫哈、哦，是大家都喜欢的、哦。
1: 对对对 对，小朋友的也都很喜欢。
2: 那这是一、这个千阳号是一艘船，但是它是陆上的船哈、它算是一个气模跟钢构的一个船，就是你
1: 算是海贼船里面的一艘船，就对了。
2: 对，
1: 是是，
2: 然后里面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主角就是鲁夫嘛。
1: 啊，对对对，
2: 那里面有个高达12公尺的这个船，然后鲁夫呢有六米五高哈，非常高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爬到上面去拍照或怎么样。但是一次它也不算大，上去大概一次10个人、然后一段时间让你拍照好。
1: 哦，是
2: 啊。真的还算蛮受欢迎的，
1: 哎、欸，一定会很受欢迎。
2: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海贼王迷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航海王迷。对，
2: 好，
1: 这个对，好。
2: 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我们要讲这个叫做双层巴士
1: 啊、双层巴士，
2: 就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
1: 对，台北市里面有那个 CT Tour 就有那个双层巴士。
2: 对，那新北市政府也因为这样也推了一个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
1: 哦，是这个哎，所以说这个是看山看海这样子、啊，
2: 看山看海
1: 啊。那台北市是看市区市景这样子。
2: 他应该从一趟988嘛、
1: 哦啊、
2: 然后从哪里？从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到万里，啊、然后到野柳、到金山，然后到富贵角，然后最后绕到淡江大桥这边来。
1: 哦，那看夕阳、
2: 啊，看夕阳，然后看夕阳的时候让你吃一个饭啊、
1: 哦。
2: 他还哎、就是
1: 欸，那988很划得
2: 来。对啊，就含除了
1: 很超值哎，
2: 他有含下有下午茶跟晚餐都有。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1: 对，所以是青春山海线。
2: 对，
1: 景观双层巴士啊、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2: 对，它是移动观景台。
1: 哎、欸，对对，哎、欸，这真的很棒哦，我觉得。哎、欸，因为喜欢拍照、喜欢那个这个做摄影的，一定从这个角度去拍，又不同的那个感受。
2: 对，对，当然它的轻、当然因为当然还有捷运嘛，对不对？
1: 对，
2: 捷运的话，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推出这个所谓的这种我们叫。跳上轻轨列车的这种悠游的这悠闲的漫游
1: 的活
2: 动的一日票，对、对，每张50块嘛，对，有分直的跟横的，不一样，你可以去收集哈。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轻轨很慢，
2: 对，
1: 哦，这个好像没办法发挥很大的运输作用。后来我觉得说，哎，轻轨你如果慢慢欣赏哦，
2: 是
1: 它在市区里面走动哦，慢慢走，慢慢走，你觉得那个也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景观呢。
2: 没错，就跟我就。 刚刚节目下面跟新民大哥聊，淡水很多退休族嘛，
1: 对，对
2: 你坐这个轻轨不是刚好吗？
1: 对，
2: 慢慢走，
1: 对 对, 对, 对, 对，真的就是让你好好欣赏那个沿途的风景。
2: 是，
1: 那你到哪一个点，你想下来就下来，
2: 对，没错，
1: 对，对这个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个生活，
2: 没错，对，嗯，好。我们接下来是讲的台湾第一座这个第一间考古博物馆里面的咖啡馆、
1: 嗯、哦，第一间考古博物馆
2: 里面的咖啡馆
1: 哦, 哦，真的、哦、
2: 对，当然这个考古博物馆是什么？是十三行啊，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到巴黎来了，
2: 对，到巴黎、哦，
1: 所以
2: 巴黎这一面
1: 淡江大桥的另外一面，
2: 另外一面，哦、
1: 对对，是让淡江大桥是连接淡水跟巴黎的
2: 对
1: 哦，让巴黎这跟淡水之间的距离大大的缩近了这样子，嗯。
2: 然后所以这个叫十三咖啡哈，它是放、嗯、它是在这个十三行博物馆里面
1: 啊，对
2: 对，当然这个十三行博物馆大家知道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算是一个铁就是台湾很早的原住民嘛，
1: 嗯嗯，
2: 但他们那时候已经是铁器时代了哈，
1: 对
2: 对,、
1: 哦、
2: 对，所以这十三行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哈，
1: 嗯嗯，
2: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博物馆哈、嗯，那当然是讲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十三行遗址里面的十三咖啡嘛，
1: 是，
2: 对，它算是也这个一个绿建一个叫绿装修认证的一个咖啡馆、
1: 嗯、对,
2: 对、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天然涂料去做的哈，
1: 嗯。
2: 对，当然它最主要是要重现那个考古的现场嘛，
1: 嗯嗯嗯，
2: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方陶土，比方说它的这个饮料哈就很有特色哈，这种叫做人面陶罐素炒饭哈，就放在它的器皿里面哈，
1: 是哦，
2: 对，然后你要当里面有所谓人面陶罐司康哈，甜点哈、
1: 嗯，
2: 这个都是跟这个考古
1: 要跟考古
2: 题材去结合的哈、
1: 嗯，
2: 这个我就在台湾也算是第一个了，
1: 嗯嗯嗯。真的是蛮特别的哈，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啦，
2: 在
1: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尝到的，
2: 对，对，嗯，这个带小孩去蛮好的，
1: 对对，又寓教于乐，
2: 是，没错，对，好，下一个也在巴黎这一边哈、
1: 嗯，
2: 也在巴黎从化区这一带
1: 哈、哦，
2: 在巴黎的咸山街哈这里哈、嗯、有一个。它外表就长得跟土司一样
1: 啊、哦！是哦，
2: 对，
1: 哇，这建筑物哦，外表就真的是像土司一样，
2: 就是一个土司啊。嗯、而且它叫日升升，不是日升升，是日升升哈、
1: 啊。日升升、嗯、
2: 哦，生土司专卖店哈、
1: 嗯。对，哎，这几年来生土司很夯哎。
2: 这一家的生土司很好吃哦，嗯、吃过、哦。
1: 我知道很多家生土司都要排队。
2: 对，那这家也是、okay. 这一家的生土司，它是这样吃起来呢。刚刚那种麻吉，有点像麻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很软。它的，因为它是用到日本百年品牌的那种面粉嘛，对
1: 哦，真的哦，
2: 对，而且那个水也不一样，然后搅拌机也不一样，
1: 是、
2: 嗯，然后那些技法也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1: 是、
2: 嗯，对，那这间就是日升升生土司，它的总部也在这里，那它的这个门市也在这里，
1: 嗯，
2: 它这个每次也是要排队的，
1: 哦，哎，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哎，下次去巴黎
2: 去
1: 光顾一下，
2: 去尝尝看，
1: 对 对, 对，尝尝看。
2: 当然它的生吐司，生吃就很好吃，
1: 嗯、
2: 再加上橄榄油，那更是另外一种口味，
1: 绝品，
2: 对对，
1: 哇，真的是。我看他们那个店门口好多花哦，那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打卡景点呢。
2: 没错，
1: 哎，大家可以去咸山路哈、哦，是在从化区里面。
2: 对，
1: 嗯，
2: 好，
1: 再来。
2: 那下个景点，我们就从淡水往台北走哈，到关渡那边哈、
1: 哎哦。到关渡，
2: 对，关渡这边主要是因为现在关渡那边在这个关渡宫那边哈，现在有一个那个、嗯、我们算十亿嘛，就是十亿多媒体公司，他们就负责筹划的一个里面有那个有个市集那边
1: 啊，大
2: 除了、那个、
1: 展览
2: 对有个市集里面很多好吃的，嗯、那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叫一个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展哈、
1: 嗯哦，
2: 这也是十亿他负责的哈，
1: 是哦，哇，哎，看起来很壮观嘞，
2: 哎，我觉得。嗯，他算是做的很用心的恐龙展，
1: 那不
2: 是跟我们一般说想象恐龙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他的恐龙是活的，不是活的啦，就是看起来跟
1: 活
2: 的一样，
1: 活生生的感觉。
2: 比方说那种梁龙啊、腕龙、雷龙、嗯，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女儿就对，她可以对那个恐龙书里面的每一个恐龙，她都可以背得起来。
1: 对，
2: 所以这就让你回忆起那个时候哈，是蛮好的，就带着小朋友去享受，只有他们。会感到兴奋、感到亢奋的那个时光，那是很值得珍惜的哈、
1: 哦。
2: 对，那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展览做的 还蛮好的哈，真的哈、嗯
1: 哦，对。哦，它是在北投之行路上面，
2: 之行路、哦、对，嗯，那这边可以顺道去走走那个关渡自然公园。
1: 哦，是是是是，所以这个也算是啊，这个淡江大桥衍生出来的一个景点这样子哈、哦。好，再来，
2: 好，再来，我们回到淡水哈、哦，
1: 淡水、哦、淡水了、哦、
2: 对，淡水有两个点，我们顺便讲一下哈、哦嗯，一个是叫之间茶食器哈，
1: 之间茶食器，
2: 对，这、嗯就是在淡水最热闹的中正路的边边的，在中正路快要跟文化路交接的那个地方，嗯、算是快要到。到护卫渔港的了哈、
1: 哦，
2: 对，护卫渔港那边哈，第一个叫做茶食器哈，嗯，这是一间专门卖这个蔬食创意料理的老店，
1: 哦，蔬食，
2: 对、嗯、对、嗯，这个里面的装潢是很不得了的哈、嗯嗯嗯，它的装潢是在日本拿过奖的哈，
1: 哦，对，因为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特别，
2: 很蛮
1: 的，
2: 当然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嗯、最主要是我们记者推荐的是这个拿手招牌叫马杰博士的种子哈、
1: 哦，
2: 对，主要是因为马杰当年到淡水的时候，其实从家乡带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种子来哈、
1: 嗯，对对
2: 对,
1: 对，
2: 那你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东西，
1: 其实马杰跟那个淡水几乎是。同连结在一起、
2: 啊、没错、嗯、对、嗯、对
1: OK
2: 对
1: 好这个是之间茶食器好、
2: 嗯、那茶食器再往前走一点叫安克黑哈、哦、这个、
1: 安克黑
2: 它是一间秘境咖啡
1: 嗯秘境咖啡
2: 、嗯、门超小的你可能走过去就过去了但是
1: 新生里、哦、中正也是在中正路上面
2: 是对、嗯哦、这个是在渔人码头这婚宴会馆的二楼、
1: 哦哦、
2: 对那、哦、个你我刚刚讲说那个门面很小很小嘛
1: 对
2: 你如果找得到你就走进去、嗯哦、
1: 对
2: 它又分成面对观音山的右手边还有另外一边是左手边、
1: 嗯
2: 哦、那两边看起来的东西景观是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哦、所以这个各有特色
1: 各有特色、哦、各有千秋
2: 你可以进、嗯、你可以这礼拜去右边的、嗯、下礼拜去左边的、哦、
1: 对而且我觉得说在淡水、哦、你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待一整天
2: 真的对
1: 因为那个成分细造什么都不感觉都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嗯、对、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点、哦、
1: 对对 对, 对安克黑
2: 安克黑、哦哦嗯、去看看这种淡水和这种河州来来往往的这个脉动、哦、
1: 好、
2: 这个、蛮好的那个
1: 再来、
2: 嗯、哦这个是蛮有兴趣这道、嗯、我们讲到这个叫木下静癌的旧居木下静还是谁他是一个日本的画家常住在淡水28年的日本画家、
1: 哦、真的、哦、
2: 对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日本画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谁都会讲到石川清一郎啊对、
1: 嗯、
2: 或者是岩月桃甫这些人、
1: 嗯、
2: 这些人很有名但是木下静还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
1: 是
2: 因为说其他你知道石川清一郎这种是在台湾有在教学生的、
1: 哦、
2: 所以台湾很多的画家是他们的学生、
1: 哦、是他在教出来的
2: 所以他们算是也就相对 也有名对不对、
1: 嗯、
2: 那但是木下静他算是一个在淡水的隐士
1: 哦、
2: 对他在淡水画了28年的画、
1: 嗯、
2: 然后他的旧居呢现在也已经开放出来了
1: 对
2: 对, 对, 对他的旧居算是在老淡水这边算是唯一有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1: 日式
2: 屋檐或者是、
1: 哦、
2: 那个叫什么、
1: 嗯、
2: 那个他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物、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现在他的房子也变成一个叫做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建筑了
1: 对它叫它是纪念公园
2: 纪念公园 对,、
1: 嗯、
2: 对有个纪念公园
1: 对木下静雅纪念公园
2: 对它是也被选入全球27国的260座独特故居展馆里面之一、嗯、被选进去了、
1: 哦、确实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所以这个总编真的很细心
2: 对
1: 都把这些有特殊的有历史意涵的这些景点呢都把它抓出来
2: 对、
1: 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到淡水去看淡江大桥不妨也安排一下、哦、到这个算是淡水3民街2巷2号、哦哦、大家可以按图索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哦、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这个日式的建筑然后感觉上就是非常清幽的一个山边小区这样子、哦、
2: 对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带大家小旅行呢到这个淡江大桥有这个7种提案哦让大家看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好好的这个享受哦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这一期的这个6间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哇这个也是从淡江大桥一直延伸过来的哦那这里面有包括我们彰化的一个新的景点、嗯、我自己都还是第一次知道到哦、
2: 嗯、
1: 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要请总编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6个这个满版的这个海景咖啡厅另外呢这个今天这一期的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 啊，蔡家珍哈、哦，这个国语的台语的这个歌手哈、哦，他怎么样去看百间的房子，然后买下在30岁买下个人的 key gate 处哈，啊，到底买在哪里哈、哦？我们待会儿都会告诉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段哈、哦，一开始我们就要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3本《好房网》杂志哦，那大家可能从第一段、第二段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哇，这一本杂志这个精彩的内容还真多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可是我们只有名额3个，我们打了3个名额截止之后，我们就不再接了哦。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0: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爱花，阮只是欢迎来花花。冬天啊叫阮，风雨嘛着行，为伊唱出流浪的情歌。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听众朋友期待的我们的索取杂志，好，那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来索取这一本我们杨清亮杨总编精心策划的好方网6月号的这个杂志，可以带回去。

0: 续看哦。好，我们打23712920，23712920，你看这个我们有三个名额，那名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喽。23712920，赶快赶快，卡丘爱进哈，卡丘蛇蛇的丘丘博哈。好，那我们来跟我们总编还是来特别企划来带大家到六间呢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尤其现在在这个夏天哦，我能够看着海景，在那喝一杯凉凉的咖啡，哇，这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好，那我们请总编来帮大家带大家去喝咖啡喽。
1: 是，来，我们先讲，要不要先从你们老家的
0: 啊？对，彰化，
1: 哎，彰化，
0: 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竟然有这种漂亮的这个建筑，他们叫做白海豚建筑。
1: 白海豚，对，白海豚，它这个，白色海湾啊，以前叫做白海豚，就是你们彰化人叫它白色海豚屋了。
0: 对，白色海豚屋，
1: 它是算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哈，算象集团的叫板垣卯哈建筑师，他是规划出来的哈。
0: 也是也蛮有名的。
1: 对，它其实是它应该算是一个公共建筑，
0: 对，公共建筑，
1: 它是不是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
0: 嗯，
1: 那它这里面这个有太多可以去提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我们这次的专题是放在这个
0: 咖啡馆
1: 哈，
0: 咖啡馆，
1: 对，我们现在在里面有我们在这个生态教育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咖啡馆哈，对，我们就它叫白色海湾
0: 哈，
1: 对，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是特别去推荐的哈，
0: 对，
1: 那这里面它的咖啡有很多种哈，比方这种一般的美式一定有美式啊，然后特调了，
0: 对，
1: 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它的桂花酿美式咖啡哈，还有一个西西里柠檬哈，这是我们的记者推荐的。另外呢，
0: 是都蛮特别的，
1: 蛮特别的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它跟彰化当地的这种小农合作的一些伴手礼哈。这个很多都拿奖的，
0: 都拿奖，
1: 对，很多是拿奖的。比方说一个科雅叫拿到世界冠军的叫科雅果酱哈。
0: 这个也都是很特别。
1: 还有是用深港的蒜头去做的这种老蒜红蒜头啊，还有各种的 XO 酱，
0: 这真的都是很特别，我自己都彰化人都不知道
1: 对，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彰化人除了叫它叫白色海豚屋之外，当然也会取一个名字叫县西服务区了
0: 县西蒜塞好
1: 啊，对，或者深港休息站这个都不是正式的名称，
0: 对，不是正式的名字，但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这个休憩一下这样子，
1: 没错，因为这个建筑其实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叫庆安水道旁边，
0: 对，它有一个庆安水道，那边还可以划那个pub。对，那个小船这样子，
1: 没错，对，然后刚好这个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青山水道准备要进入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哈，
0: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它白色的建筑，如果说加上蓝天的话，那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1: 是，
0: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真的流连忘返。
1: 所以我们中部的记者去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很棒，
0: 对，真的很棒哈，我刚好昨天在电视上面有看到，未来电视台他们有播这样子
1: ，OK，
0: 那里面。除了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介绍了这个地方的点，除了建筑之外，
1: 对，
0: 你可以看把它景观拉大一点，你看到周边很多都那个风车
1: 啊，对，
0: 那个风车都是算，他说是现在是算是全台湾风车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建筑跟风车这样的个对照起来，哇，那个景观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1: 这个推荐大家的第一个点哈，
0: 好，这个在彰化县西哦，蒜山哈，
1: 好，我们回到前面来哈，
0: 好，我们来了，好，
1: 来，我们的第一个点叫做这个在都兰哈，
0: 好，
1: 都兰这边其实也不能说，它算是都兰，我们过了都兰的市中心之后，再往南边再走，它叫做主桥休憩区哈，
0: 这边是一个休憩区，
1: 对，这边有一个叫做这个念起来叫库洛洛阿库
0: 洛洛阿库
1: 洛洛阿库，浪潜水海洋园区，
0: 浪潜水海洋园区，
1: 那这个算是一个有一个叫吴品成的，他的别名叫夏天哦，这个人呢，在全世界他投资了很多的这种海洋度假中心啊，或者是珊瑚后裔中心哈，那在台湾呢，他就弄了这一个哈，他就跟这个东莞处呢，就弄了这。一个海洋的一个园区哈，那这里面有个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美式餐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
0: 是。
1: 那这个园区里面它也有一个品牌的 IP 哈，它 IP 是他们自己弄的哈，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只黑猫
0: 哦，这一只真的很漂亮，
1: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一只黑猫，
0: 这只黑猫到处可以看到。

0: 感的，而且里面的这些最主要，它里面的这个美食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呢，
1: 嗯，
0: 他们都颇是身兼数职，他们不只是服务员，而且他们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航海的这种浮潜教练，或者是这种
1: 对，都有那个证照的哈，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负责解说，
0: 还负责解说，
1: 嗯嗯，
0: 好，然后你看连教练，他既然他能教你这个去这个玩风浪板，去玩这个浮潜，然后他也可以跟你讲这个出，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菜哈，
1: 对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功的，
0: 对，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洋体验基地了，
1: 嗯嗯，
0: 这个其实他也在推广海洋的一些教育，
1: 对，是在东河乡哈，然后都兰村哈，这个地方
0: 南边哈，
1: 哎，对，好，
0: 这是第一个，好，好，第二个我们来到金山这里哈，
1: 金山哇，
0: 小日波，
1: 新北市金山，
0: 这叫 Little Ripple 哈，
1: 啊，小日波，哇，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景观呢是无底的，这样。
0: 早年这个建筑物早年它就在了，
1: 啊，
0: 好几年前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在哈，
1: 嗯，
0: 它以前是一个叫做金山海月的日式料理或者是这种所谓创意料理店，
1: 嗯，
0: 那后来关了嘛，对
1: 对，
0: 那刚好现在的这个老板呢，他跟他妈妈其实注意这个点，其实也注意了蛮久了哈，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点就承接下来
1: 住下，嗯，
0: 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他们就重新的去粉刷哈，
1: 嗯，
0: 装修哈，外面都漆白了哈，
1: 嗯，
0: 然后里面的一些窗子开窗都加大
1: 面窗，
0: 变大面窗哈，
1: 嗯，
0: 然后开始去做景，因为它的这个景观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卖点，
1: 对
0: 对对，那这个很多人喜欢抢那个窗边的位置，
1: 哎，
0: 所以他我们这里面我们有拍到他窗边其实有两个位置，其实是一般的人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拍照的地方，
1: 一定要拍照，
0: 对，对，而且他还买了很多的那种老件的家具哈，
1: 嗯，
0: 到里面来哈，这个叫 Little Ripple 哈，
1: 嗯，Little Ripple 小日波，
0: 对，这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哈，
1: 金山万里海星路，
0: 对，哦，但是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宠物友善店，
1: 嗯，
0: 而且他也不算是一个12岁以下小孩友善店，就是12岁。小以下的小孩跟那个宠物他是不接受的，
1: 嗯，啊，OK，哦，还是有他的一些
0: 坚持的，
1: 对，坚持的，
0: 对。
1: 好，我们书已经送完了，不用再打了哈，哦，我们三本已经送出去，好，感谢大家。来，然后我们继续来到的这个是。
0: 好 ，Rose House Cafe 哈，
1: 嗯，
0: 这个是台中三景店哈，这是就是古典玫瑰园，
1: 台中乌漆啊，哦，
0: 对，就是古典玫瑰园呐，啊，
1: 嗯，
0: 他们的第一家以咖啡为主的这个店
1: 哦，古典的玫瑰园，
0: 对对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对，它是开在三景 Outlet 里面哈，
1: 嗯嗯，
0: 这个点就是其实在成品里面，三景 Outlet 里面的成品的里面哈，
1: 嗯，哦，
0: 那这个点我去过，当时它还没开哈，但是这个店，嗯，这个点看出去就是台中港。
1: 嗯哼，
0: 的某一个港区哈，这也是非常漂亮，这里可以
1: 看到很漂亮，很漂亮。
0: 对，这个点是很棒的，
1: 这种落地窗哦，一看过去真的是心情舒爽哈。
0: 当然，这当然，它现在是以咖啡、茶咖啡甜点为主嘛，对，有很多的推荐品。但是古典玫瑰园最拿手，当然是还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英国茶哈。
1: 嗯，
0: 所以它有10数款的英国茶哈。
1: 对，我会觉得它的英国茶真的
0: 很棒，很棒。对，然后一些甜点都值得大家去体验。好，对，好，过来，我们到嘉义布袋哈。
1: 好，
0: 嘉义布袋有个叫海味开咖啡哈。
1: 海味咖啡，
0: 对，它海味咖啡，它是海味这个我们叫做海味，但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谐音，就是公路嘛。
1: 对，好，是是是，
0: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公路旅行的人，就是骑重机的啦，那些人喜欢来这个，
1: 可以在这边做休息站，这样
0: 来当休息站，重机的超跑车啦，喜欢来这边哈。它算是一个露天咖啡，而且还可以去做野营的地方
1: 啊。
0: 这个是在布袋镇哈，新温999号。
1: 嗯，
0: 这是我们特别推荐哈。当然今天没太多时间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这个选择。
1: OK， 好，来，再来是在高流，
0: 我们坐到高流来，
1: 高雄来了。
0: 这个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雄轻轨哈，
1: 嗯，
0: 的这里哈，
1: 嗯，
0: 这在爱河湾这里哈。然后这里这个点呢，这个以前有做过其他的。是经营的，那现在是来自台南的这个甜点品牌叫夫拉啊，
1: 嗯，
0: 它是专门卖这个巴斯克的一个旗舰店，
1: 嗯，
0: 巴斯克就是一种乳酪蛋糕，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在台南创立这个品牌哈，
1: 嗯，
0: 然后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进驻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
1: 嗯，
0: 这个点哈，就刚好看面对。 面对爱河湾、哦、外面的景色是很棒，就是白天跟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点，而且我觉得它的座位安排是好的，它是阶梯式的座位、哦、
1: OK 好，
0: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体验，
1: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咯，这一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蔡家珍、哦、
0: 是
1: 他是一个算是闽南语歌手啦、哦、
0: 是，对，
1: 好，那我们就把

0: 倾向，这个倾向嘛，所以后来是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带着他们到带着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嘛，就妈妈带着他到台北，好，然后呢就在台北先投靠阿姨，然后后来不久在松江路就租了一个公寓雅房，那个雅房呢就是只有一个小窗子，然后空气也不流通，然后灯坏了也没人修什么什么的，冬天冷到刺骨，然后那个夏天热到不。这个不开冷气睡不着的一个地方哈，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为了生活呢，妈妈是在那个咖啡馆咖啡厅工作，好，然后就这个就是他跟妈妈就是一直在流浪哈，然后没有真正的一个安定下来的感觉，
1: 对，
0: 那后来妈妈也在庙会啦，在婚宴卡跟那个婚宴现场哈，会去。走唱嘛哈，会唱歌，那他也会跟着妈妈去哈。
1: 哦，
0: 对，然后后来他慢慢他也有这种歌唱的天赋哈，所以他高职表演艺术科毕业嘛，然后后来去上了那个考上了玄奘大学。在玄奘大学的时候，他在十九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明日之星》哈，这个录影我还在看哦。
1: 哦，
0: 虽然我台语歌没有听得很多，但是我听了这一他的那个演唱，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唱的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哈，
1: 丝丝入口，
0: 对，丝丝入口。我觉得说那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怎么会唱哈。
1: 哦，
0: 所以他因为那个歌唱比赛拿了100万奖金哈，但是100万
1: 对他来讲家里。
0: 但是很快的，100万，他又要他，因为他念大学也有那个叫也要贷款嘛，学贷嘛，他要还学贷，然后很多的一些。
1: 玄奘大学应该比较便宜啊。
0: 对，但是毕竟也是学费啊，对哈，私立的那学费也是不得了，对哈，所以后来因为后来他把钱存起来，他开始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他。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嘛，
1: 对，
0: 也是过了几年之后，
1: 才慢慢
0: 红起来哈，
1: 对，
0: 哈，他后来慢慢红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好的收入哈，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要很。因为小时候生活苦，所以他就比较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开始去看房子哈。那他去买，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在30岁以前买房子。后来果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哈，一个梦想。所以他为了买房子，他看了上百间的房子。
1: 哇，
0: 这个真的是
1: 真的下了功夫啦，
0: 真的下了功夫，
1: 真的下了功夫。
0: 对，而且他是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了。我要的是什么？我穷苦过哈，所以说。所以他比较知道要什么，然后所以说从厕所到厨房什么什么，他都知道说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哈。后来他看到这个房子在新庄从化区这边哈，是一个小平数的房子哈。第一次来看，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1: 啊，就看上眼，
0: 看上眼哈。所以他就先住这个房子哈。那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预售屋哈，那预售屋那是他现在并没有住进去哈。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是这个小平数的房子，因为
1: 新庄
0: 对，因为厨房跟厕所一步哈。是吧？这是一个好观念，就是房子小，所以你的。工作效率或是你的生活效率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对对，
0: 房子大，你从厕所跑到另外一个房间，要好远，
1: 要好远。像有些人说，搞不好在家里都要开车。
0: 没错，而且那个叫小孩还要拿广播，
1: 对对，还要广播，那个就比较夸张了。
0: 对，好，
1: 所以效率就比较高了。
0: 对，所以他又讲了整个故事后面，他又讲说，不要因为出身不好就觉得你自己不配一个家。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
1: 哎，对
0: 对，就是说你因为你出身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嘛，对，因为努力之后，你自然的这些东西就会到在你的身上就会实现嘛，
1: 对
0: 哈，对 对，所以说这种从以前带着恐惧去搬家去流浪，到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关上门，好好的去生活哈，这里面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哈，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蔡家珍哈，
0: 对，
1: 哦，这个是目前住在这个新庄了哈，
0: 对，
1: 哦，那他本身。是玄奘大学传播学系啊，真的是苦过来的了哈。
0: 他现在要第五张个人专辑要出了哈，他的歌唱实力没话讲，
1: 没话讲，
0: 对，真的大家好好的去练。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说他未来他希望有一天是把，因为他也不希望 一定要结婚或干嘛、嗯、他说他希望未来把钱捐出来、哦嗯、成立一个这个关怀少儿少跟家暴的基金会、嗯、只是从个人的一个人生
1: 的
0: 经历里面，
1: 对他自己的那种从小、哦、
0: 是
1: 可能也看过很多、哦这些相对比较低级基层的这些、哦、生活、哦
0: 嗯
1: 哦、所以希望说有能力的话就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这样子、哦、好，这个是蔡嘉珍、哦、名人会客室。

0: 啊，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验，还有购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感谢我们总编哦，今天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顺利的把三本杂志送出去了哦。那所以呢，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服务柜台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好好的欣赏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人，那这样的话知识越分享越有价值了哈。好，那感谢我们总编啊，今天再度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1: 谢谢新民大哥，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5: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智所主持的节目。
16: 哎，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每次要邀请你来，然后你都说要录多久，然后结果来准备的说哇好多这样。我就像我今天跟你的文字一样，我说啊是怎样，你之后不会再来了吗？还是说我嫌弃你说你只能来一次这样？你告诉我你准备这个多久了？
17: 没有，因为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最近在发生的事。
16: 我跟听众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准备就是说哦，我可能要准备1个小时的内容，我要准备，然后说你其实准备20-30分钟也没关系，反正你下次会再来。他就准备那么多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从这声音的力量哦，要传递之前他做足了多少功课这样，然后他随时都准备好，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讲一声科长，你随时都可以来上节目，你不要担心说哦，我只来一次，然后我不会再来。

0: 来了，没这回事哈、哦。只要是
1: 我不但词穷，而且我口袋也穷。
0: 只要是碰到文化处的事情哦，我都是责无旁贷。哎，我这样讲出去，其他处没关系，其他处是他如果听到，再换他来上就好了。
1: 是啊，是啊。
0: 我今天邀请的大家听到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我们的文化处最棒的美术馆，我们台东县立美术馆哦，同时是我们的。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科长，然后在今天呢，曹云科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多个活动哦。
1: 是，
0: 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开幕展的时候是我很想要去，可是我没时间去的。光成为海，我们的作品作为一场赖蠢蠢个展哦。赖蠢蠢个展在我们的如果你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听到，刚刚开头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导览。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呢、欸。我们先让大家听到这些策展人他跟大家分享说，在他的个展里面也有导览的部分。那同时就要借由你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赖蠢蠢个展这次光成为海的主题，好不好？
1: 好的。嗯。
0: 时间是在我们的现在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到
1: 6月14日14号。
0: 那这次的主题光成为海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大家不晓得对赖蠢蠢老师熟不熟啊？他2007年其实就移居来台东了。那蠢蠢老师其实在公共艺术界非常的有名哦，又大家都叫他是公共艺术界的教母哦。
0: 嗯，
1: 那他的作品其实在去年大阪世博其实也有去展出
0: 哦。是哦，
1: 对。然后他的这一次的展的作品就是直接从日本海运回来，直接吊挂到我们美术馆里面的。
0: 哦，我们空间放得下这样，
1: 放得下、
0: 哦、，OK，
1: 对对，一朵非常漂亮的一朵花，
0: 是，
1: 跟一只恐龙。
0: 再跟大家讲，这个这次的展场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
1: 是，
0: 然后美术馆的这个除了礼拜一是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去这样。
1: 对，
0: 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这个看展的这个入场费。有做一个小小的编，那这一次的费用是
1: 这次是免费，而且
0: 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哦、
1: 而且户外就有作品了，
0: 户外
1: 不用进场，你就在户外就可以看到
0: 了。不是啊，不是，你这不对，应该是希望大家一起进去哦，不是说只有外面看一下就走了。
1: 进场更厉害了，进场的作品更厉害了。
0: 既然讲到第一那个进场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户外草地的地方，叫做无挂碍、哦、那它里面有一个大型的不锈钢雕。这个展览重点呢，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在第二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馆内的中庭哦，希望之花。
1: 是
0: 希望之花，像这个简单来讲，它也曾经在英国伦敦哦也有展出。那这个花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三区是在我们的山歌厅过渡空间哦，它是在那个地方哦。
1: 对
0: 哦，哎那。山歌厅也有吧，
1: 山歌厅跟海舞厅都有，然后两个通道的中间过渡空间也有、
0: 嗯、等于就是把整个那个我们的美术馆都包下来了，
1: 是是、
0: 哦、然后大家我倒是可以问你，如果用这个听众想要知道或民众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这个，我需要先爬读好这些资料，还是说当下去就可以做好这个现场的感受这样？
1: 其实看公共艺术作品啊、嗯、其实我们不要带着任何的想象或者是、嗯、你自己认为的观念去看这一件事情哦，因为尤其是蠢蠢老师、嗯、这一次的主题叫光成为海，作品为场。
2: 嗯，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 这一个展其实它还有一些互动性的作品、嗯、那蠢蠢老师一直在讲这个自由生成美学、哦、他觉得作品不应该是做好就是结束了、嗯、他应该要继续去让大家去共创，所以我们里面在山歌厅里面有一个互动性的作品，你也可以成为作品的其中之一、
0: 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不会破坏到纯纯的作品吗？
1: 很有趣。
0: 他的理念就是，应该说他这次这个展出的概念，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有看完
1: 是
0: 就结束了，而是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一个展览延伸，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样的概念。
1: 是是。 非常的有趣哦，你一定要去看。
0: 嗯、跟大家分享，它大概是在哪一区？
1: 在山歌厅。
0: 山歌厅里面，山歌厅就是光围山。
1: 是、哦、是。
0: 好，
1: 而且有老师自己做的音乐、嗯，他说这个是听山在唱歌的音乐。嗯，
0: 你这是在偷渡等一下的那个声音艺术
1: 哎，不一样不一样、哦、对，
0: 我还想说哎，怎么那么好，老师也帮你们先报名参加了
1: 没有没有、哦、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哦、对、哦，
0: 他的作品其实面向也是跟之前你有来上过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张曲展一样，他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面向跟作品都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1: 是
0: 曾经漂流过，
1: 真的、哦，
0: 光成为海，其实我就觉得他的这次我是在哪里看到的，我除了拿到这个小本本的这个
1: 艺文月刊
0: 介绍呢，其实这个都是我从小看到大，我很喜欢在这里面收集一些情资
1: 是，
0: 那我其实最喜欢的反而是在图书馆、啊、它里面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海报，
1: 哎，
0: 很有感觉呢，
1: 对，
0: 然后用箭头这样，我就觉得说啊，他把那个阳光印象，然后打到那个海里的那个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会欢迎大家在这一次呢，活动直到6月14号，
1: 对，
0: 那我们的6月14号是在我们的台东美术馆，台东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呢，简单啊，像是有座谈会也有，
1: 对，5月30号会有一场这个。嗯，与这个日本九州产业大学艺术部的这个教授会来跟大家分享自由生成美学的一个概念跟一个过程、嗯、对，
0: 好，然后在整个展区呢美术馆都包了前前后后头到尾这样子，
1: 是，
0: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把他看，你刚才说已经他把台东成为他的居所之一了吗？
1: 是，因为纯纯老师在都兰有一个搜卡都兰的一个园区、嗯、那个园区是他私人的、嗯、除了是他的工作室以外，那他也有做一些展示，但是他是要预约进场的。是，
0: 我去年的时候带了我们董事长走了那一条，
1: 是
0: 从东河开始一直走到江贤儿那一段了，新龙
1: 是不是
0: 有一个地方叫新龙，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好像渐渐的走入的那个民间，这句话就是在我这个沿途台十一线，
1: 是，
0: 你可以看到有自己的店家，然后有艺术的东西，在艺术走进日常，好像就是不外乎像这样，我觉得这个台十一线的这个怎么讲，沿线的这个风景好像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了，大家可以先当成是一个吊子，到时候可以去看看的
1: 是是，
0: 所以纯纯他在我们的都兰也已经就是有成为一个算是
1: 园区
0: 展区，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这样，
1: 对，
0: 好，也在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的赖纯纯个展这样，那我们的名称叫做光成为海，是在我们的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后，整个美术馆的前后左右草皮都包了，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不用钱的哦，
1: 不用钱，
0: 免费的哦，
1: 真的、
0: 哦、好，
1: 而且如果您想要听导览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志工在导览、嗯、您可以做预约，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跟下午都各有一场的专业导览、
0: 嗯、预约几个人才能成行，
1: 预约要超过十个人我们就会导览，那平常我刚刚提到的五个时段就是定时定点、嗯、那不管几个人、嗯、我们的志工都导
0: 都会这样，
1: 对，
0: 好，
1: 对，
0: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咯，
1: 是，
3: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0: ya ba ya ba mali mali ki rang dai to a ni ming zhi a ga mu gu ma sa lu。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
2: 对？
1: 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

0: 个别分出来了哈。
1: 是的，
0: 您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1: 是的，观光发展处。
0: 观光发展处，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来。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1: 观光油气科，
0: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1: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0: 这个活动叫做是
1: 台东最美星空，
0: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的明明有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0: 2018好像像八届了。差不多，
1: 今年第九岁喽。
0: 第九岁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哦，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的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1: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0: 等于是暑假的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三个月的期间。
1: 对、嗯，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嗯、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0: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1: 对，其中有6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嗯，然后另外2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0: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1: 对，
0: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9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1: 嗯，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嗯，然后再加上低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嗯、享受整个氛围。
0: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 5、6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的
0: 晚上开始这样子。
1: 对，
0: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1: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嗯
0: 哦、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很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是走5分钟，从市区走5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8个乡镇，嗯。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走5分钟可以看到海。
0: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1: 然后
0: 你要讲别的。
1: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哦，有着山，有的海景。嗯，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0: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持续有在办啊，那月光海，
1: 对，
0: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嗯、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去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嗯，它是在6月6号，这、嗯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0: 好的。
1: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的连假，我们
0: 6月19号那个，
1: 对、嗯，那我们是办在礼拜六，
0: 礼拜六，
1: 对，6月20在。

0: 台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1: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0: 对。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1: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0: 池上
1: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0: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1: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哈，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0: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
1: 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71哦，很好记。7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0: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1: 是 那是哪里啊、欸、
0: 那是哪里？大武。
1: 大武啦齁、哦、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0: 因为我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1: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对？都是在礼拜六的，哎，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六点吗？还是五点？
0: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
1: 哦，
0: 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1: 哦，
0: 七点差半个小时，
1: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辰，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辰。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0: 滨海游憩区。
1: 好，那再来呢？
0: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1: 哦，这么好，
0: 对，
1: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再来。
0: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1: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
0: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1: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0: 也有，
1: 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要跟大家分享？
0: 接下来我们到8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三仙台风景区。那是8月8号。
1: 哎，可是玉兰，
0: 对。
1: 哎，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三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0: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三仙台的沙滩区。
1: 哦，
0: 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1: 所以不会
0: 影响，
1: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子。
0: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1: 好，
0: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8月22号。对。最后一场
1: 8月22号哈，也就是说从6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6、7、8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11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哎，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0: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1: 哇、哦、你要累死大家，8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诶，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0: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1: 是，
0: 对，
1: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诶，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差，然后下一次他。

0: 又在问我，就说哦，那个也叫代茶。
1: 代茶。
0: 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嗯，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哦，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哦。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哎，听说你没有正美星空，就倒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生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大不是。
0: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吗？
0: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1: 对，
0: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1: 对，
0: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1: 对，
0: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
0: 嗯，
1: 对。
0: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1: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0: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1: 对，台东就这样玩。
0: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1: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0: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1: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0: 免钱耶，
1: 免钱，
0: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害我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0: 而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1: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0: 文化馆，哦，那个地方，哦，
1: 文物馆，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0: 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们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九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啊！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
0: 哦，
1: 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0: 哦，嗯，
1: 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1: 对，
0: 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的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

0: 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嗯、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诶，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1: 我吗？
0: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1: 嗯嗯，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0: 为什么？
1: 看着太平洋的海，嗯、然后浪声，然后
0: 它会让你很平静。
1: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餐、嗯，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嗯、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嗯、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嗯、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嗯、很平静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那很舒压。
0: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1: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0: 哦、大武也是
1: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0: 哦，绿岛那蓝屿不是吗？也有
1: 蓝屿也是。对，
0: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嗯、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嗯，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会觉得、欸、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哦
1: 嗯、
0: 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跟你讲的部分。交通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斯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精彩的卡斯、嗯、我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斯。
0: 例如呢，
1: 例如我们6月6号第一场、
0: 嗯、
1: 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
0: 哦。嗯，得主呢哈。
1: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嗯、我们搭配的是 IC4、
0: 嗯、
1: 冰球乐团。
0: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1: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
0: 嗯、
1: 还有陈星月。
0: 好，很经典哦。
1: 是不是结合时下？
0: 你以为我会让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哈、哦、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1: 嗯，对，没有。
0: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6月开跑到几月？
1: 到8月。
0: 8月哦，每个礼拜
1: 六，
0: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1: 六，
0: 礼拜六，然后大概时间从6点到晚上的12点，有这么久吗？哦、大概到几点？
1: 大概到9点或9点半。
0: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啊，哈、哦、啊，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又在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像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在透过这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

0: 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1: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0: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1: 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0: 对的，
1: 要看清楚。
0: 嘿，
1: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0: 不好。哦，这个不行
1: 欸。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
1: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1: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哇，不行不行。
1: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来，
0: 那甩出去了，
1: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是，
1: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0: 连接车
1: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0: 啊，有
1: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大概不是插销是。 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0: 是, 是, 是，
1: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0: 对，
1: 可以向他
0: 索赔的
1: 部分哈、
0: 哦。
1: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0: 哦，
1: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哈、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哦、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0: 是,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0: 哦，
1: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哦，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1: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哦嗯。我们来讲哈、哦，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哦
0: 啊，
1: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哦、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哦、可以小睡、
0: 哎、
1: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0: 哎辛苦
1: 哦、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哦
0: 那
1: 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哦嗯、那个是要投钱、
0: 啊
1: 啊、那个小少少的钱、啊、
0: 是是是，
1: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哦、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哦、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0: 哦，
1: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0: 按摩椅你
1: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0: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1: 对对对，
0: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1: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0: 哦、
1: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0: 是
1: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0: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啊、
1: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0: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1: 哎、
0: 这也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1: 的，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
0: 用。对对对对对、嗯，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
1: 是是，
0: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哦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0: 对
1: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 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嗯、或者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
0: 对。

0: 在那里，对对，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 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嗯、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呢、啊、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啊、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哦、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哦，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对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
0: 是是，
1: 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啊、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
1: 是，
0: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是是是，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哦、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 这个就是任命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付任何连接，只要付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

0: 干些什么之类的。
1: 哦，有，我们南
0: 嗯，
1: 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
0: 啊，
1: 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0: 哦，
1: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
0: 嗯，
1: 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是
1: 我
0: 是，
1: 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
0: 对
1: 那
0: 对
1: 个不
0: 对对，
1: 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0: 是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是，
1: 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0: 哎。
1: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
0: 是，
1: 办理，嗯。
0: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啊，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
0: 那
1: 北
0: 是北
1: 上，
0: 上，但是拜
1: 对，
0: 托大家，
1: 要
0: 这一
1: 记
0: 次
1: 得
0: 的这
1: 南
0: 个活
1: 下，
0: 动是
1: 是
0: 在
1: 在
0: 南
1: 南
0: 下，
1: 下，
0: 哦，对对对，如果你一个
1: 小
0: 不小
1: 人，
0: 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
1: 不要
0: 能
1: 又
0: 要
1: 骂
0: 去，
1: 我了，我宣
0: 对。
1: 传不够，
0: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1: 谢
0: 您。
1: 谢哈，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开始看第四章三乘共法。这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乘，也就是这三乘共同的出世间法。因为声闻、缘觉跟菩萨呢，这个

是初始点拔。那么前面讲到呢，五正的共法，也就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这五乘的共法的基石啊。现在有了基石以后，开始要讲三乘的共法。如果没有具备人天的功德，那等于是沉沦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当然不能发心要了脱生死啊。你看那个众生啊，畜生道啊，他就是为了生活而已啊。而且他愚痴没有智慧，哪有可能会求了生死呢？如果没有人天乘的功德，纵使生在人间呢，如果作恶多端呢，没有惭愧心呢，害的人又害世间人呢，所以没有人天乘的基础啊，等于是丧失了人性。没有人天乘的基础，连做一个平常的人都没有办法，哪有可能他会发心了生死呢？所以在修学佛法，一定要先学做人呢，先做一个善人，然后做一个君子，乃至进一步做一个贤人，最终呢做一个圣人。因为现在学佛呢，希望成佛就是要做圣人了。那么五乘的共法在前面已经讲了，现在来讲三乘的共法。我们请看这个偈颂：一切行无常，说诸受皆苦，缘此生厌离，向一切脱道。这个是首先呢，把声闻缘觉呢统来说，讲到人，人里面分为动机跟根性，现在是讲动机啊，也就是初世间拔、三乘拔，它的根本呢在于出离心呢。前面讲的五乘共法、人天乘呢，是没有发出离心的。现在讲初世间拔，当然要有出离心了。那么他首先要了解的，世间一切呢都不是永恒的，世间法是不彻底的，而且不自在的，也就是世间众生呢其实是苦的。首先要肯定世间彻底是苦的，才会引申呢这个出离心。那么在一般来讲，经验来讲呢，世间有忧苦、忧愁啦、苦恼啊，可是世间人道的众生有喜乐，

有欢喜的时候，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苦不乐的。不苦不乐就是啊，中庸的。一般人呢，在人生当中，他是追求喜乐，对不苦不乐呢，他没有什么感觉。不能说人在世间全部都是苦的，所以世间是苦的，只要深一层的去观察。佛在经典里面说呢，一切行无常，也讲到诸所有受悉皆是苦。从表面上呢，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的差别呀。可是不，现在我们要深刻的观察，你深刻的观察，你就知道一切都是苦的。因为世间的一切呢，你这个身体还有心理，还有我们住的气世间，我们个人、家庭、国家、社会，这都是牵流性的，因为它有所造作的。我们个人身心，还有我们依报环境，我们个人来讲，个人是别业，一个家庭是一个小共业，整个国家呢是一个大的共业，那一切都是在牵变的，都是依着因果报应在牵流的，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讲说是造作的，都在生灭、生死、沉住坏空当中了。它是牵流的，牵流造作的呢，叫做行呢、啊，行呢、啊。所以一切行都是无常的、不长久的，不是永久性的。诸行无常呢，你看现前忧愁苦恼，这些忧愁苦恼呢，佛这讲这是苦苦啊，也就是这个色身身心本来就是苦的，然后你又忧愁苦恼，当然是苦增加苦啊，所以叫苦苦。我们人生所面对的喜乐，比如说啦，你有财富啊，有了名位啊，身体健康啊，人很聪明啊，那你总想要长得漂亮啊，男众呢想要英俊潇洒、啊、成功事业啊，有时候会感到满足啊，可是呢它是会变化的。当你感到很好的时候呢，那个苦啊跟着来啊，那变化的时候就变成坏苦啊。如果你在人生当中现在感到呢很平淡啊，不苦也不乐，因为怎样呢，你有的吃有的穿呢、啊、我每天呢晚上睡觉，明天早上又起来啊，也没有什么生病啊，很平淡呢、啊、哎，你不要

望的。在平淡当中呢，没有办法离开千流变化的，念念都在千流变化的，迟早呢都是会苦的。现在人就好像在大海当中呢，在航行呢，可是喝醉酒。人生在大海当中不知道方向，就好像一个喝了很醉酒的人不知道苦乐的，在大海当中一直旅行呢，他没有去想到呢是会变化的，这个叫行苦啊。一切行是无常的，也就是你所面对的、所见所闻的，乃至我们的身心，这些都是无常的、不永久的、不彻底的。你不能保信的，也就是说呢，你保证呢，保证是这样的。所以诸受皆苦啊。如果深一层观察呢，其实这个世间呢就好像火在烧啊，三界就好像牢狱一样啊。不是那个犯罪的人被钻到监狱里面去关了、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在三界里面就是关在监狱里面的，你跑不出来啊。你不修行的话，没有办法离开三界，就是关在三界里面，生生世世啊。现在佛法的修学呢，要这样深切的去观察认识。你要是这样深切的观察认识啊，不论你是怎样的喜乐，不会留恋的、就是说上升到天国了，你现在是天人的享乐，也不会感到兴趣了。人生里面呢就要追求快乐嘛，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当时的美国啊经济还很不错啊，整个社会也很平和啊。你在高速公路上啊，那个礼拜六晚上啊，如果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啊，还是礼拜六的一大早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呢、开着车子，后面呢拖着那个船呢、准备到海边呢去开船呢，有的是抠的什么呢，拖着马，他们自己养的马拖在后面呢，一个车子啊，然后呢那个车子里面放着音乐，哎，有些人呢跑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啦、到百货公司去啊，什么都有啊，世界各国进口的，你要吃穿住的什么都有，你有钱呢可以买那个豪宅啊，那个豪宅呢跟我们现在这里的不一样啊，我们这里豪宅是大楼啊，他那里的豪宅呢是很大的花园呢、你车子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大花园呢、然后呢中间是一栋的，就像你电影里面看的像皇宫一样啊。你有钱呢，以前的时代啊，一两百万呢就买一个豪宅啊，

美金呢、啊，里面还有游泳池啊，有些还有网球场呢、啊。你看这么好的地方啊，好像天国一样。所以一般人呢，移民到美国去啊，好像尽情的享受啊，啊，你尽情的享受，你就忘掉了。人生真有结束的一天呢、啊，世间是成住坏空的。你如果有智慧呢，你就会发起厌离生死的决心呢、啊。一般人没有想到、啊，原来在他们都市里面。也有那个殡仪馆，专门在做丧事的，叫 funeral house， funeral house， 专门帮人家在办丧事的。在那种享受当中呢，很少人会去想到，有一天人生会结束的。如果你有智慧呢，就会发起厌离生死的决心了。有了深层的认识，就会引发一种意愿。你去观察呢，养成坚强的志愿。哎呀，这个世间呢是苦的啊，生老病死啊。这个世间不是安乐乡啊，不能永久的住在这里啊。原来三界如火宅啊，那我们面对生死啊，生老病死啊，那厌离心升起来，变成坚定的志愿，要走向解脱生死的大道啊。要找出解脱生死的大道，要走上了脱生死啊！没有这个出离心，你现在一切修行、一切所做的功德都是世间法。如果没有出离心，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只是世间法。有了出离心，你做的好事功德呢，就被出离心所摄导，所以成就解脱生死的因呢。所以我们说呢，你所做的功德，如果你走易行道，你修的善法、修的功德，每天呢要回向。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这样才是顺解脱分呢、啊。顺着解脱分的一种善，这种善根呢，变成随顺走向解脱了。所以这个出离心是出世法的根本呢、啊。我们要想一想，你反省一下，你有没有这种心情？有没有出离心？有了出离心，那开始才有办法走向解脱生死跟菩提大道。心量大的人呢，他会为一切众生来着想。我看到一个寄颂啊，是北宋啊一个邵康节，邵康节他讲了一个寄颂。这个人呢，我看他是有发出离心、发菩提心呢、啊，有这么大的心量呢、啊。
他讲这个寄送啊，我念给各位听呢，然后解释。他说啊，每日清晨一炷香啊，他每天早上啊点一根香啊，点一根香做什么呢？下一句，谢天谢地谢三光，感谢天啊，感谢地，谢三光。三光是什么？在三字经里面有吗？日月星，这个叫三光啊，太阳月亮还有星星会发光嘛。所以他说，我每天啊早上点一支香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日月星辰啊，唯求处处田禾熟啊，因为当时是在农业时代嘛。他是求什么呢？每个地方啊所种的田啊，种的蔬菜啊，都能够成熟，而且能够丰收。所以他说，唯求处处田禾熟啊，但愿人人寿命长啊。他说啊，我希望每一个人啊寿命都很长啊。啊，当然在人道里面，大家都希望啊长寿无病啊。国有忠臣辐射计啊，他说啊，国家有忠臣啊来帮助整个社会，社稷就是一个国家了。国家有忠臣呢，来辅助这个社稷，因为啊，只有君主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忠臣呢，来帮忙，来辅助整个国家的经营呢。家无逆子，老爹娘啊，希望每一个家庭呢，没有那个逆子啊，哦，来苦恼父亲跟母亲呢。家无逆子，老爹娘啊，四方平定干戈席呀，国家的四方啊，这个国界能够安宁呢，而且没有战争呢。我纵平时也不妨啊，他说啊，我纵使非常的贫穷也没有关系啦。哦，这个人真的很不错，邵康节啊，他写的这个句子啊，你看这个人呢，啊，他发的心呢，啊，就是为国家社会，为一切众生呢，啊，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唯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国有忠臣辐射计，家无逆子老爹娘，四方平定干戈席呀，我纵平时也无妨啊。啊，你看这个人，他这种心呢，等于是发了菩提心一样的。所以要发菩提心以前，一定要出离心呢，乃至要为一切众生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

0: 精神。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它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山中留着有那
1: 味，
0: 轻轻地感悟天子，老为每一位少年家发出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的几集节目呢，新阳有的时候会跟大家算毛遂自荐吧，就是在去年度的时候所制作的一个系列特辑《乐境之音》，讲的呢是越南音乐的发展以及现况。因为台湾现在新住民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既然大家都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大家除了吃越南美食之外，哎，有没有试着去了解过他们的音乐文化呢？真的非常精彩哦。那之前连续播了好几集，这一集呢，新阳将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最后的一集的精华啊，就是片段。如果要完整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搜寻听闻乐声响乐境之音。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的是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因为乐境之音节目的共同主持人大兴，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音乐方面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学者型。

物，而且他的研究主题波利路呢，哎，他在全球的越南音乐波利路研究者，他一定有排到前三名的重要性哦。那他一直在介绍音乐，终于呢，在信仰的鼓吹之下，在节目中开金嗓。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从大兴的歌声开始，走进越南音乐这个流传已久，好像就是他们血脉一部分的波利路。

0: 这一集的开头是大型的玻璃路，
1: 本人自己写论文还要亲自下海唱歌，这样
0: 没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录音前，现在就在讲说，你做研究这么久啊，你都去学音乐了啊，你不开个金嗓唱一下吗？
1: 但我很不擅长唱歌。
0: 欸，我觉得这其实有带到一个，就是很多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元素，或者是音乐的传承，它就是要有人学、有人用，才可以传承下去嘛。
1: 而且我们上一集有放我去学唱歌的那个画面，
0: 对啊，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超抖。但是越南人真的是一个夸夸民族，欸，就是很会夸奖别人，欸，老师就一直说哦，你很棒，真的很棒。他们对外国人愿意学习越南文化都非常欢迎，然后我觉得在他们鼓励下，欸，我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成果发表，把完整的歌录完。
0: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一个文化想要传承或是推广的情况下，那个传承跟推广者他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人他有心要学，他哪怕只讲出两个字都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夸赞的。就像这台湾这几年有在推一些所谓的国家语言政策嘛，嗯，就是各个族群自己的母语，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愿意讲，标不标准一回事，但你要先愿意开口啊。如果一开口就被人家骂说不标准不要讲，那这样谁会愿意学？
1: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
0: 对啊，所以他们夸夸很合理。
1: 对，他们的夸夸让我一路上学习越南语或是学习越南音乐就感到非常开心，
0: 对吗？就是至少你就觉得说，哦，就是我这样子是有进步的啊，反正我就会愿意多练习，你多练自然自己就会就越来越好。 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大兴会唱一整集。没
1: 有，我刚才不是唱了 一小段了吗？
0: 好了好了，我们前一集我们在讲的是那个越南的玻璃路，它的一些流变嘛，对不对？它的脉络。
1: 我们上一集讲到，其实是越南的玻璃路有一个电视节目，那它其实引起了蛮多人对玻璃路的兴趣，我觉得就是蛮多人来参加的。这个节目至今都还有，
0: 还在播，
1: 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幸的是访问到了制作人，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合，那他们就说到他本身也是一个玻璃路的爱好者，那以前被禁止了蛮长一段时间嘛，那他也是因为对于玻璃路的喜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制作这样的节目，然后没想到大受欢迎。
0: 没想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只是大家都没有讲。
1: 就从这个玻璃路之后，我观察到一个蛮特别的现象是，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慢慢有人建立起来，就是有所谓的歌唱教练啊，教你怎么唱玻璃路啊。那不管是在 YouTube 也有很多玻璃路的教唱。那你知道说我们之前讲恰恰恰 Tango Rumba 同样是越南很重要的音乐，但没有人教你怎么唱 Tango 音乐。
0: 所以应该讲说越南本身对于玻璃路的连结跟共鸣是特别强的。
1: 有一部分我觉得不可避免是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对人民的情感连结也的确是有。因为有一部纪录片《南方玻璃路》，它专门就在谈说玻璃路如何在越南人的生活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纪录片，而且强调南方哦。
1: 因为玻璃路我们知道以前在战争的时期分了南北，
0: 南北越，
1: 对，南北越，所以那个时候玻璃路主要是在从南方开始兴起，对，
0: 所以他们就是以南方的这个概念为出发，在讲玻璃路的流变。
1: 流变是，但更多的是注重在大家情感的部分，然后也其实也谈到说，不是在纪录片啦，也是说从纪录片衍生到至今。玻璃路其实已经变成算是越南的文化资产，
0: 突然变成一个很专有名词。因为我记得这一个东西是需要被认证的吧？
1: 我说它有这样。

0: 中的地位，
1: 心中的地位。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联合国认证的古巴跟墨西哥的这个玻璃路、哦、越南的很多国家的报道都跟进，就说我们越南也有这个音乐
0: 哦，就是看是不是可以真的有区隔出自己的特色的话，会不会有机会这样子，
1: 也或许就是说直接是跟古巴跟墨西哥这样子并列而谈，就说我们越南其实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遗产。
0: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集讲的其实就是比较是历史脉络嘛、嗯、那这一集刚刚大兴已经讲是歌唱节目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的主题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真的是近代的越南的音乐文化界。其实玻璃路可能它占的篇幅比我们能够想象的都还要广，
1: 他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可以录完一整年都在讲玻璃路。
0: 好，其实最后这一节规划的来源是因为信阳跟大兴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说他一睁开眼睛然后就被玻璃路的音乐给唤醒、嗯、然后再加上以前听说大兴在研究的时候不只是睁开眼睛听到什么早餐时间啊，什么也有什么路边的人唱，然后什么连坐计程车什么都不拉不拉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当代的玻璃路发展是不是真的很广啊。
1: 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像科技跟网络的这个发达，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咖啡店其实是老板早上七点他就是用 iPad 连着他的无线麦克风，然后他就在唱一首歌叫《缘分》啊、哦嗯，然后或是说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当然也听到各式各样的司机都在听嘛。有一次更酷的是，司机他听的是 EDM 的《玻璃路》，然后那个 MV 的画面是一个 DJ 在泳池派对里面播 EDM《玻璃路》，然后有很多穿着清凉的女性，然后这是玩耍的画面作为 MV。 我就问司机大哥说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玻璃路、哦、他说因为这样开车比较不会睡着，但同时又有玻璃路的元素。
0: 重点是玻璃路元素，
1: 我真的很难想象玻璃路变成这样。
0: 他可以懂之懂之，
1: 他可以懂之懂之，可是这同时也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觉得这是不像，这不是玻璃路，

0: 好，因为这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烈啦，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咚子咚子，这也是波利路。
1: 对，就是波利路的千变万化，就来到当代，在整个复兴运动里面很重要。我们刚才听的是 EDM 嘛，那波利路还有爵士版本。

0: 这嘛是玻璃路，
1: 这嘛是玻璃路。所以其实可以回到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越南音乐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综合不同的元素。
0: 嗯，
1: 那这次以玻璃路为主，其实还有老舍的玻璃路，但我们这次先稍微先放着。
0: 哦，那我们先不要那么激动，不要让大家听太多。
1: 没错，就是他的跟不同的音乐风格结合，变成很多很新的不一样的玻璃路。那我记得我在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受访者讲了一个很可爱的比喻，他觉得现在的玻璃路很像是一个火锅一样，大家会丢不同的料里面，变成一个玻璃路火锅，
0: 很可爱的比喻。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记得论文口考的时候，资格考，我还把这个火锅画出来，然后我们的评审委也非常喜欢这一张图。
0: 这感觉很适合拿来当成专辑封面。
1: 那也讲到另外一回事，就你刚才讲到专辑封面，其实现在的越南蛮多的玻璃路的专辑封面其实是在主打怀旧、
0: 哦、
1: 所以玻璃路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召唤的情感，
0: 召唤，
1: 嗯，它可以召唤1975年前那个美好的时代。
0: 哇，这会让我突然有一种画面，就是某一种咒语，然后唱了之后旧时代的灵魂就会跑过你旁边听。一讲了之后大家不敢听玻璃路，
1: 但是你会听玻璃路的感觉在当地就是一个老灵魂、
0: 哦、年轻人听吗、嗯、
1: 年轻人要看地区，我自己访问到的像在胡志明市或是说在河内的这样大城市里面，大家如果从小听欧美音乐习惯的，其实不怎么听玻璃路。可是当我往越南湄公河地区的时候，很多人是跟着爸妈或是爷爷奶奶从小一起听，所以玻璃路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
0: 嗯、
1: 那当这些在湄公河地区的孩子来到大城市的时候，跟人家说他喜欢听玻璃路，完全是异类、
0: 哦、但是他还是会喜欢吧。
1: 对，他还是会喜欢，然后他有一个老灵魂在。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最特别的访谈，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胡志明市常常有那种夜间巴士到那个湄公河地区嘛，他就是以前的巴士的时候，他们都会司机大哥很爱听这样的音乐、
0: 嗯、
1: 他以前这样听这样听，其实没有很喜欢，可是长大之后突然那个记忆涌上来，他开始去追寻他记忆中的玻璃路，所以他开始去学唱玻璃路。
0: 就是说他虽然当下可能跟他的文化经历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很喜欢，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脑中会记得，会浮现的反而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
1: 嗯，而且我的朋友有一次他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段话，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他说30岁前的越南年轻人他自己会喜欢听 V-pop， 30岁之后就是玻璃路。
0: 哦，30岁做一个分界。
1: 对，30岁人生历练多了，那个生活经验会让他去寻找那个在听觉经验上可以让他觉得很越南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到说玻璃路它其实不需要透过 MV， 它本身的歌词的丰富、嗯、旋律的丰富，然后那个越南的元素其实是很有共鸣的。

0: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音乐是属于比较近代的玻璃炉，
1: 是现代的人翻唱1975年前的玻璃炉、
0: 哦、翻唱。
1: 嗯，现在的两派有很多歌手在翻唱的同时，那以前过往有一些收藏家的老录音，很多人很积极的在帮忙他重建，然后放在 YouTube 上跟大家分享。
2: 嗯，
1: 那有人会喜欢去听原版的，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算新生代吧，新生代、中生代或是原本的唱玻璃炉的那一辈的人，他们也会开演唱会啊，或是说在越南有很特别的地方叫茶坊，那有点像我们的 live house、嗯、他们会在那里表演。
0: 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讲说，就是既然当代他们玻璃炉还是有这么盛行，甚至有很努力的所谓要复苏啊或是推广，那因为其实乐见之音，我们反正当初要讲说要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越南元素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们周遭就有。既然玻璃炉在越南的当代还这么的流行，那在台湾这一边是不是也有机会，有可能其实我们身边就会有或者是听得到？
1: 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听见，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过越南嘛、哦、所以我其实对于越南音乐所有的印象，除了网络之外，其实都是在台湾台中我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0: 嗯、
1: 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 V-pop 的音乐、嗯、或是说黄色音乐，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玻璃炉音乐，都是我在台中的第一广场，现在称为东协广场里面听到的。
0: 所以你对越南乐的接触，就是你刚提到这几个、
1: 嗯、
0: 是你第一次接触，然后你才开始深入去研究，
1: 就是在台湾亲耳听到，不管是新住民或是说来到台湾工作的越南移工朋友们，他们在公共空间或是有点私人空间的时候，就是我刚好有被受邀到他们的活动里面去，所听到他们唱这些音乐，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慢慢对越南音乐有更深的了解，也包括玻璃炉，就是从台湾开始。嗯，所以如果大家想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有很好的方式，第一个是说可以跟身边附近的越南小吃店的老板娘或是老板问问看，这样的音乐说不定很意外就会开启一场音乐的对话，或是说其实在东协广场，在六日的时候，它的三楼其实是蛮多越南餐厅的，在那里其实也可以听得到玻璃炉音乐。
0: 你刚刚讲说街边的越南小吃店跟老板老板娘聊这类音乐，是指说问他玻璃炉音乐还是放玻璃音乐给他听这样吗？
1: 可以问老板娘知不知道黄色音乐跟玻璃炉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我就问老板娘。
0: 有顺利开启沟通话题是不是？
1: 哎呦哎，真的有一次哎，他们还会介绍我说他们身边谁爱听哎，但是我没有要做访谈，我只是好奇跟老板娘说我在做这个研究。那如果有人有反应，就是对这个音乐他知道，他可能就跟我多聊一点啊，没有的话他可能会知道，但他就会说他没有听到。
0: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随便抓一个越南人，你聊到玻璃炉，他应该都会知道这个音乐。
1: 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高，他一定会很惊讶说你怎么会知道。
0: 嗯、哦，你怎么会知道？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我们才会比较熟悉的，你怎么讲得出来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越南音乐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抓这一个音乐类别。
0: 这样听起来好像，哎，只要越南人都会知道玻璃炉。然后刚刚你有分享到说，你在艺广那一边的时候，你有听到 V-pop， 然后再听到玻璃炉，那个是他们反正本身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放这一些音乐之类的。
1: 我之前接触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有一场比较特别的活动，是之前在台中有一个文史工作室叫1095、嗯、他们会在第一广场的前面广场放一个免费的行动卡拉 OK、
0: 嗯、
1: 其实我收集了一系列的歌单，因为他们会把他们唱的歌写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年轻人好像都是唱 V-pop 比较多、嗯、但是后来我有去认识那些年轻人，他们有跟我说他们其实在私底下场合会唱玻璃炉这样音乐，他们有一个对内对外情感上不同的差别。因为如果你说你要让大家觉得开心，或是说听起来比较欢快，的确好像 V-pop 的旋律节奏比较适合，那如果你关起门来一个小活动，或是说只有一个人在，但玻璃炉的情绪很满、啊、
0: 可是玻璃炉他们难道没有开心的吗？
1: 非常非常少，就是开心的玻璃炉我也在找，然后我记得我只找到一两首或三四首。
0: 嗯，所以可以说就是对外展现光辉灿烂，对内的时候就比较自己情感对话，又或是对内的时候可能就还够熟的人才看得到内在的那一面。
1: 够熟的人
0: 才有机会看到
1: 听到玻璃路，
0: 听到他真正心中喜欢的玻璃路长什么样子。
1: 这一部分是，可是越南人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玻璃路多半是悲伤嘛，
0: 对，
1: 可他们会在婚礼上唱这些悲伤的歌，但就只是 K 歌房的概念。
0: OK，
1: 对，就是，所以我又好复杂，我找不到快乐的玻璃路。然后大家会在开开心心的婚礼上唱玻璃路，丧礼也有丧礼的玻璃路。
0: OK， 婚丧喜庆都可以玻璃路，
1: 婚丧喜庆游览车都可以玻璃路。
0: 反正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它都非常的深邃，非常的广。即便是自己的国民，可能想要深究自己国家的文化，都要花非常非常非常长久的时间哦。那《月经之音》这个系列节目，其实我们主题还是分享音乐，那只是在音乐中，我们都知道它可能蕴含了一个国家非常多面向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是帮大家开个头。那如果你可能在听这些音乐过程中，你也突然对于某一些议题很有兴趣，那欢迎就是设法联络大兴，也可以跟他一起成为研究工作者。对，在至少今天这样子听起来，我开始会觉得说，对，无论他们在外面怎么样，可能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面，真正喜欢的或许还是那个玻璃路，只是他们可能不想要在大众面前展现某一面的自己。而且这样听起来，玻璃路在越南的地位或者是它流传的广度可能都超乎想象，甚至说不定可以讲说是已经融在越南人血液中的他们 DNA 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在我访谈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人对玻璃路的喜好整个超乎我所想象。有人特别讲到说，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听玻璃路，玻璃路对他来说就像咖啡一样。那我问到说那些悲伤的情绪，他说那个玻璃路里面的悲伤其实是反思，不是悲伤。
0: 哦，
1: 就是他里面歌词的那些深刻或是对于人生的境遇，对他来说他是一种可以让他看清自己在人生的历练。那除了这个每天早上需要听玻璃路像喝咖啡一样的受访者之外，也包括像我遇到一个18岁的一个刚读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就说他特别喜欢玻璃路里面战争的议题，他喜欢玻璃路带他回到以前那个在战争时期思乡的那一种感觉。
0: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这一系列节目非常好的一个结语哦。月经之音，我们从越南早期的音乐开始，一直讲到了当代，我们用音乐像是带大家做时光机穿越越南的音乐文化，结果没想到光是玻璃路它也有一个时光机的功能，可以让听者或喜欢它的人穿梭到他们想要去的那一个年代。
1: 而且不只是时光机，就像我们回到月经之音这个本身的主题，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些越南社群，玻璃路也是漂洋过海陪伴着他们在台湾，然后抚慰他们的心情。所以这也是我在台中看到玻璃路跟越南社群之间的连结。
0: 月经之音这一季呢，到这一集已经是最后的篇章，那以玻璃路作为收尾，甚至是当代的玻璃路，也提到说其实在台湾你就可以听到这一些音乐，它可能真的就在你的周遭，只是我们有时候去那种异国料理店，你也不会特地张开耳朵然后听听看到听到了什么。或许经过这两集玻璃路的介绍之后，你哪一天去吃个越南河粉，你会突然觉得哎，这个音乐好像很耳熟，或是风格很耳熟。对，我觉得这都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始关注到说，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有很多元的文化，那既然都已经是融在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多多的了解它。所以我们越境之音的系列以越南音乐作为主题，那希望带大家看到越南不同的风景。那因为之前我们每一集结束都是大兴跟欣阳跟大家说拜拜就没了，那我想我们这一集我们最后用一个分享歌曲来结束好了。那最好就是

0: 可以跟那种台湾越南有情感连接的，我觉得应该会更棒。
1: 所以最后的一首，让我们来放一首我也很喜欢的歌曲，也不太敢听的歌曲。那这首歌叫《缘分》。那在台湾，像我在第一广场的时候，不时听到人家在唱，那包括还在越南也是一样。那歌词的部分，其实它是讲到说，一个越南女性，她不得不为了改善家里的环境，她必须远嫁他方的这个心情。
0: 我就是新住民女性的心声这样子。嗯，缘分，
1: 缘分，
0: 这是越南语。
1: 这是中文。
0: 你有时候讲越南语歌词，有讲中文。我现在有时候分不清楚，
1: 还
0: 是确认一下。
1: 还是我现在的中文有越南腔。缘分，
0: 缘分。好，那最后的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呢，这13集节目呢，让大家对越南的音乐文化有一个概念。也希望你在里面有找到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元素哦。好，越境之音13集全系列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我们就希望还有下次可以跟大家再见。我是新娘，
1: 我是大新，
0: 我们之后见。
1: 下一季吗？
0: 希望下季再见。
1: 下一季见，
0: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安心居住政策，日前于建筑基地举行西湖镇青年住宅新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感谢议长谢典林及所有议员对于预算的支持，全额现款投入总经费 4.7 亿元，规划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建筑，基地面积约729坪，总楼地板面积约2228坪，将提供一房型24户及两房型52户，总共76户住宅单元。工程750天立天，预计于117年中完工，年满20到45岁，涉及彰化县，并且累计满3年以上，而且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青年都可以申请。
3: 那每一间的房子都有采光哦，那真的是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考虑到青年朋友他们的一个这个需求，预计工程有750天啊，就是117年会来完成哦。那相信届时会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呢啊自己来买房哦。
2: 王县长表示，西湖青年住宅为继园林市及深港乡后推动的第三座青年住宅，期盼透过合理优质的居住选择，协助青年

0: 年朋友留在彰化安心发展，不仅减轻青年朋友的负担，也展现县府逐步建构青年居住支持体系的成果，让人才留在彰化住得安心。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为鼓励影像创作，培育影像人才，并落实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民众媒体禁用精神，彰化县政府举办彰化开麦拉第七届影片创作奖征选活动。今年活动除影片征件，同时结合影像走读工作坊、颁奖典礼及成果展映，希望透过多元形式邀请更多青年朋友与影像创作者，用镜头述说彰化的人文故事、生活风景与地方魅力，让更多人看见彰化的多元样貌。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新闻处长李俊德表示，从109年开办以来，影片创作奖征选活动正式迈入第七届，期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优秀影像创作者莅临彰化记录彰化之美。今年征件时间于6月5号起到9月底为止，总共分为创作影片组及短影音组两大类别增建，总奖金高达60万元，邀请全国摄影爱好者走进彰化，亲自记录彰化的每一个故事。
2: 期待全国各地爱好摄影的以及喜欢彰化的或是不认识彰化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彰化一起帮我记录彰化的故事哈。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两场的走读的工作坊啊，在我们的分野和田中，希望透过走读工作坊，让更多参与的人哈，他们在事先开拍之前能够对彰化有所了解，也认识彰化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领参选人陆续开始组建竞选团队。已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领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得薪资酬劳的劳工，就是旧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旧保及灾保，并可自愿参加劳保，如未依规定办理，就会有相关罚款。而未知新的志工则不属于加保对象，不能申报加保。提醒各位领参选人、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领参选人务必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建立充满热情的竞选团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本台消息，一名70岁的男子因泌尿道感染发烧住院，抽血检查发炎指数飙高，诊断是双侧急性肾盂肾炎，电脑断层发现两边肾脏跟输尿管都有积水，肾脏整个肿起来，医师高度怀疑是癌症，要他进一步检查却始终被拒绝，后来在家属苦劝下，患者才做更详细检查，发现罹患右边输尿管癌、左侧输尿管癌及膀胱癌。由于患者右手上有肿瘤，切除一起化验，竟也确诊为皮肤癌，让医师惊呼超罕见。李仲和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表示，一次检查出罹患四个部位癌症，在临床上真的很罕见。黄医师指出，患者因为年纪大导致射护腺肥大，经常尿不干净，也反复放置导尿管，在长时间尿不干净的情形下，让尿液逆流到身上，这都是罹患癌症的因子。黄品瑞提醒，膀胱癌、输尿管癌早期最典型的症状是无痛性血尿，初期多无疼痛感，也不一定有明显症状，部分患者会有急尿、解尿疼痛等症状。如果出现血尿、反复感染、肾水肿、 一定不要轻忽，更不要放弃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本台消息，为关怀偏乡弱势青少女，推动月经平权与社会共融，由台中市与爱同行协会主办，南投市公所指导的微光集结为偏乡月亮而唱月经平权公益演唱会，周日七号下午在台中市丰乐雕塑公园演艺厅温馨登场。活动集结四位发起人、40多个企业及民间团体共同响应，成功募集新台币60万元，将全数用于购买卫生棉及相关生理用品，提供南投偏乡女孩使用。发起人之一的庆竹营造公司张建家董事长表示，看见部分偏乡女孩仍面临生理用品取得不易及卫教资源不足的问题，集结众人之力，希望透过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月经贫穷与月经平权议题的关注，让女孩们能安心成长，自信学习。演唱会特别邀请金曲制作人陈国华献唱，以音乐传递温暖与关怀。台中市台湾世界旗袍文化推展联合会、忘年之音乐团等团体也带来精彩演出，共同为公益发声，期盼透过点滴善意汇聚成光，持续关怀偏乡女孩需求，携手打造更友善更有尊严的成长环境。本台消息，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将于8月5日至8月16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为回馈影迷们长久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限量超级影痴套组，可一次饱览25部经典作品，还能获得知名品牌限量芳醇香氛礼盒，即日起限量开卖，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全能编导之一，以辛辣幽默的对白、缜密的剧本结构以及对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成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为了让大众见证比利怀德囊括7座奥斯卡、3座金球奖，堪称影展大奖、柏林与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辉煌生涯，7月11日将举办台中限定选片指南，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主讲，深入解密这位喜剧宗师的选片亮点。7月2日金马影展官网开放报名。2026金马经典影展台中场更独家为12至20岁青少年观众设计影迷的第一堂课活动，于8月7日邀请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年轻观众欣赏经典电影。全程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可获得6张影展兑换券，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青少年抓住专属机会踊跃报名。更多消息请上金马影展官网或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日前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集会堂盛大登场，市府建设局今年首度整合美乐蒂公园论坛以及人本道路论坛扩大办理，由市府秘书长黄崇典代表市长卢秀燕主持，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民众、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参与，实体跟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历年

0: 新高纪录。那么这次的论坛是以宜居好行美乐地为主题，聚焦公园绿地、人本道路、韧性城市以及永续环境等等的议题，并且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题分享，另外还同步举办学生净土颁奖典礼及优秀作品展览，透过跨域交流跟创意激荡，共同探索宜居城市发展新方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黄崇典秘书长他怎么说。
1: 大家愿意走出来在街道上做这个互动交流，好，那我想这样就是我们一个健康城市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朝向这个目标发展，那也希望我们今天论坛
2: 我们高兴有朝阳
0: 科技大学表示说，卢市长上任以来是积极推动台中美乐地计划跟人本道路政策，那今年论坛已经迈入第七年，而且首度整合两大论坛扩大举办，还特别邀请日本跟丹麦国际专家来分享城市规划跟永续发展的经验。那他都特别提到说，其实这几年全球都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的理念，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说透过完善的绿地系统跟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而且宜居的生活圈。
3: 那这几年可能各位也注意到，台中市政府呢在道路的建设上面，还有人行道建设上面，
0: 对未来城市生活的创新想象，
3: 那这都是为了将持续导入相关理念，作为公园行及道路规划的重要参考。方便，所以呢，大概今年就会把过去这一整年的
0: 其实这一次的学生进行比赛作品可以说是创意十足。那尤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本环境设计组获得首奖的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同学洪立奇林玉儒的作品，他这个作品名称呢是正在被重写的这条街啊，那是获得了人本环境设计组的首奖啊，获颁奖金36000元。两个人呢是以西区的公益路为设计基地，把街道设计转化为城市流动的解题过程，而且他们是透过 AI 街道感知系统来建构道路的安全性，进一步打造步行友善、绿荫降温及智慧路口的整合策略。接下来我们听听洪立奇同学的分享。
4: 目前的街道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相对来说比较不固定的空间跟问题，那包含是像是人的流动啊，像是车辆的形态，或者是商业的模式，其实它都会是一个影响于街道的问题。那整体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固定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于将整个街道形容成为一种像是解题的过程，那我们从最初的分析到议题到点位，那我们希望透过是用那种像是考试卷的那种方式去呈现，然后我们来一一找出问题并且改出答案。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透合 AI 街道的概念，然后有提出像是街道精灵的系统。那针对每个精灵呢，它其实都有共，就是有他们个别的他们使用的一些不管是位置啊，或者是他们的功能，其实都是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很大的一些辅助。那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AI 街道的概念，去让整个未来跟整个未来的街道人本方面都能够更加美好。我觉得目前台中在于人本街道方面，其实我觉得说，对我自己不是本地人，但是我能感觉到说，台中目前在对于人本跟街道方面，其实有在做很大的努力跟改善的。相对来说，其实在因为我是台北人，在台北走路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拥挤，可是在这里的话，我可以逐渐感觉到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比较自然、比较有为人而去设计的感觉。
0: 那不止如此呢，另外一位也是朝阳科技大学的同学蔡富迷，他的作品叫做时光慢进，也获得首奖，而且完美诠释15分钟生活圈的竞赛核心，跳脱大刀阔斧却难以执行传统都市计划的框架，以使用者的视角出发，检视居民日常的移动路径，实践让居民生活中能够安心生活自在移动的设计宗旨，获颁28000元的奖金。接下来我们听听蔡富米同学的分享。
5: 这次的作品叫做时光慢进，那主要是想打破现况，就是重车轻人的问题，然后让城市的道路不再是只有流动的状态，而是可以让居民找回属于自己停留的时光。然后我透过人本街道的设计跟智慧设施设计，然后重新找回城市还有人的同步频率。然后我挑选了四个比较常见贴近生活的步道进行改造，一个是生活步行街道，还有安全通学步道跟商业街，还有巷弄。那 在这四种街道都有搭配不同的使用者。

0: 合他们的便利的设施，像是位于范围中心的这个步行街道，我把汽车道整个移除掉，把街道重新归还给人，还有自行车，然后再用雨水花园跟植栽带进行分割，让整体的城市街道有具有防刃的功能，以及绿色廊道。然后再来是通学步道的话，也是置入了雨水花园还有退缩的儿童游戏空间，然后让孩童在上学的时候是有趣的，而且富有知识性。再来是商业街的话，是透过车辆管理以及户外的用餐空间设计，然后让整体的空间是很舒适，而且会想让人行走在里面的。那休闲巷弄的话，就是纳入了南区的历史，就是火柴工厂，然后让整体巷弄的空间是具有历史性的。然后还有自行车的路网规划，就是让自行车重新连接起来。然后再设施设计的部分是让透过一些资讯面板以及日常的街道家具，然后融合在一起，让人是感受到是被城市包围的感觉，有包容的状态。谢谢。
1: 好，那么针对这一次的学生竞读比赛能够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朝阳科技大学郑道明校长他怎么说。
2: 我们高兴朝阳科技大学连续第七年来担任台中市政府有关这个美乐地公园跟人本道路的一个总顾问。那今年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在原来已经这个公园的很好的一个基础上面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需求我们把它很多地方呢提出我们 idea， 然后找出设计工程顾问公司呢，让它能够更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那这几年可能各位也注意到说，台中市政府呢在道路的建设上面，还有人行道建设上面呢一直在这个整修，那这都是为了就是说使得居民能够在无障碍空间行驶这个走路呢能够更方便。所以呢大概今年就会把过去这一整年的一个成果来发表来。
1: 好，另外一方面，建设局长陈大田就提到说，这一次的活动是吸引了全国24所的大专院校师生参与，创下历年新高，而且净土的总奖金也提升到26万元，展现产官学界共同投入城市创新跟永续发展的丰沛能量。接着是陈大田局长他的说明。
3: 这是今年我们举办非常盛大的迈入第七届的台中美乐地论坛，还有暨净土颁奖典礼。另外我们这次更盛大了，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永续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院校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所以这个也是让吸引了很多大专院校学子大家今天来参会。那这一次呢我们更是邀请了两位很重要的国际学者那一个是对于这个防灾永续很有经验的日本的早稻田的教授申本教授，另外一个是丹麦皇家学院的一个著名的教授那他两个呢今天分别成为我们的讲者。那除了中间做永续还有我们防灾论坛之外，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那我们也邀请到了内政部的次长董事长，还有我们国家公园署的副署长张副署长共同来莅临。那我们今天有秘书长代表市长，还有我们建设局所有的团队，也感谢这个朝阳科大整个的师生由校长也亲自到来，那我们为台中市这一次的美乐地论坛更开启这样的一个新业。那未来这些作品都极有可能成为台中市我们公园实践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狮泉公园，我们的这个草悟道等等，中间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们历届的这样的作品。那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利用各个城市里面所青年学子这样的一个集合，那所设计出来的东西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所需，从学校跟未来踏入社会中间还有政府中间的贡献大家做一个连结。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盛大举行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希望跟能够得到的一个收获。
1: 好，其实这一次呢论坛特别邀请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跟丹麦皇家学院知名教授等国际专家来担任讲者，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以及城市设计。

跟人本道路论坛，非常的精彩。那除了说在总奖金上面呢，上看26万元哦，这个作品涵盖的任性防灾公园、15分钟生活圈、智慧人本道路等等多元主题，所以可以看到哦，青年学子对于未来城市环境的关注跟创意。那透过论坛跟净土双轨并进，那不只是凝聚各界对于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啦，也是为未来的道路跟公园建设注入更多创新思维跟永续解方，大家一起努力嘛，携手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及宜居的台中。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以及这次呢，有几位同学呢获得了净土首奖啊，非常优秀啊，是我们朝阳科技大学景观及都市设计系的同学啊。好的，那我们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校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0: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9: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我一个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富人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予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甲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一种类似，想讲伊的迄、那个

0: 轮流啦，因为咱南面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1: 对，看讲我啊，这可能较省钱。
0: 对。
1: 哎，买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好招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0: 俭点。对。
1: 所以咱就
0: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是讲伊多少来，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
1: 啊。算救急啦。
0: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迄落吼，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销路期，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卖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1: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
1: 那其实是讲这个叠上位期之间啦。
0: 对，
1: 这对人无妨害嘛。
0: 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咱再爱。食物嘛，
0: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物件莫去拍算，因为吼，即个人以前人讲，啊，即遮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即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对，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吼，
1: 来成立个爱分享冰箱
0: 吼。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吼。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吼。
0: 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个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哦，啊死囡仔人较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1: 吼、
0: 啊！啊，以前你讲要用台，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互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怎啊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担有
1: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茫管我谈，
0: 对，
1: 那唔茫食，那分一半好人。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0: 对，
1: 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
0: 那
1: 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摕，哦，啊，就看你食偌济，摕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定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伊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对无无是袂，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亲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 我咱就4点半到7点，这中间啊，互食点心，就是讲。

0: 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再是大哥你出。哎、嗯啊，你这登基啊，大家拢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哎、嗯欸，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哦，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伊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2: 陪读的学堂啊，的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2: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也是新住民诶，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2: 系啊，蛋卷做真好。
0: 对，哎，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2: 设备哦，
0: 哎、对，
2: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件，哦，暗时个巡逻，所以排到一间排到变
2: 滴滴。对，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咱爱心便当安尼。
0: 对，
2: 我嘛在便服安尼。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哦，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档啊。
2: 十八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
0: 啊。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2: 爱心巡守队，
0: 对，
2: 啊，咱四个巡的，我那来啊是。
0: 咱一早是号做北城区马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2: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2: 因为最多是咱改制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的。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六十五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2: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各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呐、啊，
2: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细节啦，
0: 对，
2: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对，
2: 那当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转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企业这基金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道了的迄个木星苏云郎，嘛伊遐做起来，较无像咱遐死啦。伊就是讲，你做物件，你着了解有啥物物件，就有啥物物件，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起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咧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哦。大北港，北港水南卡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初是讲要找一寡神助空间，啊，因为做些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蔡奇啊发。摊贩赶了去，啊嘛是赶袂落，买来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房租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有压力买来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吼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卖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农民老人，还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因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共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阁煮食。哦，啊，要搁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啊，因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搁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较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伊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内先嘛有讲，嘛原本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虾米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这是浪费啊嘛。
0: 对，哎，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伊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也是好事，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一句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

0: 我坐咧，咱厝间较省。
1: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那个菜市场的啦，还是讲迄、那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这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来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跟咱啊，因有做法会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七千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造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哦、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唔是属于咱会、哦，这物件是大众的、啊，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0: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的名有无用更盖固，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有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可以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1: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钓竿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对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0: 无公权力啦。
1: 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去甲你排斥
1: 啊。吓，人就是甲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0: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比如
1: 讲，对，
0: 嘛，所以无好你写安尼哦。
1: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着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0: 嘿，
1: 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人，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遮，阮讲韩式。
0: 韩式啦吼、
1: 哦嗯，因为吼、哦，甲遮哦灌甲灌下去会有一种
0: 歧视啊。
1: 对，
0: 因为韩式啊，
1: 对，
0: 最近比较困难安尼啦吼。
1: 因为咱遮是，你也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吼、嗯，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搁坐的，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了，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我无啦，因为咱在遐，哦，联合会遐都有 方。

0: 讲里长、理事长啊，都完了，婚姻官、保长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吓啊！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嗯，大家拢爱惊嘛，啊、因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流了，也是风台，好，咱啊公部门的法度找一个啊神职公证，好，伊有法度换洗，
1: 哈，来当避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换单嘛，
0: 因嘛无
1: 爱，因为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遐一部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0: 掉。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到这吼，有个人够自尊心足强的。嗯。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对，一个来这的时候，伊也需要伊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这管。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这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边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嗯，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婚姻馆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龙金蔡理事长吼、哦，啊，看方面来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通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馆。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走进苗栗县的中部，一座名字听起来像乐器却低调安静的客家山城——苗栗县铜锣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铜锣”，海陆腔发音“铜锣”。你可能听过杭菊花海，也可能曾经搭火车经过铜锣站，但其实铜锣远不只是一个赏花地点，它是一座被山环抱的盆地，是一段客家人拓垦的历史，是樟脑气味与菊花清香交织的土地，也是台湾客家文化的重要节点。今天我们就慢慢地敲响这一面铜锣，听听它的声音。如果从空中俯瞰铜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形状。铜锣三面环山，只有西侧比较开阔，整体的轮廓像一只平放的铜锣，因此得名。地理上，它位于苗栗中部，临接三义、公馆与苗栗市，是典型的丘陵地形与河谷交错的地带。

后龙溪流域支流穿过这片土地，形成农业发展的重要水源。这种半封闭盆地的地形造就了几个特性：气候温和，雾气常见，香气容易停留。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形容铜锣像一座聚气的香炉。早晨的雾、午后的阳光、傍晚的山风，都在这里慢慢流动。这不是快速的地方，而是会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客家人到来之前，铜锣一带是平埔族群活动的区域，他们依山傍水生活，与自然共存。直到清代，汉人开始逐步进入苗栗丘陵，客家移民成为主要拓垦力量。客家人选择这片土地，原因很简单，平地早已开发完成，山边才是新机会。于是他们开始开垦丘陵，种植稻米、番薯、茶树。客家文化里有一种精神叫应景、硬强，这种应景不只是固执，而是一种面对艰难环境仍然坚持生活的韧性。铜锣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样貌。关于铜锣的名字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地形像铜锣，另外说是早期这里称为铜锣湾，可能与地形或是水流声有关。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透露一个共同点：声音。铜锣代表共鸣，也代表聚集。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正是不同族群、不同产业共鸣的结果。说到铜锣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樟脑。日治时期，台湾是全球重要的樟脑产地，而苗栗山区更是重要的据点。樟脑是一种强烈气味的产物，它代表的是山林经济、采樟、蒸馏、输出。这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产业，也留下了气味记忆。有人形容铜锣是用气味书写的地方。樟脑的锐利，香茅的清凉，菊花的甘甜，不同时代留下不同香气。

随着樟脑产业衰退，铜锣开始寻找新的方向，农业、茶叶、稻米、芋头，直到一种作物的出现，彻底改变铜锣形象，那就是杭菊。杭菊不是本土原生作物，但却在铜锣找到最适合的生长环境。秋冬气候干爽，日夜温差大，让花朵品质极佳。如今，铜锣是台湾主要的杭菊产地之一。每年11月，铜锣会变成另外一个世界，整片的丘陵被白色与金黄色覆盖，杭菊花海像雪落在田野，许多人为了拍照而来，但对农民而言，这是辛苦的一年成果。杭菊不止观赏，它是茶，是料理，也是生活。杭菊生活节结合农业、文化与观光，在客家料理里，杭菊可以入汤、泡茶，甚至入甜点，苦中带甘，就像客家人的人生哲学。铜锣还有一个重要地标，苗栗客家文化园区，这是一座大型的文化中心，2012年开放，馆内展示有客家家族生活、传统产业、音乐与信仰。它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一个文化窗口，告诉你客家人如何在台湾400年来不断迁移、适应、扎根。走进铜锣的餐馆，你也会闻到梅干扣肉、姜丝大肠、福菜汤，咸、香、油是客家菜的特色。这些来自过去劳动生活需要热量与保存食物的智慧，食物就是文化。铜锣没有太多大型的景点，但有很多小故事，老饼店、茶园、古厝，甚至龙猫造型的土地公，这些不是宏大的历史，却是真正的生活。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中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铜锣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铜锣，海陆腔发音铜锣，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铜锣车站是三线铁路上的一站，铁道带来的改变，货物、人口、文化交流，也让这个小镇与外界连结。但有趣的是，铜锣仍然保持慢，不像城市急促，更像呼吸。位于铜锣车站旁的崇光诊所，是侯孝贤导演在1984年推出的经典电影《东东的假期》中主角东东外公的家，也是主要的拍摄场景。这栋新建于1949年的建筑物，不仅保存了当年电影的场景以及医疗器材，也是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一的外公刘兆芳医生的故居，现在已经列为苗栗县历史建筑。客家庄里信仰是日常，土地公、八公无处不在，小小的庙守护着农田，九华山一带的佛教信仰也形成地方精神核心。信仰不只是宗教，而是一种社群凝聚力。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是1961年左右原起于苗栗县苑里镇成功路的民宅，1965年搬到苑里镇天下路，正是有大兴善寺之名，主祀三宝佛，还有祭祀观世音菩萨以及救世师父，还有一尊外形神似观音，取名为木观音的树干。住持坚持佛像严禁拍照，这也是四方的特色。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四方持咒加持的水盛传有治各种病症的神效，在福慧法师生前，信徒就深信佛茶有神力，寺里的僧尼会为香客分配以带回家饮用，每人最多3公升，塑胶桶一排排形成奇观。铜锣天空自行车道以环形车道设计的路线，全长大约8公里，沿着九华山人线修筑，以绕行一圈的方式回到原点，沿途会经过九华山大兴善寺、挑岩古道、虎头坎古道等各大景点，其中还包括横跨山谷的古义吊桥以及景观桥，非常具有特色。由于自行车道中有大约5公里是与茶园产业道路相结合，宽阔的茶园以及田野景观也是铜锣自行车道的特色之一。

樟脑来自樟树，台湾低海拔山区曾经遍布樟树林，尤其苗栗带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樟树的生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樟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因为它可以制作赛璐珞。早期的电影影片、乒乓球、梳子、玩具很多都需要樟脑，甚至火药与医疗用品也都会用到。可以说当时的世界离不开樟脑，而台湾一度是全球最大产地。提炼樟脑之前，第一步是砍樟树，这不是轻松工作，工人必须深入山林，没有柏油路，只有兽径，背着工具翻山越岭，山里有毒蛇，有野兽，也可能遇到疟疾。早期山工被称为脑钉，他们常年待在山里，像半个野人。砍下樟木后不能直接卖，必须要提炼，于是山里出现了一种临时工寮，蒸脑寮。脑寮，你可以想象一下。

1995年后，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很快发现樟脑的经济价值，于是实施专卖制度，樟脑成为官方控制的产业。山区设立管理所，铁道与道路修建，铜锣与苗栗三县的发展也和这段历史密切相关。因为要运输樟脑，火车开始穿越山谷。樟脑产业让很多人有收入，山区聚落形成，商店出现，文化交流增加，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大量砍伐，森林逐渐消失，这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老一辈的人说，以前衣柜里一定要放樟脑丸，防虫防潮，那个味道就是童年的味道。甚至有人说，闻到樟脑就想到阿婆阿嬷的衣橱，这就是产业如何进入日常生活。20世纪中期之后，化学合成材料出现，天然樟脑需求下降，产业慢慢消失，脑寮荒废，山林恢复，铜锣再次转型，从樟脑到农业，再到杭菊。如果今天走进苗栗山区，你可能看不到脑寮，但仍然可以在七老的口中听见故事。樟脑不只是产业，它是台湾与世界接轨的早期历史，也是铜锣曾经响亮的一段岁月。有时候历史就像气味，看不见，但一旦闻到就回来了。如今的铜锣人口不多，大约只有10000多人。年轻人外流是现实，但同时也有新农业、新文化回流。有人返乡种菊花，有人开咖啡店，有人做地方创生。铜锣不是热闹的地方，但它有自己的节奏，像一面挂在山谷里的铜锣，有人敲就响，没人敲也静静存在。下一次你经过苗栗，不妨停下来，闻一闻风，听一听土地的声音，也许你会发现，真正的旅行不是去看什么，而是学会慢慢走。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

0: 掌握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放完南台湾。你知道最近的南台湾真的很夯哦，不管是在水域活动啦，或者是在小旅行的活动，都非常值得大家特别关注，包含了我们的琉球小琉球啦。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在大鹏湾琉球县呢来去畅玩，还可以畅玩哪里？畅玩周边，还可以吃海鲜，还有大家现在最想要的奥托罗。好，当然呢这一次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可以说是拥有非常丰足的天然景观资源啦。那当然对于大鹏湾来讲呢，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永续旅游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哦。所以今天要跟着悠悠呢放完南台湾，哇哦，来一趟这个大鹏湾的琉球县大冒险。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最近大鹏湾真的很吸睛吸睛啊，而且我们的整个琉球县哦，各站都非常的夯，而且呢非常的方便便捷，对不对？
2: 是的，我们现在啊、琉球

0: 小琉球，就是国人还有现在甚至是欧美人士啊，很多人都喜欢来到我们小琉球来玩啊。
1: 嗯，
0: 因为这边的天然环境啊，跟我们啊水上游戏活动啊都非常的特别，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加上我们的一些啊好吃的料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品质都非常棒，所以已经吸引很多的这个国内外游客来到我们小琉球旅玩哦。
1: 真的，而且我们可以请副座啊，用那种一日生活圈啊，可以说哦，来到我们的大鹏湾来讲哦，可以形容说早上到晚上都玩得很充实，对不对？
0: 没错，那现在其实我们希望为了要吸引让国内外游客能够方便的来到我们啊，不只是小琉球，还有我们的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这个辖区呢，好好的旅游。其实我们推出了很低碳永续的这个啊，台湾好行的大鹏湾的琉球线哦，
1: 嗯，
0: 那这条线路啊，从其实只要坐高铁到我们的这个左营站之后，就可以接这样的一条台湾好行啊，来到我们这个很方便，就来到我们的东港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东流线的码头啊，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鹏湾的游客中心啊，或滨湾码头等等地点，目前半价优惠，所以非常的方便又便宜又经济哦。
1: 是，而且我觉得啊，就像刚刚副座讲的哦，骑乘我们的这个 U-Bike 哦，你早上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环湾车道，对不对？我们那个单车的环湾，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西湖跟吹海风，然后再拍个海上教堂，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吧？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刚刚讲坐台湾好行来之后，你看是已经低碳了，可是下车之后你还可以，我们骑我们的这个 U-Bike 好像非常方便，可以衔接成脚踏车。那你看台大鹏湾的这个环湾道路其实只有12公里耶，这个距离真的是不长不短
1: 哦。欸，真的耶。
0: 因为小朋友哦，大人带着小朋友也不会太累，你这样可以骑一圈了，那可以顺路就逛逛我们大鹏湾的沿线很多景点，像是我们的游客中心啊，还有现在很知名的网红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海上的教堂，海上教堂哦。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周边很多的彭尊湿地啊，这些湿地是很注重我们的生态教育旅游、环境教育旅游，所以很适合也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游湖跟这样的一个做湿地生态的体验。
1: 嗯。
0: 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再骑到我们的这个像我们东港，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美食啊，
1: 嗯，
0: 黑尾鱼季也到了，还有我们的很多在地的这个海鲜生鲜料都非常棒又好吃。那个骑着脚踏车也来到我们东港这样吃喝玩乐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还有我们的啊，像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本汤啊，也都很适合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来。还有享用这样美食啊，加上很多的伴手礼啊，我们在地很多的渔获啊，或者是一些啊精致的伴手礼都给大家可以买回去。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又低碳，又可以生态旅游，然后又可以让你骑脚踏车来旅行，非常健康而且很休闲的，可以度过你半天。那再加上你坐着我们的啊，到我们东港码头坐我们的琉球线的船到我们这个小琉球之后，还可以增加到我们到两天、三天的样一游程，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大小在我们的小琉球跟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来玩一个三天两夜的游程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自行车结合帆船的游程有在推荐吗？
0: 是的，我们其实自行车是个很好的一个旅行的一个速度哦，所以环湾十二公里都可以来以自行车来旅行。那当然如果你在想要骑完这个自行车，其实自行车就是一个衔接你很多美丽的游程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那可能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滨湾码头啦，或者到我们的一些海口平台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所以你可以到滨湾码头可以来转搭我们的帆船啊，好好体验一下低碳的这个不用烧燃油，我们有很多我们坐船的时候可能会闻到汽油味，
1: 哦，对，那个味道好臭，
0: 还蛮煞风景的。那我们这边的帆船呢，就是不用到我们的这个不用到我们这个机动的这种动力的引擎，所以我们可以用靠着风力的方式可以来好的在我们这个平静的这个非常湖面非常平静的大鹏湾域内好的浏览一番哦。那所以是从海上角度湖上角跟我们的大鹏湾上面角度去看我们大鹏湾的风景，像是扣海大桥啦，
1: 嗯，
0: 教堂又是不同的一种风味，
1: 真的，
0: 所以这是非常的从水陆空高铁、双铁到我们这个巴士，到脚踏车，到我们的船，都是一路下来都非常的 低碳而且非常的节能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流程，欢迎大家多来利用哦。
1: 嗯，是哦，这是那个刘先生说，姚公主跟副座可以介绍从左营高铁怎么衔接最轻松，然后中间有哪个那个什么，中途有哪些站点可以玩啊？
0: 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台湾好行大鹏湾琉球线的，只要从你坐高铁到最后一种高铁最南端左营站，
1: 最后一站啊。嗯
0: 啊，到左营站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来衔接上台湾好行的这个琉球线哈。那其实这个中间经过很多的，其实我们就这样段已经非常的直接和很便捷了哈。
1: 有啊。
0: 中间会停靠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沿流线的船运服装也会停靠啊，这是算是离东流线码头非常近的一个船运服务中心，它也可以到小琉球，也非常的方便。
1: 东港啊，对不对？东港也可以。
0: 对，那这是有一个沿流线，那另外这个我们刚刚讲东港是东流线码头部分，转弯可以到我们的小琉球。那接下来像是我们的东港转运站可以接客运啦，哈，如果你是坐客运到我们屏东东港来的话，也可以来在这边转到我们台湾好行。那像我们环湾的滨湾码头站也可以停，还有大鹏湾游客中心，总共有7个站哦。那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你只要持着电子票证，或者行动或者行动支付哦，就可以搭乘享有票价的半价优惠。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讲从左营站，到我们东港，要去小琉球，搭到东港其实只要53块而已，
1: 很
0: 便宜吧？
1: 很便宜，很便宜。真的，
0: 对，就算到我们滨湾码头也是只要67块，非常便宜哦。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1: 欸，真的，我觉得那个多加利用哦，就是我们自己准备好啦，然后而且我们这次推行的这个套票哦，主要呢，因为刚好又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琉球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哦，可以有一些私藏必吃的名店，包含了打卡的小吃都可以做到，然后又碰到了现在又是我们的黑尾鱼季，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自己去好好的利用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可以推荐一些你的私藏必吃的名店吗？
0: 但我其实我们整个东港，你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到我们东港的这个地方的，其实整个的四季一条街啊，很多的美食都可以来好好享用，像是本汤啊，像我们黑鱼的料理啊，很多的餐厅都非常的有名啊，所料理的黑尾鱼都非常新鲜的，非常新鲜，像我们的海鲜之类都非常的多哦，多样选择，甚至可以到华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很知名的我们的在地的渔获，还有我们的料理哈，像一些生鱼片料理都非常新鲜又好吃，都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好好的享用一番哦。
1: 而且除了吃吃喝喝啊，其实我觉得大鹏湾的永续旅游体验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倒是可以让副座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会发现，来到大鹏湾已经慢慢一直改变我们的游，应该是说我们的游玩方式，对不对？
0: 对，其实大鹏湾其实很适合，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旅游，因为环湾不大，12公里，那小琉球也是只要12公里，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个游客们来到我们大鹏湾就尽量使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那一方面我们这边有很多丰富的我们的旅游资源，那加上我们的这个生态自然景观，像是我们的很多湿地，那这湿地也很多的我们的潮汐生态，很多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物，像我们的这个在地像红树林这个是我们在全台湾占比非常大的一个蓝碳的一个地点所以其实到我们这边来，其实应该就是静静的，我们不要有那个骑机车的声音，能够来我们这边大鹏湾运动员好好骑着脚踏车，享受微微的凉风吸一下呼吸一下我们海洋的这个潮湿的空气甚至到我们小琉球玩我们的水上的
1: 活动，
0: 对，然后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海龟跟海龟打招呼这样的一个游程，其实都非常的低碳的自然健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不要尽量我们就不要去使用这个机动引擎可以来我们的这边从事低碳的一个旅游。
1: 徐先说大鹏湾最近有主打一些亲子的天堂，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那个自行车租借都只有租借大人的吗？
0: 我们其实我们的自行车除了 U-bike 可以骑以外呢像我们其实环湾还有一些像是
1: 我记得有小朋友也有，对不对？
0: 对，也有那个我们的单车站，在我们的这个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有科斯的这种单车站，也可以设计。

0: 的单车游程，还有大小朋友的适用的自行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
1: 嗯，而且我知道他们那个亲子自行车的租借啊，你可能要先上网先查一下，因为我知道说你就不用自己带，而且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就是连同儿童座椅啦、帽子啦、安全措施啦、护膝啦，还有那个护套这些都有。哦，它是一整套的，
0: 非常安全。
1: 我是有亲眼看，就是看到他的那个网络上真的写的还不错，对。
0: 是，而且像骑脚踏车啊，像 U-Bike 啊，像我们这种单车站啊，这种自行车都是比较品质会有保证，而且都还有啊可以来附加我们的保险，所以加上我们环湾自行车非常安全，而且又有独立的自行车道。真的是非常安全，而且是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可以旅游的选择方式哦。
1: 嗯，全先生想请教一下，现在小琉球还看得到海龟吗？
0: 有，我们现在的海龟真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来哦？到我们望海亭啊，甚至你在潜水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海龟。不过要记得哦，不要用手去触摸它，会不然会。
1: 三十万，我先帮你讲。
0: 对，所以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在做。水上旅游游戏活动都很开心，跟海龟共游，那是很好的一种享受，而且非常生态自然。那希望也不要我们去影响到海龟的生活。
1: 对啦，因为我觉得海龟它就是一个希望大家哦这个喜爱它，然后它已经开始慢慢都蛮亲人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喂食的问题。好，麻烦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将自己的垃圾带走，因为你知道你那个塑胶袋那些，它根本就不会分类，它就给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排便啊、消化，它就叽叽了，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在小琉球推动很多游客，希望他们从事一种叫负责任的旅游。我们尽量来到小琉球，所以我们可以像是我们的流行杯啊，所以我们尽量少用一些一次性的杯子啊，或是一些餐具，我们在很多餐饮业来推动大家来共同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对环境有益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希望游客也能共同来响应哦，啊，尽量使用像流行柜啊，而且也帮我们做，像我们的这个海滩货币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很有永续概念的一些。永续的一个作为，是希望游客一起跟我们来共享盛举的。
1: 嗯，最后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帮大家整理一下，还有我们这个林小姐说有没有最近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与的，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快到暑假了齁，像现在正好也是我们的黑尾鲫会有尾鲫的季节齁。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我们跟这个在地像我们的这个平东县政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
1: 伙伴
0: 等等，还有像我所也一起来办了很多的活动，像黑尾鲫活动，所以很多的音乐会啦，像这个礼拜也有我们的音乐会，所以其实还有我们的市集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好好的参与，就在我们的大鹏湾湾域里面啊。那其实所以你来这个时候，除了好吃的会，又可以有从事我们的永续的低碳的旅游，很棒的水上活动以外，那我们还可以来好好的享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市集日。欢迎大家在这个期间，在暑假期间呢，好在我们这个大鹏湾好旅游一番哦，享受一下热带的这个气息。
1: 没错，所以想要跟我们是真好，我们的郑中基要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的朋友。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你就要赶快准备好，好好的做个规划。刚刚副座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讯，而且还帮大家省钱哦。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好，在这个夏季的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先来冲一波，我们就要跟副座相约在大鹏湾见哦。
0: 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搭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

0: 走，要跟着悠悠到我们的澎湖慢活漫游去。我们的潮朋友赶快回来哦，要带大家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哦。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澎管处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志工提供走动式的服务大家哟，要冲坡这个澎湖解锁最帅气的军事秘境，而且是免费导览，再加上双子炮的一个开放，而且可以让大家慢活又超热血，所以拿起你的手机报名啊，报名啊！不要以为澎湖只有阳光、沙滩、海浪哦，错过了这一次呢，哦，你又要呢，要等一下了。所以这一次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帅到炸的一个隐藏版行程，就是在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军事史迹园区，它是一个战地秘境哦，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打的是免费的导览解说哟，从历史到文化到美拍，一次满足大家。好，那当然呢，也让我们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让我们的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wow, ，要讲到我们这个非常有军事的感觉哈，要来冲一波的朋友的同时啊，哎，我们刚才新闻的时候也有讲到了，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海龟漫游望安呐、啊，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开放啦，是，
1: 没错，我们的。对，我们的望安主题游程，上次已经有跟大家介绍，我们在第一季的路跑已经办完，
0: 对，
1: 所以我们这礼拜紧接着就是有进餐的主题，然后后续也有路跑跟水上活动的主题，都正在热烈的开放报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对，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
0: 主题不一样，不是这个哦，哈，
1: 对，那个是偏生态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走进文化景点，
0: 没错，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非常多的军事景点，包含像是蛇头山啊，或者是西屿这边就有铜墙铁壁、西屿西海、东昌营区，然后甚至是渔翁岛灯塔那边也算是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管理处每年都有培训一批的专业的导览志工，那我们就会在旺季的时候，4月1号到9月30号会驻点在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个解说的服务。那我们的服务在这半年期间，就是每周会有五天，就周一、四、五、六日，就是周二、周三休息哦。一、四、五、六日，我们就会有热心的志工带大家去免费导览一下，哎，了解一下我们西屿那边的战备地位，然后呢，也做一下走动式的导览，比如说、那边刚刚瑶有说一个什么双子星炮，
0: 对，那
1: 个地方真的是
0: 很漂亮哎。
1: 对，那个地方我觉得也算是蛮酷的，
0: 嗯，
1: 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时候想要找一些室内景点，就不妨可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的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下解说的服务。
0: 嗯，邱先说想请教一下哦，他说既然是免费的，是要用预约报名的方式，然后他说一趟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1: 不用报名，就是直接到现场，因为我们算是志工
0: 驻
1: 点
0: 在
1: 那个地方。对对对，那你看你的时间，我们可以走到东堡垒跟西堡垒，所以它也算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玩，也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走海岸线的一个步道，也就是整体的一个军事园区，它可以玩半天。那如果时间比较赶的，就大概听一下导览，半小时也都 OK。
0: 嗯，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因为你既然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多待几天啦、啊。然后你在，因为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就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真的就是一个宝，哈、哦，它可以串联周边，而且呢，这个服务站哦，它具体的位置哦，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跟着我们这些志工伙伴的脚步。来去看看这些超酷的军事景点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如云科长了。
1: 好，我们在东昌营区的地理位置，其实那边就有非常多的军事的园区，包含像是文化局掌管的一个铜墙铁壁，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营区里面呢，就可以走访东堡垒跟西堡垒这两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军事设施。那它就可以看到日治时期建造的炮台基地，也可以看到一些地下坑道或是战地营舍。
0: 嗯，
1: 对，所以也算是蛮有历史建筑保存价值的一个景点。 那说到东堡垒啊，它其实就也有我们所说的这个12寸阿姆斯托朗后膛炮。
0: 哦，这个有意思哎，
1: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军事的一些遗迹，包含像是日军的门柱啊、坚守的一个卫舍或是岗哨等等。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双子炮，它也是在东堡垒里面，那它是特别开放给就是这个游客来参观，所以你到我们的西屿东台解说服务站，你就跟他说，哎，有兴趣想要去双子星炮，那我们的志工就会带大家。他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呢？就你要先走137阶的阶梯，往下走，然后走到最底下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双子炮，然后就可以看双子炮。往外看双子炮，它以前是镇守哪一块海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再走137阶回到我们的陆地上。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了解当地的一个历史，或者是在拍照等等，也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秘密景点。
0: 嗯，不过除了刚刚讲到了这双子炮之外，还有这个东堡，听说这个东堡垒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对不对？
1: 东堡垒的秘密基地就是
0: 西堡垒，对，这个好像是分为左右，就等于东西两边是这样，只是不一样吗？是这样吗？
1: 它就是整个园区，然后有东堡垒跟西堡垒都有一个步道可以去做一个连接。那西与西堡垒它也是日式炮台，然后它总共有3个炮座、6个炮位，然后也有过去也有就是配了28公分的榴弹炮。好，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难记，但没有关系，我们到现场、主要就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西屿这样重要的一个战备地位，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么多西屿西台啊、西屿东台，或者是里面的一个东堡垒、西堡垒这些一些军事的遗迹，让我们去了解那时候澎湖的战备位置上的一个重要性。
0: 嗯，而且它坐落就是面向那个内安湾，对不对？那个阳山上。
1: 对，就主要是镇守在整个澎湖的一个内海。
0: 哇，很厉害。而且听说啊，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超大的探照灯室跟指挥所。哇，真的很厉害。而且还要
1: 对啊，
0: 说里面还有堡垒，还要穿到旧营区，然后再走到绿廊。哇，还有可以看到那个桶盘跟湖景。诶，这个就已经算这很厉害了耶。这等于是很特殊，
1: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还蛮秘境的，就比较不算是大众间，因为可能大家到西屿比较多会去二坎啊、大古叶啊，或者是慈溪岩埔。但当然，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就是铜墙铁壁、西屿西台跟我们的西屿东台，就这3个点就可以一起把它做一下浏览，然后去找我们的志工老师帮你做介绍。
0: 而且我跟你讲，最近呢，蛮多军事迷都是年轻人。好，这个都很喜欢去挖宝，好，然后很多的网红喜欢来这边拍，
1: 对对对，
0: 好，这又是一个新亮点了，哦，然后呢，看到了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西屿东台军事这个史迹园区，处处都是宝藏。其实我们在推广这个军事旅游上面哦，一定有一些规划，大家不用急，我们都有分类，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像之前有提到四季旅游嘛，我们希望4个季节大家来澎湖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所以现在夏天大家如果比较常会去玩水啊，或者是去看我们的石虎、去看燕鸥、去看我们的玄武岩。那如果说你是冬天来到澎湖的话，你比较怕风大，那当然室内景点就非常适合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一些军事景点就很适合大家可以过去去做浏览参观。那刚刚就有提到一个叫做铜墙铁壁，也可以跟大家做介绍，因为它就在我们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隔壁，然后它是文化局所管辖的，但是它这几年刚开放之后也算是有创造一些话题，因为它是以前的弹药库。
0: 哦，这个真的要挖宝了，挖宝了。
1: 对，然后进去那个拥道，它是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就是可以拍美，又是可以拍美照，
0: 就是美照
1: 一
0: 绝。
1: 对，又是可以教育意义，然后你又可以留下非常精彩的照片，那就可以了解当时在做整个弹药库存放的一个空间。所以在整个西屿的 军事的廊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

0: 一个带赚的旅游。
1: 嗯，真的，郭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西屿啊，这地方有没有一些在地美食，一定必吃的，还有必买的？
0: 哦，当然有，因为从其实，在经过跨海大桥到西屿的时候，我们还蛮多人是会顺时钟玩一圈，或是逆时钟玩一圈。嗯，那当然很多人一定会去吃的，像是小碗面线啊，或者是二坎的杏仁茶。或者是我们的外安挂包，然后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网美景点，很多咖啡店或者是豆花店都在西屿，都慢慢陆陆续续有开，
1: 越来越多哎，对呀，
0: 对。然后像比较喜欢吃澎湖的在地小吃季桂，或者是鲨鱼排，或者是花枝丸，这些都在西屿这边可以吃得到。那如果说是比较想要特色的一些伴手礼，像二坎就有船香，
1: 都一定要买它的香。
0: 二坎船香，然后或者是西屿，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有面线跟枕头饼，对，还有花生酥，都是隐藏在
1: 巷内
0: 巷弄里面，
1: 对，自己挖哦，
0: 不是在马公那边的那种大的特色
1: 伴手礼，不是，它都在巷子里面。
0: 对，到西屿就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些小店。
1: 而且你知道他那个小店真的齁，那个看不出来是小店，反正你就是给他看到齁，外面没有什么起眼啦，但是你走进去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啦齁，那个而且呢，
0: 对，
1: 他们都有自己很多刷嘴的齁，你爱吃的什么干贝酱、小卷酱，我跟你讲跟外面的不一样齁，你就自己要自己去挖啦，真的。
0: 对，就除了大众化比较多人喜欢的这种风格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特产品之外，它也有非常多的文创店，
1: 对，
0: 就我年轻人的就陆续都有开，所以就大家可以帮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在西屿，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选择。
1: 这个是林先生说想参加志工导览服务有吗？
0: 志工导览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1号到9月30号的每周一四五六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这边就会针对我们的西堡垒跟东堡垒还有双子星炮来做导览。那刚刚有提到的西屿西台游客中心，我们本身就有驻地的解说服务人员，就可以跟大家帮大家去做一下简单的导览。所以我这边会蛮推荐大家先西屿西台游客中心去做整个西屿地理位置的了解还有战事的了解之后，再前往东昌云区跟铜墙铁壁去看比较多比较细的一些景点，秘境景点。
1: 林小姐说想要深度玩澎湖，会建议怎么安排住宿会比较方便，再加上你的西屿。
0: 住宿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推荐在马公这边，因为马公这边蛮多旅馆，星级旅馆或是一般的平价旅馆民宿都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接下来就可以，第一个是如果会开车骑车就租车，第二个如果不会的话想要坐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他们就是算游轮式的列车就可以到西屿旅游。那第三种方式，如果大家是骑自行车好手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领骑服务，也就是说5个人以上7天前跟我们报名，也可以跟我们租脚踏车，我们就会派专人
1: 带着你，
0: 帮你们带，就是20公里时速的一个速度，然后去探访西屿的一些景点。
1: 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4到9月哦是澎湖的那个住房旺季哦，哈。这个麻烦房间很抢手，请提早预定。好，
0: 对，因为我们在，而且我们现在是非常卯足全力，就8月、9月到11月，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艺文或者是运动休闲活动，之后可以再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1: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如云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有这个有如这个珍宝啊，赶快哈记好哈，然后呢提醒你的也要把它记好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其实算是西屿的一日游推荐怎么玩。那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军事景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解说服务，在我们志工队已经开始派驻了，在4月1号到9月30号，我们每周5天，礼拜一、礼拜四、五、六日都会有2两1组的热心志工为大家提供一个走动式的导览解说服务，包含像是东堡垒、西堡垒、双子炮，或者是要走到西屿西堡垒，我们都可以提供客制化的服务。那当然大家非常推荐就是花一天的时间。

0: 来到西屿走访我们深度的一个文化或是生态景点。那相关的一个旅游资讯或者是活动，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澎管处的脸书粉专。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许如云科长。我们就让如云科长带着我们大家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去慢活慢游去哦。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0: 澎湖见喽，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玻璃变身啊。

0: 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这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1: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连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嗯，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1: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很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0: 嗯，哦，对，
1: 这个，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
0: 嗯。
1: 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包含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卡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嗯。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力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也结合推出这个可可颂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0: 对，
1: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
0: 嗯，
1: 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嗯，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 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0: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姐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啊，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0: 嗯，方先生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它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1: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十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十个梯次免费的巧咖姐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0: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讲三遍，免费，免费，免费，
1: 免费，
0: 真的是。好，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帅帅了。
1: 我们今年的活动的部分，就是因为灯会的采街活动办理得很成功，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巧咖姐，我们还是有规划两场采街活动，分别是在开幕的当天6月19号的下午跟这个6月28号闭幕当天的下午，那会有这个包含这个像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小丑啊，或者是这个跨国的这个嘉年华形式的这个采街的表演，那另外有四场比较大型的晚会。那像6月19号当天开幕当天的晚上是办这个异想巧咖生动之夜，主要是以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演出为主。
0: 嗯，
1: 那6月20、21主要是这个南投这个回阿浪这个原住民音乐节的系列活动。
0: 嗯，
1: 分别两天分别会邀请像这个范逸臣啊、娄俊硕啊、徐怀钰这些艺人演出，那也会结合这个原住民的歌唱比赛。那6月27号是以这个潮玩巧咖心动之夜，就是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嘻哈的这个主题为做规划，包含像吴承恩啊、这个 B-Crash 或者是林盈卫，当天晚上都会带来相关的演出。那烟火的部分是要特别记，就是不是每一天的晚会晚都有烟火啦，其实就是21号那天晚上没有，那原则上就是19、20跟27号的晚上，在这个晚会结束后的9点都会有烟火，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三天如果有到展场留比较晚，也可以留到9点来欣赏我们这个烟火的表演。
0: 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来提供。

0: 这个森林精油扩香石 DIY， 或者是竹摇摆铜腕小物的 DIY 等等。那晚上就是结合茶席跟这个音乐的晚会，包含这个像风茶师啊、学茶院跟下午茶都会推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茶席的体验的活动。那也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夜间生态导览跟关心表演。那这个晚会表演的部分，除了在地的这个秀峰国小啊、广兴国小会有相关的演出以外，当天是会邀请到创作歌手柯志堂跟这个疗愈系歌手张若凡来做演出，所以也蛮欢迎大家这个礼拜六晚上可以到这个溪头这个民山森林会馆来参加我们新风季的活动。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记好。最后呢，我们也让30秒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相关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是礼拜三会开始开记者会啦，那礼拜三我们这个南投县巧克力咖啡节的活动官网就会上线，那请大家相关的资讯当然就是到我们这个巧咖节的活动官网，或者是你要新空季就新空季的官网去查询。那我们官方的这个网站是南投旅游网，那相关的粉丝页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0: 好，南投见哦，拜拜。
1: 嗯，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

0: 您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哦。当然呢，回到了今天的台北地检署，待会有下庭呢，是由丁焕哲检察官呢陪伴大家。这损人不利己啊，我们要来聊聊毁损罪。这个说到了一时，如果你的情绪哦，这个发泄地方哦不对哦，诶，这个想要让自己发泄情绪，就拿别人出气哦，不管是遇到，比如说啦，这个。拿东西砸别人的车子啦，甚至自己的车子被刮啦，或者是门啊被堵得乱七八糟，还有时候一时的情绪激动哦，就随手哦，最近像这个宜兰就出现剪刀怪客，他专门就是割坏别人的机车坐垫，让不少民众真的就要气到爆雷呀、跳脚。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恶作剧呢，还是已经触法了哦？所以呢，待会我们就会让这个患者讲过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是算什么罪呢？毁损罪吗？还是蓄意？蓄意这个跟毁损有没有相关啊？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就好好的跟我们的患者讲，让他下庭的时候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哟。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又 Life 九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哦，这个发生了，如果被子车子被刮，门被刮，甚至呢，还出现了哦，不小心身体被刺了，哎呀，天哪，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叫恶作剧，还是已经触法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台北地检署刚夏庭，也是我们的丁患者检察官，患者检察官来喽，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叫毁损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一个sense 哦，第一个就是说这是蓄意的吗？不错不错，有长知识哦啊！到底这样的行为踩到什么样的红线？不要以为这只是小事哦，这个是涉及到刑责，还有人上面写，那么刑责是不是可以带民事呢？对对对，好，透过了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帮助大家在。

0: 常生活中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好，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丁焕哲检察官来陪伴我们大家，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
1: 我是丁焕哲检察官。
0: 哇，辛苦了，这个一下停下来了解一下哦，就是今年有碰到这个怪客啦，一讲到这个预告就有人开始，诶，我发现真的大家有长知识。第一个我讲到毁损罪，人家就讲说如果是蓄意也叫毁损吗？然后我还有人问说，诶，这个民事应该可以挂，诶，一起挂民事，刑事可以挂民事吧？哦，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越来越专业，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毁损罪啊，它一定有它立法的目的，对不对？
1: 是，就是因为毁损罪主要是来保护这个人们的财产法益后，那这个宪法第十五条就有规定说，那个人民的财产权要加以保障，所以这个刑法也设置了这样的毁损罪来保护人民的财产法益。
0: 嗯，是，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讲到了，尤其是这个之前啊就有遇到过剪刀怪客啊，大家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啊。那刚才讲到了谁毁损的话，其实它的形态分很多，还有像刚刚民众在下面写说，如果说是毁损罪，他如果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毁损罪是这样子算，还是说他是蓄意的，是故意的？那这也叫毁损罪吗？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怎么说了？
1: 是，因为我们刑法的这个毁损罪章的规定吼，就是主要是在处罚这个故意去毁损别人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是比如说因为车祸过失不小心撞坏了人家的车子，或者说其他的不小心的情况，去导致别人的财物受到了一些损害，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并不会构成这个刑法这个毁损罪的犯罪
0: 啊。就是这样子吗？哦，林先生说，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尤其是捡破机车这个坐垫啊，这类不是只有在宜兰，他说到处都有。那以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行为法律是怎么看的？他想知道说这叫小事吗？为什么这个小事他不会是刑案吗？变成是民事吗？他想请教这点。
1: 哦，这当然不会是一件小事吼。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如果是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例子，如果是故意去割坏别人的这个机车的坐垫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故意的犯罪，那这当然是刑法毁损罪要处罚的对象。那刚刚提到的是说过失啦，就是他是不小心破坏到了别人的财物的话，这个才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但是不要以为说刑法不处罚就没有其他的责任，因为在民事上还是会针对这样不小心造成人家财务损失的行为要付出民事的赔偿责任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有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说哦不是，而且呢基本上呢，如果说透过监视器这些追查到的话，破案率也是很高的，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1: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全台湾其实各个地方的监视器现在那个部件的那个幅度，然后这个还有范围都很高，然后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案件透过监视器画面都可以去精准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样子。
0: 嗯，所以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不过倒是可以让今天呢患者检察官讲到这个毁损财产跟毁损的刚刚讲的形态哦，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1: 就是毁损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太阳啦，那我们如果是根据刑法这个毁弃损坏罪章的规定的话，这个立法者告诉我们毁损大概有三种形态，包含说第一个叫毁弃。那毁弃指的就是说呢，把这个物品的本体，就是去破坏这个物品的本体，然后导致这个物品的全部的效用跟价值都丧失的话，那这个就是最严重的这个毁弃的这个行为太阳。那接下来还有第二种是损坏。那损坏的话是针对说真的物品本体去破坏，可是只有导致一部分的效用啊或价值哦。效用指的就是说这个物品本来的功用啊，比如说像微波炉它可以帮我们加热食物，这个就是它的效用这样子。那价值的话就是这个物品本身的可能市场的价值啊，包含说我们如果是一幅画的话，那这幅画大概可以市价是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有这样子去破坏这个物品哦，不管是微波炉，不管是刚才讲到的画的一部分，导致说这个它原本的这个物品的

0: 功能或是它的价值去减损的话，那只有损失一部分的部分的太阳的话，就是我们立法者所说的损坏。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毁弃是把全部的功能或价值都让它消失掉，是有一些等程度上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1: 嗯，
0: 第三种毁损的形态叫做这个致令不堪用。致令不堪用，白话来讲，对，就是说导致说这个物品已经不堪使用了。然后那可是致令不堪用，它主要指的是说跟前面两个毁弃跟损坏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不是透过去破坏这个物品的本体，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导致这个物品呢全部或一部的效用去丧失了。那我们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一般人他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其实他的家可能的门可能本来是这个装潢漂亮的，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如果假设呢，我们是有其他人是过来，比如说用榔头去敲坏了他的门锁，或是打破了这个门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毁弃跟损坏。我们是针对物品的本体去进行破坏。那可是如果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是用喷漆去人家白色的大门上去乱喷啊、涂鸦这种，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门它本身开关门，然后这些保护自己家里的这个功能并没有丧失，可是因为它外在的这个美观的这个效用就被人家随便涂鸦而减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致令不堪用，然后在美观方面可能导致这个门就不堪使用了，因为谁都不想要自己的家门口变成这个一个人家乱涂鸦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也是毁损的一种形态。所以这总共三种的形态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刑法上的毁损罪。
1: 嗯，黄先说他曾经在就是这个别人呢乱喷啊，在他家隔壁连续一整排被喷漆贴标语。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来讲的就是说除了清除，然后呢除了影响外观，然后是大家一定要来去举报他，然后提告他才会被判刑吗？他想请教一下。
0: 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毁损罪呢，确实在这个刑法体系中，它的刑罚了，除了是毁损人家的建筑物以外，这个建筑物的话会刑责会比较高，是6个月以上，这个5年以下。那其他的毁损，不管是毁损文书啦，或是毁损一般的物品，这个刑责确实跟其他比较严重的犯罪来比是比较轻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刑法这个立法者当初是设计说，这些毁损的比较轻的这些毁损罪后都需要告诉乃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被害人需要来提告，那这个检察官才有这个符合这个法定的要件，才可以去追诉这样的犯罪。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财物遭到毁损的话，那如果想要对方付出刑事上的责任的代价的话，那必须要到警察局或到地检署来提告，那这个部分才有办法去进行后面的追诉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是带有恐吓呢？恐吓的意味嘞？
0: 是，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如果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例子，说好像好几排的车子都被喷漆，
1: 对，
0: 然后后来被贴了一些标语这样，
1: 嗯，
0: 对对对。那假设这些标语后那个内容是带有恐吓的意味，那除了这个行为人需要付出这个毁损，因为把人家喷漆可能在车上就也是丧失了这个美观的功能，然后那可是除此之外又张贴了这些恐吓别人的标语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会同时涉犯了这个恐吓的犯罪，这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05条这样子。
1: 嗯，他说就会有罚款吗？然后可以负担全额的这个维修费吗？恢复到原状吗？
0: 如果是针对这个恢复原状跟罚钱，因为我们刚听起来这个罚钱好像指的不只是这个刑事上的罚金，
1: 对，好像更明显，
0: 等于是说要，对对对，要等于是这个受害人啊，希望可以有一部分的金钱补偿，让他可以把这些比如说机车啊，或者说其他受损的这个财物去恢复它的价值，恢复原状。那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被害人出面提告之后，可能会吃上毁损罪还有刚刚讲到的恐吓罪的官司以外，然后那同时呢，这个被害人也可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或是直接去提出民事的诉讼来请求这个加害人去赔偿他的损害。那这个损害可能就要看说他原本的财务价值是多少，那被损毁之后又少掉了多少的价

0: 透过这样的差额去请求法院判处这个加害人要赔偿相当的金额这样子。
1: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破坏的是跟公务机关有相关，譬如说监视器耗制，或者是这个一般的那种巡逻车的话，请问一下这个是属于公共设备吗？然后这样子如果不小心或者是真的蓄意的去毁损，他写说是不是罚则会更严重？
0: 确实应该是说，就是不论是这个国家的财产哈，不管是公物还是说私人的物品，如果去毁坏的话，至少可能都会构故意去毁坏的话，至少都会构成这个毁损罪，然后就是刑法的毁损罪。但如果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物品哈，如果是公务员他职务上负责掌管的物品的话，包含说文书或是物品或是土画的话，如果有人要去破坏这样子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些东西的话，那除了就是侵害了这些物品文书的财产权以外呢，同时也会妨害，因为这是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所以也会妨害这个公务的顺利推行哦，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适用这个更处罚更为严重的刑法138条的毁损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文书或物品罪，那这个刑责会是更重的。
1: 所以不是只有赔钱了事就对了，这样简单讲是不是这样讲？
0: 应该是说赔钱了事的话，可能就会区分为两种情况来讲。如果是民事上的话，可能至少要赔偿就是对方受损金额了。那如果是在刑事上也被判刑的话，那被判刑如果是法院判的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刑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为了这个加害人为了不要自己被抓去关，他可能会选择一颗罚金，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把一颗罚金的钱是赔偿给就是国家这样，所以可能会分为刑事跟民事的不同层次这样子。
1: 嗯，是哦，就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了解，而且呢在毁损财产的种类也不一样，有些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在实务上，在一般的这个譬如说在家跟我们生活家周边有关，但是有些人是针对的这个是文书啦，或者是一般的物品建筑物，这些好像就不大一样的类型，对不对？
0: 对，就是毁损的财产的话，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就是他立法者他是透过不同的财产种类去制定刑度不一样的这个处罚，然后像这个如果是毁损的标的物是文书的话，包含说像契约书啊，这个土地房屋权状啊，或是人家的这个书信啊、奖状啊、照片啊、票据这种类型的文书后，如果是毁损这样的物品的话，那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在刑法的352条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子。
1: 哦，那这么严重？
0: 嗯。是，就是文书的部分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像，因为它可能是用来证明某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毁坏一般的物品来讲，毁坏文书的罪责是更重一点。那如果是毁坏一般的物品的话，这个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54条，它的刑度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但是这其实也是不轻的啦，因为最高可以判到2年这样子后。
1: 嗯，
0: 那一般的物品的话，可能就是包含说这个文书以外，也包含说建筑物以外的其他物品。那如果是真的去毁坏人家的建筑物到这么严重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会构成这个刑法353条的毁坏建筑物罪，然后那这个罪刚刚其实有提过了，它的罪是可以处到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那如果同时呢又造成因为毁坏别人的建筑物导致呢有人因此而得到重伤，或者说有人因此死亡的话，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恶性就更加的强化了，那这个最高在致人于死的部分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的。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要特别注意一下。潘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听到毁损罪，然后也会有连带恐吓罪，然后呢恐吓取财，然后等等，他说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是一罪一罚吗？然后他的形态不是都差不多吗？
0: 应该说哦，就是毁损的话，它主要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它的保护的法益是这个个人的财产法益。那如果是讲到恐吓罪的话，单纯的恐吓罪它侵害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自由法益，因为他的意识自由因为这样遭受恐吓而感到了害怕，所以他保护的是自由法益。那恐

0: 恐吓取财呢，就是结合了这个恐吓跟财产的犯罪，所以恐吓取财的被害人他通常是啊心理的这个内心的自由也被侵害了，然后他的财物也遭到侵害这样子，所以他们毁损、恐吓跟恐吓取财，他们在保护的法律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民众的询问，就是如果是到底说这个如果又有恐吓又有毁损的话，这个是犯罪的罪数是要怎么去计算的？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个案去做判断哈。如果假设他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用毁损的方式来达到恐吓对方的目的，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被害人面前去毁坏了他很心爱的东西，然后同时去恐吓对方说啊，你就是不照我的画作，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就会下场就跟这个你心爱的东西一样。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同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构成了毁损再加上恐吓，那这样的一行为呢可能就是用想象竞合的方式就是只会构成其中比较重的这个罪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他是带有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单纯的先毁损了别人的钱财，然后这个财物，然后对方上前来跟他理论，结果他又基于这个另外基于这个恐吓的犯意去恐吓对方的话，那这样子如果看得出来是两个行为的话，那这样可能就会构成一个恐吓罪跟一个毁损罪，那这样就会构成两样的犯罪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比较务实一点也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哦，尤其是损害哦。他说他很想补充一下，损害跟强制不一样对不对？
0: 毁损跟强制罪是在刑法上是不同的犯罪，毁损罪是规定在我们的刑法352条以下，那强制罪是规定在刑法的304条。那毁损罪刚刚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些初步了解，对对。那强制罪的话，检察官就在这边解释一下，强制罪的话指的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用这个强暴或是用胁迫的方式啦，就是利用暴力，肢体的暴力呢，或是透过这个口头上或是行为的威胁的方式去妨害对方行使他的权利，或是逼迫了对方去做他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要做的事，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情况可能就会构成强制罪。所以这样听起来强制跟毁损可能是其实是不同行为的样子啦，但是呢其实在现实中确实有可能是用同一个行为同时构成了毁损罪也构成了强制罪。那检察官这边举个例子，例如说比如说是一个住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怀恶意的人故意吼，就是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用这个强力胶呢去灌在这个
1: 钥匙孔，对不
0: 对？钥匙孔，对，就是这个主持人很了解，
1: 真的最近很多哎，对
0: 啊，是有可能有听过这样的实务上的一些案例啦，就是他这个为了不管是他基于什么恶意的动机哈，故意让人家这个回不了家哈，就是在人家钥匙孔再灌一些快干胶啦，或者是其他的强力胶等等哈，让人家回家之后呢拿钥匙出来，怎么这个插不进这个钥匙口，没办法去转动，然后那就被困在门外。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同时构成了毁损罪，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毁损后不一定是要把这个门啊去做怎么样的把它打碎啊，或是用怎么样的破坏后，你让这个门，如果让这个门失去它原本这个开关的效用，就像这个用强力胶灌在里面让人家没办法把钥匙打开，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属于毁损罪的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自力不堪用，让这个门不堪使用，所以这个部分灌强力胶这个行为就会构成毁损罪。那可是同时呢，这个屋主呢，他本来就是，既然这是他的家，他本来就是有一个权利是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出入他自己的家，吼，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有这样的权利，吼。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用这样的灌胶的方式，吼，让人家就是都没办法开锁回到自己的家，吼，那他有同时呢也妨害了这个屋主行使后自己随意可以出入自己家中的这个权利，吼，那这样的行为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等于是用一种强暴，就是一种暴力的方式去灌胶，然后在门上去灌胶，然后导致呢屋主没办法去行使他回家的权利，所以这个部分除了毁损罪之外呢也构成了强制罪。
1: 嗯，是，我们只能接这个通。吴先生说，如果说有一些讨债人员呢，然后呢，很害怕，就是去讨债的时候被拍下来等等，就先破。

0: 破坏镜头这些，然后呢，然后要就去乱喷，他像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又扫及到无辜的人，那我们怎么求自保？
1: 是这样子，那我们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子是构成了，也是一样，就像主持人刚讲的，是构成了毁损罪哦。那主要是因为如果去破坏这个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就是要看说这个监视器到底是警察所使用的监视器，还是这个一般私人装设的监视器。如果假设是警方使用的这个监视器哦，那就可能是构成我们刚刚讲到处罚比较严重的这个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个物品罪哦，因为它是公务员来警察来负责管理的这个监视器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公务员来管理的监视器。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构成刑法138条的犯罪。那如果是一般私人的监视器的话，那就是会构成一般的毁损罪。那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回应到说，如果这个监视器它是整个被损毁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毁弃的行为。那可是如果假设它是只有破坏人家的镜头，这个监视器的主机没有遭到毁损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损坏的行为，而同样也是构成了毁损罪。那在自保的方面的话，当然是如果假设民众也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毁损罪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犯罪，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的话，建议还是要去提出告诉，那这个检察官警察才能进行后续的完整的侦办这样子。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提告需要付裁判费这些吗？
1: 如果是单纯提出刑事的告诉的话，那在我们目前的法制下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裁判费。裁判费主要是这个民事如果要去
0: 告他的
1: 话，对，同时
0: 求偿
1: 了，支付求看你的求偿金额，还有求偿的标的去决定说大概要支付怎么样的裁判费。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因为他同时刚才也讲到他涉及的毁损罪，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提出刑事的告诉，因为刑事的告诉是不用收裁判费的。那如果等到检察官真的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的话，这个民众就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提出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这个部分呢，同时也可以达到民事求偿的效果，而且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用另外征收裁判费的。
0: 哦，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患者检察官呢，帮大家汇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基本上毁损罪的话，在如果是按照刑法的全部的法条来观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犯罪哦。但是呢，我们法律之所以处罚毁损罪哦，就代表说这个所有人的财物哦，都是要一视同仁的去尊重。
0: 嗯，
1: 不管是被窃取，或不管是被抢夺，还是被毁损哦，我们都应该要带着这个尊重别人财产权的这样的观念哦。在生活中才不会导致自己遭遇到这个被法律去追诉处罚的结果这样子。
0: 嗯，是。所以呢，有时候一时情绪失控啊，真的是要控制自己的应该脑波啊。好，因为做错的行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不对？
1: 当然。
0: 嗯，所以这个毁损案件的起点不是说都是恶意，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跟情绪有相关。所以当这个起冲突要冷静，好，纠纷呢就用合法法的一个方式哦，不要让自己触发。所以这个法律责任可能影响你一辈子。今天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丁焕哲检察官夏瑾来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哇，这个天气外面哦，哦噜噜啦哈、哦，白天刚刚的还真的是闷闷闷闷，因为雨下不来，就很像那个，这个整个城市在整个一个静止的这个动态。哦，真的。然后呢，突然 brown， 真的就大雨下下来了。还有最近呢，常常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诶，今天最近这个诊疗室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大家看一下？尤其是大家对于健康，我发现关注很多诶。好，这表示是好事哦。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急性血癌病逝，是因为在昨天这个八点档这个男星哦传出病逝的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常会看到，血癌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夕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习惯哦，是由我们慢慢推坏细胞，然后让坏细胞吃掉我们的好细胞，所以不知不觉就增加了白血病，俗称的血癌。所以包含呢，你常常爱吃这个加工食品啦，睡眠不足啦，长期压力过大啦，暴露在有害的毒物中啦。好，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在日常做的事情来去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个正能量之外，还有正常的一个这个循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身体的也是在这个每个功能都很重要，就很像机器一样哦，要均衡营养哦，这个至少睡。我们在讲到别人的，也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这个睡眠呢，这个七个小时，第一个呢，适合怎么样，疏解压力，然后再来烹饪的时间呢，加强这个排烟，排烟很重要哦。白血球呢，是保护的免疫大军，常常我们常常看到生病人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要打白蛋白，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下降，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免疫力的状况，就必须要靠这种所谓的高端的一种叫白蛋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使用这个，而且它都是跟美国的实价，好，今天可能这个2100，可能明天又跳2300，就是依照美金每天的不同的价格。所以当在使用到这个时候，就是造成家庭上每天都会很小心，造成有一种压力。所以这个白血球来讲，就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免疫大军，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当我们的基因呢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开始失控，失控的时候就会挤压我们正常的红血球跟血小板，那就会出现譬如说很容易感染，碰你一下你就淤青，或者是出血，或长期的疲劳，或者是他长期的脸色发白，好，这些症状。还有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很忽略的一点，我们很爱吃炸物，我也在说我自己，含糖饮料，烧烤，哇，这都是长期处于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农药、塑化剂跟这个重金属，它就会残留，就对我们造血的功能会造成慢性伤害。那么熬夜轮班导致我们身体机能时钟失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

0: 免疫系统，甚至在 DNA 的上面的修复机制，所以在长期压力之下，也会变成我们的皮肤醇持续的一个叫做皮质醇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功能。所以呢，不管是在烟害、毒害啦，农药啦等等，都会提高我们白血球病。那么怎么样来去降低这个风险呢？就是改善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舒压，好，减少一些避免譬如说塑胶容器加热，好，远离烟害毒害，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呢，至少一定要有一半是蔬果，去搭配你全谷类优质的蛋白，睡眠就是晚上11点前，好难哦，但是要尽量想尽办法逼自己，至少你有一个礼拜有两天可以晚上11点。好，如果你平常真的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就是只能利用六日去补满你不足的睡眠。我最近就是用那个方式，好，就想尽办法，我哪怕是坐在车上停顿一刻，我都可以马上睡觉，就是要去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所以你要强制自己，催眠自己，好，在无时无刻呢，好，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赶快利用时间休息。不过提醒哦，自己如果说最近房子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修后保持通风，因为它的化学溶剂也是一个很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好，侵入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是从呼吸道进入我们的器官，所以也很容易受伤，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还有烹调的时候那个排烟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就是塑胶容器的一个加热哦，那单纯的清洁剂跟护理用品是没有差的，不过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可以降低风险。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哦，就血癌跟淋巴癌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关联。那还有就是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叫 AML，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那当然这些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要小心了。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好，当然呢，在之前6月3号哦，在一系列呢开跑的这个世界自行车日，13个管理处包含了各县市政跟各县市政府的大家一起齐心的努力配合之下呢，各地方都在举办。那在杉杉来讲，他们做了一个铁道奇迹，吸引了来自于各地的单车族，在我们的彰化二水哦。那在节目里面呢，淑华科长也特别的介绍了，他们以用这个双轮的方式哦，在集集之战，沿着这个沿线山城，然后串联了二水、浊水、龙泉集集到我们的这个集集车站。那有铁道，有绿色隧道，所以就是感觉上呢是一种双轮。什么叫双轮？坐铁路，然后骑脚踏车。好，所以呢就会发现哇，好特别啊。那这个二水水之星的运动公园，他们开始出发，走在这个铁道最美的绿廊道。那当然呢，集集火车线就不时的在旁边咻，他们就踩着这个脚踏车，一边享受铁道跟山城那个共构的疗愈感。所以大家都说，大家的眼睛呢的满眼都是绿意，然后呢体验的就是浊水老街的那个人情味，还有就是龙泉镇它周边很多的聚落，集集小镇呢就是那个慢生活的风情。所以不只是骑车，就让大家有一种会上瘾的感觉。近年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国际跟国内的交流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就是说深度旅游怎么样来去进入沉浸式的漫游，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湾山城不只是人文的魅力、自然的风景，也让大家要有这个运动的哦，这个一起的这个来去练身体。所以这样子呢也感受到这个是一大的亮点，双铁合作，好，大众运输结合我们的自行车，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机器线现在也可以跟我们的台湾好行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用低碳的方式。那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漫游城镇集章认证，好，这个5月16号我们一直到11月15号造访我们合作店家，集满三个章就获得100块，上个礼拜有讲了，对不对啊？好，还有6条呢，挑战的一个骑乘 路线的截图就可以参加摸彩，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么好看的这个活动哦，结合了铁道，结合了自行车，结合我们中台湾的资源，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迷人的永续旅游的风景，跟人是有相关的哦。好，带回来的时候赶快关心就是 Tiki 啊，天气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梅雨封面哦，逐渐的这个接近台湾，所以明后天的滞留呢是一直在台湾徘徊，而且呢强烈的对流影响时间是更大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个大雨特报。那么另外哦，就是慎防就是雷击强风瞬间的降雨造成的豪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拜应该是明天到跟礼拜三就9号10号哦，虽然这个天气方面有点降温，像北部大概23到32，中部24到35，南部24到34，东部是23到35，但礼拜四呢跟礼拜五就是等于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都是要特别注意，它会往北移。好，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呢，就整个在北部的海面上，所以提醒大家会超过10天，预报不确性很高。好，所以提醒大家，那个雨啊，都用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好，梅雨梅雨，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家中呢，可能比较潮湿哦，在潮湿之余哦，可以用那个电风扇哦，在家里哦吹一下，让家里保持一个不会那么的潮，受潮，或者是开冷气的时候呢，用冷气就好，不用用到除湿哦。用冷气的话，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比较干燥哦，这样比较省电。省钱，因为我发现开除湿或者是开那个以前呢、就比较冷的时候开暖气，哇，那个电费真的很恐怖的。好，这个做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最近呢还有一项盛事是大家很关注的，在我们的新北啊，这一次的碧潭水舞真的加码加码呀，赶快把握咯。

0: 又有告示牌。
1: 跟着悠悠乐游去，在今年呢2026碧潭水舞啊开炸开炸啦，这已经烦恼这个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约会遛小孩或者是放松一下，不要错过的就是最嗨的夜间活动碧潭水舞季了。有水舞，有雷射，有烟火，有钢铁人飞板秀，但是它有限定时间的哦，不是每天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呢不只是水舞全面升级，我们加上了比如说雷射光雕了 LED的发光地桩啦、地砖呢，还有一些户外让大家有一种哇 relax 有音乐的感觉哦，简直就快要让大家飞起来了。好，重点都是免钱免钱免费的，好，赶快来揪一下哦。那到底今年的水舞升级到哪儿啊？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让新北市观光旅游及风景区管理科大家的好朋友有郭恒维，我们的恒维科长来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年的水舞真的是升级，升级到哪里呀、啊、而且有些必看的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啊？
2: 没有错，那个我们今年的碧潭水舞啊，就是以武力全开为主轴。那今年其实我们整个方面其实都是全面升级哦，我们打造了一个结合音乐、灯光、水舞的一个水岸派对。那像相较于去年了，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规模是等于说大概放大了大概有两倍左右，所以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那一些喷头等等那个数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那我们这次还结合了一些雷射光雕啦，然后一些比如说还有活动期间的一些很多的那个配套活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钢铁的飞板秀、碧潭大舞台，还有一些走读市集。

0: 有行动书车、魔术 DJ 秀等等哦，其实那整个从我们五月一号开幕到今天来啊，其实每天晚上都吸引非常多的那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些情侣、年轻朋友一起来欣赏。那其实我们这个水舞已经到六月十四号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最后一周，希望各位游客可以好好把握最后一个机会。对，
1: 真的一定要把握哦。而且呢，这个必看的这两大呢，有讲到了，像我刚才讲到了，规模最盛大，而且它是采菱形的水舞舞台，我觉得真的超好拍耶，真的。不管怎么样拍都好拍，
0: 它就是有前后的一个层次感出来，就是相较以往比较平面式的，其实今年整个水舞展演出来的感受，其实大家都可以
1: 有感，
0: 很有感的一个升级。对，
1: 还有一个就是 LED 会发光的地砖，对不对？大家不用害怕说哇好小，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没有，你会为了那个地砖而被吸引到，对吧？
0: 哎，没有错，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地砖啊，不止在那个水舞的展演期间的时候，它会搭配水舞一起展演。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很特别，我们今年有开放一些时段，让游客可以报名，然后可以到水舞台的这个 LED 地砖上面去做一些拍照的一些互动活动等等。那其实啊，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后面的水舞也会一并的那个喷发出来哦。所以游客你可以跟水舞一起当背景做一个拍照，或者是可以跟着吊桥做拍照，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哦。
1: 林先生，请问一下，那个水舞的时段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水舞现在就是每天的晚上6:30开始到9:00，然后每半个小时都有展演一场。那我们尤其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水舞期间的四首曲目啊，全部都上档来轮播，所以你可以等于说，我们今年完整的所有的水舞曲目，你都可以在最后这一周，你只要去一天就可以把它全部都体验到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罗小姐说钢铁人，钢铁人啊，最后还会有吗？
0: 那个钢铁人我们在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特色的表演，那我们其实已经在5月30号有加演一场，那个时间错过了，可能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规划，
1: 明年明年继续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对， 對真的。不过我告诉大家啦，其实那已经加演过了，所以大家齁，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要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仔细听，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在台湾真的是不常见，真的是建议大家下次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自己就要赶快齁，手脚要规划。那当然烟火秀有吗？有烟火有吗？
0: 有，我们虽然今年在最后的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就还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在6月14号的这个最后一天，我们的水舞的最后一天展演，我们在晚上8:00的时候会来搭配水舞做一个5分钟的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
1: 有告诉你了，
0: 对，要特别提醒游客一下，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一定到我们那个水岸的正前面这个广场来欣赏水舞跟烟火的一个表演。那因为这个紧邻水岸，所以你的感受上会非常的震撼跟壮观。那不要在吊桥上面看，因为我们吊桥会做那个人潮的一个管制，所以吊桥是会封起来，游客是不能在上面看的。对，
1: 大家要听到哈，我们有做人控管制哦，请大家麻烦要配合一下哦。这第一个是保护你们的安全啊，然后第二个也顾到我们看的品质。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这个错过，限量压轴只有在6月14号哦。好。而且我们有加场，
0: 对，
1: 最后一场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提早边玩边等了哈。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最佳观赏点怎么拍比较美？
0: 其实那个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次不管是水舞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烟火，其实都是紧邻着我们的河岸。那其实我们河岸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岸广场哦，所以其实你只要在东岸广场，不管任何角度，其实你都可以拍到非常壮观跟美丽的一个水舞搭配烟火的一个表演。对，而且我们的二街其实也有一个商店街哈，那其实游客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赶快订餐，然后可以在二街的那个地方边用餐边欣赏水舞跟烟火，那
1: 这个
0: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对，
1: 是，
0: 而且那边视角又稍微高了一点，其实整个那个
1: 看得到，对不对？
0: 看起来也对，对对对。
1: 他说来碧潭的话，像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
0: 其实碧潭的选择非常多了，那当然包括因为包括那个捷运站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碧潭广场啊，碧潭有对，东碧潭广场的一个 DCC 的一个广场，其实它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吃的那个选择。对，那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们 碧潭风景区里面的第二。

0: 二层的那一个商店街，其实也有四五家的一个商店，那其实也有各国那种异国美食都有可以做选择。当然你如果比较想吃一些平民化的一些小吃的话，那其实包括外面的光明街还有一个新店路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对，
1: 嗯，而且呢现场哦，这个平常呢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哦，我们晚上的气氛就把它变成是户外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没有错。我们今年那个6月14号这一天呢，我不止8点的时候会有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意思我们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意思我们就跟那个玉龙城有一个合作，他们今年有一个2026的诚品青春博览会，那他们当初有一个博览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舞团的一个表演，那在6月14号这一天的5点半，他也会带着三团的那个优秀舞团来到我们的碧潭的东岸广场做一个开场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热身的一个表演，那相信这些年轻的一个朋友一定可以给活动带来非常多一个活力，那个充满青春的一个表演。对，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是半日游或一日游，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去安排那个整个游程？
0: 其实以碧潭这个地方哈，
1: 捷运就可以到了，拜托哈，大家大众运输。
0: 其实我有两个建议啦哈，其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原住民话，其实我建议你白天可以去乌来这个地方走走，然后下午再下来碧潭这个地方，然后走水岸，然后晚上可以欣赏水舞。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到，比如说你去阳光运动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和美山步道啊，那边其实周边都有非常多早期新店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古迹，比如说柳公郡啊，或者是那个百年的一个渡船啊，这些都是可以行走的一个游程。那下午你也可以到玉龙城去逛逛，那晚上再回到我们碧潭来欣赏那个夜间的一个水舞，那这样相信一整天安排下来，对于各位游客来说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收获。
1: 真的，而且我们整个活动资讯哦，在哪里看最准啊？哎呀，怎么样去锁定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哦，我们的活动所有的资讯在我们的新北观旅网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还有最重要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的这个 FB 粉丝团，其实不管不止地产的一个活动，包括整个新北市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你透过那个新北旅客这一个粉丝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而且呢把最新的资讯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把最及时的来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我们有一些好康也在那边可以挖宝，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抽奖，
1: 对，
0: 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从开幕一直到6月14号，那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要开通那个新北币的一个那个资讯之后呢，然后完成我们新北旅客的 FB 的一些一些指定的一些那个规定，那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新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了。对，那也把握最后这一周的时间哦。对，
1: 新北币哦，吼，一定要就去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0: 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怎么索取啊？
0: 就是要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上面看，他有一些那个指定的那一些条件，
1: 店
0: 家达到，对，你只要达到这个条件之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第一大奖是15000块的那个新北币。那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新北币去一些那个相关配合的一些店家去做一些消费，对，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现金的意思就对。
1: 嗯，等于我们帮大家呢省大钱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也不用花钱。
0: 来参加活动又有得玩又有得吃又有得拿这样子。
1: 真的就全部呢全包了哦，连交通都不用你担心，对不对？交通我们的大众运输你要开车反而还不方便，我觉得啊，如果你要来我们碧潭就必须就是就坐捷运最快。
0: 捷运，对，因为捷运走过去不到三分钟就是我们的碧潭那个园区了。
1: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收班时间，我跟你讲让大家很 easy, OK? 好，这个是呢这个合家不管是那个约会也好啦，大朋友小朋友啦，遛小孩遛狗遛猫，齁，最佳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齁一分钟会诊，有哪一些还要补充的地方，还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最后再提醒，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了，那我们必谈的所以活动就到6月14号这个

0: 希望各位游客一定要来这边，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场的烟火展演。
1: 没错，哇，大家有听到了，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丰晚区管理科，我们的恒维，也是郭恒维科长哦，让我们的恒维科长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哦，在这一周最后一周咯，赶快，真的不能再错过今年最嗨的夜间活动，就是我们的碧潭水舞剧。当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水舞，在我们那边寻找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在那边来去做一个相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谢谢各位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按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Idol。 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很想播放这首歌曲哦。如果有看过猎魔女团的朋友们就知道说，诶，这个猎魔女团它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那种韩国的 K-POP。 好，那话说那个男人黄仁勋他去韩国了，好，现在去韩国了，然后也去上了韩国的综艺节目，然后综艺节目的时候对谈当中他就说，诶，他喜欢 K-POP， 然后他就回答说啊，谁不喜欢 Golden 呢，好，所以人家也是很 follow 的。好，那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很想播这首歌，因为其实在猎魔女团这个电影当中它大概就是有点类似是三个女生的女团，好，然后就是要对抗世界的黑暗，用歌声

用歌声对抗黑暗呐、啊，好，然后那个黑暗的有一个男团，好啊，那个男团就有唱这首 Your Idol， 好，那在电影当中，他的桥段有点类似是大家去他们的演唱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有点是类似韩式的僵尸的造型，好，那透过那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有点那种祭典的味道，好，有点是吸取大家能量的那个感觉。好，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像今天的股市、哦、其实度过一个周末，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哦、很多人都很紧张、欸、不要说礼拜一大家很紧张了，应该是整个周末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在就是这个美股，美股就是上周五的美股当中呢啊，当然美股分很多种啦，那其中最厉害的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啊，因为费城半导体跟我们的台湾股市的电子股联动比较深，结果费城半导体是重挫，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晚上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因为台指期夜盘曾经是跌停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哦啊，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可能会跌多少，接下来会怎么样齁，然后如果杠杆开很高的四代同堂的会怎么样好啊，但是还没有到开盘前，没有到真正开盘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情况如何齁，只会说啊可能预期会跌多少点齁，沙盘推演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先看小纳齁啊，接下来可能还要看先看韩股跟日股，因为他们先开盘齁。好，那目前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还在盘中，那早上呢日股跟韩股开盘的时候看起来感觉没有想象的这么的可怕，因为本来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一票全部躺平，很多人把它跟四月的关税战来相比，但是也有人早就讲说啊，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次倒的是费城半导体，是电子类股的，有一些不是电子类股的应该是不会直接跌停啊，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有些人就把一些历史拉出来讲。好，那就是呢今天盘中最大跌点一度跌到加权指数大跌将近2700点，从45000跌到42000，那一些高价的指标股千金股也成重灾区，就是之前就是涨势非常凶猛的，成绩非常好的，好涨很多的，然后一直是新闻里面会讲到的类型的股票，好都跌蛮凶的，像这个股后隐威啦、旗宏啦、联雅啦，有高达19档跌停，连股王信华最重跌 9.7%， 那就跟 10% 不会差太多了齁。欸，你要知道一张这么多钱的股票齁，它跌 9.7% 之后等于是一张就赔掉170万等于是一台进口车齁、哦、那但是很神奇的是今天开盘的时候齁，唯一只有一家是涨停的齁、哦、,Only One, 那一家叫做川湖2059齁、哦、好，那但是千金股齁、哦、它在这样跌还是维持在48档意思是它的价格还是千元以上啊齁。好，那川湖今天一枝独秀在千金股当中，而且在一片尸海当中开红花，那主要是因为美系券商调高目标价哦、就是认为说 AI 伺服器滑轨快速放量、哦、那就是意思说它会赚钱啦、哦、然后它五月的营收首度站上三字头达到 37.91 亿元，缔造营收新高纪录，年增率扩大到172%，外资估今年的获利每股上看170元。好，那其实川湖也是一间很神奇的公司、哦、就是它原本是做五金的、哦、有做一些家具之类的五金、哦、那五金做到一枝独秀，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做到 AI 的五金、哦、真是超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神奇的公司、哦、像之前我有看过类似的故事，是说英刀不然是做螺丝耶、哦、是做螺丝的，那我们都会觉得啊，螺丝就螺丝啊，小小的螺丝啊、哦、好啊，但是如果螺丝做到是放在你的口腔里面，也就是你植牙要用的螺丝、哦、那就不一样了、哦、不管是技术门槛或者是整个那个 股市啊，公司未来的前景看法、啊、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哦、好，那反正呢就是目前在我们节目进行的盘中感觉上现在跌幅缩小、哦、跌幅缩小、哦、所以呢目前就是在我们盘中的时候股市大盘已经来到收敛跌幅是跌3%多，好，3%多，然后跌点是1500点，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好，那大家现在是觉得呢？

不知道会不会冲击投资人的信心。那尤其是四贷同堂，包含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车贷、信贷、信用卡分期等等，在这一波的史诗级股灾当中会不会受伤。那大家更怕的是多杀多，多杀多。好，目前看起来还好，但是你说还好吗？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有很多大神们在上面说，可是这礼拜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包括就是美国有两家重量级的财报，好像一家叫博通吧，一家叫做甲骨文，然后说这两家以前的记录就是非常的会拖累大家。我觉得网络上用语很好笑，网络上用语是说，如果是辉达，他自己下去就自己下去，他不会砍拖到把狼，但是呢，博通跟甲骨文常常会把大家一起拖下去，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那另外还有美光，但是美光大家会觉得说，美光就还不错啊，应该预期会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人讲说，可是现在市场是开出来成绩很好，或者是说他就是表现得也很不错啊，要杀就是还是给他杀下去啦，原因是因为真的是涨太多了，那要杀只是一个触发点，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跌什么，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信心喊话说，只有过了一天，你觉得产业发展有什么差别吗？这些公司的未来有什么差别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啦，那其实常常说，如果股票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风险承担能力要确定，不要开太大的杠杆，因为如果你都知道答案了，那还不压身家吗？好啦，那起码呢，我觉得今天目前的股市表现让大家还算可以接受，就是说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重，那我觉得就是气氛稳定比较重要，不要就突然很恐慌，我觉得那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叫做萧敬腾所演唱的《新不了情》，一起来欣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好，那就是针对投资人来讲，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啊，有那个就是如果没有赚到钱哈，赔钱的话就去公园。然后，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哦，现在有很多那个股东会纪念品，感觉上就是公园套组哈。好，那讲到外套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男人黄仁勋哦，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哈，来台湾这种天气还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哦，人家现在去韩国也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好，那继上周访台进行 GTC 大会的演讲，他快闪到南韩，并且宣布将跟 SK 的海力士还有斗山集团展开合作，然后共同打造 AI 数据中心。那刚好呢，他现在人在韩国嘛，就遇到就是美股上周重挫，好，那南韩股市今天有衰超过 8% 触发熔断机制。好，那黄仁勋也向投资人喊话说，现在是低买股的好时机，好，那我也觉得也蛮敢讲的啦，好，啊，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投资要看说你的时间是拉多长，好，那所以只要你不是杠杆撑不住，好，往后拉很长的时间，好，搞不好你手上投资的东西是会获利的，但是拉多久多长，好，不知道，那另外在你的人生阶段它到底又是哪个阶段，好，也不知道，好，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啦，好，好，那也告诉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慌。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哈。那这是网络上 FB 有一位叫做李美丽，好，李美丽哈。好，那他有写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如履薄冰？哦，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只会越来越穷。那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呢，预期周一台股会有史诗级的崩盘，那大家应该都很紧张。那他本来他就是读到一本他觉得很震撼他的一本书，哦，很适合在前一阵子那个气氛，好，股价涨不停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就没有想到就遇到史诗级崩盘的感觉，好，那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来看的话，一样也是让人家很有感触。那他就说他想聊的书呢，是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书籍，那当然就是澳洲嘛，哈，那他翻译成这本书，他说就把它当成是资产经济学好了。那他说这本书在澳洲的时候是2020年出版，但是这个书的内容摆到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反而是超级应景。那这本书当中呢，他就在讲说持有资产一事已经取代就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个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书中强调长期以来资产价格通膨与工资停滞的失衡，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使得年轻一代日益依赖家族财富传承。那这种转变不仅造成了深刻的世代裂痕，更建立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难以摆脱，必须不断挹注流动性以支撑资产价值的制度化僵局。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不可以懂啦，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大概就是说，诶，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然后你大概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 label, 然后或者是说，诶，家庭资产要有多少钱，那你才算是有钱人，会有一些分类分层这样子，但是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你只是要靠着你的薪水，你要跳跃那个集聚是比较难的，大概你就是在哪一层就在哪一层。那另外呢，很多人他可能必须要依赖家族财富传承，他才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点。好，那他就说来解释一下，当代人跟家庭明明有多少有点资产，好，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过得战战兢兢难以放松的原因，好，就是像国外有些人是$300万还是不敢退休，然后有股票的时候，股价涨的时候也焦虑，股价跌的时候也焦虑，还更焦虑。好，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是有讲出一些看法，好，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逻辑是还蛮正确的，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逻辑，没有这个想法，你可能也要 update 一下你的
你的概念，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在这个书中呢，他指出两种差异相当大的家庭，第一种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那指的是二战之后早期传统家庭的经济模式。那我觉得大家不见得要去记得它的专有名词，好，但是你就记得是怎样的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他说呢，第一个，好，就是你是依赖稳定的工资收入，那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大规模工业生产还有工会保护劳工的社会模式之上，植根于基本且非投机性的价值环境当中，家庭的经济主要是仰赖一份稳定，通常是男性的工资，那这份工资呢，足以让他们支付房屋贷款并且维持生计。那第二个就是他们非投机性的资产观，即便他们参与了某种形式的资产经济，比如说你买房子，但是买的这个房子是自住房，那这些房屋的价值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买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居住，而不是要期待它资产大幅增值。那在这样的模式下，家庭的生命轨迹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譬如房贷的还款计划通常会安排在工作生涯结束前完成，确保人们在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没有房贷债务负担的生活。因为就是这样的家庭，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要说像现在说什么突然工作会不见的那种，就是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那就算你有房子有房贷，那数学就是算一算，你大概都知道说，哦，你每个月可以还多少啊，还到什么时候啊，可能刚好退休前你就还完了，好，大概是类似这样。那另外呢，就是线性生命周期与单纯的消费生存单位。好，这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维持生计与消费的单元，不像现代家庭那样面临庞大的金融压力跟流动性管理需求。同时呢，政府透过财政政策追求充分就业，并且建立福利制度与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比如说提供公共住房、教育、医疗跟养老金，家庭不需要为生老病死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家庭的财政规划是高度稳定的、线性的，预测未来薪资会随着年资与通膨稳定上涨。好，所以呢，这三个特性就是，他是在讲说以前的那种家庭经济模式，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就是你靠工资，好啊，稳稳的，好，那有工会什么的，工作是很 OK 的，好，那另外呢，你没有投机性的资产观，好，因为你买房子就是为了自住，好，那再来呢，就是线性的生命周期跟单纯的消费，就是呢，你赚的钱就是买房子，好，那另外你也不太担心一些你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好，就是政府帮你撑住，好，那就是而且你的薪资是会随着年资跟通膨稳定上涨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工资会不够你的消费或者是被通膨吃掉，好的，这是以前，好，好，那说接下来呢，就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呢，随着资产经济崛起，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刚才前面那种家庭，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那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称是源自于非主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取。那意思就是说，随着福利国家的退场，劳动所得也就是薪资实质停滞，房价暴涨，现代家庭没有办法仅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那家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元，而变成是一张需要不断去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跟过去相比，这种现代家庭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好，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读商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家庭会变成是需要不断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那你资产负债表是什么东西？好，那个呢，他就说，那现在的家庭，第一个投机与增值的预期，就是同样是买房子，你买房子不再只是为了还清房贷，你还预期说，这个资产是不是日后会持续增值，会不会有资本利得。好，那第二个就是高度杠杆与流动性的危机，那因为你的工资停滞了嘛，那可是你还是要过生活嘛，所以你的家庭必须大量的依赖借贷的杠杆来购买房产。好，这
导致家庭必须不断的维持流动性，也就是现金流而挣扎，然后要确保说可以按时的偿还房贷跟其他的债务。那第三个呢，就是生命周期的延宕与破裂。他说过去呢，退休就无债一身轻，因为你房贷已经还完了嘛，好啊，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好，现在有很多人退休之后还是依然背负房贷，甚至呢必须把房屋抵押套现，好，就大概类似现在的以房养老啊，或是你用你的房子去增贷了，掏一些钱出来用啊，好，来维持当下的生活开销，那导致工作生涯被迫无限期延长，好，就是继续工作，因为钱没有搞啦，好，没办法，就是直接退休这样子，好，然后所以简单来讲呢，明斯基家庭被迫活得像一个金融机构或小型企业一样运作，好，就是首先你有大举借债，然后投资成员的能力购买预期中会增值的资产，好，那这个大家的这个命运，好，就是你啊我啊家庭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工作所获得的薪水，而是整体资产负债表的健全度、资产的估值变动，还有现金流水是否顺利运作。好，讲到这里呢，上课总是要休息一下，好，不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恍神去了，感觉上有点严肃，对不对？哦，可是对你的未来影响蛮多的诶。好，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导正一下这个观念，好，来改变我们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w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刚好就是周一台股史诗级的崩盘，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讲，还好感觉上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像预期这么的深啦、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FB 当中有一位叫做 Limi Lee， 他看了一本澳洲的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资产经济学，然后呢就是来跟分享大家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就是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是如履薄冰，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简单来讲呢，他说在这本书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年代持有资产一件事已经取代了就业，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种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工作工资来翻转阶级比较难一点点，但是如果有资产的话也许。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呢会透过家族传承来就是活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好，那这也会影响制度，政策制度者的制定。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他就是逻辑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1980年以前，1980年以前，大概就是属于某一种传统的家庭，那传统的家庭那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这是二战后早期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也感觉上是我们比较印象中的家庭模式，大概就是你就是靠工作，通常都是男性工作，那这笔钱就可以养家活口，那另外呢就是买房子就是自住，没有打算说是拿来投机啊赚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以数学算法的话，生命周期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数学都可以算得到，就是说你这辈子是赚多少钱，到你退休之前你的房贷已经缴完了，那另外就是你其他的一些生老病死之类的，不用去太担心，因为政府的福利啊医疗那些会把它撑住，然后你的未来的薪资会随着年资还有通膨稳定的上涨。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家庭就不一样了，叫做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那简单讲呢就是说福利国家退场，那劳动所得薪资已经停滞，房价暴涨，那现在的家庭没有办法单纯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变成说你要用不断的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让就是家庭过得好，那中间也有一些杠杆操作，就是比如说买房子啦，你必须要有一些杠杆的现金流啊，那你每个月就是努力的让现金流可以，简单讲是你该缴的房贷，那个利息你该缴的有缴，让这个运转是顺畅的，让你退休之后也不

见得是无债一身轻，因为钱还没缴完。那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资产负债表，简单讲大概就是说一张表上面一边是资产，比如说房子、股票、退休账户、存款，那另外一边叫做负债，比如说学贷、房贷、车贷、卡债，家庭不就是必须要再平衡这张表。那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以前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生活，那现在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收入撑住债务，靠资产升值维持阶级。好，所以这两种家庭模式勾扎西尊呢，嘎基麦，好，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结构性的转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从工资逻辑转向资产逻辑。好，那在早期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工资的差距。好，也就是说，你职级比较高的，好，赚的比较多。白领的赚的比较多，蓝领的就是白领赚的比低阶的或者是蓝领的多啦，那但是呢在后面这一种就是模式的话，在这种资产经济当中，职业跟劳动薪资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了。一个拥有高薪的工程师，如果必须要在市中心租房，偿还巨额的学贷，又不懂得投资，那他实质生活水准跟财富累积的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一个领着基本工资但十年前在市中心买房的普通劳工，或者是继承房子的劳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常遇到的现实啊，就是你就觉得哈，怎么以前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可以买房子呢，或者是说你觉得大家都是领同一份薪水，为什么你朋友你的同事他口袋更 Michael 或者钱很敢花，因为就是家里有矿嘛。好，那另外呢就是家庭的金融机构化跟代际啃老的现象。那在以前的那种家庭是靠国家提供的制度跟安全网来应对风险，但是呢现在的家庭就是自负盈亏。当房价涨幅远远超过薪资的成长幅度，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把薪水全部存下来也买不起房，那这时候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就变成决定性的力量。好，那在书中他就写说，英美的家庭现在扮演着核心经济安全来源，就是父母拿自己的房屋做抵押，然后提供头期款的现金，也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父母银行啦，爸爸妈妈借你钱啊，你这个子女拿这个钱去缴头期款，才能够帮助子女爬上资产阶梯的梯子，就是把这种现象的不平等从个人能力彻底变成了家族财富的世袭。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啊，他靠爸他靠妈，现在这年代不靠爸不靠妈，有爸妈可以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有爸妈可以靠，你才可以就是踩上这个资产阶级的梯子，就是比如说爸妈帮你出个头期款，你才买得下房子，后续再慢慢处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些人就是第一步头期款都没有了，那就很难跨出那一步，那就算你知道房子会涨，就算你知道股票会涨，你就是没有前面第一桶金嘛。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现代人的人生已经不再是一场努力工作就能致富的游戏，而是一场看谁的资产杠杆开得大，谁的父母更有钱的金融投机赛局。所以他说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活得很累，至少他说他自己看完之后他就知道了。他说因为要投资自己的教育，然后呢出了社会才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学校没教，所以还要持续的进修，购买各种线上课程，要管理职涯风险，要烦恼买房还是租房，要买房的话还要想办法存头期款管理房贷，要存退休金，要关注市场动态投资股票或基金，要顾老的还可能有小的要养，要有小孩的还要烦恼他们的教育性，并为他们及早投资，在不稳定的市场当中保持现金的流动性。好，所以这就是他很忙的原因。那另外呢，越来越多人找不到一条能够安稳的通往未来的直线，不断的在打一场为了在当下存活以及等待未来资产增值而不断跟债务赛跑，充满延迟与焦虑的持久战。那他自己觉得很意外的是，为什么会有资产经济的兴起，主要的推手居然是因为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那他有讲一些历史啦，大概类似就是英国柴契尔夫人推出购买权计划，让居住在公营住宅的劳工阶级有机会买下自己的房子，然后那时候的财政大臣

尼格尔劳森在1988年就预言英国将成为一个继承者之国，连劳工阶级的利益最终都会被实力者阶级，也就是以资本利得为主收入的人一致，好，就是模式都变成一样了啦。好，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雷根政府大力推销退休基金资本主义，用以安抚失去职场保护跟稳定薪资的劳工，让他们相信可以透过退休计划从这个股市飙涨中获利。好，那到了1990年到那个2000年左右了，随着股市热潮消退，那政府加倍努力将低薪与仰赖社会福利的贫困族群推向拥有住房，那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好，那现在就算是现在美国还在推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包括什么联邦政府将为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那意思是让数百万的新生儿从出生起就自动成为股东，透过长期复利的效果为其人生累积财富。好，那像这个澳洲也有啦，好，澳洲也有补充给劳工一些就是戒除他们对退休金的依赖，好，那透过补贴贷款的方式，希望让这些租屋族可以投入购屋市场。好，那这些政策其实它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就是重塑阶级认同与弥补薪资的停滞。好，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这些历史，好，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政府为什么没办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到底呢，有资产的人跟没资产的人会差很多。好，那所以这个已经是大势所趋，回不去了，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好，资产经济就是会约束劳动收入，保护资产价值。好，那很多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拥有庞大资产的人，而有庞大资产的有钱人也会运用财富跟影响力来影响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税法。好，那所以呢，资产经济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极端，所以如果只靠工作收入的人的生活只会越来越辛苦，没有资产的人只会越来越穷。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他说他很庆幸读到这本书，好，因为让他整个惊醒，就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早几年读到。好，那反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的资产化的情形，好，然后运用，然后另外也要知道就是一些政策是怎么来的。好，那简单讲还是要让自己活得好啦。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相关 Google 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我们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当中整个金融局势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不要太有突发状况，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听到这首林淑荣所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上个周末带我的小孩去了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想哎，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这里走一走，叫迪化休闲运动公园。它就是在迪化街附近，那就大道城那边啦。那这个公园很大哦，因为它原本就是这个污水处理厂。那它算是它附设的休闲运动公园。我会带我小孩这边去呢，主要是因为它这里有篮球场，然后网球场，还有温水游泳池。

以及儿童游戏区，然后它公园前方呢还有一个叫跨堤景观平台，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基隆河岸的景观哦。甚至如果你是有骑脚踏车的话，你可以沿着这个脚踏车一直骑到这个延平的河滨公园这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以台北市来讲非常非常适合合家大小可以到这里走走逛逛的地方。而且因为我发现人真的很少，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吧，那我蛮推荐他的儿童游戏区。他的儿童游戏区呢，现在在五年前，诶不对，六年前的时候啊，他有进行一个很大的整修，那他就打造是一个全龄化的共融游乐场，就是你可以去溜滑梯，然后你甚至呢可以去戏水，而且呢他这里还有淋浴间哦，就是你让小朋友在玩水玩完之后，你还可以在那边帮他冲澡，哇、哦，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很干净哦，真重点是非常的干净哦。我想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这边来看看哦，来这边看看，尤其如果你有孙子的话，可以带他来这里玩。然后他的玩水的地方，因为是水是很浅的，所以很适合小孩来这里玩，因为我小孩现在快五岁嘛，四岁来这里玩其实差不多。然后再来就是呢，他这里有这个很大的一个篮球场啦，以及呢网球场，大家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也可以来这里运动。好，那这边他我觉得以我这个 CP 值来讲是非常高的，而且又是免钱，然后这边还会有那个停车场，所以很好停车。接下来那附近是松山机场，因此哦，你不时会看到有飞机呼啸而过，小朋友看到的时候超级开心。那我们礼拜天去玩的时候，原本啊中午去是就是阳光有一点阳光嘛，那我最担心就是下雨，就差不多到了一两点的时候，突然下起大暴雨，哇！我的小孩虽然原本就在玩水啦，所以他身上湿的是真的没关系，但是我没有带衣服。所以我就整个淋成像落汤鸡一样哦，我就跟我小孩说，哎，我们两个变成落汤鸡。他就问我说什么是落汤鸡，他说你看看我们两个现在样子就是叫落汤鸡。好啦，这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哦，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公园叫迪化休闲运动公园，它就是位于在这个大道城附近迪化街这里哦，分享给各位啦。我们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都是相当不稳定的，甚至可能会午后雷阵雨，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出门之前啊，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那我除了带小朋友去这个迪化运动公园之外哦，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那天呢也是带我小孩去公园，我们家附近的公园。那因为那时候也差不多下午时间，小朋友很少，小朋友通常爸爸妈妈应该晚上才会带他们出来，可能晚餐过后啦，或是太阳比较少一点的时候。但因为我的小孩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会一直跟我要求要看电视，看平板，那我就是不太喜欢让孩子玩这些 3C 的产品，所以我就会带着他出去走一走哦，或是带他去公园玩。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弟弟他看起来年纪大了一些，大概我印象中可能快要一年级吧，他就他溜着他的这个直排轮哦滑了过来，然后跟我小孩一起玩。我就问他说，诶，你跟谁一起来啊？他说他刚上完这个直排轮的课。我说哦，真的哦，那你家人你爸爸妈妈呢？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那天是礼拜六哦。我说你爸爸妈妈在上班？他说对，妈妈在这个好像是在餐厅工作，然后爸爸我忘记他说什么，总之我就知道他爸爸妈妈都去工作，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家。我问他说你几岁？他说他八岁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有点紧张，我就想说啊，八岁小孩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的吗？好，那我就问他啊，那你家里有人吗？他说没有，就是爸爸妈妈都去工作了。那他妈妈有留100块给他买东西吃。我说哦，真的哦，那你吃了吗？他说还没。我说要不要我带你一起去，就是100块想说附近可能会有便利商店啊什么，我说带你去买午餐要吗？他说没有关系，他等一下会自己去。然后我就一直算是陪着他啦。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很担心说，诶，这个小朋友自己在外面会不会有危险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台湾法律的规定是满6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单独在家了，但是8到10岁以上的小朋友呢是短暂独处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能让他就是一直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可能好几天，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允许的。那我想以现在来讲呢，我们台湾的家长们或是长辈们其实观念都蛮正确的，应该也很少会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那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另外一篇呢，是网友分享的，他说他晚上去公园的时候呢怎么样，他独自遇到一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看起来大概才5岁而已哦，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他观察他很久，最后呢这个网友就过去问他说，诶，弟弟你怎么一个人？他说哦，阿嬷去跳舞了，然后他叫我说我自己在这个公园，然后说9点会来接他。那我相信5岁其实应该蛮会表达的，但是这个网友他就是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子呢，就很担心他，所以他就打电话报警了。那就打报警之后，就警察带他到警局去，然后甚至后来有社工到场后呢就开始问他的个人资讯啊。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只回忘记家里电话，也忘记家里住址哦，毕竟住址真的很长，所以他就只记得他的念的幼儿园跟他的名字哦。然后这个网友就说，问说他一直在想他做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太鸡婆，你们觉得会太鸡婆吗？我来问问看大家，你听完这件事你会觉得有没有太小题大做太鸡婆呢？我想大家可能心里有一个答案哦。那后续的情况是如何呢？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人在公园，晚上的公园，看到一位呢五岁的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公园里面溜达，然后呢就上前去问说，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你的爸爸妈妈呢，谁带你来的？那五岁的小孩就说，哦，是阿嬷带我来的，阿嬷去跳舞了，她叫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到九点会来接我，然后甚至留下了一个便当给他吃。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我的小孩哦，现在也是快五岁哦。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哦，天哪！因为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啊，跟判断的能力，其实还是在慢慢的学习当中。所以如果他自己拿了一颗球在那边玩，那个球滚，不知道滚到哪里，可能快要到接近马路了，他也可能会因为追这颗球而冲了出去。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嘛。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就会造成意外。五岁小孩，你觉得他可以判断什么样的危险呢？那如果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因为这个网友后来他选择去打电话报警，请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鸡婆的话，那我就告诉你这是错的。这位网友就说了，他其实在当下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小题大做，会不会太鸡婆。但是呢，其实说真的，因为当你报警之后呢，除了警察会带他回警局，这是一个安全的做法之外呢，另外一部分他们会请社工朋友来哦，社工。那社工来之后呢，他会怎么样？其实啊，他们就是在协助孩子的安全，然后呢，他们不会第一时间的去处罚家长，但是也会去了解这个家庭的状况，然后也提醒家长重视走失的风险。遇到状况时才发现啊，你知道小孩能够提供的资讯啊，真的是比想象中还要少哦。你想想看，你的报警总比他因为糖果跟着玩或玩具跟着坏人走还要好，对吧？报警是对的哦，一个小朋友那么晚了还独自在外面是很危险的。好，所以在这里哦，真的还是要请大家了解一下哦，现在治安跟以前的治安是完全不一样了。你千万不要想着现在社会有多单纯哦，已经跟过去真的是不同的社会了。请大家好好的重视儿童的安全。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哦，我们都会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或者是我们想太多。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台北的天空，我觉得在台北有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危险哦，其实都是人呐、啊，都跟人有关，人的状态、人的心、诈骗啦、啊，或是毒啦、啊，哦，这个哇，酒驾等等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呢，这个骗小朋友啦等等。

哎呀，总之呢，我觉得在台北最常遇到的状况会是这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啦，不代表本台立场。好，那但是呢，在另外一部分哦，如果你今天到了中南部去，你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跟现在的状况又不太一样。在这里我想分享这则新闻哦，就是南投有一对夫妻哦，他们在这个日前骑单车要前往溪头的路上哦，他被一种动物追，很危险，很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半路突然窜出了一只大野猪。这只野猪啊，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疯狂追逐哦，吓得夫妻俩哦，拼命的踩脚踏板往前冲，奔逃将近3公里，最后是靠着路过的原住民来解围。哦，他们两个人说，哇，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解锁被野猪追的经验哦。哇，他说追了半个小时诶，哦，好可怕哦。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他今天是，因为他骑单车，如果你，如果今天他这个累残怎么办？我对不起，我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遭山猪追的那个当事人哦，他就说，他形容他那个当下那个情况，他说啊，他们那个时候呢是要前往溪头妖怪村的路上，然后却在这个鹿谷秀峰村的山路遭到拦截，上演了一场长达3公里的人猪追逐战哦。他说当时他远远就看到了一坨黑黑的，然后呢以为是轮胎还什么，结果他老公说：“欸，奇怪，那轮胎会动欸。”结果后来再往前看，才清楚，哦哟，是野猪。他们两个就对看，就夫妻俩对看。下一秒他马上的说，老婆有野猪快跑啊。然后呢，他跟先生这两个，这对夫妻要保命嘛，原本要上山紧急转头往山下逃跑。这个等级哦，这人生经验也是望尘莫及哦。然后这个他们就说，他们被野猪追过之后，在想会不会未来会遇到熊啊。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因为我自己过去曾经有去采访过这个部落，他也有提到说这个野猪其实是攻击性很强很强的哦。好，那如果真的是遇到野猪该怎么办哦？哇，其实这个野猪呢，请记得哦，因为野猪是有攻击性的，野猪是有攻击性的。如果你像他们一样遇到，首先第一件事真的先保持冷静，不要走近干扰，甚至也不要触摸，尽量也不要拍照啦，赶快先保命，寻找掩护，可以躲在大树或障碍物的后方，等野猪自行离开之后再继续前进。还有千万不要对它丢石头、树枝或任何的物品去驱赶，这会严重的挑衅野猪，并且引发攻击。还有不要阻挡它的去路哦，确保野猪有逃生路线，若无路可逃，受困的野猪是有非常非常高的攻击性。好，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啦，呵呵，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追赶哦。而且因为我之前去采访过部落的那些村民，就跟我说野猪其实是很凶的，千万不要呢被它的外表给骗了。好了，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是来自王世贤的《卡达恰》。当然，我相信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妻哦，绝对不是这么悠闲的在骑脚踏车啦，一定是踩非常快。但是也还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哦，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几天呢、这个都会有午后雷阵雨，也请各位真的务必要留意、小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带雨具啊，不要每次想说，诶，今天应该不会下吧？没有没有，这阵子哦，就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请大家真的务必的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在身上哦。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这个近期哦，有一位民视八点档的男星，他的名字叫傅子淳哦。其实我之前知道这一位男演员的时候，他是演那个《新兵日记》哦，我有一阵子好喜欢看《新兵日记》哦，我看到后面那时候跟当时的交往对象说，我想要去当阿兵哥，真的，我真的是看《新兵日记》的时候，突然好想去从军哦。那只不过呢，这部戏啊，也确实真的有很多人，我必须要讲，他可以说是《报告班长》之后还蛮成功的一部，这个跟军旅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八点档。那当时候印象他好像是在那个屏东的龙盘吗，那边有个军旅哦，在那边拍的，那边有一个营区。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弟弟刚好那一年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他们就是借那边的营区去拍摄，所以我弟就说，他常有剧组在那边，所以我知道哦。好的，来，刚才提到这一位男演员，他叫傅子淳哦，大家看到他一定会想说，这个他真的很常在一些电影啊，或是八点档当中看到哦。那也是民视呢，算是男一啦。那46岁的他呢，因为血癌病逝于淡水马偕医院，二号曝光震惊演艺圈。因为他给人的形象是非常帅气阳光，然后圈内的人说他是一位很有礼貌，是一位认真努力又低调的演员，甚至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也不靠话题来博取关注。多年来啊，在本土剧默默耕耘哦，好不容易晋升为一线小生，即将迎接起飞的演艺事业，却不幸因病离世，其实是让人相当的不舍哦。好，那大家都很难去想象怎么会那么突然哦，因为血癌这件事情，我讲真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好，那我想也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关于这件事，这个血癌也因为公众人物的状况，让大家也开始去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的一些状况等等的。好，这个血癌我们称作为白血病啊，初期呢会因人而异，有点像是类似感冒。那主要呢是因为癌细胞占据骨髓，排挤正常的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所致。有四大常见警讯哦，是脸色苍白、疲倦、不明原因发烧、淤青出血，还有骨头疼痛。所以如果你有出现以下这些状况，请务必要到各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进行血液常规检查跟骨髓穿刺哦。好，那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白血病就血癌啊，它又分为急性跟慢性。急性的白血病呢是来势凶猛，这个症状会发展迅速。那慢性的白血病初期往往是没有明显前兆的，可能透过健康检查才会发现白血球异常。当然越早诊断跟治疗，治疗几率跟存活率也当然就会越高哦。所以在这边哦，还是请大家一定务必要留意一下哦。那接下来呢，有人会觉得说，可能会觉得血癌很可怕，很容易太晚发现。但在这边哦，这个代表就一定要有足够的警觉性，然后还有就是呢，提早发现，及早治疗。那大家都在早期发现血癌的方法，包括血液抹片，由人工智慧判读，那协助专科医师更早出现前期的癌变血球，这也是目前哦，那个他们正在去设想的，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那血癌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几乎没有典型症状可以早期的察觉。总而言之，如果有出现反复发烧、贫血、牙龈流血、莫名其妙淤青、虚弱苍白、身体感觉类似关节痛，甚至变瘦等其他症状，那这个呢，请务必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好，那在这边呢，提供给大家这项资讯哦，因为其实真的很年轻。然后我一开始还想
说他是哪一位男演员，哦，原来我看过他演的戏哦。总之提高警觉啦，真的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可以的话就去做一下这个健康检查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变成陌生人》。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周是雨弹炸全台哦，甚至中南部呢，那个雨啊是下到发紫哦，请大家一定务必的留意小心。那午后呢，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今天周二嘛，周二、周三一直到明天是最明显的，各地持续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山区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的降雨量。不排除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作业，请大家呢要小心喽。好，那也要这个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在豪雨的时候骑摩托车出去啦。哦，这个如果没必要就不要出门。那如果要下班的同学，这个不是同学们啊，我以为我是老师。下班的听众朋友们哦，真的还是要注意小心，注意小心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彭佳慧所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2: 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来到6月9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02分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到7点钟哦，都有我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大小事时事话题咯。当然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黄玠文所演唱的叫做《喜》。

首歌曲来自黄玠文所演唱的，叫做《洗衣机》。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咯，回到节目当中来，马上呢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咯。马上来带大家关心这周的天气状况哦。这礼拜呢，基本上都是下大雨的天气哦。

因为封面滞留加上西南气流的关系，所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4号这个礼拜呢，都是会非常的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暂的强降雨、雷击、强阵风或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这强度呢，大家可能可以回想一下，像是上周四、上周五的时候，到了就大概下午左右或傍晚的时候，雨势就会非常的大这个刚好可能上周下雨的时间也是大家下班的时间每个人下班都脸很臭，像我刚好就是要去看牙医，结果呢就不得不外出嘛整个人就是被淋成落汤鸡，觉得非常的困扰。对，那这礼拜一样也是逃不过这样的天气形态今天是9号嘛，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其实就是降雨最剧烈的时候，因为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那西半部啊东北部地区花东山区都有大雨或豪雨这个可能现在的天气比较极端一点点，不下就不下，一下就下得非常的强，非常的大可能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那至于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那北部可能好一些，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大雨的发生。那12号、13号、14号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封面再度来临了，西南气流会增强，雨势也会再增加整个呢，这个雨势图都是红到发紫只有礼拜四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到了周末又是大雨的天气。这个礼拜呢我要去台中参加我非常好的朋友的一个硕士班毕业典礼，然后我们就本来还想说要特别去哪里玩想说难得就我去台中找他嘛后来看到这个天气图呢就想说应该也不太需要去哪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去了，如果雨都下这么大，而且还特别看一下台中好像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雨势就是最大的，所以到底能去哪里玩呢我们也还不知道不过台北的民众还是要先注意的，就是今明两天强降雨的部分，很多人甚至还说会不会放假，这个雨势下这么大我觉得是没可能这个雨势下很大跟台风还是两回事，所以大家要先做好防降雨的准备不要想得太多，想说可能会放假，基本上是没可能的事情好啦，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了，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家。

0: 在礼拜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就有消息传说演员傅子淳因为血癌，急性血癌引发突发症状病逝了，享年是46岁。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就让非常多的民众感到很震惊，尤其很少会看到有一个演员过世，引发就是年轻的朋友，可能像我这种20几岁的年轻人，跟长辈朋友们非常有共鸣的一个演员，就是阿公阿嬷有共鸣，20几岁的年轻人也有共鸣。怎么说呢？因为傅子淳之前就是演了台剧《新兵日记》。同时他也演了很多的8点档啊，这种类型的戏剧节目啦。很多人其实就是小时候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或是在家里面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来看这种8点档啊，台湾的戏剧，所以才会说，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说，或是年轻的朋友们来说是很有共鸣的。像我以前小时候大概也是可能小5、小6的年纪，就是在看《新兵日记》的时候，当时这一部剧真的很红诶。记得是以前我们在国小校外教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游览车上面也会播这一部片。傅子淳当时就是在《新兵日记》当中演杨海生这个人物就是还蛮聪明，还蛮讲义气，然后小聪明的一个义务役的新兵啦，是新兵的部分。那其实当时他的演出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后续也演了很多的戏剧包含像是《风水世家》《多情城市》《廉政英雄》《意难忘》都是这个乡土剧啊，本土剧大家很常会看到的这个演员啦。所以很多人其实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之前也没有听说他有生病的消息嘛。那这一次他是急性血癌根据这样的疾病呢，台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侯信安他就来表示说，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人最常见的血癌，发作的很快，病情发展的也很凶猛，算是恶名昭彰的癌症之一。那台湾大概每一年会有850到900人会来确诊这个急性血癌，通常是男生多于女生，那大多数的年纪都是在60岁以上。那医师说到其实这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它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特征，很容易被大家来忽略。那有几个方向让大家可以稍微重视一下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也要稍微的做一下警惕。第一个可能就是脸色发白脸色比较苍白一些，会感觉到疲倦。再来第二个就是不明的原因发烧，以为是感冒但其实并不是就是不明的原因来发烧。再来还有就是如果你
1: 哇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 掌声交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时事新闻哦。最近其实发生了蛮多的事情嘛，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持续都在社会当中发生。那今天想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在这个韩国的选举哦，其实有一些风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就大家如果这几天有稍微看一些国际新闻，可能就会知道说他们最近这选举的风波闹得还蛮大的。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刚好是6月3号，他们刚结束的地方选举当中哦，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选务争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最一开始最主要的导火线哦，就是这个有点听起来有点荒唐哦，就是呢选票不够，好、哦、选票不够，就是当这个要投票的民众走进去投票所，然后选务人员就跟他说：“不好意思，票发完了。”我觉得在台湾实在是非常难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确实在首尔这里呢，有10多个投票所都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被迫的中断或是延后投票的情形。那为什么选票不够呢？其实就是选票少印了。根据韩国选委会的说法，后来他们有提供的说法，就是为了要节省预算，加上过去曾经有人质疑说啊，印这么多空白的选票会不会拿来做票呢，所以这一次就调整了投票的方针，就干脆都比较精准的来计算，为了要减少印刷量啊。结果呢，这个做法就变成说有点弄巧成拙啦，可能预估错这个投票人数的比例，所以就变成说啊，这个大家要去投票的人数多过于做的票数，所以呢就让很多人投不到票。那除了这个单纯的票选票不够，其实很多民众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接连看到很多这种疑似坐票的画面啦，就是韩国人自己有拍出来，有流传在网络上面。例如说呢，就有人拍到票这个选务人员呢，竟然随意的撕开票轨的封条，直接把大批没有折痕的选票塞进去。那还有人看到说，诶，疑似有民众投下的这个选票没有被计算当，没有被就是记入，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当中。那还有民众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发现这票轨好像有一点问题，试图要来阻挡的时候，结果呢就被警方强行带走了。好，那甚至还有一些警察是穿着镇暴的装备跟民众来发生对峙嘛，这一些其实大家在网络上面稍微搜寻一下可能都会看到。所以这一些画面呢、被韩国的选民看到就觉得非常的不爽嘛，非常的不高兴啊，想说怎么可以做这种行为，这样就是不公不义的投票这个流程啊，怎么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呢？韩国社会是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哦？其实有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当然的嘛。有些人会说啊，这个会不会是有这个国外的势力在操控？当然也会有人说啦，这个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其实就是他们自己韩国的行政部门怠惰，这个体制失灵了。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来包围了首尔的计票中心，静坐抗议。甚至在现场还有一些告示，就是有点像是公民运动啦，希望说整个投票的流程可以是正义的，可以是正常的，拒绝说这个任何的政党来介入。那根据目前的状况，其实韩国总统南韩总统李在明他就已经发表了这个道歉的声明，就说承认说选票短缺确实侵害了韩国的参政权哦。那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就选委会的主席，他也宣布说要辞职下台，希望能够平息大家的怒气。那其实当然这种投票的结果啊，就会让大家质疑嘛，你这个坐票是到底还有没有公信力呢？或者是选票不够，那很多人都没投到票的话，这样还有效吗？投票结果还有效吗？根据韩国目前的法律状态来说，选举还是有效的，虽然迟了大概35个小时之后，但各地还是完成了计票啦。那目前来说呢，其实就是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在首尔的市长选举当中呢，是在野党的吴世勋用非常小的差距只有0.3%的差距获得了连任所以其实就是让大家捏一把冷汗啦，这样子这样说这个选票上面呢，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当初有非常多的公投题目嘛，好像是9题还是11题，然后又要加上地方的议员还有市长的选举我觉得地方加上公投，当时我记得是投到开票了。还有人在投，就一边投票，然后一边开票，那就导致说很多的。

让大家觉得有点争议的情况发生，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在民主国家投票蛮容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台湾今年也要投票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样来去根据投票的规范上面再优化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一下的啦。好，不过呢，在看这个新闻，除了看一下争议部分，我其实也发现想说，为什么韩国的选举是6月3号？我那时候在看日期的时候想说，礼拜三不是平日吗？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才发现韩国的选举都是在礼拜三呢，是他们那个法律明文规定的。好，就根据韩国的公职选举法，他们呢就是各项选举哦，包含像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选举，都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特定天数的第一个星期三来举行。所以韩国呢，只要碰到选举，当然政府就会放假嘛，就会有这个休假日、国定假日，让民众可以去投票。那为什么是礼拜三呢？其实这也还蛮有趣的，就是根据韩国的经验啊跟研究，就发现说，如果把选举日定在如果是礼拜二或礼拜四的话啊，大家就会很容易再多请一天，就变成连续假期。如果是礼拜四休假，有些人就礼拜五也请，好，就放4、5、6日啊，可能就会出去玩了，不会去投票了。那礼拜二也一样，好，请礼拜一变成休6日1、2，那就连休了，就出去玩了，不会投票。那如果把选举日卡在礼拜三，那民众呢可能前两天或后两天都要上班嘛，好像很难排出游的行程，你硬要请也可以，但要连续请两天，这比例大家比较不会这么做啦。那所以就让大家有点算是留在家里面顺便去投票。对，这个我觉得跟台湾的投票逻辑是差蛮多的，因为我们台湾可能都会习惯在礼拜六去投票，就有一些人如果返乡投完票还可以跟家人团聚嘛。好，那但是在韩国呢，就是他们就是尽量不要让大家可以顺便放假，就是专门放一个假是去投票的，所以才会把投票日都放在礼拜三，认为是催票率最高的一个解方，怕大家不投票的防呆机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是台湾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像放个礼拜三也不错，就多一天可以放假，我相信台湾人应该也会乐意有这样的改变吧。我在想或许啦，或许也不好说。好啦，就每个国家投票日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一次意外发现韩国这个做法还蛮有趣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叫做《分一点梦给你的家》。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今天是6月9号嘛，不知道大家6月7号的时候有没有一直在网络上面看到大家，就是很多那种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会说什么6767 6767 6767，很多的这个大人啊可能就听到家里面小朋友常常在那边说6767 6767，就充满问号啊，满头问号，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好，那67这在国外算是红还蛮久，可能有一两年咯。好像最近才开始在台湾的小朋友圈当中流行起来。那67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一个口头禅而已，只是现在年轻人会把它拿来就是一直算是耍宝，我就起哄的一个口头禅，就啊 6767 6767，这样大家如果是可能国小国中生在班上看到有67这个数字，就会跟着起哄跟着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67开始出现呢？其实这个词哦是源自于一个美国的饶舌歌手啦。那他有一首歌曲叫做 Duke Duke 67，好，歌词当中就一直不断重复 6767 6767。那后来呢就被广泛运用在职业篮球员当中，就是尤其是那种身高是6尺7的球星，就会被剪辑在影片当中当作是背景音乐。那后来呢为什么会真的大爆红，就是因为有一名美国的小男孩对着镜头大喊 6767 6767，然后双手还要这样上下摆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大人就会问小朋友说啊，你们这到底在什么意思？它其实它就是没什么意思啦。大家

0: 家不要再困扰了。对，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到了不太懂现在小学生啊、国中生的流行是什么。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到了礼拜二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些假讯息的澄清哦。现在呢，其实在网络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讯息等待厘清啦，尤其像现在 AI 的时代，你要生成各种的内容，要传播各种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快速跟方便的。但是有这么多讯息，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呢？就很值得我们来去慢慢的看清楚哦，因为现在真的太多这种以假乱真的讯息跟谣言传播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前阵子在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跟影片哦，来宣称说，诶，如果啊你吃一包咸酥鸡哦，大家都知道咸酥鸡很美味，但是并不健康。那通常在文章当中都会提到哦，我说你中午吃了一份咸酥鸡，晚上再配一盘炒饭，然后再喝一碗酸辣汤，这些食物尝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餐厅和小吃摊使用的油绝大多数是精炼植物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子油。好，那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菜籽油，好，大概都占了外食用油的90%以上。那这些用油呢，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亚油酸 Omega 6好的含量极高，就是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那这一篇带厘清的文章是说到，因为有这种 Omega 6的成分，所以它在身体代谢的速度很慢，要6年才能够代谢掉。那针对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其实呢，要跟

大家厘清这样的解读方式是错误的。网络上说吃一包咸酥鸡要花6年才能代谢的说法是错误的哦，错误的，大家记好。那根据乐坛生技总营养师王博胜来说到，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错误，最主要是他挪用，应该说他曲解了之前的研究文章，他挪用曲解了1966年的研究。那当时这个研究是说到，针对受试者如果改变饮食习惯，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其实大概会需要花3年的时间，体内脂肪组织的亚油酸浓度才会达到新高。如果要回到原本的状态，就是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当初这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讲说，长期饮食习惯会改变体内脂肪酸的组成，要长期的哦。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说，你吃一口咸酥鸡就会在体内残留6年，这个是完全兜不上的。因为人家研究是一个很长期很系统性的研究嘛，跟你吃一口一次单次性的咸酥鸡下去，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没有办法这样单独看，然后用以前的研究来指出，就来证明说是会残留6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再来呢，还有说到外食的什么食用油啊，都是含有 Omega 6亚油酸。那事实上啦，亚油酸其实对人体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脂肪酸。那为什么它代谢会比较慢？其实就是因为身体有需要，身体需要这样的成分，那自然就不会很快的把它代谢掉，不会很快的把它排除体外。好，那像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包含像是豆腐、豆浆、红豆、绿豆、椰子油，其实都有亚油酸哦。所以这些听起来都是大家认知上面很健康的食物，不等于是说很不营养的哦，这个是没有这回事。再来呢，还有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缺乏科学的标记，根本没有办法追踪那一包盐酥鸡。因为在科学的实验当中，必须要对营养素加上标定记号，才能追踪在体内的动向。那网络上面这种说法，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追踪的标记的追踪，所以没有办法得知说人体当中的亚油酸是来自哪里。你吃下去的东西可能很多都含有亚油酸，你可能有吃健康的黄豆制品，你可能有吃刚才那一包咸酥鸡，你没有办法真的很证实说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释放了 Omega 6。 那更不可能很精准的来计算说咸酥鸡的亚油酸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体的。那其实这篇文章最大的错误，简单来说就是把人体所谓长期脂肪细胞的更替周期跟单次食物的消化代谢全部都混在一起谈了。也就是说呢，当然你偶尔吃一包咸酥鸡并不会这么夸张，不会说你就让特定的物质卡在身体当中6年都排不出去。所以这个其实是夸大的一个消息啦，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来吃咸酥鸡。不过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这种油炸类的东西还是少吃为妙比较好。那当然也没有说像文章提的这么恐怖，一切的饮食原则呢，我们就是掌握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了，稍作休息，再马上回到节目。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6:55了，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7点钟啊、8点钟、9点钟的节目哦，其实都有非常多精彩然后又实用的资讯要持续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咯。那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 APP 来收听，就是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好，这个有时候天气讯号不好啊，我会觉得哎，听不太清楚，好听不到节目，遗漏的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就用手机来下载，其实就非常的清楚跟方便，也不怕说哎，如果离开台北收音机听不到怎么办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来收听咯。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小溪。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0: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啊、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哦、那这个多喝水啊、哦、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

节目中的老朋友喽，哎，刚好呢，我们幻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竿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4个乡哦，那他们只选择了北竿乡啊，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啦，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哦，那这个房事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哦，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好，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哦。那5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那跟4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5.6%，哎，算是不错的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那当然呢，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3.7%那这个算是呈现一个正负这个误差值之内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呢，在5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那其他的市都呢，就表现得比较冷清冷淡一点点哦。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这个转移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政局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5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1917，所以较上个月下修3.2台北市是下修3.2的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
大幅成长 10.7%， 所以呢，这有时候说，哎，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哦，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了哦。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

幅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哦，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 12.4%，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 18.2%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一升一降这样子齁、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咯，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 5.6， 年减更是达到 16.4哦、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纪录了、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那台中市五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 4.1%，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 3.5%、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 4.4%， 年减 12.8%， 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5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4月份大幅增加 23.6%， 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 23.6%， 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的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 41.4%、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亮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啦齁。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哈、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齁、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啊、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啊、这个北高雄呢这个包括楠梓区、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楠梓区呢还有桥头区啊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出现了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红利啊，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啊，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哦。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在这个这一波的打房跟限贷令的情况之下，投资客都从这些从化区退场了，市场的冷清呢也就造成了在地自住客这个首购族的观望那加上因为从化区啊生活机能还未全面到位所以这些短期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接下来面临的这个卖压还会是蛮严峻的所以呢导致这个房屋的交易栋数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那既然已经有五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呢、很容易从 Excel 一
到五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六都前五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五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一万栋哦，年增 2.8%， 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

是呢是18361栋哦，倒是年减 2.3%、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一到五月份还是衰退的哦。桃园市也是一样哦，这个前五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 9.1%、真的是这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 12.5%， 台南市8044栋，年增4.5%，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那高雄市13309栋，也是年增 4.3% 左右齁。所以六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79245栋，年减 3.5%。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齁、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了齁、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六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8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 3.5%。 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齁。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啊、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齁、哦、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齁、哦、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齁、哦、那到去年第四季齁、哦、那这个小跌 3.62%，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咯，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咯，台中高雄台南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得最大在六都里面跌得最大，达到了 6.65%， 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直辖市啦齁、哦。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齁、哦、房价还是相对抗跌齁、哦哦。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齁、哦、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齁、哦、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齁、哦、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 2.18%。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全国的房价指数跟六都的房价指数，仲介业者呢他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齁、哦、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交易量也大幅度的一个拉高齁、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通膨啦、啊、有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啦、啊、营造成本高涨啦、啊、等等等的这些题材的一个带动。其中呢中南部因为科技园区啊齁、哦、啊加上产业的题材发酵，房价涨幅呢比北部地区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也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齁、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齁、哦、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 快速的冲高啊，那在政策啊这个波能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啊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呢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哦，2021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哦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 8.52% 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啦齁。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哈，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齁，而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房市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齁，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齁，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啊。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啊，不要

一味的去追高哦，那所以啊，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啊，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明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啊，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哈、哦，哦，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啊、的这个线啊、上也上线了哈、哦，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之外，另有12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啊，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结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范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复议通过、哦、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哈、哦。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建立呢，是介于社会住宅跟市场购屋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住宅选项。这个也是全国首次推动的可负担住宅的这个制度，期望呢透过可负担住宅让房屋去商品化，提供年轻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更好的居住选择、哦、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房屋的选项上面呢，目前大概就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由政府来兴建、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供不应求的、哦、是供不应求的。那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住宅呢是由建设公司、哦、这些来兴建，可是呢他们常常会的对外反映说成本高涨啊，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大幅上涨，所以房价跌不下来、哦、所以这一次呢，桃园市政府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一个是租的选项，一个是购屋高房价的选项。那在这两者当中呢，提供这个可负担住宅、哦、让大家有这个第三选择、哦、那很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的官方网站，可以呢有一个可负担住宅网啊、哦。那这个网站入口呢，是以温馨可爱的插图呢作为它的一个整个 IP 的这个走向啊、哦。那同时呢，也附了12幅插画。做懒人包的这样的一个做个解读、哦、那让很多民众呢就可以看的图解了解可负担住宅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完整的 Q&A、哦、还有电子书可以提供下载来解答民众的相关疑难杂症。那这个部分、哦、这个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个交易平台也设置好了齁，就是说未来你如果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想要
卖回给桃园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易设计啊。但我把它形容它，我之前也在想说，哎，桃园市政府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这个名字哦？它用可负担住宅，实际上很多人真的从字面上面是比较不好解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最近这两天我也是一直在想哈，哎，我想到了，应该可以用所谓的合宜住宅 2.0。 那合宜住宅推出之后呢，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高度欢迎的，因为它是用成本价卖给有需求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那后来可是因为衍生了一些弊端，加上它的设计上面有一些不良，只有锁最长10年，所以呢到时候变成就是说抽签到的人他等于像中乐透一样，他被绑10年之后他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可负担住宅，我把它形容就是合宜住宅的 2.0， 他修正了他过去被大家比较诟病的可以在市场上这个这个顺利流通，变成就又一般的商品化了齁。那它基本上只如果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要卖齁，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当初你买进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样子齁。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它等于是去商品化齁。那可是这个部分也有蛮多，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邀请的来宾这个估价师陈碧元大估价师，他也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定价好像太贵了，比这个灵谷塔都还来得贵。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它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新青安也有 2.0 要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

0: 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满足年轻人呢购屋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现在呢年轻人购屋大概要不一定是购物就是要有自己的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是住社会住宅嘛，那这个最多只能住12年那这个一般的建商的房子，你买下来当然可以住一辈子，甚至传给子子孙孙。可是呢，那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可能要缴20年、缴30年的一个房贷，甚至最长可以到40年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就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买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它有一点类似像地上权住宅，又不像地上权住宅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那你也可以卖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它再提供给那下一手这个年轻人来买所以呢，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租房子差不多，事实上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想要装修，你要做一些变更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不像这个社会住宅，你没办法去变动它甚至要做个钉个钉子什么都可能都很麻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政策，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全国一体来推动所以今天也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那既然是好的政策，为什么内政部这个地政司或是行政

灯源不来推呢？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都还要来得好的哦。好，那提到了补贴，就是这个新青安呢、哦，新青安1.0呢，即将在下个月月底要结束了哦。那现在财政部哈、哦、财经部会呢，也已经向这个行政院报告了未来新青安2.0它的一个规划方向。那所以这2天也看到媒体上面也都有把这个新青安2.0的内容呢拿出来了哦，那大家可能在《经济日报》啊、《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新青安2.0，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啊，利息的补贴这个部分啊、哦，利息的补贴将延役逐年的退偿啊、哦。那而且呢，只要是青年贷款、青安贷款的话都适用哦。那另外呢，为使这个政策资源更精准对焦。新青安啊，将啊这个新青安2.0呢，将新增3大紧箍咒。第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排富条款哈，年收入一定要严格的谨守。再来呢，就房屋总价会做一些调整哦，那可能会把它增到1500万。那申贷的年龄呢，也都会有这个限制，就是大概70条款哈、哦。此外呢，针对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也将提高新青安2.0的贷款额度哦。初步规划呢，若是你有育有0到18岁哦的怀孕了哈、哦，就是到18岁的未成年子女的话，只要提出相关证明供银行审核，贷款额度呢，渴望还有从1000万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就可以买的比较大、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负担也变得非常重了啊、哦。至于说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新婚家庭，贷款额度也会加码哦，那会介于1000万到1500万之间。详细的额度呢，能待这个最后财政部的一个拍板定案。那根据了解哦，对于新青安2.0的研议方案啊、这个目前的行政院高层啊，对宽限期呢等细节呢，能有一些意见哦。那因为之前是说有到5年的宽限期，那让一些这个投机分子啊，甚至没有真正自住需求的民众呢，来作为投机炒作，所以就有希望说把它限缩到回归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可是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板定案，那财政部呢将邀请公股行库哦来开会，收集相关的意见，最终方案呢将会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拍板。哦，来敲定，针对行库哈、哦，表达希望检讨利息的补贴。经过跨部会的讨论之后呢，利息的补贴将会朝着逐年退偿的方向来进行。那因为目前的新青安贷款呢，是由政府补贴1.5码。哦，那行库自行吸收半码，所以呢，等于就是合计补贴2码。那使得一段式的这个低机动利率呢降到1.775%，那调整之后呢，规划是前3年啊维持2码的补贴，3年期满之后呢，第4年逐年减少啊、哦，那直到归零哈、哦，那届时呢利率就会回到2.275%，不再补贴哦。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政策效应可能也会跟着递减了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在下个月呢，造成这个所谓的抢新青安的末班车效应哦？可能蛮值得来关注的。那至于说新青安2.0的申贷资格呢，它寄出了刚才提到了有3大的这个紧箍咒。首先呢是收入限定在200万以上啊、哦、这个不能来申请这个新青安
2.0 哦，就是说你是要200万以内啦，哦，的这个家庭所得。至于说配偶。

球所得是否并计呢？目前倾向分开来看，也就是以个人所收入为准、哦、那这个部分变成哎，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家庭所得、哦、就是也许夫妻两个一起计算，那如果说以倾向啊、用分开来计算的话，那这个部分啊、会免也太宽松了哈、哦。那其次呢，这个房屋总价呢会设定上限哈、哦，也就是购买豪宅就不能申请这个新青安啊、哦。那根据规划，各县市的高价高豪宅的这个门槛呢，严厉分为三级啦，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县市三个标准，台北市可能就定在3500万以上。哦、那最后呢就年龄的限制、哦、新青安 2.0 的话会新增80条款、哦、不是70条款、哦、刚才我讲错是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房子跟你的贷款人的年龄的话加屋龄跟这个人的年龄呢加成不能超过80、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新的规定了、哦、那宽限期刚才提到了、哦、会不会把它缩短为3年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也是最新政策的一些方向哦。因为新青安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造成了整个房市又起死回生，那现在政府在研议新青安 2.0、啊、也特别的谨慎小心、哦、避免再重蹈覆辙，可是呢他又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到年轻人能够有能力进场去购屋、哦、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哦、应该是来推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呢相对是比较有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哈、哦。那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这个部分的话，能够申请的人还是有限哈、哦，而且政府还要去做补贴的动作。那如果说以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哈、哦，就可以拿到的房子，然后卖给这个年轻人哈、哦，那等于政府也可以开始做房屋中介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政策的权益的哈得失这个部分呢，都要有一个比较高度的来观察或是做一个衡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两者哈、哦，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公评会的一个采访哦。公评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接受到检举或是自己的抽查呢，发现有些是可能广告不实，或是说相对欺瞒哈、哦、的情形，就会公告出来。那这个是在这个基隆哦，有一个建案。他明明就是做办公室使用、哦、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期间呢，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竟然宣称适合自住、哦、那这个蛮明显的就是等于鱼目混珠啦，鱼目混珠、哦、所以公评会呢就开法、哦、这个销售的公司上豪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那因为这个足以影响交易的决定跟商品用途为虚伪不实及引人错误、哦、所以呢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裁处10万元的罚锾。那公评会调查发现呢，基隆市的这个莱茵云顶景观套房建案19到20楼核准用途是办公室，但是呢这个上豪公司在销售该建案的时候呢，在脸书上面宣称适合自住居家办公2全其美等这样的一个用语啊，给购物人呢作为可以让这些想要买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应该可以买来当住宅使用。可是呢根据公评会接洽这个基隆市政府之后呢，发现销售的楼层呢只核准作为办公室使用，并没有核定用途作为住宅使用哦，所以呢已经涉及违反
建筑法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开罚10万块的罚款，虽然金额不大，可是呢这个在基隆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件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今年来一直困扰的营造业者的这个土方之乱了哦。那国土署啊、哦，国土啊管理署呢，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在上个月底哦啊这个啊做了一个说明哈、哦，就是针对这个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啊啊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国土署表示，目前呢，全台湾土方去化的管道已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呢，全台均价大概是落在1065元左右。啊，业者如果说有遇到恶意哄抬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应该要尽速通报国土署。国土署呢将会函请公平会跟地方消保官呢尽速来严查。那国土署说了齁，为了妥善处理国内这个土方啊这个暂置的这跟去化的问题呢，经行政院跨部会合作整合资源，已经持续推动扩增这个啊土方的去化场所，而且简化土方运送的机制啊。那回都市土地呢也临时使用的这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都已经有了哈、哦、然后并跟公平会联手合作，经由市况的访查严查土方市场价格的异常跟是否涉及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哦、那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土方啊，处理的价格大概是均价1065元左右哦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刻意哄抬的话啊，可以跟啊这个国土署来检举，或是跟公平会来检举哦哦，因为这个部分啊，都常常会听到哎，这些建筑业者说啊，这个土方的价格啦，从多少钱哈、哦，这个涨到多少钱哈、哦，让他们这个真的也是苦不堪言哦。可是呢，现在国土署跟这个公平会哦，已经都啊，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让价格也不会再所谓的飙涨上去哦。那所以业者也不要再拿这个部分来作为所谓的房价高涨的啊一个理由了跟借口了哦。好，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

0: 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

0: 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
8: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9: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
10: 石童教育，冬季拜两莫暑雷霸。
9: 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9: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检视福寿螺开始。
1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1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1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12: 对，
11: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